0: 结合新就业群体走街串巷的特点，我们发动32名外卖小哥、快递员，化身流动探头，看见问题随手拍、随时报，让治理触角直达街头巷尾。基层治理从过去我们追着人跑，变成了他们追着问题跑。从服务好一群人，到治理好一座城，我们正以精准赋能，为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
1: 我们支付有力量。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护鸟记。
3: 竹峰这次在神农架巡林，无人机一下子坏了好几个，也不知道是遭遇了什么。
2: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小心。
3: 好险。队长，是鸟巢里面有幼鸟。
2: 启动悬停模式，稳住机翼，绝不能让鸟巢掉下去。
3: 明白。
2: 风太大了，鸟巢随时可能被吹落，得想个办法。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我们需要支援。

0: 长，达西西，我已经到了既定的位置，但没有看到你们。
1: 我们遇到了一个突发情况，一阵风把一个鸟巢刮落到了飞鱼艇的机翼上，鸟巢里有四只幼鸟，现在情况很危急。哦，
2: 这是典型的山谷风。我们现在处在风口，风被两边的峭壁挤压，形成峡管效应，风速在加强，鸟巢撑不了多久的。
3: 我的老天爷啊，情况非常危急，
0: 我马上赶过去。
4: 幼鸟们不知道有没有受伤，我得去给他们检查一下。
3: 我和小萝卜也可以帮忙。
5: 就吧就吧。
1: 好的，我们随时保持通讯。
5: 哇，我们在云上面，像在飞一样。这是不是妈妈说的冒险？会不会有

0: 队长，这次冒险听我指挥。嘿，出发喽！哎，救救救救救救救！
1: 队长，鸟巢快掉下去了。
2: 尝试倾斜飞鱼艇，尽量让鸟巢保持在机翼上。
1: 是。
3: 跟我说啊，很好，下一个啊，
4: 你们真的是海底小纵队？妈妈说海底小纵队都生活在海底。
2: 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不管在海里、陆地还是天空，只要有动物需要帮忙，我们就会出现。
3: 检查完毕，小家伙们都很健康。
5: 看这羽色分布和纹路，确认是红隼。等等，绒羽还没有完全褪去，你们还是幼鸟，大约四至五周龄。
6: 大家对了，我们五周龄了。
5: 五周龄是红隼幼鸟离巢学习的关键阶段，鸟妈妈的教导至关重要。
2: 那我们得尽快帮他们找到妈妈。
1: 要去哪儿找呢？
5: 红隼的巢穴一般在悬崖、山坡、岩石缝隙、土洞、树洞等地方。我们可以先沿着前面的悬崖搜索。
7: 你们带来的无人机正好可以搜索那些陡峭的崖壁。
5: 那谁来照顾他们呢？
1: 我去找红隼妈妈。
2: 好吧，那就让我们来照顾他们吧。首先练习跳跃，强化腿部力量，为起飞做准备。小萝卜，开始示范。
3: 或许应该加上翅膀的力量，就像这样。这个就不用学了。
6: 好啊，
3: 小家伙们真有精神。
1: 有架无人机的信号消失了，
7: 快调取另外几架无人机的监测画面，看看有没有拍到什么。
1: 谢灵通，你看，
5: 是红隼抓走了无人机。
7: 我就说之前无人机怎么换了那么多个，不会是被当成猎物了吧？
1: 它会是小家伙们的妈妈吗？
5: 我不确定，不过它全身都是红褐色的，这是雌性红隼的特征。
7: 我们跟着无人机的定位去看看。

0: 黑色斑点的是红隼羽毛，另外几根黑蓝色的是喜鹊的羽毛。
1: 红隼的巢穴里为什么会有喜鹊的羽毛呢？
0: 有些红隼会占用其他鸟类留下的旧巢，它们可能是为了巢穴起了冲突。
1: 可恶的喜鹊，还我孩子！
2: 前面有情况。
3: 你的孩子被大风吹走了，别找我们要。
4: 就是。你应该把我们的巢还回来。
3: 还回来。
5: 还回来。

0: 那只大怪鸟没追来吧？都怪那只红隼，不仅抢了我们的巢，还害我差点被吃掉。
1: 你二一，二一，二一，是红隼的小崽子们。不，
0: 你二一，哦，一二，哎呀，哦，哈哈哈哈，哎呀，捕食训练进展顺利，接下来就是要真正的试飞了。
2: 救命啊！
1: 有动物在呼救，皮上，我们去看看。
3: 小萝卜，你留在这里保护幼鸟，我们很快回来。
2: 小崽子们，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们不可！
4: 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上。
5: 啊，雨停了！嘿，大家都醒醒，醒醒！你们看，月亮出来了。去年我们去的新家山头上就挂着好大个月亮。
6: 姑姑，这场雨下了太久，气味和标记都模糊了。你确定这个方向是对的吗？
5: 我的鼻子告诉我，肯定没错。走。

0: 里快跑啊！
1: 这里是巴克和达西西，报告巡逻情况。
2: 队长，你在西南方的巡逻还顺利吗？
1: 还算顺利，雨水没有造成太大灾害，我们再巡视一圈就返航。
2: 就吧啦！那太好了，小萝卜准备了许多口味的月饼，等大家回来一块儿吃。嗯，
1: 好的。
3: 队长，下面好像有情况。
1: 好，靠近看看。抱歉了，伙计们，我和达西西要晚点回章鱼堡。
2: 好的，队长，注意安全。
1: 降低飞行高度。
3: 是。
4: 马上就能走出树林了。
1: 是几头大象，它们看起来，在推树开路。我们离远点降落观察一下。哇，
3: 还好不是地震。
0: 小雨，那是什么？会飞的铁块。
5: 铁块好快，
6: 快快！

0: 那边是大象的位置，快跟上去！哇，好痛啊！
1: 有情况，防护队形！
2: 防护是什么队形来着？
1: 古西这边，古东那边，都站到我身后。
3: 大象，不要吃小鱼！
4: 小鱼，我来救你！不好，
3: 大猩猩，快闪开！大猩猩，你拦住后面追的野猪，我去让大象冷静下来。好的，
4: 队长小心！启动章鱼警报！啊，队长，什么情况？
3: 这是队长寻获的树林，怎么会有大象？
4: 灵兔，快点告诉我，怎么样那只发狂的大象冷静下来？
1: 是雨林的黑小蜂惊吓了大象，大象眼睛、耳朵、鼻子等部位相对敏感，害怕被蛰咬。哦，队长可以朝蜜蜂喷烟或者喷水，干扰它们攻击的信息素。
3: 好的，好的。
4: 抱歉了，小蜜蜂们。哎，蜜蜂飞走了。啊，又是什么呀？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天哪，外面太危险了，我不应该带着伙伴们先走的，我找不到新家了，看不到妈妈了。
3: 队长，他果然是迷路了。这里是大象栖息地的北边，他们一般往食物更多的南方迁移。
1: 也没有完全迷路吧？以前搬家也朝着亮堂堂的月亮走。
3: 新家就在圆月升起的山脚下。前一段时间一直下雨，没法通过太阳和月亮判断方向。现在可以根据月亮来判断新领地的大概位置。昨天的是迎突月，今天是农历十五的满月，满月会在正东方升起。大象的新领地应该在旧领地的东南方向。哦，
4: 那他们现在往南方走总没错。
3: 好的。
1: 喂，我叫谷谷。
3: 谷谷。
4: 我们可以护送你们找到新家。太好了，谢谢。你受伤了？我只是太累了。最近大半个月，我们不停绕圈赶路，都没有遇到岩泥巴的水潭。
3: 岩泥巴的水潭？
4: 队长，
3: 哦，
4: 他说的是硝糖。硝糖是动物们补充盐分的地方，缺少这些必要的矿物质，会让它们浑身无力，没有胃口。行动，挖机。
1: 我需要你们驾驶甲壳重艇过来帮忙寻找硝糖。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3: 大西西，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先去寻找谷谷的家人，确保象群顺利会合。
1: 阿姨古丽和小五也在南方巡逻，我让他们和你一块执行任务。
4: 是，
1: 谷谷，你能把象群的情况和栖息地大概的范围告诉我吗？我们的旧领地就在树林边上。 不过现在，菲菲妈妈正带着象群里的老幼成员往新家迁徙。新领地有，对了，那里有好闻的桂花树。
5: 是。

0: 金色的桂花树。
1: 我记住了。
2: 哎，等等，要先做好准备，比如带点大象爱吃的食物，接触时先保持距离。嗯，
1: 我知道了，队长。
3: 你好像非常厉害，能不能也教我一些保护伙伴的知识？
2: 我只是多了一些经验而已，我很乐意分享。
3: 谢谢你。
4: 嘿，小野很会找树林里的盐巴。小野，出来。
5: 我能找到盐巴泥塘。
2: 好，等甲壳虫艇到了，我们就出发。
6: 假惺惺，
1: 欢迎古丽，小五。
0: 我们已经收到巴克队长的消息，在赶来的路上。
1: 太好了，伙伴们，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我们稍后会合。
6: 好的。
7: 哦，
4: 快走，马上就到了。
2: 心灵兔，焦糖是天然形成的吗？
8: 是的，雨水或溪水的浸泡、冲刷、矿物质盐等物质慢慢沉积形成的。
2: 小雨能用灵敏的嗅觉闻出矿物质盐的味道。
5: 找到了，就是这里。
3: 我觉得，那边盐泥巴的味道更浓。
4: 我们都在这里舔盐巴的。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下。
3: 古希，快离开，危险！没事吧，伙计？
4: 盐巴石队没了。
5: 我们少了一个吃盐巴的地方。
6: 对不起。
2: 别急，姑姑，刚才听你说闻到了更浓的盐泥巴味道。
6: 我不确定。
7: 大象的嗅觉也非常灵敏，它们能用橡皮探测出各种水源。
2: 姑姑，我们需要你来带路，找到更大的硝糖。
6: 又带路？
2: 这次不仅是为了大象们，也为了其他动物，我们需要你的判断和指引。
6: 好，是这边。
2: 我们走。
6: 谢谢你，巴克队长，希望这次我不会出错。
2: 姑姑啊，很多经验都是从犯错中积累的，不要害怕犯错。
6: 好，我明白了。
8: 我看到大象行走的通道了。
9: 太好了，终于有点线索了。启动夜宵艇的生物探测器，扫描这片区域。找到了，山脚下发现大象的踪迹，
8: 希望是姑姑的族群。
9: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0: 大象们很警觉啊！走开！我们先后退。啊！我来了，伙伴们！大猩猩，还好赶上了，我带来了一大份见面礼。那，是芭蕉。 他们想干什么？啊，
1: 好香啊！我想吃，
0: 好吃，好吃，给我一个，
2: 让孩子先吃，
0: 好吃，来，给你。

0: 你身上有我们象群成员的味道。
1: 我们遇到了走错方向的谷谷他们，我的同伴们正在帮忙找新家的位置。
2: 嗯，
1: 是谷谷他们四个吗？
2: 对，是四只年轻的大象，他们正在来新家的路上。
0: 唉，这里不是我们的新家。我们的首领肥肥一路上都没发现谷谷的踪迹，为了去找他们不见了。
1: 没有首领带路，我们已经在这里停留三天了，这里的食物太少了。
0: 我们也很担心肥肥，他还怀着宝宝。
1: 别担心，我们会帮忙找到肥肥的。
3: 叶小挺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在东边的山脚下看到了桂花树。
2: 对，非常香的味道。
4: 一定是我们的新家。
1: 是，你们可以跟着我的伙伴们去新家。你们带着象群去新家，我去附近找肥肥，保持联络。
2: 好的。
4: 找到了！
5: 哟，好大的水潭！
6: 是硝糖，居然有这么大！
3: 我闻到盐巴的味道了。
7: 这里太深了，边上太陡峭，我们都不敢到这里来。
3: 哦，我们可以开道下去。我们常常这么做。
4: 开道，我们可以用林子里的树搭阶梯。
8: 甲壳虫听也可以帮忙。
9: 好的，那我们都听谷谷指挥。
6: 哇，这里也有上道了，不愧是大自然的工程师。
9: 工程师？你是说大象们吗？
8: 嗯，是的，大象觅食迁徙可以传播种子，行走开拓的象道可以为树林减密，加速森林更新。它们常常能改变水源、山地、森林的地形，所以被叫做大自然工程师。看，就算只是工程师的一个脚印，也会在雨后形成积水坑，创造出一个小世界，为两栖和水生生物提供了繁衍和生存的空间。它们的活动塑造了植物和昆虫的多样性。
9: 原来是这样。
8: 我们搭好了。
7: 这下可好了，这么大的硝糖够大伙用了。
10: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为盐巴发愁了。
9: 是达西西。
1: 队长，我们已经找到象群，但谷谷的妈妈失踪了。
4: 我妈妈怎么了？
9: 谷谷，先别急。阿西西汇报详细情况。
1: 我正在用象群成员的叫声寻找肥肥，可找了好久都没有回应，能问问谷谷有什么线索吗？
9: 谷谷，越是危急的情况越要冷静，想想你的妈妈会去哪里找你。
4: 小时候闹脾气我就去找泥潭打滚，妈妈忙完了就去找我。
1: 泥潭？那我往低洼的地方看看。好像听到回应的声音了。马克队长，发现了一头被困的母象，应该就是肥肥。
4: 找到我妈妈了。
9: 是的，我们立刻出发。
0: 是，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我们快用舰艇把肥肥钓上来。
1: 不行，肥肥的肚子里有宝宝，不能被挤压。
3: 小五，你能想到更安全的办法吗？
11: 有点麻烦。为了安全，我们可以用树枝造一个简易的担架，把肥肥侧身拉上来。
3: 肥肥，你能站起来吗？
0: 我尽力配合。
11: 好，行动。

0: 我准备好了，不要紧张，菲菲，我们会慢慢的拉你上来，大家听我口令，一起拉！妈妈，稳住！
1: 不行，还需要一点马力，我们需要更多帮助。
2: 甲午，
0: 甲壳虫艇，太好了，他们来了！好。
2: 慢一点，姑姑，妈妈，不要担心，我们马上会救你上来。
3: 这次居然没哭，有进步。
2: 我们一起用力。
1: 我准备好了，
0: 各就各位。

0: 是的，感谢大家。啊，
1: 是象群的声音，他们在呼唤你。
0: 他们已经到家了，
2: 我们也回家吧。
0: 好。
3: 哎呦，太好了，
2: 团圆了。
0: 肥肥，你没事吧？嗯，我没事了，就是肚子有点儿。
2: 啊，什么肚子？是我的妹妹要出生了吗？防护队形，对呀，
4: 也有可能是弟弟啊。
0: 没有那么快。
2: 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名字就叫月亮，纪念月亮带我们回家的这个夜晚。
5: 哦耶！

辽宁的海不止一种打开方式，沿海岸积水纳凉，乘船跳岛而行，寻找文明历史与自然的线索，走进没有围墙的海洋课堂，也可以住进一座岛，把两三天过成从容日常。避暑、研学、微度假、寻仙，寻着海风，共赴一场山海之约。第一种方式是迎着海风寻找清凉，沿城市海岸扬帆踏浪，在龙湾、新城或指毛湾之间，感受海滨与古城相映。从红海滩到白沙湾，在湿地、沙滩和温泉之间自在纳凉。跟随潮汐走过笔架山天桥，再乘船登上觉华岛，也可以沿长山群岛和北黄海跳岛而行，在玻璃海、渔港与岛居时光中感受夏日慢生活。七海、纳凉、慢生活，这就是辽宁海岛避暑。海风带来清凉，也吹开了一部写在山海之间的百科全书。第二种方式是走进没有围墙的海洋课堂，在小竹山贝丘遗址和长海号子中，追寻辽宁先民走向海洋的足迹，在黄渤海分界线自然博物馆和海洋馆中认识海洋地理与生命。从鸭绿江、大陆岛到九门口、青城古城和觉华岛，读读海江的历史回响，再跟随候鸟抵达鸭绿江口，从辽河口岸沿找团山海蚀地貌，走到白沙湾，观察潮汐与海浪如何塑造生命和海岸。读海、读史、读自然，这就是辽宁海洋研学。读懂一片海之后，也可以住进它的晨昏。第三种方式是把两三天交给海岛和海湾，登上蚂蚁岛，体验海洋牧场与赶海，返路后夜游东方水城，向黄海深处抵达海洋岛，在渔港、海珍与星空之间感受远海

活。在獐子岛体验专业海钓，漫步玻璃海，也可以到锦州湾玩水泡汤，沿滨海大道随停随拍，或出境广鹿岛月亮湾骑行赶海看日落，向海而行，择岛而栖，随心漫游，这就是辽宁海岛微度假。第四种方式是循着香味走进一座岛的日常，在退潮的滩涂上弯腰捡一朵黄藓，跟随渔船去海上牧场，看海参与鲍鱼带着水汽出笼，撬开生蚝煮熟赤甲红，山海的味道就落在这方寸的餐桌上，逐渐而至，应季而食，知仙而归，这就是辽宁海岛菌仙。沿着 G228 滨海公路，从黄海到渤海，一条海岸线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打开方式。想清凉就去赤脚踏浪，想长见识就把课堂搬进山海，想过慢日子就择一座岛住下，想尝鲜就跟着渔船出海，等一锅蒸汽升腾。避暑、研学、微度假、寻鲜，同一条海岸线总有一种适合你。从清凉出发，在探索中读懂山海，在漫游中遇见生活。七海纳凉慢生活，读海读史读自然，向海而行，择岛而栖，随心漫游，超游海岛等你向海出发。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我和他从来没有过你想象的那种关系，但是你也不能让我向你做出这种保证。
1: 那是没关系，你为啥不敢保证啊？
0: 这关系到我的尊严和我们相处的原则。我们是夫妻，但是你不能随便干涉我的行动自由，更不能随便侵入我的生存空间。
1: 狗屁空间！
0: 哎呀，行行行，小点事儿。
1: 我就接受不了你这个什么空间什么自由的。咱俩是不是两口子？两口子是啥呀？两口子就是一个人。你是不是我男人？就为啥你还要啥自由空间呢？
0: 在这一点上，咱们从来就没谈到过一起。是，咱们虽然是夫妻，但是咱们还是两个独立的人啊。
1: 那就说明你跟我还是两条心。
0: 翠花，我告诉你啊，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但是我也不想被你控制。你醒醒，睡觉。
1: 睡什么睡呀？你跟我说清这道理。

0: 那为啥一天到晚我都得听你的？为啥我就不能控制你呢？
1: 我累了，不想讲。
0: 必须讲，你要是不跟我讲，我找他讲去。
1: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那么做的话，那咱们俩就完了。我上班去了啊，大志。怎么了，大志？今天爸爸去送你上学，好不好？翠花，我今天送他去。
2: 妈妈，假日就没有合唱比赛，你去吗？
3: 能，到时候我一定去看你的比赛啊！
2: 啊，还有啊，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徐勉，唱歌老跑调，烦死了。
3: 是吗？啊，怎么跑调了？
2: 就是比如说唱，就跟你在唱的一样。
3: 也没有，可能他不是故意的吧？
2: 那应该他是天生的。
3: 嗯，可能多上上音乐课就会好一点吧。
1: 这个就不要通过办公室转了，我已经跟许市长打过招呼了，你直接交给他秘书就行了。啊，抗旱的事儿实在是太紧了，去吧。
0: 嗯，好的。
1: 小丁，帮我把门带上。

0: 喂，你好，资料室。
1: 哎，小罗，我陈志。
0: 有事儿吗？
1: 实在抱歉，有件事儿我得告诉你一下。你也知道，我家属啊一直对咱们的关系有怀疑。他最近有点不太正常，可能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你要是在路上碰到他，你躲着点。
0: 陈志，我怎么了？我做什么亏心事儿了？我为什么要躲着他呀？
1: 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呀？他有的时候是根本不可理喻的。
0: 对不起，我也很抱歉，我是不会躲着他的。我行得端，走得正，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再见。
1: 哎，

0: 今天我们老师还是让我打拍子，我还是第一次打拍子。
1: 真的呀？
0: 老师还表扬我了呢。
1: 丹丹真是越来越勇敢了。听好，老师啊，再让你上台打拍子的时候，你就勇敢举手，一定没问题的，相信自己啊。
0: 嗯嗯，
1: 真好。嫂子，
0: 阿姨，
2: 呸，狐狸精。
0: 妈妈，阿姨说谁是狐狸精啊？
1: 没事儿。
2: 听见了没有？翠花骂的都不敢回嘴。
1: 天哪，
2: 他这不等于自认了吗？你说也是，这男人刚死了几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勾搭上。
1: 喂，陈志吗？从今以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要再讲话了。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
3: 修罗，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如果你对我们孤儿寡母还有怜悯之心的话，就请你记住我今天的话。再见。

0: 翠花，你到底干什么了？
1: 我干什么了？
0: 我问你话呢，你看着我。你跟叶秀罗说什么了？你肯定拿话刺激人家了，对不对？
1: 他是你什么人啊？啊，你咋就那么心疼他呢？这全大院的人都在背后笑话你老婆，你咋就没有心疼心疼我呀？你要这么心疼他，那你把他收家里来做小的。
0: 我说

0: 我说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对他做什么了？
1: 他上你那儿告状了吧？啊？是不是还让你把我给休了，好占我的位置啊？呸！你告诉他，让他死了这份心吧，这辈子甭想了。
0: 翠花，我警告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呢？你自己在破坏咱们这个家，你知不知道？
1: 还不知道谁破坏呢？这全院的人都在传你们的事儿，

0: 你说出来，有什么事儿你说出来。你干嘛呀？不想过了？不想过跟狐狸精过去？真是的！你做饭了伺候你还让怎么着啊？你吃饭，你吃饭，吃饭，别喝，吃吃吧。
1: 翠花，你别没完没了好不好？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啊？
0: 你把事儿跟我说清楚就睡。
1: 我在外边累了一天了，你回头了回你还听你数落我？
0: 你，那你在外边你。
2: 你说清楚了，我就让你睡觉。
0: 什么清楚了？就你跟狐狸精那事儿。
1: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0: 当然不清楚，就你个狐狸精那事儿。
1: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0: 那不清楚，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你说呀你。
1: 你说我怎么想的啊？你说我是怎么想的？
0: 那你说你跟那女的，你心里你就是想着她你。
1: 我想她什么了？我想。
0: 那你能不能说你不想她呀？
1: 我就是没想。
0: 谁无理取闹了？你
1: 这我一天到晚的我在家啊，做饭伺候你，你倒好，你想着别的女人。
0: 你
1: 还让不让人吃饭？
0: 不让你吃怎么了？
1: 别聊这些事儿行不行啊？
0: 那这会儿不说什么时候说呀？
1: 还想不想文明啊？
0: 我怎么 门做法。

0: 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干什么你知道。
0: 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
1: 那就是你心里还想着他。
0: 你还讲不讲理啊？
1: 我就是不讲理了，不讲理了怎么着？死狐狸精，呸！勾引别人的男人，那怎么不会出门撞死？
0: 翠花，你太过分了啊！
1: 大志，
2: 大志，
0: 看看，吵吵吵吵吵，咱别当着孩子吵，行不行？
1: 上哪儿呢？
0: 别着急，别着急，好好想想，能去哪儿？

0: 大志，醒醒，快别睡了，醒醒，
1: 回家，走，
2: 我不能了，我就要跟奶奶在一起。
3: 妈妈，
1: 大志，
3: 大志，
1: 大志，
3: 是爸爸妈妈不对啊，爸爸妈妈对不起你，走，咱们回家，
1: 回家，快走，
3: 听话，走，咱们回家，
1: 快走，
3: 住手。

0: 睡了。
1: 哭了半天，刚睡。翠花，以后不管咱们再有什么事儿，别当着大志的面吵，行不行啊？
0: 你只要答应我不再想他了，我就不跟你吵。
1: 哎，好吧，不管你吵不吵，反正我不跟你吵了。
2: 昨天晚上张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这段时间你好像有点开小差是吗？
3: 没有，我上课挺认真的。
2: 真的吗？
3: 真的。
2: 说你四百晚教

0: 下班时间早就过了。
1: 哦，对不起，小丁，我都说过好几遍了，到点你就走，不用等我啊，你先走吧。
0: 主任，您也早点回去吧，这段时间您太辛苦了。
1: 行，我这就走，你先走吧，我锁门。
0: 那好吧，主任再见。
1: 嗯，再见。

你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我相信你。派克尔比，我父亲留下的，你用他写作一定能够成功的。你也曾经跟我说过，人生有很多

0: 陈芝，来坐坐坐。
1: 什么事儿，王书记？
0: 哎，以后不要叫我王书记了。从昨天开始，我已经正式退休了。以后就叫我老王啊。
1: 您可别开玩笑了，其实您还可以到人大再干几年啊。
0: 哎，组织上是这么安排的，可是我想就算了。前一段时间体检，我这个心脏啊出了点问题。你何阿姨就说：“老王啊，难道你还真的要把你这一切都献给党啊？”所以啊，我决定退休回家，跟你何阿姨种种菜，看看书，啊，有时间的话呢，就带着他周游咱们全中国。
1: 哎，您可真是获得自由了。
0: 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说一点事情啊。我已经正式向组织上推荐你为下一届的副市长的人选。
1: 王书记，我不行啊。您要获得自由，我也想获得自由啊。
0: 哎，你这么年轻，可不是获得自由的时候。哎，你好好准备一下，组织上正在对你考察，我想用不了多久就要跟你正式谈话了。
2: 组织上对你的工作和思想作风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那么从考察的结果上看呢，你工作积极，吃苦耐劳，深入群众，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组织上对你很满意。但是，群众对你的生活作风有一些风言风语，你听说了吗？
1: 什么风言风语？
2: 关于你和某位女同志的关系问题。
1: 和哪位女同志？有什么关系？我不明白，还请组织上告诉我。
2: 陈震同志，你不要发火。群众有反应，作为考察干部，我们就不得不提出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注意一下群众的意见，那总是没有错误的吧。
1: 我和任何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超出同志以外的关系，我也不需要注意什么意见
3: 啊。还有啊，有群众反映，你晚上没事的时候啊，经常跑到楼顶上看星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是我的个人爱好啊，看星星都不行吗？
3: 啊，那倒没有人说不行，但是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个准备提拔到更高领导岗位上的干部，晚上一个人到楼上看星星，那不显得太特别了吗？陈志同志，还是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才好嘛。
1: 看来我还真是不适合提拔到更高的领导岗位上啊。那就请不要提拔好了。对不起啊，去年大旱，最近又涝了，我还有好多事儿等着处理呢，就不陪你们了啊。
2: 哎，不是，这样的同志也能提拔吗？啊？

0: 我回来了。
1: 哎，陈志，哎，陈志，那个，有个事儿我得问你啊。嗯，
0: 什么事儿？
1: 这我听人说，这上面要提拔你，你没干，是不是啊？
2: 你听谁说的？
1: 哎呀，你甭管听谁说的，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儿吧？
2: 没人确定要提拔我，就是组织上考察干部，我也是考察对象之一，找我谈了一次话，就是这个。
1: 哎，怎么谈的？谈的啥呀？你说你咋回来一点都不跟我说呢？
2: 这和你没关系。
1: 耶，那看来这事儿还是真的了啊！我说你想干啥呀你啊，陈志？你为了那女人，你连官你都不当了呀？
2: 不，翠花，你说啥呢？这是。我是没向你做过任何保证，可我现在和那个女的一点来往都没有，你还要怎么样啊？哦，你非要逼着我跟她闹出点什么事儿来呀？
1: 我逼你们？哎，你们俩要没事儿，我逼能逼出事儿来吗？
2: 真是。行，翠花，从今天开始啊，我不再对你做任何解释，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你赶紧做饭啊，我饿了，我吃完饭还有事儿。
1: 哎，哎，这大米干饭的还养出贼来了。

0: 呦，雪花来了，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这孩子啊，怎么回事？怎么一进门就哭啊？怎么回事啊？快快快快快坐那，快坐那。哎呦，这孩子在外头受了多大委屈啊！这是，你看看，那擦擦。
1: 爸，这人是为了那相好的，人家提拔他，他都不干。
0: 啊？不是，你听妈说，你先别哭呢。就还是那狐狸精啊？
1: 就是他。
0: 哎呦，这个，你说这个陈志，这个没良心的，哎，我早就说这男人一不能有钱，二不能当官，一有钱一有当官，我跟你说，这就不是人了。你说你这孩子，哎，你怎么这么窝囊啊？你打小那厉害劲儿呢？啊？你说你跟陈志这么多年了，陈志就这么一个相好的，你都没办法把那女的给制服了，一有了事儿了就往家跑，就跑家里哭来，人家不欺负你，说欺负谁？
2: 哎呦，爸，呀妈，你别说了，爸。
3: 哎呦，
2: 没事吧，爸？啊，爸。
0: 翠花，我告诉你说啊，你爹打春上到现在身体就不好，你说你这回来一哭一闹，再把你爹气出个好歹来。
3: 哎呀，你闭嘴。
2: 爸，你别生气啊，爸。其实那个陈志对我跟孩子挺好的，我就是气不过他不当这官儿。
3: 他真的不当这个官儿了。
2: 那满院子都在传，那说让他当那副市长，那他就是不干。
3: 嗯，你说这孩子啊，我这一直跟他说呀，一定要和大家伙一样，他就是做不到。嗯，你老说这个，他跟他那个女同学相好，那你是看见了？
2: 反正这满院子的都在传。
3: 老话说呀，捉贼捉赃，捉奸捉双，那别人说算啥嘞？你看见了？
2: 是，那倒没有。
3: 哎呀，这不就结了吗？我可不说你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女人呐，有时候明白，有时候就得糊涂。你说陈志那么好，年纪轻轻当的官也不小，好多女人围着他转来转去喜欢他，那这有什么呀？你啊，不要管那么多啊。你说他和别人不一样，他有文化，和很多女人有文化的女人来来往往的，你睁一眼闭一眼不就完了吗？
2: 那哪行的吧。哎，那是我的男人，我哪能让他跟别的女人来往呢？
3: 翠花啊，爹告诉你啊，男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怪东西，你越管着他，他越跑得快，你要是不管他了，他就不跑了。你想想，你和陈志都有孩子了，他还往哪儿跑啊？啊，

0: 你就说我跟你妈，啊，你以为我真喜欢她呢？你看这哈，有了你们七个，我是真想跑，可是没地方跑了。
1: 嗯，嗨，我要是看得不严的话，你跟那三寡妇还不定怎么着呢？
0: 你闭嘴！什么三寡妇、七寡妇的？翠花啊，听爹的。别动不动就往家跑，陈志还以为啊你会回来告他的状呢。行了，啊，赶紧着和你娘做饭去，吃了饭回去啊。
2: 我不，我就是气不过，我就是回去，我也不给他好脸色看。
0: 你这丫头啊，早晚吃亏在这脾气上。行了，住一晚上啊，哎，消消气儿回去。记住了，回去不能再跟陈志闹了。

0: 陈志。
1: 刘老师，哎呀，刘老师，您怎么会在这儿啊？哎呀，
0: 我从远处看着就像您，还真是你呀、啊，长成中年人了。哎
1: 呀，刘老师，多少年了，早就成中年人了，倒是您一点都不显老。哎，您怎么会在滨河呀？来出差呀？
0: 陈志啊，以后咱们就可是同乡了。啊，我调到滨河来了。
1: 哦，您调到滨河来了？嗯。
0: 现在的大学啊，都在大力的发展。咱们滨河师专呢，要改成滨河师范学院，他们请我来当院长，我就来了。哦，哎呀，什么院长不院长的，我呀，实在是想找个机会，按照我自己的教学概念，试试办学。哎呀，
1: 真是太好了。那您来多久了？哎呀，
0: 刚到。这不，我正要去找我的学生呢。哦，陈志啊。我知道你在这儿可当了干部了啊，以后啊，少不了有事儿得得到你的支持。
1: 我算什么干部啊？那这样吧，我安排一下，明天晚上咱们俩一块儿吃个饭，就算我给您接风了。
0: 好。哎呀，这个马庆生的事儿啊，我知道了，太可惜了。哎，那个叶秀罗还在滨河吗？明天把他叫上。我也好多年没看见他了。
1: 刘老师，明天就咱们俩吧，先别叫他了，改天您再跟他单据行吗？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不方便，就咱们俩吧。
0: 好吧。
1: 来，刘老师，我敬您一杯。
0: 好。
1: 您吃菜，哎呦，这个好啊，补气。
0: 哎呀，陈志啊，哎，昨天我看你的口气有点不太对了啊。和叶秀罗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
0: 有什么事儿还瞒着老师吗？
1: 真的没什么事儿，就是，哎，我家属一直对我们俩的关系有怀疑。我这不是尽量避嫌吗？
0: 陈志啊，咱们哪说哪了啊。在学校呢，我就认为你和叶秀罗最合适，没想到最后你们也没能成。哎呀，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人这一辈子呀，老是阴错阳差的，活着就是件累人的事儿。刘老师，我总是觉得活得累，太累了。我觉得活的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这个社会，为了组织，为了家人，为了周围的人活着。我干的不是我喜欢的，我想去改变它吧，又没有这个。

0: 是您，您会怎么办？
1: 我不信这个邪。我觉得哈，一个人活的首先要对得起自己，每一个人呢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发挥你最大的价值，这样这个社会才会不断的进步，是不是？最好的例子就在你面前。你说我吧，我今年54岁。哎呀，我刚来滨河的时候呢，大家伙都劝我说这个地方小，经济欠发达，工作不好做，可我还是来了呀。哎呀，我这一辈子吧，就想按照自己的教学理念办上一所学校，机会有了我为什么不来？陈志啊，记住，一个人想改变到什么时候都不晚，知道吗？
2: 刘老师，您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来，我再敬您一杯。
1: 好，来。哎呀，叶修罗现在生活怎么样了？哎呀，马庆生去世了，他一个人过呢，
2: 一个人还带个孩子，
1: 不容易啊。他在学校里边就没什么生活能力，他一个人还带个孩子，太难了。
2: 说起这个来啊，我还想托您个事儿呢。
1: 老医生，
2: 叶修罗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了，我想您在学校里边工作，看看周围有没有合适的给他介绍一个。秀罗这气质啊，找个知识分子合适。
1: 哎，我问你，你帮他的忙是为了他还是为了你自己？
2: 为他，也为我自己。每次看见他一个人带个孩子呀，我这心里就难受。可是又没办法帮他。他要是成了家，能找个人帮他呀，我家属也就不用再猜疑了，大家都好。
1: 陈志啊，你现在怎么活成这样？你是知道的，在学校嘛，我最看重你，觉得你将来能成为一个作家，或者是教师。我没想到你会走仕途，我更没想到你为了避嫌，连自己的老同学都不来往了。
3: 二婶啊，这走后门的事儿啊，不能找陈志啊，他不是这种人。你看我那些个侄子侄女儿，哪个找他帮忙了？都在外头自己打工呢，啊？
4: 那给你大爷看病的事儿呢？
3: 看病这事儿没问题啊，只要是不违反政策的事，有什么事儿你就找我们来啊。哎，对，大爷啥时候来城里头？你给我打一电话，我让陈志给他找大夫。
4: 你看人家翠花多好，
5: 就是一个村子的就应该这样，是吧，翠花？
3: 行行行，好嘞，走啊。
4: 哎，您回吧，您回吧啊。
3: 哎，好，不送了啊。
4: 哦，
6: 你就是
7: 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慢。
8: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9: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手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10: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11: 香吧？
10: 好吃，真好吃。
12: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13: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

0: 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锅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1: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0: 是的，
1: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无味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5: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0: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0: 对，
1: 打开，开
0: 袋就能吃。
1: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0: 直接撕开。
1: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0: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

0: 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相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1: 自然之脉脱骨相肘，五星品质，口味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3: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4: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5: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相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6: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7: 香吗？
6: 好吃，真好吃。
7: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相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7: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所以很。

0: 门都得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1: 是的，
0: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5: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0: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1: 好，
6: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1: 对，
6: 打
1: 开袋就能吃。
6: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1: 直接撕开。
6: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

0: 8小时的无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全部为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在咕噜脱骨麦，要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要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1: 自然之脉脱骨香皂，五星品质，口味香醇，以血才好，味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样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啊！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代哺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蘸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此营养丰富，荔枝房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 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盖咕噜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 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4: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卢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阳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一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5: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 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营养丰富，荔枝房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
3: 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阳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一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
5: 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
6: 贷款期限最长22年，已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8: 老沈同志，
9: 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8: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10: 我姑姑说，她跟您不熟，
11: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12: 乐水山是爸爸的女粉丝啊。
13: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4: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0: 你去干什么呀？
1: 这姑娘家怎么了？不许啊？
0: 你别去。
1: 那我不去。
2: 爸，你就让妈去吧。你看我这天天上班，大志又上学，陈志也天天上班的，这家里实在是忙不过来。哦，那个还有我们最近呢，这市里老开会，这宾馆人特别的多，那老板又管得严，我成天的加班，家里没个人照应也不行，让妈去帮我几天呗。过了这段他就回来
3: 啊。吃苦受累想起你娘来了，享福的时候呢，怎么想起你娘了呀？我不愿意去。
0: 要这样你就去帮几天忙，不过你记住了啊，别掺和事儿。
3: 我掺和啥事儿啊？我自己的亲闺女，这疼还疼不过来呢，我全为她好。
0: 为闺女好是不是？那得疼女婿。小两口要是产生了矛盾，那你得替陈志说话，别向着咱闺女啊。
3: 你听听，不是有你这样当爹的吗？光向着女婿，不向着姑娘。
0: 你弟子没活明白。哎呀，俺吃了就走吧。
4: 老头子啊，我都安排好了。我走了以后呢，几个儿媳妇儿，上来。几个儿媳妇过来轮流的伺候你，给你做饭啊。
0: 他娘啊。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你看我老了，照不住这个家了。咱们家呀，就陈志这一个当官的，要是连他也伤着了，咱们家就这一个也没有了。
4: 老头子，就是因为就剩他这一个了，所以得看紧了，不能让他跑了呀。再说，你说陈志有今天这样，那不都是因为咱们帮他吗？
0: 你活了一辈子没活明白。
4: 我怎么没活明白呢？
0: 那陈志不是我呀。你到那儿来别常住，帮着翠花忙过这一段去，就赶紧回来。
5: 你说这几年没进城了，这世界咋变这么花花了？
4: 你说这男人还有不花心的？那不花心的是男人吗？老话不是说了吗？哪有猫不沾星的呀？沾星不怕，关键看女人怎么管。
6: 瞧你说的，那我爸这辈子除了你，没有过别的女人。
4: 你别提你爹啊，切。你爹，你就碰上你娘，你要换个别的女人，你试试。
6: 哟，娘就把他看得这么严，倒不是还和那村东头？
4: 是啊，这说陈志呢，咋又说上你爹了呢？这个，哎呦，你说现在这世界，你是多花花啊！啊，别说陈志啊，娘看着眼都晕。那陈志呢，有文化，有相貌，又当官，那些女的不用他去勾引，都主动的争着往上送。你说他能不动心吗？他一天不动心，两天不动心，那三天他还不动？他又不是和尚，动心咱不怕，你知道吗？关键是啊，你得知道，你不能大撒把，你撒了把你不管，你就不行。
6: 行了吧啊，陈志他咋说也是一干部，那管太严了对他影响不好。
4: 你说你这个

0: 都快把你男人勾引饱了，你还是当那甩手大掌柜的呢。你等等到时候陈志带着别的女的跑了，我看你哭你哭你都找不着门了。
1: 不会吧？
0: 不会。哼，你就等着等着。
1: 那咋办呀？陈志就烦我管的，我这要是管得太紧了，他不更烦我了？
0: 他烦你，他敢烦他丈母娘吗？
2: 你别管了，把他交给我啊，交给我。
1: 行，
3: 翠花，咱妈要在这儿住多久啊？
1: 不知道啊。咋了？我妈住几天都不行啊？
3: 我没说不行啊，我说什么了？
1: 那我看你有点不高兴了。
3: 咱妈在这儿住，我有什么不高兴的？
1: 哎呀，你好点，过去点，睡吧啊，我走了。你干嘛呢，妈？
0: 哎呀，你看看，这满柜子的衣裳啊，啊，你爹是一件衣裳，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哎呦，你看看这有几个身子呀，穿得过来吗？
1: 陈志大小也是个干部，一个有身份的人，不能穿有补丁的衣裳。
0: 你呀，把那用不着的拾的拾的啊，等我走的时候呢，给你哥和你爹他们带回去。
1: 你上这儿搜过来了？
0: 嘿，你这孩子，人家闺女家都扒娘家，你可倒好，扒婆家，是的。哎呀，你说你嫁了这么一个好人家，咱们家没跟着占一点便宜。
1: 行了吧你，你哪回来你空着手回去了？再说了，家里那些个孩子都谁给安排的？
0: 你别提安排孩子的事儿啊，一提我就生气。
1: 哎，不提。
2: 哎，对了，刚才你跟那个陈志那叽叽嘎嘎的说啥呢？
1: 问你住多久？
0: 你看。你看，俺刚来，这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吧？他就问俺什么时候走？他娘活着的时候他问了吗？真是，我跟你说呀，这说明他有事儿。
1: 那行了吧，就怕你掺和我们俩的事儿，
0: 怕成他有事的再把掺和呢。没事，
1: 行了啊，你赶紧的吧，我给你打水洗洗。
0: 傻丫头，真傻，我跟你说。哟。这上班啊？
3: 啊，上班去。妈，您好久没来城里了，让翠花陪您逛逛啊。
0: 啊，你走你的，别管了。
1: 哎，妈呀，我也准备走了啊。
0: 哎，
4: 这位是我们学院的邹正教授。
5: 哎，你好，
4: 这是我的学生叶修罗。
5: 哎，你好。
0: 啊，你好。哎，
4: 你们先聊着，我去抽颗烟啊。
5: 哎，好。来，坐。
0: 谢谢。
5: 好，谢谢。其实我爱人去世以后吧，有不少人给我介绍对象，但是呢，我这心里一直比较怀念我的妻子，所以，哎，对不起啊，这个时候不该说这个。
0: 没关系啊，那个您怀念您的妻子是应该的。
5: 哎，哦对了，我听说您爱人也是因病去世的。
0: 对。不过我不大怀念他。
5: 为什么呢？
0: 不为什么。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我想赶紧的忘记过去。
5: 啊，对不起啊，我来问这个哈。其实我吧现在也比较现实。啊。也没有太想渴求什么，
0: 太高的要求，
5: 只想找一个比较稳重啊、大方、持家、比较有爱心的女人。
0: 我也许比你更现实，
5: 就是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不瞒您说，我现在有一个6岁的儿子，
0: 我有一个8岁的女儿。
5: 我只想
0: 是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实在是太累了。我其实是想
5: 找一个，就是
0: 给我的孩子找一个能够爱他的继父，
5: 这样一个老婆对我的儿子好，
0: 找一个人跟我一起把孩子养大了，
5: 这就是我最基本的要求吧。
0: 对，当然，我也会善待对方的子女的。
5: 这么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0: 是的，
5: 那我们

0: 就这么对付着？啊，
1: 对付着。嗯，
0: 行，那我下午还有课。嗯，这个账是 AA 制还是？
1: 不，我来吧。
0: 啊，那行，那我先走了。
1: 好，
2: 姐啊。

0: 刘老师，走走走走走。哎呀，叶小鲁啊，怎么样？行啊，交往着吧。喜欢他吗？
1: 这谈不上喜不喜欢，交往着看吧。邹正这个人呢，很老实，都活得有些激进呢。开始的时候呢，我还觉得他配不上你。
0: 我哪还有资格挑别人呢？先对付着吧。
1: 叶修罗，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一副口吻呢？不是我印象当中的叶修罗呀。
0: 刘老师，谁还没有年轻过呀？到后来，一个一个不还是都老了吗？
1: 叶修罗，你才三十几呀、啊！
0: 我觉得我的心已经死了。说实话，我累了，我真的是太累了。我现在就是想给丹丹找一个父亲，哦不，应该说是找一个继父，找一个能爱他、能跟我一起把孩子抚养长大的这么一个人。哎呀，不瞒您说吧，自从马琴生走了，是有不少人都给我介绍过，我有去见过。刚开始我还挑人家，后来我才发现是别人在挑我。那个邹正是吧？
2: 对。
0: 我觉得他是这么多人当中条件最好的一个。先这样吧。
1: 现在都怎么了？这是啊，这才十几年的功夫，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还年轻着呢，那你和陈志怎么就变老了呢？
3: 陈主任，你看我这次来找你哈，就是关于这个金东县这个虚报的这个数字的问题啊。我不发现哈，不光是金东县，下面很多县都普遍存在这个问题。
2: 是，我也发现了，这个苗头非常不好，咱们必须得及时制止。
3: 那陈主任，你看咱们是不是抽个时间下去看一看呢？
2: 对，
4: 陈志啊，下班了
2: 啊。牛大姐，这是我岳母。
3: 啊，大娘您好，您也来了
5: 啊。说什么呢？说那么热闹。
2: 没什么，我们在谈工作呢。
3: 是。
2: 牛大姐，哎，要不您先回吧，明天去我办公室再谈。
3: 行，好。那大娘，我走了啊。回见。
5: 啊，好好好。
2: 妈。妈。啊。我们在谈工作呢。
5: 我倒奇怪了，你谈工作怎么不在办公室啊？非跑到外边偷偷摸摸的说。
2: 这光天化日的，怎么能叫偷偷摸摸呢？
5: 你
2: 啊，行了行了，行了，赶快回家吧啊！
6: 他跟我说他姓牛，就是挺胖一娘们儿，你认识吗？
7: 他认识，陈志他们单位的。哎呦妈，你可真是的，那女的多大了？那比陈志大五六岁呢。
6: 你这孩子大怎么了？有人喜欢吃嫩草，有人专门喜欢吃那老树。
7: 哎呦，你这
2: 你看你爹。你出来一下，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4: 哦，好嘞好嘞。
6: 不是啥事儿啊，他就不能当着、哎、当着我说呀、啊、
7: 哎呦，行了。
4: 哎哎哎，这有啥事儿不能在家说呀？
2: 我还奇怪呢，自己家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是妈住闺女家，我不反对，可她不能这样吧？先是叫大志跟着我，大志不跟了，她吃不上阵了。我出门她跟着，我跟别人说话她冲上来打岔，我还有没有个人尊严了？我

0: 他这不是刚进城，看啥都新鲜吗？不，再说了，你要是心里没鬼，怕跟啊？
1: 我心里没鬼，我也不愿让人跟着。你跟妈说啊，他要再这样，我就不回家了。
2: 哎，你说啥？他翅膀硬了，官当大了，不是当年他爹爬在炕上爬不动挪不动的时候了。
3: 我跟你说，丫头，听他这么说。

0: 娘走，娘今天就走。
1: 哎，妈妈妈，
2: 哎呦，你干啥呀？
1: 娘回家。
2: 哎呦，行了行了，妈。
1: 哎呦妈，你真是的，我说啥了我啊？我连句话我都不能说了。
0: 娘为了你呀、啊，都操碎心了。我没指望着你领情，你这丫头。从小这缺心眼儿，我就怕呀，我就怕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人数钱的，你知道吗？
2: 妈，我知道你为我好啊。可是妈，这不管咋说，这陈志他也是一当官的，你给他留点脸面呀。
0: 娘给他留脸面，娘的脸呢？行，娘为你，娘。不要脸了，行吗？
2: 哎呦，妈，你能不能别这样啊？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
3: 妈，我上班去了。
2: 走吧，我也不能出门，我也不能送了。
3: 妈，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意思，走吧。
1: 哎，你走你的吧。
2: 妈，你干啥呢你？

0: 主任，该下班了。
1: 哦，你先走吧。
0: 还有事儿吗？如果有事儿，我就再等一会儿。
1: 没事了，你走吧，我待会儿再回去。
0: 哦，那好吧，主任再见。
1: 嗯，再见。

0: 不是这么晚了，晨晨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1: 哎呀，他三天两头就这样，这他当这干部不容易。这
0: 三天两头啊，人家都下班了，他在那办公室里干啥呀？
1: 他能干啥？忙工作呗。
0: 他说工作你就信呐？你说你这傻丫头，我说你啥好啊？这下班人都走了吧？那大楼里就没人了吧？他在那干啥？你知道吗？
1: 哎呦，你可真是的，那办公室他能干啥呀？
0: 你那大一房子，他干啥不行啊？你行了，那地方我也认识，你在家好好看孩子，我去找。
1: 哎，你干啥呀？你别去啊，那儿工作呢，你去他万一不高兴了，你
0: 哟，我去看看就回来，行了。
1: 哎，行，别过来。

0: 你好，陈志啊。
1: 啊，您这是干嘛
0: 啊？啊，我叫你回家吃饭呢。你看天不早了，一大家子等着呢啊。
1: 您老也用不着听墙根吧？
0: 这孩子说话这难听点的，我不怕你开会呢吗？啊，走吧，回家吧。你看这孩子忙的连饭都顾不上吃。

0: 回来了。哎，对，那个大志，赶紧出来吃饭了。
1: 你进来，我有话跟你说。
0: 啊？咋了？咋了？哎，怎么了？
1: 翠花
0: 啊，
1: 把他姥姥送回去吧。
0: 为啥呀？他才来几天啊？他多住几天不行啊？
1: 我没说不行，可他不能那样吧？他什么意思啊？哦，跑大楼里捉奸去了。
0: 哎呀，你也真是的，你要没奸，你怕他捉啥呀？哎呀呀，不是，哎呀，他

0: 你老不回来，大志饿得不行了，他心疼孙子，所以找你去了。
1: 他那是找我去了吗？明明是想发现点什么。翠花，我告诉你啊，我没什么可怕人的，但就算没有，我也不希望别人这样对我。把他送回去。
0: 哟，你出息了你，真是的。哦，这要是你妈，我这么对她，你怎么想？是。
1: 哎，好吧，是我错了。不过翠花，你告诉她，以后别这样了，行不行？
0: 行，妈，你以后啊，你也别再查他了。你真是，
2: 翠花啊，娘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长，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面都多。当初你爹就花心，
0: 哎呀，
2: 那我愣把他的心给收回来了。你呀，这种事上心就得狠一点儿。要不然人家把你男人勾走了。娘啊，来这些日子我是看出来了，这陈志啊，他绝对有事儿。
0: 哎呀，他能有啥事儿啊？不就跟那女的吗？这些日子他们俩已经不来往了。
2: 呀，你傻吧你？人家来往不让你看见，你等着，你等着瞧。
0: 行了，你别胡说了，真是。
1: 啊，我上班去了。
0: 哎。我也走了，阿妈，走吧。

0: 兄，哎，大嫂，
1: 您叫我呢？
0: 哎，您来算算命。
1: 算命？我不算。您能算什么呀？
0: 看看您的未来，算算您的吉凶。
1: 我不看，我的命好着呢。不是，您算得准吗？
0: 我要算得不准啊，分文不取您呐。
1: 您算得准，那您干嘛不给您自个儿算算呀？省得您在这儿坐着了。
0: 哎，大嫂，您坐下，我给您慢慢说。
1: 我不坐，我坐这儿我就上你当了我。
2: 哎呀，这你们家要出事儿，你们家要出大事儿喽！要出大事儿。
1: 不是，师傅，您刚才说什么？说我们家要出事儿？
2: 我从您脸上啊，看出来你们家要出大事儿。
1: 啊，我们家要出什么大事儿啊？
2: 我说你也不信呢。
1: 师傅，我信，我信。您跟我说说我们家要出什么大事儿？
2: 信呐、啊。
1: 信。
2: 咱们那边说去，来，走。
1: 哎哎。
3: 情况就是这样，
4: 那我一会儿打给你。
3: 你拿着这报告、
4: 哎，好的，
3: 找财务科拨款，让他们尽快啊，下周钱必须到位。
4: 主任，
3: 嗯，
4: 主任，这是县里王科长送来的资料，您看一下。
3: 好，你放这儿吧。
4: 嗯，
1: 您看，你看了这么半天了，您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2: 你别说话，听我对你说。你呀、啊，个人没事儿，是你家里的事儿。
1: 我家里什么事儿啊？您说。
2: 儿女对你不好。
1: 您说错了，我儿女对我好着呢。我来城里就是住我女儿家的。
2: 你女儿多大了？
1: 30多了。
2: 哦，那是你姑爷对你不好。
1: 我姑爷对我挺好的。
2: 你呀、啊，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打听打听，我是谁？

0: 我是小神仙，我说的没错。
1: 切，你说的不对，我不听你说了。
0: 你不着急，我再跟您说说。
1: 我不听了、哎，
0: 是你姑娘和姑爷的问题。我说对了吧？

0: 师傅，神仙，您这有什么解法吗？嗯，不是，您快说说有什么解法啊？哦，师傅，哎呀，你这样两块还不行啊？你这。我就三块，我这都给您了，您快跟我说说那解法。
1: 你姑爷手里是不是有一样用的东西，是稀奇古怪的？
0: 稀奇古怪的东西？没有啊。
1: 你仔细想想，这点东西啊，直接干扰了你姑娘和姑爷的关系，一定要把它处理掉。

0: 祸害呀、啊，都是你惹的祸呀、啊！
1: 有破烂的买，有破烂的买。
2: 哎，收破烂的。
1: 哎，
2: 来，哎呀，师傅，哎呦，
0: 师傅啊，您看看这个东西，您要不要？
1: 这有啥用啊？
0: 哎，这怎么没用啊？
1: 给5块钱吧。
0: 5块钱太少了。不是，师傅，您看看，您看看，就这个，就老远的东西，您就这么一看，就像在眼皮底下似的。您看看，
1: 哦、
0: 您看看，您看看，那过去叫千里眼。哎，您看是吧？哎，20块，给20块钱我就卖了。
1: 哎呦，5块钱你要卖就卖，我还不想要。
0: 5块。哎呀，不是师傅，你再加5块，10块钱，10块钱我就卖了。
1: 你这大娘啊，真会讲价，您好好收着吧，我不要。
0: 哎，师傅，这样，你再给加2块。
3: 望远镜呢？
4: 哎呀，那望远镜还能长脚自己跑了？再找找去。
5: 没有啊？
6: 啊？这好意思？
7: 别找了啊。
5: 嗯，
7: 不在那儿。
5: 那在哪儿啊？
7: 在你嘴上叼着呢。你这鸡腿啊，就是千里眼换的。
4: 啥？
7: 啥？干啥呢你、啊？这就你炸的。那千里眼有啥用啊？啊？他们眼睛又不是不好。我把它卖给收破烂的了，换了7块钱。
4: 啊？你干啥呢你？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7: 7块钱的家，我还做不了主。千里眼有啥用啊？当吃啊，当喝啊？
3: 爸，那咱们就……
7: 你这摔谁呢？你这是啊？哎，他怎么回事啊？这陈志，
4: 陈志他不赌不嫖，连个扑克牌都不打，就这点爱好。你
7: 干啥？你盼着陈志又嫖又赌啊？我跟你说，算命小神仙可说了啊，陈志和那狐狸精啊，就是这千里眼闹的。我服了你了。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

0: 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儿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行，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城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城级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城级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

0: 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菜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鲜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菜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

0: 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1: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7: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陈集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7: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9: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征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

0: 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9: 师傅，多吃点。
7: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11: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2: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11: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3: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

0: 着火的。
1: 别多管闲事儿。
2: 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不就是一架望远镜吗？明天再买一架不就完了吗？啊，回家吧。
1: 翠花，把你妈送回去吧。
0: 为啥呀？他这才来几天啊？
1: 说的就是，这才来几天呀、啊？给咱家惹了多少事儿了？一会儿派大志监视我，一会儿自己监视我，成天在家里拨弄是非，
0: 啥意思啊？
1: 有他呀，这个家就清静不了。
0: 啊，要照你这么说，那我妈以后别登咱家门了，是吧？你妈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撵她呀。

0: 刚才那么说你妈是我不对，我错了。你先回吧，我想再待一会儿。
1: 为啥呀？
0: 我自己想点事儿。
1: 这一个人在这儿想啥呀？
0: 这个你不用管，你先回吧，我现在不想走。
1: 那我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0: 不用，我想一个人待着，你要是在这儿我就另换个地方。
1: 那行吧，那我先回吧。你也赶紧回去吧，这你是赌着气出来的，这妈心里不得劲儿，早点回去别让妈操心了啊。

0: 哟，咋了？这么高兴啊？捡着钱了？
1: 哎，告诉你好消息，咱以后不用再怕了。
0: 怕？哎呀，咱家怕过谁呀？
1: 哎，就那狐狸精，她有男人了。
0: 就那女的，
1: 对对对对，刚才我在街上碰见那女的跟别人介绍说，哎，这是我男朋友。
0: 哎呀，
1: 哎，不过那男的长得呀，比我们家陈志啊差远了。哎呀，不过这我就管不着了，反正他只要有男人了，那以后就不会再勾引我们家陈志了。
0: 哎，你说扔那千里眼还真管用哈。不行，咱得趁热打铁。
1: 你打啥铁呀？
0: 这傻孩子。人家把你这家差点搅和散了，把你男人那魂都快勾走了。他现在想啊，好好的过日子了，找个人。是，你说你这孩子还替人高兴呢，你多傻！
1: 你看你可真是的。那咋了？反正我不管那么多，他有男人不就行了吗？
0: 他不让咱好好过，咱凭啥让他好好过呀？
1: 哎呦，我说行了妈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啊，你包饺子吧。
0: 哎呀，神仙啊！我按着您的话我做了，我回。

0: 家我就把我姑爷手里的欠粮我给他扔了。您说的真对，他急了。哎，您说我下边我该怎么做？
1: 你什么东西扔了？啊，
0: 就是我姑爷手里那个千里眼，就那个像镜子那东西似的。啊，
1: 你扔哪儿了？
0: 我卖给收破烂的了。
1: 我不让你扔了吗？你把给卖了。
0: 那不都一样吗？
1: 那怎么会一样呢？哎，你买东西跟偷东西能一样吗？
0: 呀，那我，哎呀，神仙，那您说，还有什么办法？
1: 你回去啊，盯着你姑爷。他还会有事儿的，
0: 还会有事儿。

0: 喂，我陈志，哪位？哦，刘老师。
1: 陈志，我告诉你一件事，哎，我还真的帮叶秀罗介绍个男朋友。
0: 哦，男方情况怎么样？
1: 这男的叫邹正，是我们学校数学系的一位教授，为人还老实，是个过日子的。
0: 您觉得他们行吗？
1: 哎呀，我想和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嘛。他们两个看上去还好，但我怎么觉得就是不像谈恋爱呢？邹正说他就是想找一个对他儿子好的女人，秀罗也说他只想找一个老实可靠的，两个人一起过日子就是了。哎，陈志，这秀罗这是怎么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实际了？我劝他，要是不爱对方，那就算了，可以再找。可他一口一个凑合着吧，凑合着吧。你听听，
0: 哎，他觉得好就行。哎呀，刘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您可算是帮了大忙了。
1: 我有点怀疑，我是做了件好事儿还是坏事？秀罗才三十几岁，他不该这样吧？得空啊，你劝劝他。
0: 他又不是小孩子了，知道自己要什么。行，抽空我问问他。那就这样，好，谢谢您啊，再见。

0: 你找什么事儿啊，
1: 小罗？我听刘老师说了。啊？你对那个人满意吗？你爱他吗？
0: 陈真，你还是这么天真啊？你还相信有爱情这么一回事吗？当然有，你得去寻找啊。
1: 小罗，你已经做错一回了，你不能再错第二回。你对那个人满意吗？你爱他吗？
0: 行，咱能不说这个吗？
2: 王二，走了啊！
3: 哎，
2: 哎，对，那个忘了告诉你了，108房间那个水管坏了，赶紧找人修
3: 啊！
2: 哟，妈，你怎么来了？
4: 不是，快走！我发现程志的事儿了，快走！
2: 什么事儿啊？
4: 哎，快点走！
0: 行了，你别再劝我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再说我都这个年纪了，还想要什么呀？他那个人老实，可靠，是个过日子的人。
5: 再说拿他和马庆生比，他比他善良多了。就这一点，我也认了。
1: 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我祝福你们吧。

0: 丫头，你越提到这时候，越得沉得住气。人俩人不过是在一块坐坐，你不是没给人摁在炕上吗？啊，挺娘的，等陈志回来，当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听见没有？
1: 我还装啊！我再装，我真傻了。我
0: 你以为呀？你以为你不傻呀？昨天还替人高兴呢。
1: 你说这狐狸精，他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两头全占着，这是。
2: 好事都让他占了去了，
3: 是啊，我回来了。
2: 听娘的话，装啥都不知道，回头咱找那狐狸精算账，知道没有？爸，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哎呀，咱俩扯扯闲篇儿。
2: 啊，大志说他饿了。
1: 啊，我去做。
2: 啊，
1: 嗯。
2: 又怎么了这是？
1: 没怎么，闲着没事儿，生气玩呢。
2: 我看你真是闲的。

0: 这个是我男朋友邹正，是师范学院的老师。
1: 他不让咱好好过，咱凭啥让他好好过？
2: 那个丽萍啊，你能不能帮我给盯一下？我有点事儿，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3: 哎，好嘞。
2: 哦，谢谢啊。
0: 老师，那个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你认识一个姓周的老师吗？
4: 哪个系的？
0: 哎呀，不知道。
4: 那可不好找，我们学校有好几个周老师呢。
0: 哦，谢谢。哎，老师，那个我想问您一下，认识一个姓周的老师吗？
5: 姓周的
0: 啊？
5: 他是男老师女老师？
0: 男的。哦，对，他就是最近跟那个市委资料馆的一个姓叶的女的谈恋爱呢。
5: 姓叶的谈恋爱？
0: 对，
6: 没听说。

0: 周老师，哎呀，哎呀，终于找到你了，周老师。
1: 不是，我不姓周，我姓邹。哎呀，
0: 行行，不管你姓周还是邹吧，反正我就找你。
1: 不是，我不认识你，有什么事儿吗？
0: 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那市委那个叶秀罗，那是不是你女朋友？就上个礼拜天，就在那个红旗商场门口，她不是把你介绍给一个人，说这是我男朋友，对不对？哟。 周老师对我朋友了，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嘛。
1: 不是同志，您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我今天找你啊，我今天找你，我就是专门来揭发这个女人来的。
0: 揭发？
1: 对。
0: 不是您揭发什么呀？
1: 我跟你说啊，就叶秀罗这个女人，生活作风一贯不好，专门破坏别人的家庭。哎，你知不知道她上大学的时候她就乱搞男女关系？哎，老师，我看你这人挺正派的。 这种女人不能要。
0: 不是你是哪儿的呀？哎呀，你甭管我是哪儿的，我说的都是真的。哦，你以为我胡说八道呢？你得相信我。
1: 不是，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是什么人呀？要证据是不是？行，我就告诉你证据。你知不知道他勾引这个男人是谁啊？我男人，这前夫没死的时候就跟我男人不清不楚的，他昨天还一块约会来着。 我男人是谁知不知道？农委主任，这下你相信了吧？
2: 这贾种子的事儿还没查完，贾化肥又出现了。

0: 一定要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查，一个乡镇也不能漏过。有什么事儿啊，不要等回来再说，马上打电话汇报。
1: 哎，陈主任。
2: 陈主任。
0: 秀罗，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2: 有事儿。
0: 哦，你们等等我，咱们出去。
2: 不用，我就在这儿说。陈主任，我想问问你，我什么时候跟你有过一腿？
0: 你这话从哪儿说起啊？
2: 你妻子有什么证据跑到我男朋友面前说咱们俩有不正当的关系？咱们俩什么时候有过？他已经打扰了我的生活。
3: 你是没见着那男的那样，他马上就说回去就跟那个狐狸精吹了。
4: 干得好，我丫头真解气。我跟你说呀，哎，你说哪个男的愿意给自己戴绿帽子？
3: 当然了，我告诉你。
0: 秀罗，你干什么了？
3: 我干什么了？我
0: 你去找秀罗她男朋友了是吧？
3: 妈，听见没有？就我刚进门，他就啥都知道了。看来呀，人家两人还真是哈日显联系哈。
0: 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呀？破坏人家的婚姻对你有什么好？损人不利己，你怎么那么愚蠢呢？
4: 哎，陈志，你到现在还护着那狐狸精？你敢说你们俩没关系？
0: 妈，这事儿有您一大半功劳是吧？
3: 嗯。
0: 您是坐牢的，您真希望我跟您闺女往好里过吗？您是爱您闺女还是害您闺女啊？把我们家搅和散了，您老就满意了，就高兴了是吧？翠花，你真傻，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傻。
3: 哎，陈志，你上哪儿？
0: 翠花，你就跟你妈在家里好好过吧，你不用找我。
3: 陈志，翠花，
2: 你别走。
3: 陈志，
4: 翠花，你先走。
3: 陈志，
4: 哎呀，翠花，你听我说，你硬过这一回，你就把他治住了啊？
3: 呀妈，
4: 哎呀，你干啥呀你？

0: 你回去吧，你家容不下娘啊！
1: 你回去吧，我求求你了，你回去行不行啊？你。

0: 喂，哪位？
1: 修罗，我陈志，我向你道歉。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外边。
2: 修罗，对不起。
0: 你不用道歉，应该道歉。

0: 签的是我。
1: 今天我太失态了，
0: 整个晚上我都在后悔。说句实话，我应该感谢翠花。
2: 感谢翠花？
0: 是她让我明白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要去救，不要嫁一个你不爱的人。我谢谢他了。再见吧，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1: 再见。
2: 再见。

0: 陈主任好，你好，你好。陈主任，陈主任，怎么了？陈主任，行，你去忙吧。哎，陈志，
1: 你来干什么呀？
0: 你昨晚上哪儿去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我得上班，你不也得上班吗？赶快走吧，陈志。
2: 我把妈已经送走了，你跟我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我昨天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你赶快走吧，别耽误工作。你跟我回去吧。哎呀，行了，别拽我。跟我回去吧。干什么呀？哎呀，回！你别拉拉扯扯，你别影响我工作好不好？回啊，这是办公室，你别拉着我。
0: 回家。
1: 翠花，你别闹了好不好？你别闹了，我告诉你啊，你要不闹，咱们还有谈的余地。你再这么闹下去，我就再也不回家了。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4: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3: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5: 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
6: 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

0: 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1: 对。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

0: 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按。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有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

0: 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这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呢，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

0: 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
1: 嗯，
0: 得拧吧。
1: 对，
0: 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1: 嗯，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这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

0: 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3: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4: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2: 我姑姑说他跟您不熟，
5: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2: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6: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7: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8: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7: 人生不能留遗憾。

0: 她男朋友啊！哎，
1: 你还没闹够啊？没闹够是不是？好，你没闹够，接着闹。我把这地儿留给你，我走。

我父亲就这样失踪了，一连三四天找不到他的踪影，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母亲在发了疯地四处寻找，

0: 张书记，您找我？
1: 陈志啊，哎，陈志，你这两天值

0: 去哪儿了？
1: 对不起，让领导担心了。我到山里找了个清静的地方住了几天。
0: 陈志，你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坐，
1: 您坐，您坐。
0: 你把大伙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弄得是满城风雨。陈志啊，你这样做影响多不好啊！
1: 是是是，我给组织上添麻烦了。
0: 算了，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人能平安回来就好。陈志啊，领导干部也是人，是人就有可能会遇到这些事情。可是你总不能让后院着火，把前院也给烧了吧？你回去以后啊，好好安抚一下你老婆，工作呢该怎么做怎么做。昨天省里来电话询问咱们这儿副市长的人选问题，最后推荐的还是你。
1: 我不能做，我也不够格。我决定辞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0: 就为你老婆的事儿？陈志，你这样做值得吗？你赶紧把它收回去。
1: 我不仅仅是为了他。这几天，我把自己从小到大走过的路从头想了一遍。我确实不适合做领导干部，而且我当初的人生理想也不是从政，我是误打误撞才走到今天的。我一直觉得很疲劳，很累，我浑身都不自在。我老婆的事儿，充其量也就是压断驼峰那最后一根羽毛。我真的不是头脑发热，也不是和她赌气，我真的是深思熟虑以后才做的这个决定。您就允许我辞职吧，给我一点自由。
0: 陈志，谁生下来就是自由的呀？我们谁不是为了责任和义务而活着？你说组织上把你培养到今天容易吗？趁着大伙现在还不知道，你呢，赶紧把这个收回去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做小车不倒，只管推。哎呀，
1: 我真的推不动了，而且我也不想再推了。我知道您一直都很重用我，可您这是在难为我。您就让我辞职吧。
0: 你真的要辞职啊？
1: 真的想辞。
0: 那你辞职以后去干什么呀？
1: 这个还没想好呢。但是这两年领导干部辞职也不是什么新闻了，人家别人辞职以后能活好，我也一样能活好。
0: 陈志啊，平时我们两人可能交流的比较少，也许你不知道，其实我一直很欣赏你，尤其欣赏你身上那种跟别人不一样的那股劲儿。如果你真的要辞职，我还真的感觉到挺遗憾的。这样你看好不好？你把这份辞职报告呢，暂时先放到我这儿，我再给你3天的时间，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3天以后啊，你还想辞职，回来找我，我痛痛快快的把这字给你签了，行不行？
1: 您还是现在就给我签了吧。
0: 我是怕你后悔，所以不能给你签，你明白吗？陈志啊，3天时间啊，就3天，你呢，好好的考虑考虑，好吧？不过，我要给你一句忠告，这世界上可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
1: 行，那3天以后我再来找您。

0: 哎呀，
1: 刘老板，
0: 陈志，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来坐坐坐坐坐。
1: 好好好。
0: 哎呀，
2: 陈志啊，满城都传遍了啊，这个农委主任让老婆气得离家出走。哎呀，你这个事情怎么搞到这种地步了啊？来喝水。
1: 哎，好。刘老师，让您看笑话了。哎，刘老师，我来找您啊，就是想问问您，我要是到您的学校来当个老师，您愿意收我吗？

0: 不当官了？
1: 我已经交了辞职报告了，市里答应3天以后批。
2: 哦，是这样。哎呀，你现在的专业怎么样了？你们这批大学生啊，在学校里边就没学多少东西，又丢了这么多年。
1: 是，当初是没怎么学，不过我这些年啊，一直喜欢看历史方面的书。您要是收我呢，我愿意从头开始，哪怕当个辅导员都行。
2: 想好了？
1: 想好了。
2: 好，欢迎你陈志。不过你必须从讲师开始做起。
1: 没问题，我愿意。
2: 好。哎，陈志啊，还有一件事你知道吗？叶秀罗要调走了。
1: 他要去哪儿啊？
2: 他要调回省城了，在省图书馆工作。他跟我说是他的父亲老战友帮他办的。哎呀，他一直犹豫着不想走，现在呢，他和邹正的事儿也没谈成，邹正调走了，他也要调走了。

0: 主任，一定要走吗？
1: 小丁，谢谢你这几年对我的帮助，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来来走走的很正常，以后你就慢慢就适应了。我没事，你不用帮忙，你去忙吧。啊，
2: 太好了，谢谢你，
3: 陈芝啊。 我忽然觉得有点羡慕你了。哎呀，怎么会呀？我是个失败者。也许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你也是一个胜利者。好了，走吧，祝你一切顺利。
1: 好。
4: 星期六、星期天带丹丹常回来看看来，毕竟她跟梅梅是好朋友，打小一块长大的。是。 到时候，丹丹一定会经常给赵姨、给大家打打电话，写信。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临走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真对不起，发生了这么多事，让你受到伤害了。我没事儿，活到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伤害到我了。
0: 陈志，我走了，你好好保重。你也是。对了，还记得望远镜的事吗？我答应过你要给你做一家，可后来一直没时间。你放心，我会做的。等做好了，下次有机会再见的时候，我送给你。
1: 好，我等着。

0: 你去哪儿了？啊，你不要这家了，不要我跟孩子了，啊！
1: 翠花，让你担心了，走回家吧，我有话跟你说。
0: 陈志，陈志，他现在走了，我发誓我再也不跟你闹了，回家跟你好好过日子，好吗？陈志，陈志，这以前的事儿不管谁对谁错，咱都别计较了啊，都过去了，我妈也让我送走了，她也再不会回来了，咱俩好好过日子，行不行？
1: 翠花，你目的达到了。 我啥目的啊？你不是想把我搞臭吗？你现在把我搞臭了，全市委市政府的人都知道我作风不正派，和叶秀楼有不正当的关系了。
0: 他不已经走了吗？走了就没事了。
1: 可是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我辞职了。
0: 啥？
1: 我辞职了。我去了师范学院当了一个历史老师，目的达到了，你高兴了吧？
0: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不能这么做。
1: 我是回来收拾铺盖的。
0: 你干啥？
1: 学校给我一间宿舍，我住学校去。
0: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走，你哪儿也不能去。

0: 个女孩子怎么可以夜不归宿呢？学校的纪律知道不知道？
1: 我不是说了吗，我和中学同学聚会晚了，进不来了，就在外面住了一晚上。
0: 在哪儿住的？和谁住的？
1: 张老师，管生活纪律的不是您吧？
0: 回答老师的问题。我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一切事情我都得管。
1: 我是成年人了，
0: 那我也得管。说，住哪儿了？和谁住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宋小敏，我说你这什么态度啊？啊，什么态度？
2: 张老师，就你一个人啊？
0: 啊。
2: 张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陈志，陈老师。
0: 哦，你回去给我写份检查，晚上我再找你谈。
2: 怎么了？
0: 院长，你只抓教学，你说老师学生的思想品质、道德素质，你从来都不管。你看看现在还像样吗？这年纪轻轻的女孩夜不归宿，老师问起来，居然一点点都不知道羞耻啊！改革开放也不能从这方面开放吧？
2: 算了算了，不是每个班都有辅导员吗？这个事儿就交给辅导员算了。啊，陈志，哎。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张正，张老师。
3: 哎，张老师，我是陈志，以后请您多关照。
0: 哎，听说了，就是从市委来的陈主任吧？
3: 对，不好意思，我现在是老师了。
2: 哎，张老师，那个童武老师呢？
0: 你还问呢？这说起来也不怪学生的道德水平沦丧，你看，就看看我们的老师吧，这陈童武又同他的老婆到法庭上去离婚了。这种道德败坏的人都能当老师，你说教出来的学生会是什么样啊？
2: 张老师啊，严重了吧？离婚不能算是道德败坏吧？
0: 别人不算，他可算。他怎么上大学？他怎么有的今天？那不都是因为他老婆在家里给他看着小的，伺候着老的吗？他今天成了教授了，老婆用完了，就把人一脚给踢开了。这法庭啊，要是同意这种人离婚，这世上还有道德良心可言吗？
2: 算了算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童谷老师啊也是一样。哎，夏晴呢？
0: 他现在啊，又不知道跟哪个男人去约会了。像夏晴这样的都能当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无论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我都不觉得奇怪。过去的女人从一而终，封建不好，可像她这样的交朋友就跟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割了一茬长一茬，这样好吗？她给学生这树立什么样的榜样？
2: 张老师啊，你不简单的啊，学会幽默了。陈志，哎呀，我已经给你介绍过了，这个教研室就你们四个，好好相处啊。
3: 好好好，
2: 我走了。哎，
3: 刘老师，刘老师，刘老师，哎呦，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2: 啊，
3: 能不能给我换间办公室啊？
2: 怎么了？
3: 我怎么有点怕他呀？我的私德呀，还真经不起他拷问。过两天他就该说了，像我这样的人啊，教出什么样的学生来，他都不奇怪。
2: 陈志啊，毛主席说过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分左中右，你什么人不得相处啊？啊，张正这个人呐，不坏，你就好好处吧。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人呐，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好吧？就这样，

0: 张老师，张老师，哪张桌子没人用啊？啊，谢谢。
1: 听说是因为老婆的事儿，这农委主任不干了。
0: 哦，不是，是我自己不想干了，辞了。
1: 官当不下去了，就来高校当老师。这以为高校是藏污纳垢之处啊？
0: 张老师，您真是，您把自己比成什么了？
1: 哼，看来啊，你和我们的陈同谷有共同语言。
0: 陈，哦，不会，怎么会啊？我又没跟我老婆提离婚。
1: 这50步和100步有区别吗？
0: 也对啊，区别不大，是不是都属于道德败坏的范畴啊？
1: 我可没这么说。
0: 哟，您好，我是新来的，我叫陈志。
2: 啊，听说了，听说了，这么快就过来了，
0: 看来我是臭名远扬啊。
2: 不，彼此彼此，我们是半斤八两。我叫陈同谷，你可能已经听说了。
0: 哦，啊，陈老师，
1: 怎么离了？哎，
2: 不要提了，我到现在还后怕呢。
1: 怎么了？
2: 差点闹出人命来。你们谁会想到，在法庭上，法官刚要宣判，我老婆突然掏出一瓶农药来，还说只要判离婚，她当场就把它喝下去。哎呦，我赶紧就跟两个法警扑上去，像虎口拔牙一样，拼了老命才抢下来，这才夺回一条人命来。
0: 这么严重啊？
1: 让他们判呢，让他们判离啊。
2: 我是想让判离，可是我老婆真要喝了农药死掉了，那我会一辈子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恐怕还会遗臭万年的。
1: 那也正好可以警示那些道德沦丧者。
0: 张老师，也不能这么说吧。
2: 算了算了，陈老师，在咱们教研室里，张老师永远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我和夏老师只能处在是道德的低洼地里。
0: 现在还多一个我。
2: 哎，我看是的，水往低处流嘛。我看我们很可能会同流合污的。夏老师你还不认识吧？张老师，跟夏老师比起来，我在道德方面是不是还有点可取之处啊？
1: 也差不多了。
2: 多乎哉？不多也。跟年轻的夏老师比起来，老夫是望尘莫及啊。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陈老师，就是原来的农委主任，也听说过的。陈老师，夏老师可是咱们93届的高材生呢。
0: 哦，哎，夏老师，您好，我是陈志。
3: 幸会。
2: 又怎么了？
3: 和你无关。
2: 是不是最新的那个男朋友有
3: 什么男朋友？现在还有男人吗？30多岁了，奶嘴还没丢呢。
2: 哎呀，这也太夸张了吧。小夏，听我说一句啊，别折腾了，这样折腾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有人说女人过了30会发现，嫁什么样的男人都一样，男人过了40才知道世上的

0: 女人没什么不同，其实啊，那都是没有发现对方的精彩之处。你说是不是呀，张老师？
1: 那你还离什么婚呢？折腾要的不是结果，要的是过程。哎，拜托诸位啊，以后谁也别跟我再提他，这个人在我心中已经死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谁也别跟我再提他啊。
2: 又换了一个。
1: 我愿意你管得着吗？好歹我也有人追着，有人爱着，总比无人问津强吧。
2: 夏晴，你什么意思啊？
3: 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慢。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们，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6: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7: 香吧？
6: 好吃，真好吃。
7: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8: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7: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8: 是的，
7: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3: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们，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9: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10: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8: 好，
7: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8: 对，
7: 打开
8: 袋就能吃。
7: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8: 直接撕开。
7: 好，哇，脱骨

0: 方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嗯，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嗯，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嗯，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
0: 嗯、
1: 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
0: 嗯、
1: 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5: 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

0: 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吧？
3: 好吃，真好吃。
4: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4: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5: 是的，
4: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2: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5: 好，
4: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5: 对，
4: 打开
5: 袋就能吃。
4: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5: 直接撕开。
4: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5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0: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嗯、不用化学调味品。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3: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呀，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4: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武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乳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6: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乳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

0: 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1: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辽宁的海不止一种打开方式，沿海岸清水纳凉，乘船跳岛而行，寻找文明历史与自然的线索，走进没有围墙的海洋课堂，也可以住进一座岛，把两三天过成从容日常。避暑、研学、微度假、寻仙，寻着海风，共赴一场山海之约。第一种方式是迎着海风寻找清凉，沿城市海岸扬帆踏浪，在龙湾、新城或指毛湾之间，感受海滨与古城相应。从红海滩到白沙湾，在湿地、沙滩和温泉之间自带纳凉。跟随潮汐走过笔架山天桥，再乘船登上觉华岛，也可以沿长山群岛和北黄海跳岛而行，在玻璃海、渔港与岛居时光中感受夏日慢生活。七海、纳凉、慢生活，这就是辽宁海岛避暑。海风带来清凉，也吹开了一部写在山海之间的百科全书。第二种方式是走进没有围墙的海洋课堂，在小竹山贝丘遗址和长海号子中，追寻辽宁先民走向海洋的足迹，在黄渤海分界线自然博物馆和海洋馆中，认识海洋地理与生命。从鸭绿江、大陆岛、

大酒门口，青城古城和菊花岛，嘟嘟海江的历史回响，在跟随候鸟抵达鸭绿江口，从辽河口岸沿找团山海蚀地貌，走到白沙湾，观察潮汐与海浪如何塑造生命和海岸，读海、读史、读自然，这就是辽宁海洋研学。读懂一片海之后，也可以住进它的晨昏。第三种方式是把两三天交给海岛和海湾，登上蚂蚁岛，体验海洋牧场与赶海，返路后夜游东方水城，向黄海深处抵达海洋岛，在渔港、海珍与星空之间感受远海生活，在獐子岛体验专业海钓，漫步玻璃海，也可以到锦州湾玩水泡汤，沿滨海大道随停随拍，或出进广鹿岛月亮湾骑行赶海看日落，向海而行，择岛而栖，随心漫游，这就是辽宁海岛微度假。第四种方式是循着香味走进一座岛的日常，在退潮的滩涂上弯腰捡一裸黄藓，跟随渔船去海上牧场，看海参与鲍鱼带着水汽出笼，撬开生蚝煮熟赤霞红，山海的味道就落在这方寸的餐桌上，逐仙而至，应季而食，知仙而归，这就是辽宁海岛菌仙。沿着 G228 滨海公路，从黄海到渤海，一条海岸线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打开方式，想清凉就去赤脚踏浪，想长见识就把课堂搬进山海，想过慢日子就择一座岛住下，想尝鲜就跟着渔船出海，等一锅蒸汽升腾。避暑、研学、微度假、寻鲜，同一条海岸线总有一种适合你。从清凉出发，在探索中读懂山海，在漫游中遇见生活，七海纳凉慢生活，读海读史读自然，向海而行，择岛而栖，随心漫游，超游海岛等你向海出发。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9.1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0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9.1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9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9.5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9.6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早上辽宁东南部和西部地区雾气不小啊，新民呢还发布了高速大雾预警，能见度不到50米，开车出门的朋友凭借一双慧眼雾里看花真的是不容易了。
0: 这会儿呢到了中午，这雾气啊已经是基本消散，视线转好。今天白天我省中部和南部地区呢还有分散性阵雨，这出门最好是揣一把伞啊。
1: 气温方面，全省最高在21度到24度之间，体感还算舒服，但是

0: 是呢，昼夜温差变大，沈阳夜间最低只有9度，抚顺呢还要再低2度，所以说早晚出门记得添衣。
1: 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伙儿，在今天夜间，中北部和南部地区以及各海区局部还会起雾。大连、营口、盘锦这些沿海城市的朋友，晚上开车咱们一定注意安全。
0: 沈连夏先来继续回望东北超，136天，4个省区、8座城市，一场足球联赛。回望东北超，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只是一张赛程表、一座奖杯、一次跨省区的联手。
1: 足球之外，看台上一座座城市把自己的记忆铺展开来，看台下一张最高19.9块的球票把4省区的文旅串在了一起。散场后，地铁站里的一声喊话，夜市里多卖出的几百串烧烤，屏幕前几百万人一起喊出的东北，都让这场联赛溢出球场，落进日常。
0: 东北超不止于足球，东北超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2: 东北超的火热先从看台上燃起，那不是球赛的背景板，那是一片土地把自己的记忆摊开铺在全国眼前。沈阳主场义勇军进行曲的完整曲谱化作巨幅 TIFO 缓缓升起，数万人凝神静立。鸡西主场一幅东北没有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在看台铺开，哈尔滨主场巨幅 TIFO 致敬垦荒先辈，每9碗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大连主场81建军节，1万多名球迷把致敬最可爱的人举过头顶，6万多人同唱，团结就是力量。
3: 东北超这个 TIFO 嘛，做的就是让人特别的感动，也让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个历史，就是激发我们所有人的斗志出来。
2: 因为东北超，延边拉拉队的一群朝鲜族姑娘把一条明太鱼跳出了圈，跳成了全国的热搜。
4: 我们的道具明太鱼又可以为延边队助威，让我们也可以吃。
5: 北城市心连心，紧紧地抱团在一起。
2: 出圈的还有东北超上的东北话，
6: 但是别往场地里溜达，场地里没有婆婆丁。
2: 方言一出，全网刷屏。没有生硬的说教，没有板着的脸，只有街坊邻里之间那点会心的笑。文明观赛被东北人说出了人情味儿。而东北超最动人的别样风景，还有贯穿整个赛季的常态化文化展演。
7: 重要的是我们东北人赢了，东北超赢了，是不是？
8: 我们每个人全民参与的那种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5: 欢迎全国全世界的朋友来东北，能看看咱们东北超的快乐。
9: 接着奏乐，接着舞。
2: 市井烟火，地域风情和家国情怀尽数在赛场上徐徐铺展。这一场场沉浸式文艺演出让无数东北小孩回家，让东北超不只是一场民间足球盛会，更是一场流动的沉浸式的东北文化巡礼。截至10月6日，东北超相关信息影响力覆盖人数达1800多亿人次，这是全网目光一次次停留和看见的总和。一个群众性的足球联赛凭什么这么火？先从一张球票说起。最高19.9元的亲民票价，一杯奶茶钱就能亲临现场感受4城联动的足球狂欢。这张球票更是一张通行证，可以在4省区200多家 A 级景区享受优惠，优惠总价超过3000元。一张不到20块钱的球票，撬动一个覆盖近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东北超的球票成了畅行东北的文旅护照，1元门票带动7倍周边消费。
10: 东北超给我们策划夜市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前一天能卖个几百串，现在一天能将近1000串，希望一直开下去，年年都有。
11: 每天晚上营业额能达2到3千左右吧。东北超开始之后，我们每个月净收入能达到2万到3万左右吧。
12: 19.9元的亲民票价，并非是为了门票的盈利，而是作为整个区域消费。

0: 费了流量入口和金钥匙。这种模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靠消费券去推着消费者去花钱，而是通过赛事的吸引力把消费者吸过来。
1: 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抢到球票，进不去球场的人去哪儿看？辽宁全省近900个第二现场，从城市广场、商圈街区到公园夜市、文创园区，球迷在巨幕下呐喊，夜市在灯火里沸腾。沈阳人民广场七块高清大屏，2400个座席场场爆满。沈阳沈北新区蒲河左岸，一场江苏美食嘉年华让辽苏对口合作，因为东北超写下最新的注脚。
2: 因为东北超，我才会来到这个现场的做小龙虾，也是因为东北超，我们把这个旭龙虾带到这个沈阳来。
3: 就东北江州一起富，大家都要发财，发财赚钱，口袋里鼓鼓的才是最重要的。
1: 据统计，辽宁近900个第二现场直接营收30.3亿元。比赛日成为节日，这句话在东北超的每一个主场城市都是真实的生活。
4: 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啊，一家人是吧？也感谢沈阳老大哥有个大哥样。我们也看了历次的，你们对客场球迷确实大气，咱们沈阳。
5: 非常符合我们老百姓内心对足球的期待和热爱，沈阳都是东北赢。
6: 是借助这次东北超吧，让全国我相信都认识了我们机器，这对我们来说东北超就意义非常大，东北一家亲嘛，东北超级酷。
7: 这么近那么美，踢球看东北。
1: 一个八座城市的大联赛，平安热烈有序，靠的不只是一腔热情。在沈阳重工街地铁站，每个比赛日散场之后都有40000多人从这里散去，一个穿警服的身影站在升降台上举着喇叭喊话，有人叫他在地铁站念小作文的警察。
8: 今天的沈阳地铁依旧为大家延时运行，并且全程免票，一场激战结束，赛场都分胜负，走出看台咱们就是一家人。振兴东北一直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东北人内心最骄傲的倔强。振兴
9: 东北，
8: 振兴
9: 东北。
1: 沈阳公安用一只喇叭为几万人的东北超之夜画上温暖的句号。以赛为媒，八成狂欢，东北超让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东北四省区可以以足球之名完成一场全域协同，一张19.9块的球票成为撬动文体旅商融合的生动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在能容纳数以万计球迷的绿茵场上，上千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从开赛日的整装东北，到决赛日的今夜东北赢，东北超不止于足球。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故事，正方兴未艾。本台报道。
10: 一方绿茵赛场，万千美好时光，城市的精彩动静相宜，山海之间真心真意真性情如阳光灿烂温暖。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可爱的小网红搬海报娜娜，她顶流的魅力不可阻挡，成为了辽宁这片山海新的代言。
11: 这位小文旅推荐官爱岗敬业，当地呢也是顺势而为，把生态流量做成文旅增量。
12: 我现在就是在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的黄金海岸，在我身后的这片浮台就是网红搬海报娜娜最常来休息的地方。我们也观察到，在岸边早早的就设立起了提示牌，还有文旅服务站。优美的环境和贴心的设施，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13: 今年四月，被救助的娜娜在大连放归，她没跟种群迁徙，留在了长海县大长山岛黄金海岸。为了帮助娜娜回归种群，9月7号，娜娜被二次放归至海洋岛东部海域。可令人意外的是，仅6天后，她就绕行近200公里，再次回到了黄金海岸。国庆期间，天南海北的游客专程奔娜娜而来，有人下船第一时间冲到海滩，有人大清晨就打车

0: 过来蹲守。
1: 看这边的直播，然后看娜娜特别可爱，我决定过来看看，跟我们在动物园呀、海洋馆呢看到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也第一次来大山，这个景色特别好，水也特别好，包括沙滩特别干净，没白来。
0: 热度背后是实打实的数据增长。国庆假期，长海上岛游客单日同比增幅最高达到17.8%。长海县还推出生态研学线路，把斑海豹保护科普、海岛风光、海洋生态体验串联起来。一只海豹带来的生态流量，正在变成撬动文旅消费的黄金杠杆。但流量也带来了新考题，如何既管护好娜娜，又不让游客失望？长海县专门成立斑海豹娜娜管控临时工作组，划定观赏缓冲区，立起三不准警示牌，不准触摸，不准投喂，不准惊扰。当地政府还发布致全体长海居民与游客的文明保护倡议书，文明观豹已经慢慢成为上岛游客的共识。
2: 专门设立了来看娜娜的这个旅游专线，把长海的故事讲好，我们一定会尊重娜娜的选择。想在这儿住多久，我们都把我们的这个服务保障给做好。
0: 娜娜的留守本身就是对长海县岛绿、水清、鱼风、人和生态环境的最高肯定，而对长海县而言，这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还在继续。本台报道。
3: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我省各地山川谷地五彩斑斓，
4: 秋色迷人，吸引了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秋日限定美景。
5: 这几天，本溪怀仁枫林谷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季节。枫林谷地处长白山余脉，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独特的小气候让枫叶色彩格外浓郁，是辽宁红得最早也红得最艳的赏枫圣地。这里的万亩枫海分布着我省全部13种枫树品种，素有枫叶王国的美誉。
6: 枫叶呢，一片一片的，各种颜色的都有，从深的呀到浅的呀。
5: 本溪大石湖和老边沟景区的枫叶也进入最佳观赏期，红、黄、橙、紫层层叠叠铺满山谷，仿佛一幅流动的油画，
7: 景色非常的震撼，这里的空气也特别的清新，是一家人出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5: 在丹东宽甸天桥沟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穿梭五彩林间，赏枫、登山、观景、休闲，多样玩法同步解锁。青山沟旅游风景区山水如画，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打卡、休闲度假。在鞍山岫岩龙潭湾景区，火红枫叶与山间飞瀑、碧潭溪流交相辉映。走进抚顺天女山，不同颜色的枫叶堆叠搭配，游客登高远眺，感受浓浓秋意。
8: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 插座、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插座、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插座、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

0: 维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吧。喀左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左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左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左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收听下，咱们来说空箱来，满箱走。这个国庆假期，海外的社交平台上有一个新词儿 China Haul 持续的走红，获得了无数点赞，弹幕呢更是被求链接求链接给刷屏了。
2: China Haul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先通过一个小短片来了解一下。
3: I just got back from 2 weeks in China.
4: This is all I bought on my recent trip to China.
5: I wanted to give you a haul from my second trip to China.
6: Here's everything I got on my trip to China.
7: 如果你最近刷到外国人拖着空箱子来中国，别惊讶，他们管这叫 China Haul。 行李箱里不只有小商品，短袖、枕头、包包、玩偶挂件、零食、邮票，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中国商品都可能出现在外国人的行李箱里。从科技产品到中式纹样、东方设计，越来越多的东方元素在一只只行李箱中漂洋过海，走进海外日常。
1: 别光说热闹，咱是真有数据撑着呢。
2: 说说
1: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一共保障了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呢是220.9万，比去年同期涨了6.7%。
2: 还有一个更猛的啊，说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了将近一倍，规模约等于过去10年的总和。
1: 哇，
2: 2026年上半年更夸张，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同比涨了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也涨了69%。
1: 但是呢，我觉得说数字好像还不够，咱们还是去上海的淮海路瞧一瞧。你看啊，外国游客呢是人手一张购物攻略，再加一张退税指南，在潮品店的门口呢是乌泱乌泱的排队，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2: 这不光淮海路啊，上海南京东路老字号的海派商运配着潮玩全球旗舰店，盲盒手办、国风伴手礼被外国游客是一块拎走了。
1: 上海南外它有一个量身定制中心，那才叫绝呢。自选面料，一人一版旗袍西装，当场就能做出来。
2: 火
1: 不少的外国游客是专程飞过来，就为了带走这独一份的上海匠心。
2: 这线下够热闹，线上更出圈。海外社交平台的一条条开箱短视频是 China Haul 火爆的真实注脚。这英国球鞋博主啊，在广州试穿中国跑鞋，连连惊叹，这设计太疯狂了。
1: 葡萄牙博主对着镜头展示从中国带回的枇杷膏、六味地黄丸，求链接在评论区里刷屏了。一位美国音乐博主的开箱视频里，无人机手持云台和无线麦克风是一字排开。
2: 俄罗斯姑娘戴安娜说了，说来中国不光是通关高效，买东西也方便。英国博主逛完感慨说，好逛更好买，值得分享。穿搭后的好物清单越拉越长啊，这箱包鞋履、平价美妆、潮玩香氛，有外国博主就说了，说来中国前一定做好攻略啊，这一半是景点，那一半是必买项啊。
1: 这股热潮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打动了外国朋友呢？
2: 是的，
1: 总结下来呢是有三个值得。那第一就是咱中国的产品呀值得买，中国制造加中国设计，靠的是品质、独特的东方美学和细腻的情绪价值，正好就吹出了外国朋友的买点了。
2: 那么第二呢，这中国体验值得来。这单方面免签国家已经涨到50个，240小时过境免签扩到了57国，这说走就走，有了保障，移动支付外卡内绑覆盖两百

0: 多个国家和地区，扫码即付，即买即退，丝滑得很。
1: 那第三呢，中国文化值得挖，人家种草的不只是商品，还有摸得着、能体验、能带走的中国式生活。一盒黑芝麻丸，一瓶枇杷膏，是中式的养生智慧，带传统纹样的衣服和潮玩，是中国文化的审美表达。
0: 老外嘴里反复念叨着好看、有故事，其实说白了，他买的不是东西，或者是不只是东西，那是一整箱文化体验。
1: 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这几年海外的热词呢，是一个接一个，像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Shopping， 再从 China Cool 到今天的 China How，
0: 这一个比一个深入，是吧？
1: 是
0: China Travel 记得是到过啊， China Shopping 记得是买了，China Cool 记得是体验，而 China How 记得那就是信任之后的分享，
1: 一整套的流程。
0: 对，
1: 以前呢外国朋友是被动的种草，现在呢则变成了主动安利。一只只被称得合不上的行李箱，一件件被夸有故事的中国好物，这就是世界给中国制造写的最真实、最温暖的评语了。
0: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是会越开越大，而世界呢，正在用一只只沉甸甸的箱子，把 China 变得更具体、生动可亲。
1: 你说了一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旅行。现在旅行的方式真的是五花八门啊！
0: 当然了，
1: 最近的床车旅行在网上是特别的火。简单来说一下，就是把普通私家车的后排给改造了一下，铺上被褥，车子呢既能赶路，晚上还能直接当床去睡觉，受到了不少游客的青睐。
0: 就这么个床车。
1: 对，
0: 也正是因为性价比高，出行灵活，不用被酒店时间地点束缚，这床车旅行吸引了很多家庭、年轻人来体验。尤其是新能源车，你看它有外放电啊，驻车空调功能，在车里边烧水做饭、纳凉取暖都能实现，听着是不是很心动？
1: 那就说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网友们呢是纷纷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床车大军的旅行账单。
0: 说说，
1: 一家三口啊，六天只花了1600多元
0: 啊，
1: 六晚行程住宿费呢仅仅是500元。
0: 哎呦！
1: 但是话说回来啊，看似自在省钱的旅途，背后却隐藏着不少的现实难题。
0: 对，比如说啊，行车躺卧的安全风险，对公共资源的消耗，乃至非法改装的法律后果。这床车旅游呢，究竟是精打细算的旅行新方式，还是隐患重重的蹭资源行为？咱们可以分析一下啊。
1: 那就先来说风险吧。如果是开燃油车的话，在密闭的车内睡觉，很容易会发生一氧化碳中毒，危及生命。还有一些朋友啊，为了住得舒服，私自改装车内的结构，这本身呢是违反了车辆管理的相关规定啊。
0: 山西高速交警就明确提示了，机动车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风险极大，急刹或碰撞时，人会被直接抛射，极易造成伤亡。
1: 资深的车辆工程师拆解指出，家用车所有的安全防护设计只是针对乘客端正坐好、系紧安全带这一种状态。座椅放倒之后，三点式的安全带呢无法贴合胸腔和髋骨，急刹或者碰撞时，咱们的人体就会像无保护的重物一样，气囊弹出，位置错位，还会造成二次的致命伤害。
0: 而且呢，这个床车过夜啊，还会遇到很多的现实问题，比如说你停车的地点不好找，对吧？洗漱如厕那都是麻烦事儿。部分人呢还会随意占用服务区啊、公共停车场，长时间驻车也带来不少管理压力。
1: 那面对越来越火爆的床车出行热潮，相关专家也给出了看法。床车旅行想要走得长远，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有两个绕不开的关键点。那就是安全问题和基础设施的配套问题。
0: 那具体该怎么完善呢？这一方面要重视出行的安全，加强安全科普，提醒游客规避中毒、车辆改装等风险。另一方面呢，也要增加这个规范的驻车点位，完善供水啊、卫生间啊、垃圾处理啊这些配套设施，引导大家伙文明合规开展床车旅行。
1: 旅游追求性价比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安全是永远排第一啊。
0: 当然了，床车旅行方兴未艾，这旅馆民宿行业的小伙伴们想好怎么接招了吗？
1: 长假出行啊，不少的朋友都开启了特种兵式的旅行。我就一看朋友圈呢，满屏2-3万步的 City Walk 打卡记录。
0: 对，
1: 但是呢，暴走的背后已经有受害者进了医院了。
0: 哎呀，一些游客呢，这尽兴逛吃之后啊，这膝盖刺痛，脚后跟那酸胀接踵而来了。很多人觉得那只是走路累到了嘛，对不对？休息几天就能恢复。可结果呢，直接进了骨科门诊了。
1: 最近呢，杭州一家医院骨科就接诊了这样的一位患者，37岁的赵女士，趁着假期从山东到杭州来游玩，连续 续好几天呀，每天。

0: 要走两三万步，腿呢已经发酸了，但是她没当回事啊，睡一觉，第二天接着过。
1: 走到了旅途的第三天，赵女士的膝盖开始不对劲了，出现了卡顿，还隐隐作痛。可看着还没有打卡完的景点，她不想扫了游玩的兴致，咬着牙硬撑继续逛。
0: 等到晚上回到酒店，膝盖疼的是越来越厉害了，腿发软，连正常的走路都费劲儿。没办法，旅行的计划呢，只能是被迫中断，赶紧到骨科去看病。
1: 经过医生的检查，赵女士是属于典型的运动量突然暴增造成的关节损伤。医生呢也介绍了，像赵女士这样啊，假期暴走受伤的患者，这段时间那医院接诊了不老少啊。
0: 很多上班族平时上班久坐，一天呢也就走1800步，但一到假期出门旅游，突然就长时间的走路爬台阶，膝盖和足底的筋膜一下子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很容易受伤。
1: 这不少人以为呢，你这就是累着了，那么歇两天就好了。可有些损伤光靠休息是恢复不了的，硬扛只会让伤情越来越重。
0: City Walk 本身是很不错的休闲方式，但是呢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出游啊，别总想着一次性把全部的景点都刷完，也别在意朋友圈里的步数排名，不要把假期过成了体能的测试。
1: 另外呢，出门一定要选一双支撑性好的宽松舒服的鞋子，要是走路的时候出现了膝盖疼、脚后跟刺痛，千万别硬扛啊，及时停下好好休息。
0: 但如果说疼痛不见缓解，就要及时的就医检查，别让好好的假期变成了养病的假期啊。
1: 各位您记住，不管是外出游玩还是日常锻炼运动，都要讲究循序渐进，身体发出疼痛信号，那就是在提醒我们您呢该好好歇歇了。
2: 说铁锅六大娃，近日四川汉宫爸爸巧用废弃铁锅钢筋，亲手给女儿打造溜溜车，
3: 用了几个锅，然后几根钢筋，还有几个轮子，小孩子都很喜欢。我本身是做焊工的，做这些全靠自己的显现，不再去实际操作，在制作的过程中慢慢的修改。
2: 这波废物利用加硬核父爱，既环保又拉风。说乖宝宝，近日河南一名3个月大的婴儿打完疫苗，小手攥着棉签稳稳按住针眼儿，主打一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看这小表情是个干大事儿的人。说戴眼镜的小狗，近日山东青岛小狗确诊高度近视，
4: 小狗8个月，小狗走路跑偏，不走一条直线，然后它吃饭的时候老是趴得很近，到处找食物找不到。
2: 主人花800元给它定制了专属眼镜，原来近视不是人类专属，小狗也需要眼镜来矫正视力。说爱看热闹的长颈鹿，近日广东游客的车辆保险杠意外掉落，没想到旁边一群长颈鹿纷纷凑上前，探着脑袋驻足围观，像一群吃瓜群众，脖子长就是有好处，看热闹都不用伸长脖子了。说贪吃树，一棵树随着树干逐年生长膨大，慢慢地把金属栏杆包裹进树干里，妙就妙在一个有趣的人给它贴上了眼睛，充满想象力又恰到好处，看起来栏杆还怪好吃的。
0: 说了一下，咱们来说反诈。最近啊，在辽宁铁岭开原市，一位奶奶因为一通陌生的电话，火急火燎的到银行，张口就是要取50000元急用。
1: 银行工作人员询问老人大额取款的用途时，这老人全程是慌慌张张，再三的追问之下，才哽咽着透露说，在外地的孙子出了车祸了，急需这笔钱救命。
0: 听到这个理由，银行的工作人员更警惕了，因为台词儿他对上了。原来呀，银行当天刚刚接到了反诈预警通知。近期多地高发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套路呢大多都是谎称家人出事儿急需用钱。
1: 结合老人慌张的神态、含糊不清的表述，工作人员立刻觉察到不对劲儿。他们一边耐心地安抚老人，一边主动询问老人子女的联系方式。可是老人根本听不进去劝呐，不仅不配合核实信息，还执意要当场取走50000元现金。
0: 为此呢，工作人员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开原市公安局胜利派出所的民警辅警火速赶到现场处置。
5: 大娘，我们是胜利派出所的，这钱现在没转呢，是不？
6: 现金
5: ，
6: 不拿钱，搁家等
5: 着呗。钱你先别取，咱回去了解下情况。要如果再有这事儿，你再给他拿钱。
7: 那个，你钱你先给我回家，回去他们跟我
8: 取。不能取，
9: 你现在你先跟我们走，你先跟我们走。
0: 为了劝住老人，民警直接用老人的手机联系上了在沈阳工作的孙子。
1: 民警当场发起了视频

0: 通话，哎，视频接通的那一刻，真相彻底大白了。
1: 这个不是你给你奶奶打的电话，对吧？
2: 对对。
1: 啊，这是骗子模仿你的身份给你奶奶打电话，让你奶奶求5万块钱。
2: 对对对。
3: 给回的银行也和这办事处都给联系，给关心关心咱们老太太，要不就最后完了嘛，那不啊？真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0: 据民警介绍哈，这是当下典型的境外虚拟改号诈骗。这骗子呢，能够完美模拟出老人亲属的手机号，说话的声音，那真是真假难辨，迷惑性极强啊。
4: 也就是说呢，当时老人接到电话的时候，号码显示的确实是孙子自己的号码，而且声音还像呢，由不得老人不相信。而且啊，他们还特意的叮嘱老人，取完钱不要告诉任何人，在家呀静静的等候，会有人专门上门取现的。
0: 但这个骗局也不是没有漏洞的，这骗子的电话在手机上显示的是老人孙子的，但是呢，当骗子给老人家里座机打来电话的时候，来电显示那就是外省区号了，根本不是孙子的常用号码。
4: 有了这么多的现实摆在眼前，老人才幡然醒悟啊。
0: 为了将骗子一网打尽，民警啊留在老人家是守株待兔，可惜上门取钱的骗子没有现身。根据警方研判，这个流窜作案的诈骗团伙大概率是中途被警方的反诈部署拦截，没能完成最后的诈骗操作。
4: 民警提示说，目前针对独居空巢老人的高仿亲情诈骗案件高发，骗子精准拿捏了老人疼爱晚辈的心理，编造车祸、生病、闯祸等紧急理由去行骗。
0: 老人防骗必须要绷紧这根安全弦，不管是不是陌生来电，只要涉及什么家人出事儿、急需大额资金转账取款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多名家人交叉核实，切勿轻信陌生来电，守住自己的养老钱啊。
4: 说一下新闻继续。前段时间，两名男子去武汉游玩时临时起意盗窃了一辆汽车上的财物，得手之后，这俩人购买了火车票，打算连夜离开武汉。
0: 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啊，民警经过巡线追查，在列车发车仅剩17分钟的时间内将他们成功拦截。
5: 日前，武汉市民徐先生回家停车忘了锁车门，等他想起这事儿返回检查时，发现车后备箱里存放的5条高档香烟已经不翼而飞。
6: 是5条黄鹤楼1916的香烟，大概的话可能在3到4千块钱。
5: 民警调取监控视频后发现，当天凌晨有两名男子骑着共享单车沿街转悠，边走边观察路边车辆，经过徐先生的汽车时发现车没有落锁，
6: 发现他的车的后视镜没有折叠，就判断这辆车可能没有锁车，后面他们就拉了车门，发现果然没有锁车。
5: 两人上车一顿翻找后，拿着装有香烟的纸皮包装袋逃离现场。民警循线追踪，发现两人入住了附近一家小旅社，当民警赶到旅社时，嫌疑人已经退房离开。
6: 我们就在路上发现新线索，发现他们在我们报警的当天有一个下午5:27从武昌开往长沙的火车票。
5: 此时距离开车只剩下半小时，民警立即赶往火车站，同时联系铁路警方协助拦截。
6: 我们到武昌火车站的时候，离发车只剩17分钟了，我们到达之后立即在武昌火车站开展工作，最终将嫌疑人全部抓获。
5: 经审讯，嫌疑人黄某、李某都有盗窃前科。案发当晚，两人在街头寻找作案目标，打算捞一笔再走。目前，被盗香烟已经追回，两名嫌疑人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说接下来说安全，下面要说的这个物件呢，很多朋友车上都有，它就是无线的充电板。手机往上一放就开始充，你说多方便呀。但是呢，咱们必须要说一句，千万别随便往上面放东西。
0: 说就在最近，这北京大兴啊就发生了一起火灾，一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突然冒烟，紧跟着就窜出火苗子了。这消防员赶到现场，一顿忙活才把火给扑灭了。事后一查，是车主啊这落在无线充电板上的一张原员工芯片卡给点着的。
4: 你说薄薄的一张塑料卡怎么就能把车给弄着火呢？您还真别小看这张卡，这里头呢是有芯片、有天线、有金属线路的，它跟无线充电板持续工作一配合，那个温度啊蹭蹭的往上涨，最后呢高温直接是把车里的东西给引燃了。
0: 中控台那块都已经熏黑了，幸好当时是车上没人啊，也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要是车正在路上开着，或者是大夏天停 在太阳底下，那后果各位您想象一下。
4: 可能呢还有人纳闷说，无线充电板不就是给手机充电的吗？
0: 那对呀、啊、
4: 怎么一张卡放上去还能发热呢？这是什么原理呀？
0: 来，这个原理说起来其实并不复杂，跟咱家里的电磁炉那是一模一样的哈。无线充电工作的时候，在下面呢是一个线圈，会产生很强的交变电磁场。这个时候呢，把带金属带芯片的卡片放上去，这卡里面的金属部件就会跟这个磁场打架，专业的名词呢叫涡流效应，说白了就是在卡里面自己发热。
4: 而且啊，这卡片它就是一层塑料壳，散热不好，热量呢闷在里面散不出去，温度就越飙越高了，轻则卡片发烫鼓包变形，重则直接炸裂冒烟甚至是燃烧。
0: 你看这么说的话，这不光是这个员工卡啊，什么门禁卡、银行卡、公交卡、身份证都不能往这个无线充电板上放了。
4: 哎，对、只要是里面带芯片带天线有金属部件的卡，咱就都别往这无线充电板上放。同时呢也别放在它周围那一片磁场强的地方，
0: 别图一时的顺手惹得爱车发火啊。安全这根弦儿，咱们细节上多留心啊，消除隐患没毛病啊。
7: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咖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咖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咖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咖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咖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吧。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4: 说殿下说眼部刺客，都说秋风送爽，但是秋风当中也可能藏着刺客。最近呢，上海的李先生大风天骑车出门，突然感觉啊左眼进了异物，
0: 他以为呢只是这个普通的眯眼睛了，下意识的揉了揉眼睛，结果刺痛感不仅一点没减轻，反而这眼泪是止不住的流，眼睛又胀又疼啊。
4: 回家之后，李先生赶紧用自来水反复的冲洗，结果疼痛感丝毫没有缓解，到了半夜实在疼得熬不住了，直奔医院急诊。
0: 医生掀开眼皮检查的那一刻，当场都惊呆了。李先生的左眼睑结膜，还有球结膜，还有角这个角膜缘等多处密密麻麻镶满了黑色毛刺异物，不少这细刺已经扎进眼内组织深处了，导致眼球严重充血，角膜上皮大片脱落。
4: 因为异物的数量太多了，为了避免二次损伤，医院呢直接安排了手术清创。医生是一点点的剥离清理，最后足足取出了近百根的细刺，
0: 放大之后发现这些细刺头部尖锐锋利，周身还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倒钩。医生结合形态和季节判断，这些刺啊全是秋季的专属产物。
4: 每年九十月份，果实上的钩刺啊、表皮毛、禾草芒成熟脱落之后，就会随风到处的飘。遇到大风天气，路人、骑行的人迎面撞上，就被直接吹进眼里，防不胜防。
0: 医生呢也总结了三类高危人群，首先就是天天骑 电动车、自行车通勤的朋友，还有外卖的骑手，迎风前行速度快，最容易中招。
4: 那其次呢，就是户外工作者，还有秋收务农的朋友，长期在户外草丛路边作业，接触这类非

0: 死了概率最高。那最后呢，就是喜欢秋游露营的家庭，尤其是小朋友，爱在草地上打滚啊玩耍，特别容易沾染飞刺入眼。
1: 那么一旦间带刺的异物入眼，该如何正确急救呢？首先，绝对不要揉眼睛，不要用手抠，不要自行的挑取，任何外力碰触都是二次伤害。
0: 那正确做法呢，就是轻轻的多眨眼，利用眼睛自然分泌的泪水温和的冲刷。但如果说没有用，就用干净的温水或者说是生理盐水，轻柔的冲洗眼部一分钟左右。冲洗的时候，咱们轻轻的撑开眼皮，让水从内眼角流向外眼角，全程的动作一定要轻。
1: 如果说做完这些操作，这眼睛还是疼，有明显的异物感，发红流泪，千万别硬扛啊，立刻去眼科就诊，一定要告诉医生是大风天草丛户外中招，方便精准判断处理。
0: 那最后呢，也给大家提一个出行小建议，秋冬大风天气频发，经常户外通勤出游的朋友，咱们随身呢可以备一副防风护目镜，简简单单就能隔绝飞刺灰尘，防护的效果是直接拉满了。
1: 遇到异物入眼，不盲目操作，不硬扛伤痛，做好防护，科学处理，才能够安心享受秋日美景。
0: 说了一下，新闻继续。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换季的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高发，而临床当中因为不合理用药而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也有所增多。
1: 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童因高烧入院，经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男童肝酶指标明显超出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是由多种药物混用导致的。
2: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3: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2: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3: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2: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0: 说九号，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刚刚度过24岁生日的中国球员郑钦文以2-0战胜6号种子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继2024年后再次闯入中网女单四强。今天晚上，郑钦文将在半决赛对阵梅尔滕斯。说九号，沈阳铁岭小学生秋季足球邀请赛在铁岭市鄞州区第8小学拉开帷幕。本次赛事通过沈阳都市圈校园体育协同交流，拓宽青少年球员比赛视野，挖掘和储备足球后备人才，同时也为即将举行的辽宁省足球超级联赛辽超第二轮铁岭对阵朝阳的主场赛事预热造势，营造浓厚的足球氛围。说爱达邮轮九号在香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将于今年11月起航并造访香港。说谷歌公司近日宣布，其升级版人工智能内容检测工具已在全球范围上线，该工具可检测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中是否包含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水印，并支持识别包括 OpenAI 在内的其他开发商模型生成的内容。 说世界空间周是每年10月4号至10号举行的年度太空主题活动。今年的世界空间周主题是

0: 件革命，聚焦太空发射领域的迅速变革。为此，阿联酋沙加科学博物馆特意举办了相关主题的庆祝活动。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得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收听下正在直播。金秋十月，青海的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腹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绚烂的季节。
6: 节目最后，咱们一起去欣赏碧波万顷、水天一色的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

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

0: 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

0: 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

0: 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

0: 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同学们，今天是我第一天上课，有点紧张。怎么了，同学们？我说错什么了吗？
1: 陈老师，我们全知道你的事儿。
2: 宁愿教书不当官。陈老师，你好。
0: 这个没什么引以为荣的。同学们，下面咱们开始上课了啊。

0: 是这样怎么了呢？
1: 爸，真是他不要我了。
0: 啊？不是。
2: 干嘛？大家这忙着，
3: 那可算
4: 不
3: 算什么呀？
4: 别
5: 跟
4: 哥
5: 溜
4: 去
5: 找，
4: 不能这样结束。
6: 行了，都闭嘴了。
5: 就是，
6: 瞎胡乱的，怎么着？啊？你们把他押回来，他就能跟你妹妹好好过日子了吗？
5: 不是。
6: 行了，他捣乱，他都散了吧，出去，我跟你妹妹自己说。
7: 走。
8: 哎，太可恶了。
9: 不是这事儿，咋还有这样的呢？
10: 贝子，别生气了。
6: 哎呀，闺女，我一直跟你说呀，让你把这脾气来改改，你就是不听啊。走到这一步了吧？啊，拢不着自己的男人了，出了事儿了，啊，跑到家里来，这算啥本事啊？我多次说过，陈志他不是一般人，你看着他棉呢，那是个蔫豹子，谁都治不住的。
11: 可是爸，你说我啥都替他干了，那为啥我还拢不住他那心呢？
6: 那你光伺候他就能拢得住他了啊？啊，你现在跟着陈志进了城了，你得变呢。你得跟着陈志变成城里的人呢，这才能拢得住他呀。出了事儿了，跑到乡下来哭，怎么着？你也要把陈志来拉到乡下来呀？真是的。哎呀，说起来，陈志这孩子啊，是个有良心的人。你这么多年一直对咱们家那是尽职尽责的，你说这么一个好人，你都拢不住，怪谁啊？怪你。那你说你这一会儿你怎样打算的？
11: 对吧？就我过去吧，我觉得我找了一当官的，所以我不知道该咋喜欢他。可是这会儿你说他不当官了，那我咋觉着那我比以前还更喜欢他了呢？
6: 爹也是。以前爹呀，一直都劝他，要和别人一个样，他就是不听。嗯，现在走到这一步来了。你说他走到这一步吧，爹都更疼他了，更喜欢他了。你还想不想跟他过呀？
11: 那当然了，我不想离开他，我死都不想离开他。哎，
6: 他要不想跟你过呢？
11: 那反正我死都不撒手。
6: 傻孩子，这样吧，爹叫他回来一趟。
12: 学生会组织了一个讲座，您能当一次主讲人吗？
13: 陈老师，我们组织了辩论会，辩论会的题目就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否道德，您能来当评委吗？
14: 陈老师能给我签个名吗？
10: 同学们，给我一点个人空间好不好？我就想安安静静的教书，安安静静的生活。谢谢你们了啊，大哥，您怎么来了？
15: 贫穷在回家的路上，把黄骠马、驼垛子全丢了。
10: 爸，
15: 怎么办？
10: 我来看您来了。
15: 路费都
10: 说是您老人家身体不太舒服，怎么没去医院呢？
6: 不用去了，我自己觉得这个时辰到了，上医院也不顶用了。我想死在家里头，不想死在医院里头。快坐，快坐，这是咱爷俩说话啊。
10: 你说，
6: 陈志啊，
10: 哎，
6: 那你和翠花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了？
10: 都怪我，

0: 怪我没本事，让您老操心了。
1: 有个事儿啊，这是好几年了，这憋在这心里头，我就一直想问问你。
0: 嗯，您问。
1: 啊，上回不是有那么个，有那么，说是检举你，写了检举信，那个检举信是你自己写的呀，还是你请人写的呀？啊？
0: 是我自己写的，我实在是没办法了，爸，您就原谅我吧。
1: 哎，不，不，不是我原谅你，是我们要你原谅。说起来呀，要不是你把你逼得没有办法了，你能这样？那这些年我们家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那你是不是因为这个我翠花过不下去了？要是因为这个，我保证无论我活着还是死了，家里都不会了。
0: 爸，您别说了，不全是因为这个。
1: 那就是翠花这个媳妇不合格了。
0: 也不是，是啊，我只是觉得累，这多少年了，我就觉得累，我就想找个地方啊，休息休息。
1: 哎，好，陈志啊，这说起来啊，你是我们家的姑爷，可是，在爹这心里头啊，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或者翠花过不下去了，那就肯定是翠花的错。我劝她跟你离婚。
0: 爸，我从来没说过要跟翠花离婚啊，我答应过您，也答应过我母亲。
1: 那是此一时彼一时了。
0: 不是为了别人，我是为我自己。要是跟翠花离了，我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儿。
1: 那你总不能你们就这样的过吧？那你们还有孩子呢。
0: 爸，你放心，我说过，我不会跟翠花离婚。我就是想好好想一想，这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1: 做老人的呀，总是希望孩子们过得好。你看，我呀，老了，活不了几天了。你能不能答应爹，让爹临死前能看着你们过好日子？
0: 爸，您别这么说啊！您老啊，得健健康康的，硬硬朗朗的活着，啊！
1: 好，哎，硬硬。

0: 活不了几天了，你能不能答应爹，让爹临死前能看着你们过好日子？
1: 陈志，陈志，哎，
2: 来了。怎么了？
1: 哦，那个床已经铺好了，睡觉吧。翠花。

姥爷的头七过完后，我爸就悄悄地离开了。他走的时候跟奶奶和舅舅们告别，大家都顾不上理他，他是灰溜溜的独自走的。少寨，他是多么熟悉这个地方啊！是这里的土地和人影响了他，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老爷曾带着家族里所有的人在这条道上隆重地欢迎他带着母亲从城里回来，这条路已经成为了他每次升迁的见证。因为每次升迁，老爷都带着众人从这里接他，以炫耀我们家族由于出了个我父亲这样的人而辉煌。

0: 这梯子放这儿，再去拿那个木方哈。哎，你小心点啊，梯子扶稳了。哎，
1: 来，小心。

0: 陈志，别走，这见到我怎么就跟大白天见到鬼一样？
1: 没，我正好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
0: 我想跟你谈谈。
2: 天天老一套，真没劲。
1: 什么事儿，张老师？
0: 我们还是找个地方谈谈吧。
3: 哟，张老师，您要跟陈老师谈什么呀？陈老师，您不是要跟张老师单独约会吧？
0: 开什么玩笑，我们可不是约会，我们是谈心。啊，
1: 谈什么呀？
0: 谈谈你的家庭问题。
1: 张老师，您既不是民政局的，也不是法院的，这个好像您谈不着吧？
0: 是，我不是民政局的，我也不是法院，可我还是你的党小组长。
1: 是，您是党小组长，您可以管我的党性，但是这是我的私生活呀。
0: 陈志，你是一个党员，你敢说你的思想品质就没有问题吗？
3: 哎，张老师，您说的对，我作为一名群众，也想了解一下您这个党员的感情生活，例如，您丈夫为什么不回来了？他为什么不接您电话呀？闹得您得拉一个男同志谈私生活。
1: 哎，张老师。夏老师，您刚才那话未免也太狠了点了，让人家下不来台了。
2: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种人就这种方法能对付他，一天道貌岸然的。
3: 哎，陈老师，您打算离婚吗？
1: 我没打算啊。
2: 为什么呀？因为他有恩于你，恩情能代替爱情吗？
1: 夏老师，我和他之间呀，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爱情或者恩情可以概括的。哎呀，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总之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就不劳您操心了。
2: 哎，中国人活得可真可悲呀。

0: 那窗户你没看见呀？我说你那脸怎么知道每天都洗呢？赶紧的，快擦了。还有这儿。嫂子，陈主任回家了吗？你上我办公室聊吧。
1: 那个小马，过来替翠花姐值下班。
0: 走吧。
2: 这哪有这样的事儿啊？当初我进他们家的时候，就我那公公还瘫在那床上呢，拉屎撒尿他都不知道，那不都得靠我呀？现在好了，翅膀根子硬了，那就不要我了。
1: 你也是，有时候啊脾气太急，那总让陈主任下不来台。你还记得第一次在文上县见你的时候，呵，你当了那么多人的面，人五人六的拽着我就不撒手，让我多下不来台呀。
2: 你要说这个，那我还不高兴了。那你不说说你当时干了什么呀？啊，当时你跟那马庆生好，你赖在我们家陈志身上，说我们家陈志强奸你，哎，你还有理了你？
1: 你看，我是说你的脾气呢，你不是还没把他拉回来吗？哎呀，你按我说的去做了吗？啊，这陈主任现在是大学老师，这老师是最怕丢脸面的。你给他叫着，天天跟他闹啊啊！你把他跟那女人的事情满世界的宣扬，你看他回不回来？
2: 哎呀，不行，我不能跟他闹。他说了，我要是再跟他闹的话，他就去一个我永远都找不着的地方。那再说了，我也不能让他丢人呢，他还是我男人呢。
1: 你就是太把他当自己男人，所以你才打不赢他。你想想，他要不要你了，那还是你男人吗？他要不是你男人了，你还盼他好吗？
2: 那我也盼他好啊。
1: 哎呦，嫂子，你是真没救了。哎呀，看你这样啊，我都可怜你。不行，你一定要把他拉回来。这毛主席说什么来着？与人斗其乐无穷。你得想办法让自己高兴的，你得让他不高兴。
2: 不行，他要不高兴了，那我也高兴不起来啊。
1: 哎呀，那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吧，你把他的财路给他断了呀。他在外面吃什么喝什么，喝西北风去啊，你看他回不回来。
3: 刘老师，什么事儿啊？
4: 哎呀，陈志啊，你老婆可找到学校来了啊，说你走了，孩子可是你的，得你养活。另外他还要我们把工资发给他，你看这事怎么办？
3: 他说的有道理，那以后我的工资直接给他就行了。
4: 那你以后怎么生活？
3: 我不是在夜大兼课吗？再说我现在还在报上写点小稿子，还有一点稿费收入，一个人好凑合。
4: 就这样吧啊，以后呢每月五号你到学校财务室把陈老师的工资领走。怎么，我说的你没听到吗？
2: 哦，听到了。哎呀，刘老师，这要是我把钱领走了，哎，那他吃啥呢？
4: 你不是要吗？
2: 我没想要他的钱。
1: 你凭啥不要啊？哦，他在外面有粮有草的，那还能想着回来啊？哎呀，
2: 可是他胃不好，这还神经衰弱，晚上睡不好，哪能让他在外头这么辛苦呢？
1: 你就得让他辛苦辛苦，他要吃不消了，自然不就回来了吗？
2: 这我不行，我看不得他受苦。哎呀，行了，小天，谢谢你了啊，你也别再替我出主意了。
1: 哎呀， 嫂子真傻。要不这样吧，咱们让他呀没有立足之地，这样没有立足之地，那不就回来了吗？他总不能睡大马路吧？

我每次给你打电话，你都说是没空。你真的就这么忙吗？我，哎，喂。

0: 老师，
1: 找谁啊？
0: 哦，我找陈志，我是他老婆。
1: 哦，你是陈志的爱人啊？
0: 啊，
2: 来来来，进来进来，
0: 哎哎哎，来请坐，哎。
1: 我很同情你。
0: 你也知道他没回家呀？
1: 对现在这种道德沦丧的情况，我是深恶痛绝。嗯，我一直呢想找你谈一谈，我们共同帮助陈哲老师。怎么，你找他有事儿？
0: 哦，老师啊，那你是？
1: 哦，我就是教研室的主任，也算是他的领导吧。
0: 哎呦。哎呦，太好了！哎，领导啊，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来我就是想问问，你说这陈志他不是有家吗？那学校为啥还要给他房子呢？他在外头有房子有吃的，那他当然就不回家了，你说是不是？
1: 房子啊，哦，那可能是院长分给他的吧。
0: 哎呀，这刘院长跟陈志关系好。啊，刘院长说这是事前答应陈志的，应该给他的。那我觉得不应该呀。老师啊，哦，领导，你作为他的具体的领导，你觉得应该吗？啊，
1: 对，对，这事儿啊，我去找学校。院长，这学校宿舍这么紧张，为什么要给这样一个人宿舍呢？学校这么做，这不是纵容他在道德沦丧的路上越走越远吗？
3: 一个老师在生活上遇到困难，学校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是学校的责任呢。
1: 院长，你们这么做，这可是助人为恶呀。
3: 张老师，我劝你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先搞好吧。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4: 那还能有假吗？
0: 哎呀，
1: 对不起啊，我没能说服学校收回他的房子。陈志他执迷不悟，你不要气馁，你要跟他斗争到底，你一定要把他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
0: 那个，我听人说，你男人不要你了，去南方再也不回来了，是吧？
1: 谁说的？
0: 哎呀，这不能听你的。你说，你连自己的男人都弄不回来，你还能帮我弄回来呀？真是的。
2: 哎，

0: 张老师，您凭什么要求学校收回我宿舍？
1: 我是为了你的道德负责。
0: 谁给您的权利？再说，就算您能把我赶回那个家去，那也不代表您的丈夫就能回到您的身边。
2: 陈老师，

0: 好，我总算是看见一个男人了。您要是现在离婚，我就嫁给你。哎，陈老师，我建议您不妨就满足一下张老师的正义道德感，把学校的房子交回去，然后搬到我那儿去住，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好啊，
1: 要是学校收回我的宿舍，我真可以考虑你的建议。
2: 太多事儿了吧？简直有点讨厌了。
3: 祖辈，祖辈，大家都嘴下留点情好不好？童承兄，我讲句公道话，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你爱人来学校找了张老师，张老师是出于同情才出面替他打抱不平的。
4: 陈老师，你要提防你老婆再来啊！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00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5: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00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服 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00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
7: 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9: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
10: 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 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他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1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

0: 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

0: 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

0: 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6: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

0: 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诸位，二位陈老师帮我参谋一下，男，47岁，曾经为官下海经商，目前正在艰苦创业中，值得一嫁吗？
2: 47岁，这都跟你父亲差不多了。
1: 比我父亲小，再说了，我父亲早恋早婚早育，不足为凭证。怎么样，二位陈老师？
3: 哎呀，47岁啊，你不是一直在说最讨厌50岁的男人吗？
1: 当然，40岁男人的黄金时段，一上50，事业无所用心，生活开始放纵，头发越来越少，肚子越来越鼓，整个一酒色无度。你说他老了吧，他为老不尊；你说他还年轻吧，明明开始疲软。50岁男人最尴尬的年龄。
4: 可是这位仁兄快50了呀。
3: 就是嘛。
1: 说什么呢，陈老师，幸福只能把握在当下，您还想着未来呢。50岁的事儿50岁之后再说，没准那个时候我就跟他离了呢。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是师范学院，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知道不知道？像你这样的人能教育出什么样的学生来
1: 啊？哟，教育学生的事儿就全靠您了。
5: 哎，你个老不死的，我不找你你就不把钱给我送过去是不是？
1: 柱子干嘛呢？那是你爸爸。
2: 哎，柱子，不像话了，有什么话好好跟你爸爸说。
3: 快把手放开，你把爸爸搞痛了。我哪个月没有给你们呀？只是这个月工资晚了几天，我没有来得及啊。你看，爸爸刚才还在。柱子，你总要给爸爸留点生活费的吧。
2: 柱子，
6: 就你这德行还活着干嘛？死了算了。
1: 哎，柱子，柱子，说什么呢你？那是你爸爸，没有他哪来的你啊？你把钱全拿走，你让他靠什么生活？把钱拿出来，给你爸爸留点生活费。
2: 柱子，
6: 下回准时点。

0: 就是闹离婚，闹离婚的下场。
1: 这不怪他，他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很乖的呀。都怪我们的离婚战争打了20多年，让孩子的脾气越来越像他妈妈了。现在我们父子之间除了钱就只剩下仇恨。
2: 陈老师，你也该想想了，您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也变成这样吧？
1: 童成兄，能将就就将就着过吧。离婚肯定会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影响的，马马虎虎将将就就也是一辈子。
3: 不能，绝对不能。
2: 绝对不能什么？绝对不能离婚，还是绝对不能将就？
3: 我说我儿子，我不能让我儿子长大了以后也变成这样。
4: 吃完饭再走吧，我现在就坐。
5: 不用了，好多亲戚还没走呢，咱姨家那边我还没去呢。
4: 哎呦，你看带这么多年货，回去跟妈说一声。

0: 回头我回去看他去。哎，
1: 好好好好好。妹子，他过年也不回来啊？
0: 他说要回来的，但不知道啥时候。哥，你就别管了。
1: 我们哥几个都要商量了，如果你和妹夫实在过不下去，
0: 哥，啊，不管这事儿了。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小心点啊，路上有冰。
1: 哎呀，你说过去吧，一家人喝着菜糊涂粥，挤在一起还乐呵呵的。现在什么都有了，要吃什么有什么，人却走不到一块儿了。真弄不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也别委屈自个儿，实在不行回家过年。
0: 哎，行，
1: 那我就回去了。
0: 哎，哥，回吧。回去跟妈说一声啊。
1: 行，好好好，
0: 回头回去看他。
1: 拜拜了。
0: 哎，小心点啊，大哥。

爸，咱们回去跟我妈一块儿过吧，她一个人太可怜了。我愿意跟着你，但是一想到我妈我就想哭。为了我，您回家行吗？

0: 爸，爸，你回来了？怎么才回来啊？
1: 我回来了。
2: 大志，你快把你爸的东西给接了。哎哎，开饭，开饭。
0: 啊，你吃饭吧。

0: 感觉。
1: 爸，吃个苹果，
2: 吃吧。
1: 我让我妈再削一个，您吃。
2: 你好好在家陪陪你妈，爸爸回。

0: 我天天回家吃饭，吃完饭他就回学校了。我母亲也心灰意冷，无动于衷。我努力修复他们的关系，但看来也没有什么结果。
1: 我回来了。

0: 1997年，我上大学了，成为了滨河师范的大学生，和我爸在同一个学校。
1: 爸，我走了啊。
2: 嗯，
3: 吃饱了吗？
1: 饱了。
4: 喂，哦，现在啊，好好好，哎，好好好，我知道了，哎，那个小鱼啊，那个你帮我盯着点，那经理叫我过去一趟啊，哎，
5: 嫂子，最近干的怎么样啊？
4: 哎呀，凑合着吧。
5: 还凑合？这全宾馆最轻松的活都给你了。
4: 那咋的啦？我年纪最大，当然应该干最轻的了。
5: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以前呢，这大锅饭可以养懒人，可我这养不了，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再说了，现在啊是宾馆，招揽的是八方来客，那坐前台的不能是大妈，得是那年轻漂亮的礼仪小姐啊。
4: 你啥意思啊？
5: 我想给你啊调换调换工作。
4: 让我干啥呀？
5: 去餐厅吧。
4: 啊？去那儿干啥呀？
5: 正好厨房啊少了一个帮手。
4: 哎，对，昨天这厨房走了一洗碗的，你不会让我去干这个吧？
5: 先去了再说嘛。
4: 哎，小田，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去洗碗？
5: 怎么大年纪啊？抱孙子了？
4: 你啥意思啊你？啊，你是不是想让我回家呀？哎
5: 呦，我可没这么说。我的意思是呢，你要愿意干就去餐厅，你要不愿意干呢？
4: 不愿干咋的？
5: 你随便。
4: 那我不愿意干。你要有本事啊，你开除我。
5: 嫂子，你比我年纪大，我尊敬你。你说你要真的去了餐厅，那脏活累活还轮得着你呀？去吧，顾全大局嘛。
4: 我不去，我要干呢，我还就在前台干。
5: 你以为你男人现在还当官啊？
4: 你啥意思啊你？啊，我该干啥干啥，你提他干啥？跟他有啥关系啊？
5: 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进来的，可惜啊，现在没人罩着你了。哎，我是看咱俩的关系好，所以我才这么跟你说，要不然我犯不着啊。我让下面的人通知你一声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嗯。
4: 我不去。
5: 嗨，现在这宾馆可是我承包的。
4: 那田老板，那我现在就通知你一声，这活啊我不干了。我辞职。
6: 不干了？
4: 不干了。
6: 为什么不干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4: 啥事儿没有，就是不想干了。
6: 翠花，你现在还没到退休年龄呢，到了年龄是按政策退休，有退休金。你现在退休呢，只能算是下岗，待遇会很低的。

0: 想啊，不干了。行了，你们俩吃吧，我有点累了，进屋歇会儿。
1: 你妈这是怎么了？我去看看。妈，没事吧？
0: 没事。
1: 不干就不干了吧。再说，等我大学毕了业，我也能挣钱养家。
0: 你把门关上。大志，要争口气啊！替妈争口气。
1: 妈，你这怎么了？这是谁欺负你了？
0: 就我们那经理，那小田儿啊，说我到现在还靠你爸罩着。我跟你爸都分开这么多年了，他们还这么认为，就因为这个不干了。
1: 哎呀，不干就不干了吧。您啊，都累了一辈子了，是该好好歇歇了啊。
0: 就这么老了吗？
1: 怎么样？他们宾馆那经理啊，说他这些年呢，一直是靠着你，他心里不好受，就给辞了。
2: 大志，你好好安慰安慰你妈，我抽空去给她把手续办了。就算是下岗，那也得有工资。

0: 累了就去床上睡啊。
1: 哦，回来了。哎，哎呀，哎，刚才这一会儿的功夫，还真睡着了，还做了个梦呢。
0: 什么梦？
1: 我就梦见啊，你小的时候啊，我跟你奶奶一块儿啊，抱着你在那个公社那大门口等你爸从县里回来。哎呀，远远的我就看见他了。咦，人都到跟前了，那咋就过不来呢？哎呀，那我就喊呐，跑啊，想把他给拉回来。可是不知道咋的，人就在跟前儿，就是抓不住啊。
0: 妈，别吓死我。我爸不是天天回来吃饭吗？
1: 妈不明白呀，妈就是想不明白呀。
0: 什么不明白？
1: 妈跟你爸从那会儿进城，就算上头一回，那也20来年了。可妈咋就觉着他没在这儿扎下根儿呢？妈在这儿没朋友，没亲人，现在连工作也没了，妈还能在这儿过吗？

0: 你咋没亲人啊？那我和我爸不是你的亲人啊。
1: 走的时候啊，嘱咐过你妈，你姥爷跟你妈说呀，说翠花啊，啊，你进城了，你得把自己变成城里人，你这样才能拢住陈志。你妈进城了，妈也学会刷牙了，啊，也勤洗澡，经常换衣服。妈跟你奶奶还学文化，连鹅鹅鹅我也会背了。而你爸他还是跑了。哎，你老爷让妈变成城里人，现在妈户口也在城里了，在城里也有了工作了。你说妈还要该咋变呢？啊，大志，妈还该咋变才能把你爸给拉回来？
0: 妈，别想那么多，你和我爸也不是年轻的时候了，等再过两年我爸老了，他也就真正回来了。
1: 可是为啥呀？那为啥我要这么熬呢？刚才坐在这儿，我就在想，你说我这一辈子，我好像都在等他回家。他不回家，我害怕他不回来；他就回来了，我又害怕他再走。你说，这人都是一样的人。那为啥我要这样啊？啊！过去吧，我没工作，他养着我。可现在呢，我有工作了，我也挣钱了。可为啥还是这样的呀？
0: 对呀，妈，您现在能挣钱了，您不用等他了。那你说他回来和不回来，那除了晚上咱多准备一个人的饭以外，那有啥区别呀？
1: 不行啊，不行啊，大志，妈都不知道跟自己说过多少遍了。我跟我自己说，说算了吧，撒手吧，不要这个人了，要他干啥呀？可是不行啊，大志。妈这一辈子就是喜欢你爸，不管他咋对妈，妈就是喜欢他。你说妈该怎么

0: 您找
1: 我找我姑。
2: 妈，姑。
3: 你谁呀？
2: 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岁岁啊。
3: 哎呦，岁岁啊，这真是认不出来了。快快快快快进来，快进来，快坐快坐快坐。
2: 您也坐，姑。
3: 哎哎哎，
2: 您带点礼物。
3: 哎呦，你看你带啥呢？快坐快坐快坐。哎呦，你打哪儿来呢？这老听你爸说你一会儿广州一会儿上海的。
2: 我从广州来，回老家，路过您这儿，顺便来看看您。
3: 哦。哎，你还愣着干啥呢？赶紧叫岁岁哥呀！
4: 啊，岁岁哥，
2: 哎，
3: 赶紧倒杯水。哎呀，
2: 大志长这么大了
3: 啊，
2: 该考大学了吧？
3: 大学二年级了。哎呦，这孩子呀，成绩好着呢。当时高考那分数啊，完全可以上北京的一个大学，

0: 这不为了我呢吗？啊，就剩他爸那个师范学院了。
1: 岁岁哥，喝水。
2: 哎，谢谢。
3: 哎呦，岁岁啊，你看你现在啊，西装革履的，大老板了吧？
2: 姑，您可真会说笑话。哎，姑父呢？
3: 哦，他晚上回来。哦，那个，听你爸说你做的是啥建材？
2: 啊，对，建材生意。
3: 哦，
2: 姑，当初幸亏没去我姑父给我找的单位，要不啊，我现在还是伙房的大师傅呢。哎，我可得好好谢谢我姑父。
3: 哎呀，你别提这事儿了，这当时没帮上这个忙，我这心里老大个事儿了。
2: 他当初没帮上啊，就是帮上我了个大忙，要是帮上了，我还能有今天吗？
3: 嗨，倒是这个理儿哈。
2: 所以啊，姑，人活着呀，指望别人是不行了，还得指望自己。您不知道我刚出去的时候吃的那些苦，工地上的小工、挖煤、下矿，啥都干过。后来白手起家，慢慢干到了今天。姑，我在滨海办了个分公司。
3: 哦，
2: 您要是退休了，就到我公司里干吧。
3: 去，能的你。
2: 真的，姑，如果说这些年我明白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时代不一样了。靠别人是不行了，人要想活得好，无论什么时候还得指望自己啊。哎，听说姑父不当官了，在大学教书。
3: 不当了，成教书匠了。
2: 也好，哪根绳子不吊死人啊。我现在明白了，人走哪条路都能混出个样来。
3: 哎呦，你看这岁岁啊。
2: 姑，您看，这是我的车。
3: 哎呦，
4: 哎呦，妈，奥迪。
3: 哦，这叫奥迪哈。
4: 啊。
3: 哎呀，岁岁啊，
2: 哎，
3: 真了不起啊！看见没有？哎，啥时候带你姑爷到处转转去呗？
2: 行，有机会还会来看您的。
3: 哎，快走，快走吧。哎，
4: 路上慢点啊。
2: 哎，再见。
3: 哎哎，当心点啊。
2: 哎。
4: 慢点啊。
3: 看这岁岁啊，
4: 走吧，妈。
3: 哦，

0: 爸，你没看见我岁岁哥哥，人家现在可有派了，人家开着奥迪来的。是
1: 啊，岁岁也出息了。
0: 好。
1: 哎，翠花，你这是干嘛呢？
2: 回来了。
1: 啊，
2: 饭都做得了，在锅里温着呢，赶紧进屋吃吧。
0: 不是，妈，你别擦了，这车谁的呀？
2: 我的呀。哎，我这车呀，在旧货市场买的，才50块钱。你看，这不是跟白捡的似的呀？哎呀，我也想好了，我这不是下岗了吗？啊，我准备呀，用这辆车再贩点青菜卖去。
1: 你好好的卖什么菜呀？
2: 我卖菜咋了？
0: 妈，你又不年轻了，你出去受那罪干嘛呀？你要是想等会儿，你在家收拾收拾家。
2: 你妈是那能闲得住的人呀？再说了，这我没闲住的时候，别人都说我是靠你爸养活的，这再闲着了，那别人还得怎么说我呀？
1: 没人说你靠我，再说这几年你不靠我不也过得挺好的吗？别逞强了，你去挤那个什么农贸市场，你也不怕让人笑话？
2: 谁笑话呀？笑话我干啥呀？再说我也不怕人笑话呀。哎呀，行了，你们俩就别管我了，赶紧进屋吧啊。哎，再说我也看明白了，人这辈子谁也靠不住，就得靠自己。
3: 你就是我的。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

0: 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

0: 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
4: 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

0: 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这管理处没人啊？
6: 哦，他们去巡查去了。
5: 哦，哎，大爷，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要在这儿卖菜，是不是得租那个摊位啊？
6: 当然了。
5: 哦，那租摊位是不是得花钱啊？
6: 摊位费一个月60。
5: 60？
6: 嗯。
5: 妈呀，这还没卖呢就开始花钱了，不租了。
6: 哎，不租没地方卖去。哎，
5: 我还不信了，那中国这么大个地方还没地儿卖菜，我上菜市口看去。

0: 新鲜的蔬菜啊！这大蒜多少钱？
1: 哎，这大蒜一块钱一斤，
0: 这么贵，便宜点吧？哎呀，你看这蒜多好的，帮忙帮忙行吗？来来来来，
2: 小青，
0: 你看这蒜啊，这得个的多好啊！
2: 哎，
1: 往里出的人来了，
0: 啊，
1: 这不让买，他快走啊！
0: 啊，不卖了，不卖，明天再来吧，明天再来吧，卖了不卖了，不卖了。
3: 哎哎，时间到了，来看看。
0: 啊，我不卖了，我现在就走。
3: 卖了，你说走就走啊？有点不交管理费是要交罚款的，知道吗？
0: 我知道，我现在就走，行吗？
3: 你先别急呢，来把菜收了，走。
0: 啥呀？我说我菜，哎，我还没卖。
3: 走，
0: 你干啥？ 一个女人家跟两个大男人打架，你打不过人家。再说了，人家市场有明文规定，门口不许摆摊设点，你不占理儿。
1: 哎，大爷，我想问问你，他们把我关这儿到底想干啥呀？
0: 你叫我什么？
1: 我叫你大爷呀。
0: 大爷？
1: 那我不叫你大爷，我叫你啥呀？
0: 我记得你比我小三岁。
1: 啊？
0: 你不认识我了？

0: 娘家的。
1: 翠花，我真的喜欢你，我家新房都盖好了。
2: 你不会是大唐家的那谁？
0: 唐天良，咱俩还有过一段缘分呢。
3: 哎，你说你一大男人，人家不愿意了，你还在这赖着不走，我一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了，快走，走啊！哎呦，
2: 咋回事你呀？啊，你咋变成这样了你？哎呀，让你笑话了。
0: 哎呦，咱俩谁笑话谁呀？
2: 哎，你在这儿干啥呢？啊。
0: 我就在这市场给人扫扫地啊，值值夜班什么的。年龄大了，但是身体还好，不能在家吃闲饭嘛。哎，咱妹子坐。
2: 哦哦哦，哎，你后来也进城了是吧？
0: 嗯，对。咱俩那事儿啊，自打你不同意以后啊，家里又给我介绍了一个，第二年就娶进家门了，生了俩丫头。俩丫头也都争气，小丫头在北京读书，大丫头就在滨河医院工作。
2: 哦，
0: 哎，可我那老伴儿啊，没福气啊，好不容易把俩孩子拉扯大了，一场疾病死了。大丫头呢，看我在家里头闷得难受，就把我接到城里来，说让我享享清福。哎呦，可咱这种人，哎呦，享不了那清福啊。刚好他们家就离这儿不远，
2: 哦，
0: 我就到这儿来找了个活干，图的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
2: 哎呦，大爷，大哥，你真是有福气的人。哎呦，咱俩这闲话啊，回头再唠啊。我就想问问你，他们把我关到这儿，到底想干啥呀？
0: 他们找你男人去了。
2: 啊？我做的事找他干什么呀？哎呦，大哥，我求你了，你去找他们去，让他千万别去找他，行不行？
0: 找他怕什么呀？
2: 哎呀，我不想把他给扯进来。哎呀，你不知道他是个大学老师，你说你把他找到这儿来，这不是丢他的人吗？哎，你去求他们，怎么着我都行，该打打，该罚罚啊，我一个人扛着，千万别去找他，行不行？
0: 哎呀，你
2: 就求求你了，你去找他们。
0: 你
2: 去找他们，
0: 我给你找。
4: 你给我那个头给我打！
5: 哎，实在是对不起！
4: 我要不是看你这个人不错，我能给他摊了。
5: 是，
4: 真是啊！
5: 哎呀，你看给人添了多少麻烦呀！你，哎，行了，走吧。
2: 上哪儿啊？
5: 我给你交了管理费，又交了罚款，人家还真不错，人管理处给你分了一个摊位。走吧，卖菜去吧。
2: 还干什么呀你？这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5: 哎，我说你，同志，我跟他私下里说两句话行吗？
4: 嗯
5: 啊，谢谢啊。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有事儿我能不来啊？
1: 我早说过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咱们不是还是夫妻吗？你说你有事儿我能不管吗？
1: 是，让你给钱你就给。你怎么那么老实啊你？
0: 翠花，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是做生意得守做生意的规矩吧？你不但不交管理。

0: 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啊。
1: 行，别太累了啊。
0: 大姐，你在这儿卖菜呢哈，咱俩以后啊就是好邻居了啊。
2: 哎，你哪儿的
0: 啊？我这儿的呀。
2: 你上面有什么人呀？
0: 上边没啥人啊。
2: 不可能，现在都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要是没人能让我们给你腾个地方。
0: 有人，那个，就我们有一亲戚在工商局，就刚才走那个我男人，大学老师呢，
2: 怪不得呢，厂里有人，好做官。
0: 哎，买菜，新鲜的蔬菜刚从地里摘下来的，啊，来，
3: 这茄子怎么卖呀？
0: 5毛钱一斤，行吧？
3: 行，我来两个。
0: 来。这秤怎么样？高高的吧？
3: 这老板行，秤给的足。
0: 哎，我跟你说呀，这卖菜呀，卖的就是良心菜。跟你这么说吧，我要是秤给的你不足啊，我这晚上睡觉我都睡不着。来，你快点。
3: 新来的吧？
0: 啊，对呀，看我这摊位号，记住了啊，下次来买菜啊，还到我这儿来。
3: 好，哎，下次啊，我们还到你这儿来买。
0: 哎，我一定给你便宜啊！来，找你的钱。
3: 好嘞，
0: 下次记住来啊！哎。
4: 嗯，哎呦，一车菜都卖完了，
0: 都卖完了。
4: 哎呀，你可真能干啊！
0: 哎呀，不是跟你吹的，嗯，这我打小啊就想做买卖，这姥姥呀，哎，发挥特长了。
4: 是，那天来的是你男人
0: 啊，
4: 长得挺精神的。
0: 嗨，一般人吧。嗯，
4: 你们日子过得好吧？
0: 啊，也就那么回事儿，这老夫老妻了，是不是？
4: 听说呀，他是做大官的。
0: 哦，现在不当了，上大学啊教书去了。
4: 哦，这大学教书还是让你到这儿来买菜？
0: 嗨，大哥，
5: 你那天早晨不都看着了吗？
0: 就因为这个还跟我生气呢。哎呀，他呀没别的，就是疼老婆。哎呦，你不知道，在那家里头把我给宠的呀，横草不树的。哎，就连那个油瓶子倒了都不用我扶。哎呀，他先前给我找了一个工作，铁饭碗啊，风吹不着雨打不着的，按月领工资。哎呀，后来他又觉着吧，说这天天上班也挺辛苦的，就逼我呀早早退休了，让我在家里头这个种种花，看看电视啥的。说就咱这种人，那不是命贱吗？啊，在家闲不住，这出来也不图挣几个钱，就是出来活动活动筋骨，是不？
4: 哎呀，有这男人可真好。嗯，你看你这人也是，年轻时候就能干，到现在秉性还不改。
0: 切，你不也一样吗？行了，回了，明儿见啊。哎，
4: 好嘞。
6: 妈，我回来了。
0: 回来了，洗洗去吧。
6: 哎，妈，你这是干嘛呢？
0: 哎，大志啊，妈今天卖了300多块钱，要是除去本的话，赚了不到20块钱吧。人数要是卖得好，能赚100块钱呢。
6: 哎呀，妈，你犯得上吗？你这，咱家也不缺你这钱啊，你别去受那罪了。
0: 嗯，这话说的跟你爸一样。你就别管你妈了啊，你就好好学习就行了。哎呀，你可得好好学文化呀，你妈就是因为没文化才不照你爸喜欢的。你好好学吧，妈就好好挣钱。嗯，不管你以后你是上博士硕士还是到国外去留学，这妈都挣学费供你啊。自己挑啊！来，
7: 翠花，你的菜卖的也太便宜了吧？
0: 没事，薄利多销嘛。哎，买菜，新鲜的蔬菜，两位妹，大姐来看我这儿的菜，我这菜多新鲜呀！来。

0: 我说没你这么做生意的吧？
1: 没，啥意思啊？
0: 你说啥意思啊？你还想把买菜的都拉你那边去啊？那我们吃什么呀？
1: 哎，我说你这人挺逗的，别人要买我的菜，那关我啥事儿啊？哎，你要有本事，你把所有人都拉来买你的菜去，真是的。买菜啊，新鲜的蔬菜。大妹子，大姐来我这儿看看，你看我这菜多新鲜啊！
2: 多斤一斤呢？
1: 哎呦，8毛，可以吧？又便宜又新鲜，对吧？来来来，
2: 来一份吧，
1: 一把够吗？
0: 哎，把你这菜往那边摆点。
1: 哎，我摆哪儿？碍你啥事儿呢？
0: 你摆这么高，从那边过来客人能看见我的菜吗？
1: 谁规定的不能摆这么高啊？
0: 我规定的，怎么了？不行啊！
1: 你规定的不管用，有本事找管理处的人来。哎，自己挑吧啊！想要哪个挑哪个。你干嘛呀？你扔辣椒干嘛呀？你
0: 谁让你弄我这边的？
1: 谁弄你的？这不小心滚过去的呀？你看你怎么这样？
0: 你点他能滚过来吗？你这个人不占别人点便宜你就难受。
1: 说什么呢？谁占你便宜了？
0: 说什么你自个儿心里清楚。厂里有人怎么了？厂里有人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
1: 谁欺负人了？你说清楚，谁欺负你了？
0: 你欺负人谁欺负人了？
1: 你扔辣椒还是我欺负你了？
0: 你干嘛弄我这边来呀？
1: 他滚过来的，谁让你这边来的？
0: 滚过来，你哪点能滚过来吗？
1: 你这人怎么这样？
0: 我怎么样了？
1: 你多厉害！
0: 我厉害，有你厉害吗？有你这么大地儿的吗？这是你的地儿吗？
1: 你吵
0: 什么？你自己吵
1: 什么？哪有你这样的呀？
3: 你想不讲理啊？我说你想不讲理、
0: 啊？谁不讲理啊？
3: 你
0: 原来大伙明明谁不讲理？自家有自家的地儿，你凭什么占我的地儿啊？
1: 谁占你地儿了啊？
0: 你
1: 那辣椒自己滚过去的，你要找你找辣椒去。
0: 你就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
1: 见过你这样的人？
4: 好了，
0: 你才不讲理！
4: 好了，别说了，都劝了半天了，怎么还在这说呀、啊？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不容易。有那功夫，你那一车菜早就卖完了。
0: 刘同志，我知道他跟你们这里有关系，那有关系，你们也不能这么纵容他呀！
1: 哎，不说了，行吗？今天就算我错了，走，咱回去卖菜。
4: 等，你说什么？我们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他自己说的，他工商局有人。
1: 说着玩的，你看你还当真了？
4: 哎，你怎么胡说呢？你在工商局有什么人？哦，我们是因为这个让你进来的。
1: 这说着玩的。
4: 我跟你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是挑起我们和金鹰户之间的矛盾。
0: 哦，原来你根本就没人啊，吹牛呢！
4: 你才刚来几天啊，你就和人打架？我跟你说，你这个人，你这个真是个刺儿头，你。
0: 这够不要脸的！
1: 别不要脸了！
0: 你不要脸，
1: 不要脸！
4: 别吵了！
1: 你才不要脸！
5: 行了！哎呀，都少说两句吧。做点小生意挣点小钱不容易，这干嘛呢？这是啊！
4: 哎，行，你先回去吧，这儿没你的事了，跟你没关系。
1: 哎，人凭什么放他走，关我呢？
4: 你说凭什么？就你那脾气，要是不改，到哪儿都不行。你在这好好待着啊！
6: 队长，那14、15号吵起来了，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
4: 好，待着啊！
1: 哎，我待着，他会怎么办呀？
4: 你甭管了，
5: 你下去。
1: 那他们怎么办呀？
5: 哎呀，我都已经给你铺好了，让旁边人给你帮着盯着呢。算了，
1: 真是。
5: 你呀，
1: 我怎么了？
5: 打小就厉害，到现在不改。你那男人一看就是好脾气，要不然能跟你过一辈子？
1: 你这话啥意思啊？哦，照你说，他早就该把我给休了。
5: 哎呦，翠花啊，咱现在不是在农村了，关上院门朝天过。咱现在进了城了，一开门就要学会跟人打交道，你得学会忍耐。你说你的菜滚到人家那儿了，你说声对不起，这事儿就过去了吗？非跟人吵起来，你这还耽误生意，你说哪头合算？
1: 那女人就不是个好东西，她就不想我在那儿卖菜，打我一来就没给我好脸色。
5: 人家这女人也不容易，是个下岗职工，一家老小都指望那摊子吃饭的，你跟她吵什么吵？
1: 你啥意思啊你？我不是下岗职工啊，我不指着那摊子吃饭啊。
5: 哎，你不是说妹夫挣大钱，你干这个就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吗？
1: 哎呀，嘴长在我这身上，我爱咋说咋说。
5: 你看你又不讲理了，这是。
1: 我就是不讲理了，咋着？你甭理我了。卖菜了，爱新鲜的蔬菜。
0: 3毛，你要多少？
1: 柿子、姜、大姜、酱，2.5毛一斤了啊！哎呀，2毛。

0: 2.4毛就卖，
1: 2毛钱一斤啊！新鲜蔬菜大降价2毛钱，来点吧。
2: 来来来来来，
1: 哎，要多少啊？再来点吧。
2: 这么便宜，
1: 2斤哈。
2: 哎，你看称多高啊？
1: 2斤。
3: 来来，进来进来。
4: 哎，同志，这有啥事儿你赶紧说吧，我还得回家做饭呢。
3: 哎，你这个女人，说你是个刺儿头一点都不假。从明天起你就别来了。
4: 为啥呀？
3: 为啥？这个市场里十几家联合起来告你。
4: 我做啥了？他们凭啥告我呀？
3: 告你扰乱市场秩序。哎
4: 呀，同志，我跟这儿好好卖菜，我扰乱什么市场秩序了？
3: 人家都执行统一的市场价格，就你随便的降价。啊，我们知道你们家有钱，您来这儿啊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但是人家不一样啊，人家是靠着卖菜过日子的，照你这样人家怎么办？哎呀，反正你们家也不缺钱，这个月的管理费啊退你一半，以后就别来了，拿着。
4: 哎哎哎，不，这同志，这不能这样啊。哎，这我呀跟那姓梁的我们俩斗气儿呢，这我胡说的，你我咋能不缺钱呢？哎，我也是一下岗工人，我不卖菜我吃啥呀我。
3: 不过你要真想在这里继续卖菜，就得服从这里的管理规定。
4: 哎，行行行行行，你让我做啥都行，只要让我卖菜。
3: 那好，那你明天来了先给大家伙道个歉，看大家原不原谅。
5: 大妹子，明天来了跟人说声对不起，这事儿就过去了。
4: 我才不说呢，丢人。哎呀，
5: 本来就是你不对嘛。哎呀，你跟人道个歉说个对不起能打掉你的牙呀？你要想在这儿做生意就要学会跟人打交道。老话怎么说来着，良好合一好，对不对？你要跟人把关系搞好的，互相就会有个照应，关系搞不好呢，互相在那拆台，你说哪个合算啊？

0: 回来了。
1: 妈，那回来这么晚，来赶紧吃饭吧。
2: 你们吃吧，我不饿。
0: 妈，这是怎么了？
1: 看看去。妈，
2: 喂，
1: 怎么了？
2: 啊、哦，没怎么。
1: 有什么事还不能跟我说呀、啊？
2: 侄，你说妈是不是啥都干不成啊？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2: 哎，你妈没本事，跟人也不知道咋相处，到处找人烦，我都不想活了。
1: 妈，你怎么这么说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呀，啥事儿也没有。妈跟你说气话呢，啊，没事儿。妈还没看见你娶媳妇儿，还没抱上孙子呢，哪能就死啊？去跟你爸吃饭去吧。
1: 妈。
2: 哎呦，去吧，啊，快去吧，妈一会儿就来。哎，帮妈把门带上。
1: 妈，怎么样？什么也没说，光说是没本事，跟人相处不好什么的。
0: 哎，一定是又跟人打架了。那咱们先吃吧。啊，
1: 爸，你帮帮我妈行吗？我妈太不容易了，她自己做事又做不好，又是急脾气。
0: 爸爸尽量吧。哦，对了，天气预报说啊，明天有大到暴雨，告诉你妈别让她去买菜了啊。哎。

帮助别人和接受别人的帮助，你以为真的靠自己活着呀？大师，过去帮忙。

0: 姐，听我说几句。昨天的事儿是我不对，我给大伙儿啊道个歉。梁姐，昨天的事儿啊都怪我，啊，你就原谅我吧，啊。
1: 哟，你还有错啊？
0: 哎，你看你，我是人是不是？这人都得犯错。哎，这毛主席不是说了吗？知错能改，那就是好同志，是吧？哎，这以后啊，我要有什么错我都改，你就原谅我呗，啊。
2: 行了行了行了，大伙儿看啊，人家都已经承认错误了，是吧？大伙儿在一起做个小买卖都不容易的。哎，梁姐把地儿都给你腾开了，赶紧拿菜去上啊，摆上。
0: 谢谢了啊，梁姐，我拿菜去了。哎。

0: 刘大姐，那个你怎么这么早啊？
1: 哦，今天我爱人出差，赶一早的火车，我刚送完他。哎，你也这么早啊？
0: 啊，对对对，哦对，刘大姐，我这每天早上就推着车叽里咕噜的，没吵着你睡觉吧？那你多担待啊！
1: 哎呦，客气客气，以后常来家玩啊！
0: 哎，
1: 行，回见。
0: 哎。你说平常看这女人吧，挺讨厌的，今天看着还挺顺眼的。我不是说别来了吗？
2: 是我，
0: 唐大哥呀，你咋来了？
2: 我值夜班，睡不着觉，出来转转。哎呀，妹子，你这小一千斤了吧？呵，钱什么时候能赚个够啊？身子骨是自个儿的，哎，
0: 这力气还能用得完吗？省它干啥呀？
2: 来，我帮你吹吹吧。
0: 谢了啊，
2: 不客气。
0: 哎，你等着我上去啊。
2: 哎，好。
0: 哎，走了，大哥。

0: 哥。
1: 翠花，你别吃你那凉的，来来来来，闺女刚给送个热汤，你喝点。
0: 好好好。
1: 翠花啊，那天我那大兄弟要是来了，我得好好说道说道。
0: 咋了？
1: 买菜这活哪有一个人干，是不是？你看，又是运又是卖，
0: 行了，
1: 咱们整个市场上哪家不是两口子一块上？哎呀，总得有人打个经理，是吧？哎呀，要不然连个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0: 这点活哪用得着他干呢？哎，大哥来一个。
1: 我不吃了，你吃吧。
0: 天要来，让我给拦着了，不让他拦。他是干大事的人，哪能干这个呀？是吧？
1: 哦，是。味道怎么样？
0: 不错，好喝。
1: 哎，那你慢慢吃。
0: 等会儿。

0: 爸爸给你送回去啊。
1: 好。
2: 陈老师啊，这有什么可祝贺的呀？哎，
1: 当然值得祝贺啊！这次优秀教师的评选同以往不一样，是由学生直接票选出来的。再说啊，这次啊，全院总共才选出来三个，咱们教研室就两个，你说还不值得庆贺吗？
2: 夏晴的选票比我高，
1: 这就说明他现在又在恋爱了嘛，那就更应该祝贺了。不过，那个最差教师的评选，也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这不是故意让张老师难堪吗？
3: 就是啊，据我所知啊，学校评选项目里边没这一项，那一定是学生自己搞的。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8: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

0: 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

0: 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 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

0: 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6: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7: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

0: 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乔老师，我听说你那个离婚判决下来了，
3: 终于解脱了。
2: 您爱人这回没带瓶农药去吧？
3: 却带了一把刀，但一过安检就被查出来了。

0: 怎么不说话了？
1: 你想要我们做什么？
0: 我进来的时候，你们不是说的挺热闹的吗？是在说学生把我评为最差教师的事儿吧？
1: 没有，哪儿啊？我们在说别的事儿呢。
0: 陈志，你真认为自己是个优秀教师吗？你讲历史都扯到天文上去了，居然成了优秀教师。
1: 是，就是，这怪学生不会投票，他们应该把票投给您的。
2: 诸位，下午好啊。
3: 夏晴，看样子您又在恋爱了。
2: 老陈老师，您真是我的蓝颜知己。知道吗？我这个男朋友是通过网络认识的。哎，诸位，我强烈向你们推荐网络聊天，隔着时空你会有一种谈恋爱的感觉。
0: 天哪，你怎么什么都敢干呢？万一电脑那头坐的那是个动物怎么办呢？
2: 算了吧，您已经 out 了。诸位，我们昨天下午刚刚见过面，两个人一见面居然没有见光死，反而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事实证明，最晚的往往就是那个最好的。我这个男朋友比前面十几个都强。现在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分别在两个城市，是我过去呢，还是他过来呢？
1: 哎，这要是你们相爱的话，这还是问题吗？
2: 可是他过不来，如果结婚的话，只能是我过去了。
3: 那你就过去嘛。
2: 那可不行，这不是我过去跟他过来的问题，这是要在恋爱中保持独立性的问题。对不起了各位，我要上课去了。优秀教师得对得起这个称号。
0: 我真是搞不懂，这种人也居然是个优秀教师。
4: 啊，哎，大志，你怎么来了？
5: 没课呀，今天。
4: 嗯，我把钥匙落家里了。
5: 哦哦，那

张老师，别拿评选太当回事了，学校的评选根本就没有这一项，肯定是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搞的恶作剧。张老师，

0: 我想找人说一说，我必须得找人说一说。陈老师，我跟你说一说，行吧？可以，可以。你说，我丈夫到底是提出跟我离婚了？我们俩是青梅。 竹马，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就是同学，我一直坚信我们俩是生同镇死同穴，可是没想到再坚贞的爱情也经不住商品大潮的冲击，这不公平啊！不公平，
1: 张老师。 离了吧！啊，你还年轻，不要再这样苦着自己了。现在离了，再找一个能理解你、体贴你的人，不比现在守活寡强吗？我还不老啊！你怎么会老呢？当年你不还是校花呢吗？
0: 那时候人都夸我是眉目清秀的，好多男生给我塞过纸条，唉，我眼里只有他。陈老师，你说我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吗？
2: 快坐下。
3: 大志，你有什么事儿吧？我和程岩分手了。为什么呀？他提出来的。不是他，我提的。
2: 这程岩是个好女孩啊，为什么不愿意了？别问了，反正就是分了。
3: 那不行，你得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
2: 我害怕。怕什么？如果你爱上一个人，接受一个人，那是不是也就给了他伤害你的机会和权利？
3: 大志，你这些想法都哪儿来的呀？难道您和我妈不是最好的例子吗？
2: 我不想爱上什么人了，更不想成家。如果我爱上一个人，将来要是变成您和我妈那样，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唉，没想到我和你妈妈的事儿会给你带来这么坏的影响，大志。
3: 我们的婚姻失败了，可不代表你的婚姻也会失败呀。可是我真的没有信心。你得有，你得有信心。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和你妈妈的情况比较特殊，是那个特殊的年代造成的。后来我们又没有很好的经营，才造成今天的结果。可是你们不会呀，你只要找对了人，和你爱的人一块经营你们的感情，你就会幸福。可是万一也失败了呢？ 万一经营不好呢？哎呀，人生哪有一帆风顺的呀？哦，就算失败了，那这经历也是财富啊。你不能说在某一方面失败了，你的人生就失败了吧？就退缩了吧？你就说爸爸吧，是，我有一个失败的家庭，可你能说爸爸的人生就是失败的吗？爸爸当过官，可是又有几个人能从官场上自己退下来的？ 爸爸做到了，又有多少人能在40岁以后开始写小说？爸爸也做到了。你看看那些学生，他们多爱听爸爸上的课呀。你能说爸爸的人生是失败的吗？
2: 不，您不是失败者。
3: 就是啊，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2: 大志，这一代人啊，比一代人生活更好了。
3: 可思想不能倒退，精神不能倒退啊。你事情还没做呢就先退缩了，你将来怎么面对自己的人生啊？
4: 妈，
5: 回来啦。
4: 啊，回来了。
5: 哎，饭已经做得了，你们俩先吃吧。
4: 就你这点钱啊，成天数不够。
5: 哎呀，你妈这辈子也没见过什么大钱，你就让我数数过过瘾吧。哎，这生意啊不能做了。
4: 怎么了又？
5: 你看这一年起早贪黑的啊，这除了用的跟吃的，这5000块钱都没攒够。
3: 我早就跟你说别做了。哎，对了，翠花，我们学校印刷厂缺装钉工人，你愿不愿意去啊？
5: 不去。
3: 为什么呀？一个月保底工资800，还有计件奖励，不比你卖菜挣的少。
5: 跟你沾边的事儿我都不去。
3: 这是为什么呀？
5: 不为啥，就是不去。哎，大志啊，妈不想卖菜了，想改行了。
4: 你想干啥呀？
5: 还没想好呢。妈就觉着呀，凭你妈这本事还能找到更赚钱的营生。
6: 哎，饺子好了没？快点啊。
3: 啊，你妈说她要开小吃摊卖水饺。
4: 她是这么说的。
3: 啊，你回去啊别忘了提醒她，小吃摊不是想开就能开的，有好多手续呢。
4: 知道了。
5: 就你爸事儿多，你看那满大街那小吃摊，那有谁挂着营业执照的啊？人家能开那咱也能开。
4: 妈，你要是真想开咱还是去办一个啊。
5: 不是你挣的钱不知道心疼，那办这不得花钱呀。哎，算了算了啊，我们爷俩别管我的事儿了。
3: 我回来了。
5: 哟，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啊？
3: 哎呀，翠花，你卖菜卖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办什么小吃摊啊？你在家里做饭还没做够啊？
5: 闲的呗。
4: 我劝过了不听。
3: 花儿，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是吧？家里也不缺钱，你要是觉得没事儿干啊，想卖卖菜，出去有个说话的人也行。你办什么小吃摊啊？现在搞城市治理呢，专治那些小吃摊。
5: 我贱命，我闲得慌，行不行啊？早就跟你说过了，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你要是看不顺眼，别看。大志，我下饺子了啊。哎。
3: 我刚才说话态度不好，你要坚持办呢我没意见，那我去给你办个执照好不好？
5: 不用了，要办我辞职。
3: 那说好了你可得去办啊。
5: 知道了。哎，你甭管了，走吧。

0: 放老姜油海米。哎呀，这要是不好吃，那出去卖谁去啊？
1: 谁呀？哎呦，唐大哥，你咋来了？
2: 你一天没有去市场出摊，像你这么过日子的，又交了管理费，咋能让那摊闲着呢？
1: 啊，
2: 我就打听打听就找来了，我以为你有什么事儿啊。
1: 你看你，唐大哥，
2: 哎，
1: 啊，这还让你挂念着，这多不好意思啊！哎，哥，别站着了，快请进屋，进屋，
2: 哎，
1: 进屋，
2: 哎。哎呀，妹子，你们家可真好。这房子也好，俺妹夫真有本事。
1: 有啥本事啊？也就弄了一个睡觉的地方。快坐，快坐。
2: 哎，妹夫不在啊？
1: 啊，他去学校了。哎，唐大哥，你就专门为这事儿来的？
2: 啊，我看着你没什么事儿，我就放心了。
1: 哎，
2: 那你为啥今天没有去出摊啊？
1: 嗨，实话跟你说吧，我呀不想卖菜了。我想开一小吃摊儿，这卖菜的赚的太少。哎呀，今儿在家就想给这爷俩包个饺子，让他们尝尝我这手艺怎么样。哎，对对对，我这饺子刚下得的，让你帮我尝尝。
2: 哎，不不不，我在闺女家吃过。
1: 哎，尝尝，那你坐。
2: 哎，哎，
1: 来。
2: 哎呦呦，
1: 大哥，哎呀，你快坐，你看你客气啥呢？啊，哎，
2: 好，
1: 尝尝。哎，尝尝我包的饺子咋样啊？
2: 那妹子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呀，你快快快！
2: 哎，
1: 咋样啊？啊？哎呀，咋了你？
2: 翠花妹子，原谅你这不争气的老哥哥。我一吃你这饺子呀，就想起我故去的老婆子。哎，我那媳妇儿啊，就知道我爱吃饺子，看我困了、乏了、馋了，就说：“咱包饺子吃吧。”嗯。有时候我们俩吵了架，斗了气，啊，也不回个话，是吧？但是他想跟我和好了，然后他就回去包饺子。我一吃上他包的饺子，我就知道他要跟我和好了。哎呀，可自打他走了以后啊，我就再没吃上家里包的饺子了。这闺女虽然孝顺，可是忙啊。天天在医院，一个月呢还要加一个星期的夜班，哪有时间包饺子？知道我爱吃饺子，他就到那超市啊买些速冻的方便的。可那速冻的方便的哪有家里包的饺子那味儿啊？嗯，妹子啊，现在生活虽然速冻了方便了，可家的味道是越来越淡。今天我一吃你这饺子呀，我想起我过去的家了。
1: 那行，那大哥，
2: 哎，
1: 那多吃点。
2: 哎，
1: 咋样啊？好不好吃啊？
2: 好吃，薄皮儿，大馅儿，肉还是手工切的，加了虾仁，灌了汤，好吃。我妹夫真会享福啊！你。
1: 啥也没尝出来呀。
2: 啥？
1: 啊，没啥。哦，大哥，
2: 嗯，
1: 那你说我这饺子要是我摆到那个小吃摊上去卖，它能有人吃吗？
2: 要，绝对有。嗯，你要办个小吃摊啊，我天天来，保证你赚大钱。
1: 你看你说的，我没那么财迷。
2: 对对对，我知道你没那么财迷，你就是想做件事情，嗯，好活得痛快。
1: 哎呀，唐大哥，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哎，好吃，多吃点啊。
2: 哎哎，嗯。

0: 哎呀，大妹子
1: 呀，唐大哥，你来了，
0: 还真开张了啊。
1: 哎，

0: 没追上来了。哎呀，没人了。哎呀，哎呀，哎呦，大哥，你看把你给累的，这关你啥事儿啊？
1: 这有啥门？咱是老乡嘛。哎呀，行了，
0: 看来今天这摊是摆不成了。听不早了，你也回吧啊。
1: 哎，
0: 今儿这饺子没让你吃成，你明儿再来找我，一准让你吃上啊。
1: 哎，好。
0: 那你回吧，
1: 你家离这挺远的，我送你回去吧。哎呀，
0: 不用了，我一个人习惯了。你走吧。
1: 哎，
0: 我回了啊。
1: 哎，好。
0: 哎，
2: 明天还出摊吗？
0: 出。

0: 哟，大志，你回来了。
1: 嗯，回来一会儿了，你也不在家。啊、
0: 哦。哎，大志啊。
1: 嗯。
0: 你妈不是在红旗街上摆摊吗？我刚才去了，怎么没见着人呢？她也没在家。
2: 我妈那是流动事儿，她说了，现在城管抓得紧，她跟他们正打游击呢，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的，根本就没个准地儿。
0: 那生意哪能这么做呀？那谁会认他呀？
2: 你还真别说，我妈说了，生意正经不错，有几个老主顾一直追随他呢。你还没吃饭呢吧？我也给你泡一碗去。
3: 来了。

0: 天了，醒了吗？
1: 醒了。
0: 不会追上来了吧？
1: 看样子不会了。
0: 那要不然咱现在再回去摆去。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一等啊，再等等。
0: 那行，那再等会儿踏实了咱再回去。哎呀，

0: 大哥，快快趁热吃！哎呀，哎呀，饿了吧？哎，你说这一天你跑的，哎，快尝尝我的手艺咋样？
1: 好。
0: 哎，嗯，
2: 好，
0: 还有汤呢。哎呀，大妹子，你这手艺真是太好了。
1: 这不瞒你说，我做了一辈子的饭了，这还是头一回啊！有人夸我

0: 找也好呢，
1: 妹夫他不夸奖你啊？夸，他能不夸吗？这年轻的时候老夸，这不都老夫老妻了吗？我都给他做了一辈子的饭了，他就不夸了。大妹子啊，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0: 你说。
1: 下次要是见了妹夫，我得好好说他几句，你可不许护着。
0: 你想说他啥呀？
1: 我知道他是大学老师，对吧？
0: 嗯。
1: 他不能陪着你到街上来撂这个小地摊儿，可他也不能这么大一个摊子都压你一个人身上啊，是不是？你瞧瞧这有多累啊！再说了，你看那些摊儿，人家都是夫妻两个人，互相在关照着，这他也不能不管呀。
0: 大哥，你要是想给他说这种话，那你千万别说了。他是个老师，爱面子，你这要说到他脸上了，他受不了啊。不再说了，他心疼我，他不让我干，是我自己非要干的。
1: 即便是你自己非要干的，是吧？那已经干了，那他也不能不管吗？
0: 他管呢，他咋能不管呢？哎呀，大哥，我这么跟你说吧，就他这个人啊，他没啥别的好处，他就是知道心疼人。就你看我吧哈，我每天这一回去的时候啊，哎，那洗澡水啊早就给烧好了。哎呦，你说这人呐，这到了这岁数以后吧，这累了一天回去，哎呦，一往那床上一躺，哎呀，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他呀，他就他要不然就给我捶捶腰，要不然就给我捶捶腿，可知道疼人了。
1: 大妹子，你真是嫁了一个好男人呐、
0: 哎！
1: 其实这人生在世啊，当那么大的官有什么意思啊？挣那么多的钱又有什么意思？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能爱你、疼你的人。在外面忙活了一天，回到家里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哎呀，我原来也不懂这个。是我那老伴儿走了，我才悟出来的。女儿孝不孝顺呢？孝顺。但是儿女们再孝顺，替代不了身边的那个人。
2: 你们两个胆子够大的啊！别人都跑了，你们还搁这摆那儿，给我收了！
3: 别
2: 来，都收了！
3: 你们干啥呀？别扯我们东西！
2: 来，样来，别防我们工作，赶紧搞来！
4: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
5: 你这老婆可真够厉害的，一个人和三个男的打，还把一个城管队员下身给踢肿了，不计后果呀！你这万一把人给踢残了，人家以后生不出孩子来，你们负得起这责吗？
6: 对不起，对不起，你不管有多少损失，我们赔。
5: 他要有你这态度就行了，这倒好，进来以后连句软话都不带说的。我听说您原来是市委的干部，现在是大学老师。不是你，
6: 我，哎呀，实在是对不起，我好好批评他。
5: 你呀、啊，好好给他做思想工作，让他给人赔个礼，道个歉，争取人家的原谅。你说你要这样的话，我也能给你弄一宽大处理，好不好？
6: 行，谢谢您。他在哪儿啊？
5: 得，跟我来吧。
6: 哎，
7: 你就是我的。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9: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9: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8: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

0: 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0: 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6: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7: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东北人家里的物件啊，名字都特别的有特色，一说出口呢，那全是老东北生活的味道。我刚来东北的时候啊，听这些物件的名字都愣半天，现在一听都觉得特别亲切。今天

0: 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东北那些常用的工具。
1: 接地气儿的东北话之东北常用工具：
0: 炒菜的锅、大勺、盛水的瓢、水舀子、扫地的扫帚、笤帚疙瘩、暖水袋、水瘪子、小板凳、马扎、漏勺、罩里、手套、手闷子。
2: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3: 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
4: 自信
3: 啊。因为哥自信呢。今天呢，我儿子期末考试，我的儿子啊，比我都自信。这回说了，再考不好的话，就不管我叫爸了。看来这孩子还胸有成竹了，你说说。
5: 自信的小孩才是小鲜肉。哥为什么是小鲜肉？因为哥自信呢。我回来了。
3: 哎呀，儿子回来了。这次考试考得咋样啊？
5: 那个。对不起，哥。
3: 哥，哎呀，你咋又没考好呢？
5: 爸，你先别说我，咱先吃饭，我都饿了。
3: 站起来，考不好还有脸吃饭呢？
5: 爸，
3: 你说你每次你都考不好，每次你都考不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5: 我话说，自信的爸爸才不打儿子，你为什么不打儿子？
3: 啊，
5: 因为你自信呢。
3: 你要这么说的话呢，

0: 你爸就跟你好好唠唠，你坐这来。儿子，你老这样不行啊，你得多读书，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不对？
1: 那爸，电子书呢？
0: 电梯呗。啊，对不对？你说你学习就有那么难吗？
1: 爸，不赖我，现在这考试题也太难了。
0: 你可拉倒啊，别人说难行，你还说难？你光小学二年级你都念五年了，你还说难？
1: 每年考试题关键也不一样
0: 啊。啥不一样？拿我看看。天天考不好，哪次都考不好，你给我拿来。哎呦我的妈呀，这题都多简单呢。问月球表面为何凹凸不平，你看你咋答的啊。答，因为嫦娥在学挖掘机。这都哪跟哪呀，这是啊。还有啊，这道题用有还有造句，你说你咋造的，来你自己念来。
1: 我去姥姥家吃饭，我问姥姥鸡腿还有吗，姥姥说有还有。
0: 你给我站起来，你咋就这么愿意吃呢？你是不是练过气功啊？
1: 啥意思吧？
0: 你是真能气人呢你呀、啊、你说你一天天天上学你都干啥了啊？上学就知道玩游戏，那玩意有用吗？你作为一个小男孩，你能不能有点自信呢？
1: 啊
0: 你要多学习，好好学习。你怎么就不给我好好学习？你说，
1: 你看我是这么想的，我爸爸学习不好，我爷爷学习呢也不好，到我这辈儿不能断了我。
0: 你是真能气人呐！看来今天我得执行家法。
1: 你打吧，你们大人就知道打孩子，不自信的大人才打孩子。你为什么总打孩子啊？就是因为你没自信。
0: 哎呀，那小玩意儿，你要造反呐？敢当你爹面说我不自信，我哪不自信？来来，你过来，你给我说。
1: 你的教育方法只会打，你根本都不会换位思考，你根本都不理解我。
0: 咋换位思考啊？
1: 你要是真有自信，那咱俩换换，我用你的教育方法教育教育你，看你难不难受。
0: 你到底咋想的？
1: 我当爹你当儿子，你敢吗？
0: 还我敢吗？自信哥有啥不敢的？来啊，你小子行，换就换啊。
1: 那咱就换。
0: 来，咱就换。来，我看你能到底是怎么教育我啊。
1: 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呢、啊。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考的咋样啊？
0: 没考好。
1: 给我站来！
0: 你给我站起来！吵吵大伙干啥呀？
1: 都互换，那大人怎么又说我呢？大人互换。
0: 爸，这不自信习惯了吗？你坐下，重新来。爸，爸，这咋这么别扭呢？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考的咋样了？
0: 没考好。
1: 给我站来！都多少次了啊，你咋还没考好呢？
0: 关键是题太难了。
1: 你还说难？别人说难行，你还说难啊？你光小学二年级你都念十五年了，你还说难？你放学我都不好意思开车接你去。
0: 为啥呀？
1: 别人都以为你看大门的呢。把卷子棒拿来看看。
0: 你看。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这题咋答的啊？问月球表面为何凹凸不平，你咋答的？
0: 那肯定不是嫦娥在学挖掘机。
1: 没错，爸就这么答的，错了。
0: 啊，好呀，你臭小子，
1: 犟嘴。我犟嘴还犟嘴是不是？你考这点分还跟我犟嘴是不是？问你第二道题。
0: 行，你问。
1: 古代女人为什么要裹脚，你咋答的？
0: 因为男的怕他们逛街花钱。
1: 那现在怎么不裹了呢？
0: 有淘宝了呗。
1: 你可拉倒吧，是因为古代有封建迷信。
0: 那现在咋不裹了呢？

0: 这题你爸都会，你还不会？哎呀，就你这文化水平啊，咱俩还别晃回去了，就这么地吧啊！
1: 你没完了是不是？哎呀，
0: 爸都互换互换，你过瘾，你让我。
1: 行啊，我就让你过瘾，来，你继续来。
0: 给我站来！
1: 你别吓我啊！
0: 你说你一天天的啊，不好好上班，就知道练那什么绝活，有啥用？啊！你一天天的也不知道多陪陪我和我妈，你干啥呢？啊！你作为自信哥，你是不是自信过度了？啊！我今天就要执行家法！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呀！演入戏了啊！演嗨了呗，还执行家法，不知道谁是爹谁是儿子了是不？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来，给你吓的，爸不打你。哎呀，刚才你这臭小子说那几句话吧，确实有点小道理。你考试考不好吧，也不能全赖你。爸确实没时间来陪你和你妈，但是你得好好学习呀、啊，是不是？以后爸教育方式改一改，好不好？
0: 爸，我也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1: 这多好啊！但是儿子，你今天考试考这点成绩，我这关你倒能过，但是你妈那关我估计你过不了。
0: 我妈我不怕呀。
1: 咋的？
0: 我妈不怕呀。
1: 你妈你不怕？你小样，口气不小啊！你就你现在的状态，我只能用一句诗来形容你。
0: 啥诗啊？
1: 问君何不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啥意思呀、啊、爸？
2: 你要上天呢你啊！
1: 就你妈那一出，我看我都嘚瑟，还别说你了你。
0: 我真不怕我妈吧？我有办法。
1: 你有啥办法呀？
0: 那个，这
1: 我啊，你说，啊、我喂，
0: 回来了，哎呀妈
1: 呀，媳妇儿回来了，
0: 妈回来了，哎呀，
3: 我大儿子咋回来这么早呢？
1: 今天考试嘛，考完了回来了。哎呀妈
3: 呀，对呀，我儿子考试啊，啊，考咋样啊？
1: 考咋样？对我干啥、啊？卷搁那儿呢，你自己看呗。
3: 我看看，七分。我告诉你，今天你爸不收拾你，我得收拾你。哎，
1: 那个，你听孩子有办法，你不有办法吗？嗯，
4: 有办法。
0: 妈，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3: 小样，还戴罪立功？哎、
1: 我给，爸都给，你不有办法吗？说，
0: 爸，妈。我就是吧，最近呢无意中发现咱家鞋柜里第三排黑色那双皮鞋鞋带底下500块钱，
5: 不知道是谁的。还有咱家鞋柜里那蓝色羽绒服，兜里还有2张银行卡，也不知道是谁的。
0: 还有咱家那排花盆吧，我觉得有重大的嫌疑，妈你有空可以去逐一排查一下。妈，我该说的都说完了，我这次没考好，我回去刻苦学习去了啊！
1: 你这孩子，你学不好，我必须得好好收拾。你给我站住！
3: 你给我站住！我，你行啊你呀、啊，苏海洋啊、哎，又敢背着我藏私房钱是不是？哎呀你呀，老毛病不改是不是？
1: 行，
3: 我告诉你，当孩子面，我给你点面子。
1: 行，
3: 走，咱俩出去，我就告诉你什么是家。
1: 儿子，你的办法是坑爹呀！
6: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

0: 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咖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咖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咖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吧。咖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咖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咖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急忙忙往家走，为了赶大年二十九，打开电视看春晚，辽视春晚啥都有。怎么啥都有啊？这谁呀？谁撇的鞋？
1: 大哥。
0: 你这怎么在马路上撇鞋呢？
1: 那我撇石头不把你车玻璃砸坏了吗？
0: 你还有理了，你这撇鞋干啥呀？
1: 劫车。
0: 就你一个人啊？
1: 就我一个人啊？
0: 就你一个人光天化日之下那显样敢劫车？我告诉你，我这车上面有行李有钱，你都拿走吧。给我留条命就行了。
1: 我打不着车，我劫辆车送我回家。
0: 是这个劫，不是这个劫呀！你早说呀！我这一身武艺，把你打出个好歹，怎么整？扶我起来。哎。哎呀。
1: 哎呀。谢谢啊。
0: 哎，再等会儿，等会儿。我有事儿，你找别的车吧。
1: 大哥，我在这都站了一个多小时了，你就拉我呗。
0: 是我有事儿啊，我跟你说，我也是刚从外地回来，我也回家，我看电视呢。
1: 大哥，天这么冷，就我一个人，这么黑。
0: 你别这么磨叽，我跟你说啊，上车。哎，
1: 大哥，你知道我脚咋崴的吗？
0: 怎么呢？
1: 就因为这双鞋好看吗？打折的限量版，把脚给崴了。哎呀，
0: 等等，
1: 我先放了
0: 你。你赶紧的，我跟你说，还有那棍儿，赶紧拿着。你待会儿啊，咱们停在马路当间，警察要是看见，咱就完蛋了。
1: 哦，对对对对，
0: 都受伤了。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坏了坏了，警察来了。
1: 没事没事，大哥，警察来了，我来跟他解释。
0: 怎么解释？
1: 我就说我一个人把脚崴了，我撇鞋拦车，大哥人好，停下来拉我。
0: 可以，就这么说。
1: 不像前面几辆车，他都不停。
0: 太不够意思了。
1: 就两辆车停下来了。
0: 怎么呢？
1: 停下来就打架。
0: 为啥呀？
1: 追尾了。
0: 你给整追尾了。
1: 不过没关系，我撇完鞋我就躲起来了，没看着我。
0: 你这是活路障啊！我跟你说，你这都够拘留的了。
1: 真的呀？
0: 你不能这么说。啊？待会儿啊。啊。咱就这么说。啊。就说咱俩是男女朋友。啊。然后在这儿吵架了，在这儿停了一下，明白吧？
1: 你这能行吗？啊，
0: 就这么着吧。你叫啥？
1: 你干啥？
0: 警察都是这样，逮着人以后抓过来两头问，完了对，明白吗？哦，
1: 明白了。
0: 了解一下，你叫啥？
1: 我叫张娇娇。
0: 张娇娇，你多高？
1: 1.65米。
0: 多重？
1: 90斤。
0: 多大？
1: 大哥，我24岁。
0: 这孩子太实在了，问啥都答应。
2: 同志，你好。
0: 你好。
2: 怎么回事？
0: 对。
2: 这车怎么停在马路中间了？
0: 是这样的，警察同志，我们俩呀是你男女朋友，突然呢是在这吵了一架。
1: 谁跟你吵架了？该怎么能过了啊？不过就分手。
0: 你神经病啊！
1: 让我配合你吗？
0: 哦，对。
2: 怎么回事？说着说着怎么还吵起来？
0: 分手就分手，谁怕你啊？别小样，受够了，信不信？我一巴掌拍死你，信不信？
1: 你拍死我！哎哎
2: 哎，这怎么还动起手来了？这是？哎
0: 呀，你哪个单位的？咋这么厉害呢？
2: 没事吧？
0: 没事。哎
2: 呀，怎么回事？你们俩这什么关系啊？
0: 男女朋友。
2: 男女朋友啊？
1: 是是。
0: 你别碰我。
2: 看着年龄可不太像啊，
0: 差不多，他24，我42。啊？
1: 主要呢，我俩是属相合适。
0: 对。啊，
2: 你属啥？
1: 我属鸡。
0: 我属鸭。我回家问问我妈，我再告诉她。
2: 大半夜的。
0: 对。
2: 咱们别给这马路添堵。
0: 是是是，明白。
2: 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去。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啊，谢谢啊。
1: 现在就走。
2: 哎，等会儿。
0: 走吧，
2: 同志。请过来。哎，哦，开几年了？
0: 我没有驾照。有，车买了半年了都。
2: 出示驾照。
1: 驾照呢？你不会真没驾照吧？

0: 我可提醒你啊，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违章行为，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把驾照送过来。
1: 不是，现在太晚了，家里都睡了。
0: 那行吧，把车开到交警队。
1: 哎，别，那个你我打电话。你呀，喂，哎，媳妇儿，你赶紧起来，对，给我送驾照。啊，什么？啊，我从外地回来了。对，刚到沈阳就被逮住了。啊。这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2: 民主路。
1: 民主路，对，啊，女的，哪有女的？不是，是个警察，是警察。警察长得像男的，但是他实际上是女的。
0: 什么？
1: 对。对，好，你赶紧的啊！你搭什么话？
2: 是你问我的。
0: 你等会儿，你快来。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媳妇儿，
1: 啊，
0: 她是你女朋友。
1: 啊，
0: 你们俩还住在一块儿？
1: 嗯，
0: 你这不是无证驾驶啊，你这是套牌啊！
1: 我套不套牌是我自己愿意，我有生活习惯，行吗？大哥，你待会儿等我拿本来就行了啊，
0: 抓紧时间啊！
1: 哎，好。哎呀，哎，出来，你干啥去
2: 啊？啊，不是送我回家吗？
1: 你赶紧，你自己走吧。
2: 你不送我回家了？
1: 待会儿我媳妇儿过来看见你，不得枪毙我呀！
2: 哥，你看我都陪你演半天戏了，我总不能白演吧？
1: 求求你了，我给你拜年好不好？妹子，你先走。
2: 哎呀，行吧，算我倒霉，啥事儿啊？这都。
1: 那个同志，一会儿就来，您别着急啊。
0: 哎，你女朋友呢？
1: 什么女？哦，她走了，让我给整走了，不收拾不行。
0: 收拾完去，好好收拾收拾自己吧。
1: 媳妇，你等一下，你上车里等我。哎，快去！本儿，
0: 等一会儿啊，我去验证一下你的驾照信息。
1: 不用验证，这都是真的。
0: 我提醒你，出门开车一定要带驾照。
1: 啊，
0: 副驾驶也有提醒的责任。
1: 对，
0: 等着。
1: 是，副驾驶有人他提醒，没人提醒啥呀？
3: 副驾驶没验
1: 啊？
3: 那这鞋谁的？
1: 谁呀？这是，这帮人车里撇鞋。
3: 你那车窗可是摇着的。
1: 是我刚才摇下来了，因为沈阳冬天特别热，你知道。
3: 编啊！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3: 生日
1: 快！你半年以后你生日，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3: 我
1: 还买了个蛋糕，让我半路上吃了。
3: 老公，你真好，你怎么不早说呀？
1: 祝你生日
3: 快乐。你别说，挺合适的呢。老公，
1: 你
3: 真好。
1: 祝你生日快乐。
4: 呀，这是嫂子吧？还穿着我的鞋。
3: 他的鞋。
1: 媳妇儿，你听我说实话行不行？说实话啊。他脚崴了，完了以后呢，他在这撇鞋，想拦个车把他送回家，他把我拦住了。我说的对不对？
4: 对。
3: 你们俩之前不认识啊？
4: 绝对不认识。
0: 什么？你们俩不认识啊？
3: 认识。
0: 啥？
1: 认识。不是，那个，你俩分开。
4: 是不是？
0: 骗你！行了。同志，驾照没问题，拿过去吧。
1: 谢谢，走吧。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没事呢。
2: 我打不着车，我害怕，我一个人。
0: 那这样吧，我开警车送你回家。
4: 真的？
0: 嗯，
1: 太够意思。
0: 对了，我得记录下你的信息。
4: 好吧。
0: 叫什么来着？
4: 嗯，我呢？
1: 墨迹什么？张娇娇。
3: 你不是说你不认识吗？
1: 那个你没来的时候他跟警察说一遍，警察忘了。我知道
0: 年龄。
4: 那你是问我周岁呢还是问我虚岁呢？
1: 太烦人了。你24岁属鸡的。
3: 你连属鸡你都知道，你还说你不认识啊？
1: 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行不行？
4: 我给你解释。
1: 你就说咱俩假扮男女朋友骗警察
0: 好吗？
4: 呀，你可不敢瞎说，我怎么可能会骗警察叔叔呢？
1: 我的妈呀，
2: 大哥，你要这么说，我会被警察带走的。

0: 你被警察带走还能带回来，我被他带走就回不来了。
1: 行了，郭大胆啊，郭大胆，你胆子可真不小啊你。
2: 嫂子，你想多了，我跟大哥只是逢场作戏，
0: 是的，
2: 没动真格的。
0: 那个，谁给你动真格的？不是那个，你听我解释。
1: 你别说了，你们俩说的话，我一句都不信，我就信警察的。

0: 想办好事儿。
1: 对的，对的。
0: 以前他们真不认识。
2: 媳妇儿，手下留情，给我留个全尸。
1: 人家警察同志都替你们解释清楚了，你们俩没关系，是我误会了。
2: 他说的。嗯。亲爹呀！啊，太够意思，反应真快呀你！
0: 什么反应快呀？啊，监控里我都看见了。
2: 你都看见了，你不早说？
0: 行了行了，大半夜的都不墨迹了啊！你俩赶紧回家，我赶紧送这个女孩回家。
1: 谢谢警察叔叔。
0: 不客气。
1: 大哥，也谢谢你。
3: 啊，没事。哎呀，
2: 他冲你的。
1: 嫂子，这鞋呀就送给你吧，你穿比我好看。
2: 不行，我得给钱。
1: 没事，我打折，我打一折。再说你俩都是好人。
3: 真是好孩子。
4: 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5: 是，
4: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嗯，经常的帮助我，
5: 帮忙，
4: 经常的提携我，
5: 对，
4: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5: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鞋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鞋，我
4: 帮助我，
5: 帮忙帮助我。哎，
4: 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5: 您说说，
4: 我呀，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5: 我可没瞧出来，
4: 真的，我喜欢看书。
5: 哦，好看书。哎，
4: 咱们俗话说得好，
5: 您说，
4: 书中自有颜如玉。哎，
5: 书中自有黄金屋，
4: 开卷有益。
5: 对对对，
4: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哎，
5: 这没错。
4: 你喜欢看书吗？
5: 我喜欢。
4: 真的？
5: 我爱看书。
4: 你也喜欢看书？哎，
5: 我喜欢看书。
4: 太好了。嗯，书也喜欢让你看。
5: 对，
4: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5: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4: 看婶儿干什么？
5: 哪个书？
4: 书卷的书，
5: 书籍，
4: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5: 是是是，
4: 让我们去学习。
5: 没错，
4: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哎，
5: 都有，
4: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5: 哎呦，不敢保证。
4: 不一定吧。嗯，这样，孙老师，
5: 您说，
4: 我出一个主意。
5: 什么主意？
4: 我考您一个字。
5: 哦，考我个字儿啊？
4: 看您认识不认识。
5: 我认识，我告诉你，
4: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嗯，猜一猜是什么字。
5: 您说什么字？
4: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啊，
5: 您说说。
4: 左边一个人，
5: 人，
4: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5: 没听见呀。
4: 丛，丛林的丛，
5: 丛。
4: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丛，
5: 那念什么呀？
4: 念双人床。
5: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4: 形象不形象？
5: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嗯嗯。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啊？
4: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5: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啊？
4: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5: 还有什么字啊？
4: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5: 这什么呀？这 W 啊？
4: 怎么样 ？W？ 你
5: 不不不，
4: 一个字啊 ，W，
5: 这不英文吗？
4: 中国字也有啊。
5: 您说说，
4: 一个瓦片的瓦，
5: 瓦片的瓦，
4: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瓦
5: 千千万，写错了吧？
4: 不认识，说写错了。
5: 这念什么呀？
4: 这个字念千瓦。
5: 从里边往外边念，哦，
4: 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5: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哎，
4: 那我再问你，嗯，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5: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4: 应该念什么？
5: 好寂寞。
4: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5: 那单人床多没意思呀！
4: 这是开玩笑啊，其
5: 实别胡说，
4: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5: 您有什么文化？
4: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5: 谁呀？
4: 我。
5: 您还写诗呢？
4: 当然了。哦。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5: 那就是不会。那有三句的诗吗？
4: 当然有了。
5: 您说说，
4: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5: 大风歌是三句？
4: 当然了。
5: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4: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5: 来来来来，
4: 大风歌。

0: 大风哥。
1: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哎呀，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0: 嘿，这还嘿还。
1: 怎么了你们都
0: 小伙伴全来了，
1: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这
0: 阿姨哄你呢，那是
1: 怎么样，
0: 您这是大风车，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0: 哎，这是大风哥，
1: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嗯，安德猛士兮守四方，
0: 守四方，
1: 守四方听过吗，
0: 守四方还有歌，
1: 守四方那路迢迢，哎，水长长，
0: 别唱了，哎，
1: 迷迷茫茫，
0: 溜溜
1: 我不能起个头，
0: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1: 咱们是守四方，
0: 哎，对对 对， 对，哎，
1: 这是别人的诗，
0: 是啊，
1: 我自己一首诗，
0: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1: 诗的名字叫你说，
0: 哦，你说，
1: 嗯，
0: 哎，您说说，
1: 特别有诗意，
0: 您来了您来了，
1: 我都害臊，
0: 哎，您听听
1: 听着，
0: 知道害臊就好，嗯，
1: 第一句，
0: 第一句
1: 你说，
0: 嗯，
1: 嘴巴嘟嘟嘟，
0: 哎，
1: 嘟嘟嘟，嘟一下儿，
2: 你回来了，
1: 这都是我的读者，
0: 行行行，行了行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1: 什么能耐呀，
0: 啊，什么漏，
1: 我最喜欢作对，
0: 谁呀，啊，
1: 我，
0: 您喜欢作对
1: 啊，
0: 哦，逮谁跟谁作对，
1: 那不是人不抽我，做对联，
0: 哦，写对子，
1: 哎，
0: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1: 啊，
0: 写对子那规矩您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0: 您说说，
1: 上联是一个字
0: 啊，
1: 下联就得一个字，
0: 对字嘛，
1: 上联是两个字，
0: 嗯，
1: 下联就得两个字，
0: 两个字，
1: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0: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1: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0: 嘿，改读报栏了，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1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1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1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1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2: 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3: 当然有要求了，
2: 您说说。
3: 天下无语不成对，
2: 这是老话，
3: 讲究是天对地，雨对风，
2: 是
3: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
2: 你看看，他都是有文化啊，这人。
3: 我天哪！
2: 是是是，韵律还真是对的，
3: 对吧？
2: 是是是，
3: 这规矩。
2: 您刚才说了啊，一个字吧，您都对一个字。
3: 我给您对一个字。
2: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3: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2: 那您听我这上联，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是上。
3: 上，我给您对
2: 对什么
3: 下，
2: 哎，对下，
3: 上对下，忐对忑，
2: 哦，忐忑，
3: 哎，天对地，哎，雨对风，
2: 我没问
3: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2: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3: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2: 什么同学？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3: 上对下，
2: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3: 我拦不住。
2: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3: 行行行。
2: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3: 上对下。
2: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3: 天天对地。
2: 我说这干嘛？
3: 雨对风，大。

0: 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1: 对，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0: 天对地
1: 啊，天对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0: 好，
1: 行吧，您听我这个的上联，我的上联是盐，
0: 盐，盐对醋，
1: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0: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1: 哦，盐对醋，
0: 哎，盐对醋，天，
1: 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了，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0: 盐对醋，
1: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0: 好对歹，
1: 哪个歹呀？
0: 好好歹歹，
1: 哦，歹人的歹，
0: 哎，
1: 这对的好，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0: 是是对炮，
1: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0: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1: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1: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0: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腊月二十三，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不是吗？
1: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0: 下，
1: 天，
0: 地，
1: 言，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上天言好事，
0: 下地醋歹炮，
1: 耶，什么玩意儿？这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0: 这赖谁？
1: 这赖谁呀？
0: 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1: 哦，四个字行，
0: 可以啊。
1: 那行，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0: 上联
1: 您听清楚啊。
0: 好，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0: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1: 不，你琢磨琢磨
0: 啊，
1: 这里有埋伏。
0: 什么埋伏？
1: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都是三点水儿
0: 啊。你听见什么了？你
1: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
0: 偏旁部首一样的。
1: 是是是，
0: 这也太好对了。
1: 您对呀，
0: 花花草草，
1: 花花花，
0: 对不对？跳跳，
1: 哎呦，
0: 叽叽喳喳，
1: 哎呦呵，
0: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1: 哦，这简单啊，
0: 简单啊。
1: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啊。
0: 啊，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0: 哦，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1: 对了，
0: 哎，这有点意思啊。
1: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0: 三点水是不是？
1: 哎，您对于好的，嘿，
0: 三点水，我给您对
1: 什么呀？
0: 洗澡
1: 也三点水，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那脏多了。
0: 怎么样
1: 啊？洗澡水这是？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哦，
0: 我这还能加字儿，
1: 还能加。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嘿嘿，你把它想起来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1: 哎呀，还哭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上来了。
0: 谢谢。
1: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还是四个字，
0: 四个字。
1: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0: 轻如鸿毛。
1: 嘿嘿嘿，
0: 太简单，
1: 琢磨琢磨再对。
0: 怎么了？
1: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
0: 什么埋伏？
1: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中重全是这个。
0: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1: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0: 重中之重。
1: 对呀。
0: 哦，首字母是一样的。
1: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0: 这太简单了。
1: 来来来来，
0: 吞吞吐吐。
1: 吞
0: 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1: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0: 啊，
1: 您听清楚了啊，我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0: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1: 对啊。
0: 听我的啊，
1: 哎，您对好了啊，
0: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0: 哎呦，不是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1: 不工整，不工整。
0: 对，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0: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1: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0: 还能。
1: 我换一个字儿啊，
0: 换什么呀
1: ？S 开头。
0: 哦，就这个。
1: 哎，全都是 S 开头，
0: 听着啊。
1: 叔叔是33岁，
0: 叔叔。
1: 婶婶是44岁，哦。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嘿。
0: 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1: 好，
0: 来好上联啊。嗯，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这是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0: 你等，等，张嘴就来啊！您琢磨琢磨啊，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啊，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1: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对呀。
1: 打这边看也是，
0: 没错。
1: 简单，
0: 您对呀，
1: 我给您对。
0: 您不是有能耐吗？
1: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0: 蒙的吧？
1: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嗯，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啊啊，您听着啊，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0: 那是我的。
1: 山西运煤车
0: 说过了，对于好的
1: 你再说一遍。
0: 没辙了吧，还再说一遍，听清楚了啊。啊，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0: 那我要出13777，这000731呢？
1: 13600000631。
0: 13500000531。
1: 我能说的大年初一13400000。
0: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1: 简单啊。
0: 哟，这简单了。
1: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啊，没有什么新鲜的。
0: 这还没新鲜的。
1: 这样吧，哦，我送你一副对联。
0: 送我
1: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还送您一个横批。
0: 哎呦，送春联啊！这你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1: 好，
0: 您送我那
1: 上联
0: 来好词儿：
1: 天增岁月，
0: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1: 我能这么简单吗？
0: 你什么呀？
1: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您说说，
1: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0: 人精神，
1: 人精神
0: 啊！行行行，
1: 下联，
0: 下联：
1: 一年更比一年沉，
0: 沉。
1: 横批好啊，
0: 横批是
1: 孙悦拱门。
0: 去你的吧。
2: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2: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 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

0: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 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至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 煮银耳羹，浇至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鲜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 送福利，陈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 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浇至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 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挖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 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一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 早晨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他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 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证。

0: 账，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听见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
4: 这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袁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美味的家常菜——辣子鸡。它所需要的食材呢是半只鸡，还有干辣椒、姜、小葱。然后呢，我们首先要把洗干净的半只鸡剁成块，然后把它加点盐和料酒呢腌制一会儿。现在呢，我就操作起来，让大家一起学习一下。这个就是剁好的鸡块，放到大碗中，然后我们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生抽，再加上一点料酒给它去去腥，把它腌制一下，腌制好了放在一旁备用。葱切成这么宽的葱段，接下来姜切片儿，现在我把这个红辣椒把它当中切断，切好的辣椒去籽，留辣椒。 好，现在

生抽、味精、胡椒粉，大火爆炒了片刻之后，关火，把鸡丁盛出来。现在锅中剩余一些底油，开小火，把这个干辣椒微微的炸一下，倒入鸡丁，加入少许的糖调一个味儿，加入葱段，把这个绿色的葱段放进去，大火，现在可以关火出锅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辣子鸡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拼手速的时间到了。今天是鹿茸血冻干粉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我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要不说你这个嘴是真急呀！啊，上来就让大家报名，你也不看看这鹿茸血冻干粉它还有没有？昨天我可问了哈，鹿茸血冻干粉都被大家抢没了，一盒都没有了
0: 啊！没有了？
2: 对，
0: 不能够啊！哎，看阮老师一点也不着急，不像是没有的样子。
1: 你倒是挺会看，鹿茸血冻干粉昨天确实没了，
2: 看吧。没有了吧？
1: 不过立冬你也别着急啊，昨天没了不代表今天没有啊。今天还有5520盒。
0: 我说还有吧，你是不是忘了阮老师每次都给大家预留一批？
1: 你倒是挺聪明，我确实有这个习惯。而今天的这些鹿茸血冻干粉呢，也确实是我昨天为大家留的。我就怕前两天大家没看电视，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消息，或者是刚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亲朋好友了，人家还没来得及报名呢，哎，不就没了吗？就是为了这些朋友，我多多少少我也得留下一些。估计昨天立冬你问的时候啊，是在我预留之后了，
2: 那有可能，
1: 所以他们就说没了。
2: 对，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过那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在还有鹿茸血冻干粉，大家可以报名了。不过数量可不多了啊，就剩5520盒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毕竟啊，平时想找双阳鹿场这种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可是太费劲喽。
1: 刚子说的没错，现在纯种的梅花鹿呢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地方的梅花鹿呢都是杂交。不像我那个冷老爹那边的梅花鹿，很多呢都是纯种的梅花鹿。
2: 阮老师，哎，纯种的梅花鹿那鹿茸血里边的营养是不是会更多呀？
1: 是啊，纯种的梅花鹿，鹿茸血里的营养会比杂交梅花鹿的营养要高很多，它这个六大再生因子的含量呢，也会比其他的梅花鹿的含量要高。
2: 而且这次哈，鹿茸血冻干粉它用的原料，您可说了，是二杠的鹿茸血，那

0: 可以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喽。
1: 对，
0: 再加上先进的这个冻干技术，那真是好上加好。
1: 是，这次我选的这个厂家呢，他们是百亿公司，上市20年了，那是大品牌、大厂家。他们利用先进的冻干技术，把鹿茸血做成了冻干粉，把本来呢比较热的这个鹿茸血呢，变得更加温和了，这样呢就适合更多的人来使用了。
2: 是的，所以大家遇到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你要第一时间啊就抢着报名，要不然可就没有。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啊，现在就剩下4600盒左右了，那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合适的价格，您上哪儿找去啊？
0: 是这次的价格，那真是那个便宜他妈给便宜开门。
2: 便宜到家了，
0: 对，
1: 会算账的立冬又来给大家算账了。
0: 其实哈，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比我会算账啊，要不然大家也不能这么抢啊。您说这几万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好家伙，一天就抢没了。
1: 是，
0: 一个呢是这东西好，再一个呢就是您把这价格您砍得便宜。您看啊，市场价是799一盒。您倒好。直接给去了一前面那个七，把那个整数给去了，99一盒，那一组6盒呢，才500多块钱，您说这谁不抢啊？就这个钱啊，我说心里话，我带俩孩子去一趟游乐场，那就没了。关键是用了鹿茸血冻干粉，它能帮助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再生。
1: 对，
0: 您说这身体的细胞好了，那咱们就会越来越健康。
1: 对对对，
0: 那越来越健康，大家去医院的次数自然也会呢逐渐的就减少了。那这省的钱那也就不是1000-2000的了。
1: 还真是，
0: 更多了。
1: 少去一回医院，就算是做一次这个普通点的检查吧，可能也得400-500左右吧。
0: 对，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那要是我们有些身体不好的，经常3天2头去医院的，又是检查又是开药的，估计啊你去一回，小1000，甚至1000多。那么大家的身体如果说越来越好之后，少去一次医院，省了差不多9000把块钱，你少得点其他的病，这不仅是让我们少受罪，就连咱们的孩子们，他们也省不少心，还能省不少的钱，不然飞过来飞过去的来照顾你，对不对啊？那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呀？
2: 阮老师说的没错，不过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也才500多块钱，不过目前的数量不多了，就剩3000多盒了，马上就要没了。有需要鹿茸血冻干粉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你好，你赶快帮我订一组鹿茸血冻干粉，你这团购活动真是太便宜了。
1: 哎呀，一组行，帮您订一组没问题啊。
3: 太感谢了袁老师，你找到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真是太不容易了，又是双阳又是二杠的，还是冻干粉，这么好的东西平时我们都找不到啊。我家就附近的药店都没有卖的。
1: 没有卖的。
3: 是啊，您不仅找到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还给我们做了团购，关键价格太便宜了。799元一盒的居然砍到了99。一组6盒的才500多块钱，完全能够承担起。再说了，你讲完价以后给我省了一大笔呢，这一盒便宜了700块钱，一组6盒那不就4200吗？
1: 对呀，
3: 1200块钱都赶上我2个月的养老金了。省了这些钱我干什么不好啊？袁老师你说是不是？
1: 哎呀，确实是，如果说呢就这些钱是您将近2个月的养老金，那对您来说我这次的讲价还真的是挺重要的。如果我要是没讲下来这么多，我估计你啊算算钱你也不会买了，对不对呀？
3: 是啊袁老师，所以一定要给我订一组，让我用上这鹿茸血冻干粉，让我的身体也健健康康的。
1: 行，没问题，您的一组呢已经订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这儿呢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啊。
3: 再见，谢谢袁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防护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格只要99元一盒，每年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省了4200块钱呢。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

0: 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服务上的小红热线进行报名。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杨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啊，快帮我订一组陆永雪冻干粉。
1: 啊，
2: 今天我要订不上啊，我老伴儿又该埋怨我了。
1: 啊，这是帮老伴儿订的。
2: 啊，对呀，我老伴儿吧，看您的节目，早早就看中您这个陆永雪冻干粉了。
1: 啊，
2: 天天的吧，在电视机面前呢，等着看您节目啊。
1: 嗯。
2: 就想看到您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个陆永雪冻干粉，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做团购活动。
1: 嗯。
2: 啊，他好报名。
1: 嗯。
2: 啊，不过前两天吧，有人打电话来，
1: 嗯，
2: 说这几天要出差，没人带孩子，
1: 嗯，
2: 他就去帮忙去了，
1: 嗯，
2: 他这个去之前吧，还跟我说，让我一定哈盯着您节目，
1: 嗯，
2: 一定要把这个陆永雪冻干粉给抢到。
1: 那您怎么没在我团购活动的第一天，就是前天，你报名啊？
2: 哎呀，别提了，我这两天吧，跟我的老伙伴啊约着一起下棋。下着就把时间忘了。
1: 嗯
2: 啊，第一天忘了吧，还觉得没事儿。
1: 嗯
2: 啊，肯定会有第二天的。
1: 嗯，
2: 可是昨天我回家的时候呢，节目都结束了。
1: 嗯，
2: 我就着急了。
1: 嗯，
2: 这万一今天要是没有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今天吧，就在这个电视上这块守着，一定要把我老伴儿吧把名给报上。
1: 嗯，怪不得你说报不上名呢。你老伴要说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下棋忘事儿啊，忘了时间呢， 啊差点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估计这事儿放在谁身上谁都要说你。不过还好你很幸运，其实昨天也应该是断货了，我就是为了今天给大家留一点儿啊，这个陆永雪冻干粉，所以现在呢有您的份儿，这是我昨天扣下来的。不过我建议啊，如果说你们家的这个经济条件还行，我觉得您可以订两组，为什么呀？您自个儿也可以用一用啊，而且你老伴儿呢还能从你这儿多用一点儿，这老两口一起健健康康的，这个多好啊！您说是不是？
2: 哎呀，对对对，袁老师，
1: 嗯，
2: 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1: 啊，
2: 那您就帮我这个改订两组吧。
1: 嗯，
2: 啊，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不说了啊。
1: 哎，好，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再见。
0: 恭喜你防成功，老两口啊就应该一起补充六大再生因子，一起啊健健康康。提醒大家，今天是陆永雪冻干粉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小红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我要订三组这个陆永雪冻干粉，我爸爸妈妈一人一组，还有我自己一组。
1: 啊。三个人的，一人一组，行，没问题，帮你订上。
3: 啊，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
1: 嗯
3: 啊，这陆永雪冻干粉真是个好东西啊，阮老师。嗯，我之前啊就帮我妈妈卖过。
1: 嗯
3: 啊，不过呢是干粉的。
1: 嗯嗯，
3: 我妈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感觉这身体啊就舒服多了。
1: 嗯，
3: 啊，所以我就一直帮她买。但是看了你的节目之后啊，我才知道这陆永雪竟然还有冻干粉。
1: 嗯，
3: 而且吃了还不会上火，这多好呀。
1: 嗯，
3: 所以我一定要帮我妈安排上。
1: 嗯，
3: 关键是你帮我们找到的这个价格也太合适了啊。
1: 嗯，
3: 市场价799一盒的陆永雪冻干粉，你居然帮我们讲到了9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
1: 对，
3: 我这一个月的工作就能给我妈妈买了好几组呢。
1: 嗯，
3: 可惜阮老师，就是你这限购啊，你这一限购我又没有那么多信息，不然我还要多订几组呢。
1: 嗯，就今天的这个价格确实是相当相当实惠了啊。我讲价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让我们观众朋友想用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只要大家用了觉得好，那我这次讲价呢就没白费劲儿。
3: 哎，没白费，没白费。
1: 行了行了，你的名已经报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我们就聊到这儿好吗？
3: 啊，好了好了，杨老师再见。
1: 哎，
3: 耽误您时间，老师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再见。
0: 恭喜你防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陆永雪冻干粉，现在仅需要99元一盒，里面限购一组六盒，一组足足帮大家省下了4200块钱呢，还包邮到家，多合适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目前只剩下2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小红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4: 哎，我们要订4组陆永雪冻干粉。
1: 你们有很多人吗？
4: 哎呀，是啊，我和我老伴儿两口，还有我们亲家两口，现在呀都在我家呢。

0: 忙着报名。不过我比他们幸运，就我跟您通上话了，他们都在看着我呢。
1: 行，原来两家聚到一起了啊，商量着要抢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这个没问题。不过你得给我留四个人的信息，我这儿呢就帮你订四组鹿茸血冻干粉，有问题吗？
0: 哎，没问题啊，四个人信息我早就准备好了。哎，自从你答应帮我们找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我就天天看节目，等着您的团购呢。哎呀，我还专门告诉亲家要一起报名。前两天呢，我们一起出门的，哎，没想到就是两天您做团购活动了，今年还是最后一天，我真是怕大家抢没了，我抢不到了。
1: 我就跟大家讲啊，这个看到节目听说可能有什么，你就得盯着我，你不盯着我，我就让你盯不着我啊。我还得跟你说句实话，之前那几万盒全都被大家一抢而光，今天的鹿茸血冻干粉是我昨天要来的，在昨天活动当中我给留下来的，要不然这会儿没你什么事儿，真的。
0: 那你看我多幸运呢，是吧，阮老师？还是您想得周到，要不然我们用不上了。关键是团购的价格也合适啊，才99块钱一盒，一盒就省了700块钱。
1: 对，
0: 那一组哈、就足足省了4200块钱。
1: 对，
0: 哎，那四组吧，那不就将近20000块钱吗？
1: 是，
0: 省下来这些钱，那干什么不好哈？这一组的钱啊，就够我每一次旅行的费用了。所以阮老师一定要帮我们订上，
1: 订上，订上了，放心，四组，而且呢是包邮到您家。你们这个四位老同志啊，就在家里等着收货吧。行了，我不跟您多聊了，就说到这儿吧，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也就限购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敬请包邮到家。目前呢，仅剩下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只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暖暖哥你好。
1: 哎，你好，
3: 我要订2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我看都快抢没啦。
1: 是，马上就要抢没了，大家这个手速是相当相当的快。不过你放心，你的肯定有，2组放心。
3: 那真是太好了。我昨天才知道有团购活动，因为我昨天出门的时候正好赶上对面邻居收快递，我一看好几盒鹿茸血冻干粉呢。我邻居跟我说这里面有6大再生因子，什么血管、血液、胰岛、心脏等等，都能有帮助。我这个才知道那个鹿茸血冻干粉的好，他当时还给我看了鹿茸血冻干粉呢。我说这么好的东西肯定不便宜吧，结果他说才99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他说市场价要799，这一组他就省了4200块钱，2组能省将近10000块。这也太合适了，所以说我也要订2组。我和我爱人都用上，也让细胞再生一下，让身体健康一下。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你可要好好的感谢一下你的邻居了，要不然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实惠的团购活动你就会错过了。因为咱们这次的团购活动，你想一想，原价是799一盒，现在被我砍到99一盒，就说你一组的价钱也不到原价一盒的价钱。而且今天呢，我们又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今天呢，以后我这儿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厂家也不允许我这么低的价格给大家做团购。好了，你抢到就是很幸运。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你的2组已经订好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了啊，
3: 袁老师，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要不是有一位热心的邻居啊，这位朋友还真的会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这么好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79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多合适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4: 我想订这个4组啊，鹿茸血冻干粉啊。
1: 啊。
4: 给我老爸老妈还有我和老婆一人一组。
1: 啊，一家四口一人一组，行，没问题，帮你订上了。
4: 哎，太感谢袁老师了啊，因为啥，我常年在外打工啊，家里什么情况啊我也不知道，只能是遇到什么好东西啊就买点回去让他们都用一用。因为爸妈年纪也不小了，还有我老婆呀照顾爸妈也特别辛苦。
1: 对，
4: 所以他

0: 该也要吃点好的，保证自己身体好啊，别病倒的。
1: 嗯，确实是，你这个想法真没错。他们呢都是需要吃点鹿茸血冻干粉，帮助身体呢健康健康，对吧？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嘛。
1: 嗯，
0: 关键您这是团购太合适了，
1: 是
0: 799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那团购价居然才99一盒。
1: 对呀、啊，
0: 一组六盒才500块钱，
1: 是，
0: 四组也没多钱。
1: 嗯，
0: 我完全能够承担得起。
1: 嗯，
0: 要不是有您呢，我想让他们健康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呢。
1: 不用谢我，只要你们真的感觉我做的这个团购对你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合适的，用了这些东西以后呢，又感觉到了身体上的一些改变，那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没白忙活啊。
0: 嗯，
1: 行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四组工作人员已经给你订好了，你记得把四个电话号码给我留下来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好，谢谢老师，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一组啊就能给大家省下4200块钱。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还等什么？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我要订这个六组鹿茸血冻干粉。
1: 为什么订这么多呢？
3: 是这样的，两组我自己用，然后四组给我大姐用。然后是这样的，我大姐吧就是早出去挣钱了，有时候一天吧干好几份工作，为了养活我们这就是这些弟弟妹妹什么的，我们的这个生活学习啊结婚生子啊什么他都操心。完了你看这个鹿茸血这个里头就是有这个六大再生因子嘛，完了能够帮身体这个细胞就是再生。
1: 嗯，
3: 完了我就合计，哎呀，他用上肯定好。
1: 嗯，
3: 然后所以我就想给我大姐吧，就是用一用，让她身体里这个细胞吧多多的再生，变成好的细胞。
1: 嗯，
3: 完了她身体就是肯定就是越来越好了。最关键是就是这回价格太便宜了，然后市场价说是799一盒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才99一盒，那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呗。啊，我给我大姐四组玩，我也能承担起玩，所以陈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行不？
1: 啊，行行行，看在你这么感恩你姐姐的这个份上，我帮你订上。不过呢，我们这次活动的规矩呢，你应该也不能破坏，对吧？你要给我准备6个人的信息，我才能让你总共能订6组，明白吧？
3: 王老师，你就放心吧。打电话之前，我这就做好功课了，6个人信息我早就准备好了。
1: 是吗？那既然要是这样，那我就帮你订上，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再见啊。
3: 哎，行行，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鹿茸血冻干粉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能给你省啊4200块钱呢。不过数量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老师好，严老师，
1: 哎，
4: 您快帮我订一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我老伴儿啊着急整个用的。
1: 哟，是给老伴儿订的，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
4: 嗯，严老师太感谢您了，您是不知道
1: 啊，
4: 我老伴儿现在在家没记不住事儿，放下东西吧，转身就忘的。哎，我是忙里忙外的照顾他呀。后来也听您说哈，喝那个鹿茸血会有帮助。
1: 嗯，
4: 因为鹿茸血里边有六大再生因子，其中的那个神经再生因子呢，就是对记忆这一方面的好。我一听鹿茸血好，马上就给老伴儿买了。
1: 哦，就是说您之前给老伴儿买过鹿茸血，那老伴儿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
4: 哎呀，别提了，买完后吧哈，我听您说我买的那个呢是假的，喝了也没用，还花了我不少钱，后来我就不敢买了。直到看您的节目哈，知道您认识那个鹿场的人，还帮大伙儿找到了好的那个鹿茸血。我和我老伴就开始等你的那个团购了。因为我们知道啊，你给大家找的呢绝对是真的，不糊弄人的。
1: 哎呦，我在这儿要感谢您跟你老伴对我们的信任了啊。
4: 可以
1: 外面买到假的了就不敢再买了，就相信我，我非常感谢您，放心，凡是我找到的东西肯定不会糊弄大家，那都是我自己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我尽力去找了，我觉得是最好的了，这才介绍给咱们有需求的一些朋友们来用，这样大家用了以后呢，咱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对吧？
4: 是，关键您这个价格也合适，一盒才99块钱，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还没到就是原来一盒的钱，多合适啊，
1: 对吧？对对对，
4: 所以

0: 我一直要让我老伴用上啊，行啊，
1: 行，放心吧，这次肯定有您的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咱是包邮的啊。再见。
0: 哎，再见老师。哎，
1: 再见。
2: 恭喜你堂成功，目前呢鹿茸血冻干粉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一组能省4200块钱。

0: 这么多朋友都在等着呢，本来这数量就不多了，你一下子订走十组，那后头的人不就都没了吗？再说了，为什么要订十组啊？
1: 哎呀，这不因为您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好嘛，价格也合适。您的节目吧，我都看了。哎呀，那双阳的那个鹿场，养鹿的环境还那么好，还有专门的饲料诊所什么的。
0: 嗯。
1: 哎呀，把那梅花鹿，你说养的那么好，
0: 嗯，
1: 那个鹿茸雪，那肯定也差不了啊。
0: 对。
1: 哎呀，而且这次啊，还是用的那个先进技术做成了冻干粉，哎呀，缓解了那个鹿茸雪热的问题。
0: 嗯。
1: 哎，这不就让很多人都能吃上了吗？
0: 嗯，
1: 也这么好的东西，那别说自己用了，那就是送礼也特别有面子啊。
2: 哎呦，您这说的倒是没错哈，但是这么好的东西，确实很多人都知道，拿出去送礼那也是有面子。不过您这十组确实是太多了，我觉得。
0: 对呀。
1: 哎呀，不多不多，那我也不能说都送礼呀、啊，就这么好的那个鹿茸雪，又有六大再生因子，关键是我自己家人也得用。用一用啊，让身体都得健健康康的。再说了，就是说那个这次您讲的这个价格呢也太合适了。你说市场价啊，799元一盒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那现在连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那一组六盒啊才500多块钱，我这订十组一下子这能省4万多块钱。哎呀，所以阮老师您就帮我订上吧，我这十个信息都给您准备好了。
2: 这是有备而来。
0: 李东啊，他准备了十个信息，那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我也说不了什么了呀。那这样吧，我就只能让您订十组了。行了，我也不想跟你再多说了，没准待会儿你又增加两组。
2: 是，
0: 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我们是包邮的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张老师，再见。
3: 恭喜你朋友成功！哎呦，这一下就没了十组啊。
0: 嗯，
3: 不过这位朋友啊也是会算账，这一组他省了4200块钱，十组就省了42000，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鹿茸雪冻干粉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0多盒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里面限额一组6份，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安天下，食安系万家。各位好，欢迎收看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与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推出的食安辽宁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博。在这里我们筑牢食安防线，只为让您乐享美好时光。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现在点外卖已经成了很多人日常吃饭的选择，可不少人心里呀也会犯嘀咕，这家外卖店真的存在吗？后厨干不干净？证照是不是真的？针对网络餐饮这些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辽宁省市场监管部门出台了一整套的治理举措，守护大家舌尖上的外卖安全。那今天我们的记者就来到辽阳，跟着一线的执法人员实地看一看外卖背后的安全防线。线上千千万万家外卖店铺，第一道关口其实就是外卖平台。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平台运营的现场，看一看平台是怎么守住商户入驻的第一道防线，监管部门又会从哪些方面对平台开展监督检查呢？
1: 都已经配备了，这个项目工作做得特别好。
2: 这是我们建立的一户一档，包括一些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且我们会与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来进行比对。
3: 我们那个用我们那个系统比对一下这个小餐饮许可证是不是真实有效的。
2: 嗯，好的。
3: 扫一下这个码。这是营业执照。
2: 对。
3: 灯塔是米之家卤肉饭店。
2: 对。
3: 提供那个一户一档，我们一定要严格审核它的经营场所和它实际骑手取餐地址是不是一致，如果说发现不一致，要责令商家进行整改。对于这个小餐饮经营许可证，要看好它的有效期内，如果说发现它要到期了，或者是已经过期了，我们一定要要求这个

0: 商家立马下线。
1: 对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我们要求他们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要公示在网上，同时他们的营业执照和许可均在有效期内，许可证或小餐饮经营许可证的经营地址要与这个外卖商户的实际经营地址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存在经营地址不一致啊，或者是许可证过期或者注销，我们均要求他们一律下线的。
2: 我现在就在辽阳市一处外卖商户集中的街区。放在以前，想要查清楚一家线上外卖店是不是真门店，监管人员只能一家一家的上门排查，耗时费力，还容易出现疏漏。如今依托辽宁省大数据监管平台，系统会自动的筛查比对，将证照异常、信息不符、地址虚假等可疑商户线索精准的推送至基层。今天我们就跟随一线执法人员开展实地核验工作。

0: 个是上面是冷藏柜，下面是冷冻柜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冷藏柜的温度一定要保证在0到8摄氏度区间。我看你设置的是4摄氏度，是符合要求的。
2: 现在我们所有外卖产品出餐时都会第一时间规范贴好食安标签。我们了解食安标签是外卖食品安全的保障，每个细节都做到位了，然后才能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让消费者点餐更安心，吃得更放心。
0: 食安风险是保障外卖产品食品安全的重要屏障，它是一次性的，不可复原的，吃坏就会被发现。按照辽宁省最新的食品安全条例规定，出餐前一定要规范贴好风签，以此来区分商家、消费者、骑手、三方职责。产品在配送环节被私自打开、污染或者被调换，对未履行食安风签的商户，我们将对其进行责令改正，拒不责改的，我们会对其进行处罚。
3: 平台把好了线上入驻的第一道关口，但海量门店的后厨真实情况仅仅依靠平台自查、监管定期检查还远远不够。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每天直面各家餐饮门店，成为了我们社会监督重要的补充力量。
4: 监管部门人手再多，也不可能24小时的盯遍每一家的外卖后厨。在辽阳，有一群天天跑遍大街小巷的边外监督员，他们就是外卖骑手，每天上门取餐，后厨什么样，他们看得最清楚。
5: 我干外卖已经8年多了，一天呢能跑7、8次单，大大小小的饭店呢我几乎都去过。今年啊，很荣幸被辽阳市市场监管局聘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督员。以前呢，我只管取餐送餐，现在呀，感觉肩上多了一份责任。取餐时啊，要是看到后厨卫生差、餐品没贴食安风签、健康证过期等违法违规问题，我就拍照，通过线上问卷上报，这样也方便监管部门及时跟进处置，更让老百姓吃得放心。
3: 骑手奔波在送餐一线，相当于流动的移动探头，不用复杂流程，扫码拍照填信息就可以上报隐患，把平时取餐看到的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反馈给监管部门。骑手上报线索和省平台下发线索汇合，成为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的重要依据。
0: 自网络餐饮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辽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聘请139名外卖员担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督员。我们还把问题线索征集信息在辽阳日报、抖音、视频号等平台公开发布，发动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一起守护辽阳市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3: 除了线下精准核验，末端闭环管控，辽阳市依托省级数字化监管体系，全面推行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模式，打破传统人工巡查局限，实现外卖后厨监管全天候、无死角、智能化。
0: 现在展示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辽宁省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平台。辽阳市现在有外卖商户大概3500家，普遍特点是门店规模小，经营点位分散。以往的监管模式全都依靠基层监管人员靠腿逐一挨家排查，目前这套 AI 监管系统可以实现24小

0: 指职场后厨、智能识别、环境卫生、违规操作等问题，并自动实施预警，实现由被动巡查转为主动预警，这样就能及时纠正隐患问题。
1: 在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的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中，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全市3500余户入网餐饮商家的全覆盖检查。检查中呢，我们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900余份，查办案件132起。同时，我们还公开曝光了6起典型案例，聘请了139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发动社会力量共同监督。另外，我们将500余家外卖店新接入了辽宁省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后厨操作线上就能看得到，让老百姓吃得更加放心。
2: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动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修订，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门章节，在全国率先以地方立法形式，将平台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食安封签及配送食品安全要求等保障措施纳入修订主要内容，为专项整治提供法律依据和长效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提高数据核验比对平台效能，压紧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精准打击与曝光震慑，坚决守住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底线，让人民群众的每一单都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3: 经过全链条综合整治，专项整治初显成效，比对处置平台异常数据2.5万条，那全系统累计监督检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呢8.2万家次，监督检查平台168家次，排查整改问题4.1万个，立案1493件，移送公安案件线索183个，全省2195名外卖骑手受聘食品安全督导员，1.3万余家餐饮单位接入了互联网加 AI 可视化监管。靠法规筑牢底线，用科技提升效能，并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监督，辽宁正不断织密网络餐饮的防护网，守护我们的舌尖安全。五谷安天下，食安系万家，我是主持人王博，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呀，谁呀？
1: 烦人！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2: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0: 哎呀，
1: 我刚一睡着，这给我吓的。
0: 姐呀，
1: 你跟谁叫姐呢？
0: 老妹儿啊，
1: 你恶心不？
0: 亲呐、
1: 啊，你欠削啊！
0: 不是，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1: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
0: 哎呦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
1: 哎呦我的妈！
0: 不是，哎呀，我想指引
1: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着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风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
0: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啥也看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
1: 哎呀！别怕。
0: 真厉害，
1: 亲，你咋样？
2: 我挺好。
1: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尿圈的。
2: 我帮你揍他去。
1: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2: 震到什么？
1: 耳朵。
2: 什么玩意儿呢？
1: 耳朵痒子。
2: 啊，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
1: 哎呀，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2: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1: 还是文艺青年。
2: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1: 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2: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1: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2: 赶时间。
1: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
0: 里面生姜片的辣根儿的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吧？
2: 那我说你呀，就带那挨喷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挨喷的样儿。
0: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我跟你说哈，眼睛喷了，看不清人啊！那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
3: 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儿。钱，
4: 小偷！哎呀，哎呀，啊！
0: 哎呀妈呀！别动！哎，小偷，
4: 松开我！
0: 哎，小偷，
4: 松开我！
0: 抓小偷！
4: 你撒开！
0: 抓小偷！
4: 你看，抓小偷！
1: 哎呀，你个耍流氓！
4: 抓小偷！
1: 耍流氓！
4: 抓小偷！
3: 撒开！
1: 耍流氓！
4: 不是，我没说你们两口跪下，我说让你跪下。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3: 不是，小偷，
1: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
0: 哎呀，姐呀，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0: 我啥也没丢。
1: 手机。
0: 我手机在我这儿。
1: 你在哪呢？这啥？你这当了当了。
0: 亲。我手机呢？
1: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0: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1: 我没有。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2: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0: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1: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0: 对，我说你没有了。
2: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0: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2: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
0: 哎呀，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不？
2: 哎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呀
0: ，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
3: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啥事？
4: 别动，送派出所，你得我送啊！
0: 亲，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啦。哎呀，
2: 就完了。哎，
4: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2: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低了你呀，你英明啊你呀。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吧。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1: 你想啥呀？明摆就是他偷的。哎，
0: 我知道了。原来是你。
2: 对，
0: 他想跟我抢你。哎呀，我的妈！
2: 哎，住手！
1: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2: 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对呀，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2: 我和你手机是远。
1: 呸！我操！
4: 站住！
2: 立马我给你们解开27吧，里面有微博，
4: 站住，
2: 有我的微信，
0: 还我手机。
2: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3: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0: 我刚 P 好的30000多张照片，我还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
2: 哎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3: 找你的。
0: 哎呀，原来是你！哎呀，
2: 我一猜就是你呀！你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吓的，这样把我打的，臭不要脸的！
4: 啊，我来，
2: 快就是他！
4: 原来是你们看没看着啊？哎，
2: 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呐！就是他，该活该。
4: 走。哎呀，哎呀，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

0: 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5: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6: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短波槽的影响，今天辽宁地区云层加厚，导致午后的气温爬升无力，大部地区呢都是在22度上下徘徊。铁岭、阜新、盘锦等地还是不足20度。夜间起槽后暖气重新建立，秋高气爽将会再次的回归，但是中北部和南部地区以及海区局部需要防范夜间的大雾或者是浓雾。明天白天回暖明显，最高气温像丹东、朝阳地区是26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2到25度之间。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分散性的阵雨将会光临沈阳、鞍山北部、锦州南部、铁岭、盘锦和葫芦岛地区。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我省大部地区还将会有阵性降水，其中像大连北部、营口南部局部的雨量会偏大。雨后新一轮的强冷空气南下影响我省，届时将会带来气温的断崖式下降。13号的白天，除了大连地区之外，各地气温呢是全线跌回到一字头，大部地区的降温幅度可以达到6到10度。而本轮气温大跳水的触底将会出现在14号的早晨，半数地区将会跌破5度，像沈阳、抚顺、阜新更是直逼冰点，加上北风的助推，体感上将会感到冰凉刺骨。另外，明天辽西地区火险等级高危，其他地区呢也是需要注意野外用火的安全。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5: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6: 沈阳晴，8到25度；大连多云，15到22度；鞍山晴，13到24度；抚顺多云转晴，7到25度；本溪晴，10到25度；丹东多云转晴，12到26度；锦州晴，12到23度。营口晴转多云，12到23度；阜新晴，2到25度；辽阳晴转多云，10到25度；铁岭晴，8到25度；朝阳晴，7到28度；盘锦晴，9到25度；葫芦岛晴，10到23度。
5: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7: 外卖小哥、快递员，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累了去哪儿歇脚呢？2025年，我们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把家建在了他们身边，打造全市首个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联动57个暖心驿站，65家小哥友好商户，织成了一中心多站点的暖心网，让他们奔波的脚步有了停靠的港湾。基层治理事儿又多又杂，我们带领党员骨干深化网格体系建设，708个治理网格紧密联动，391名专业力量，890名专兼职网格员协同下沉，把基层治理的网织得更密、更管用。结合新就业群体走街串巷的特点，我们发动32名外卖小哥、快递员化身流动探头，看见问题随手拍、随时报，让治理触角直达街头巷尾。基层治理从过去我们追着人跑，变成了他们追着问题跑，从服务好一群人到治理好

0: 过程，我们正以精准赋能为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
1: 我们支部有力量。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邀您观看辽宁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3: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专题党课举行，许昆林讲授专题党课，王新伟主持，周波出席。
3: 有效破解不会干、不敢干、不愿干问题，广大基层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认真打好为民服务应用题。
2: 省政府参

0: 市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仪式举行，王新伟颁发聘书并讲话。
1: 王新伟会见参加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嘉宾代表。
0: 回顾国庆假期，视线关注假日消费新风尚。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10月10号，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专题党课在沈阳举行。省委书记许昆林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切实以科学工作方法破解工作难题，提高工作质效，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出席。
2: 许昆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引领和推动基层工作创新发展的实践中，作出一系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极大丰富了我们党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思想宝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充分认清抓基层打基础是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抓手，是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深刻认识辽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尤为需要基层工作提质增效，尤为需要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有效破解不会干、不敢干、不愿干问题，引导广大基层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许昆林强调，要牢牢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密切联系群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面对面、实打实多办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更加有效举措解决旧账、欠账，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科学有效方式做好基层工作，提高工作实效，吃透上情，摸清下情，全面深刻准确把握党中央精神及上级工作要求，精准掌握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各方面条件和可能科学决策，深入调查研究，用好深、实、细、准、效五字诀，开展穿透式研究，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注重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积极破解矛盾问题，着力补齐短板，强化创新思维、系统思维、解题思维，务实研究行之有效的对策办法，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真正把群众的智慧力量凝聚到振兴发展事业中来，坚持以点带面，从小切口入手做好大文章，聚焦一个个具体问题，集中攻坚，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投入基层工作，担起该担当的责任，真正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干、靠前抓，以担当带动担当，拿出马上就办的劲头，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对群众的困难和问题绝不能敷衍应付、久拖不办，发扬斗争精神，直面问题，动真碰硬，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以实际行动做到五个破除、五个树立，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胸怀奉献基层的境界，摆正心态，扑下身子务实干事，以工作实际回报组织信任，不负群众期盼。要锤炼过硬本领，更好胜任基层工作，提高学习能力，时刻绷紧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注重提升专业素养，努

0: 成为行家里手。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统筹管好用好各类财政资金，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的能力，更好推动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建设，提高抓落实能力，发扬钉钉子精神，对明确的任务、议定的事项紧盯不放，跟踪推进，注重具体、细致、扎实，把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提高统筹兼顾能力，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切实做到系统谋划、整体推进。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动基层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把管党治党责任落到实处，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以上率下层层压实责任，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增强党员教育管理针对性有效性，加强对基层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注重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锻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有效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蝇摊蚁腐，让老百姓可感可及。许昆林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全面学习、全面宣传、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基层干部，在工作上加强指导帮助，在资源、服务、管理上多向基层下沉，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让基层干部干事有干头、成长有盼头、事业有奔头。专题党课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有关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市主要负责同志及市直有关部门、县市区负责人、省府示范区负责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基层一线干部代表等参加。本台报道。
1: 在干事创业的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会不会干、敢不敢干、愿不愿意干，直接关系发展成色，直接关系群众获得感。今天，辽宁用一堂直达基层一线的专题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
2: 这堂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讲的是方法，问的是初心。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思彤的笔记上记录着课上学到的五字工作法。
3: 主要是我学到了很多的一个工作思路和方法，包括工作的重点啊。从基层来说，我们是欠条线一根针，那么我们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主要就是为了服务老百姓。
2: 今年63岁的张家辉担任沈阳市辽中区慈玉陀街道后边外村党总支书记6年了，这堂党课让他对村子的未来充满期待。
4: 不要照搬呐，照抄啊，要有自己发挥能力，结合自己的实际行动、本村的这种条件啥，来做真正能有发展的、有长远一个规划，让老百姓真正的富裕，真正的，有幸福生活。
2: 来自社区、窗口单位等基层一线的干部认真聆听、用心记录，他们能不能迈开步子、敲开家门，直接决定基层治理的成色，决定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5: 我就应该走进楼栋，走进网格，敲开居民的门，去唠家常，去倾听这个民情民意，去真正的用心用情去解决问题，
6: 用我们的脚步去丈量我们社区的每一寸土地，就是从我们这个工作的能力，包括为民服务的这个认识、政治站位，其实都是我们需要有待提高的。
7: 统筹亚检各类报表和督查，帮助村级干部卸下材料负担，让大家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办好民生实事、发展特色产业、带领群众致富上，
8: 加速推动审批服务体系升级，把主动靠前、精准服务贯穿工作始终，
9: 深入践行四下基层，把为民造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 省委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儿，这堂课传递的信号让基层干部的心

0: 更踏实了。
1: 要有担当，不要怕为担当而担责。那对于我们本身的执法人员来说，我们要做到守责守纪，这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管理，也是对我们队伍的管理。
2: 有棘手的时候，有找不着工作方向的时候，找不着工作重点的时候，通过这次上坦克，我们找着了这样的方向，用我们真正热忱的工作去温暖老百姓的心。
0: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广大党员干部将进一步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切实以科学工作方法破解工作难题，提高工作质效，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本台报道。
3: 10月10号，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仪式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向省政府新聘的参事馆员颁发聘书并讲话。
4: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新聘参事馆员表示祝贺。他说，参事馆员是政府智库的重要力量和宝贵财富。长期以来，广大参事馆员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参政议政、咨询国事、重文建史、民主监督、统战联谊职能作用，提出了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意见建议，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当好智囊团，打好文化牌，搭好连心桥，为辽宁勇于争先、谱写新篇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聚焦中心大局，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围绕经济运行、区域发展、产业转型、科产融合、改革开放、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要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加强地域文化研究，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用艺术创作讲好辽宁故事，助力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要当好桥梁纽带，及时反映社群民意，切实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对接各方资源，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要提升工作质效，摸清情况，找准问题，谋实对策，把专业性、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新招、硬招、实招，以高质量参事文史工作服务促进高质量发展。王新伟强调，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关心、支持参事文史工作，有关部门单位要健全制度机制，畅通建言渠道，做好服务保障，为参事馆员履职创造良好条件。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仪式上宣读省政府聘任名单。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聘任冯守全、石晶、刘征、穆维勇、陈耀东、李文生、吴军、杨新立、严文富、邹建秋、岳泽慧、荣伟东、唐家福、西继兴、曾小飞等15位同志为省政府参事，张连波、黄广亮等2位同志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新聘参事馆员代表发言。本台报道。
3: 10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参加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嘉宾代表。
5: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家表示欢迎，感谢全国妇联及各位女企业家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辽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系统实施一系列管根本、立长远的关键性举措，一些体制机制弊端逐步革除，一些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市场预期、社会信心整体向好，各项事业呈现出新气象、新面貌，期待各位女企业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0: 结合各自在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优势，找到合作契合点，积极在辽布局落地优质项目，同时发挥联系广泛作用，积极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海内外优秀企业家走进辽宁投资辽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辽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华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赵燕，甘肃新源集团董事长尹建敏，新疆新宏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康红，盛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宗梅，上海燕归来健康科技集团董事长孙江燕先后发言。大家表示，辽宁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令人印象深刻，是我们长期看好拓展布局的重要区域。将聚焦辽宁重点产业和优势领域，深入考察洽谈，深挖合作潜力，深化产业合作，带动更多伙伴融入辽宁产业链上下游，在共享振兴机遇中实现共赢发展。副省长楚天运、全国妇联相关同志参加会见。此次活动汇聚70位省外女企业家，通过投资推介、成果展示、企业考察、项目签约等形式，搭建合作桥梁，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巾帼力量。本台报道。
1: 10月9号，他说家乡好，聚力助振兴辽宁重点产业投资推介大会在沈阳举办，副省长楚天运出席会议并讲话。活动中，辽宁向全国女企业家推介产业优势与营商环境，沈阳、大连省文体旅集团进行专题推介，本土女企业家代表分享发展经验，共话振兴机遇。本次活动共签约10个产业合作项目，总金额2.12亿元，涵盖高端装备、新材料、医美大健康、文旅商贸等领域。今年以来，我省常态化开展巾帼经贸对接活动近50场，推动近150家企业合作落地，持续以巾帼动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本台报道。今天，以法治赋能营商环境，助力东北全面振兴为主题的东北三省一区律师论坛在沈阳举行。全国法学专家、律界精英、司法行政工作者、企业及学界代表等开展主旨研讨、跨界交流对话。今天，由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2026年辽宁省公立医院社会服务赋能新就业群体社会心理项目启动，计划为1000名新业态劳动者开展常态化心理筛查、健康义诊，并选拔50名社区骨干，分阶段开展心理服务培训。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将859个全国重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纳入名录管理。辽宁大伙房水库水源地、碧流河水库水源地、观音阁水库水源地等13个水源地被纳入其中。东北大学人工智能及智能制造生产实训平台日前投入使用，平台分为智能加工、物流仓储、后处理、控制4大核心单元，为培养智能制造领域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实践支撑。从本月9号起，中铁轮渡、渤海轮渡、中远海运客运联合对大连及旅顺至烟台、蓬莱间的滚装航线货运车辆实施运价下调，切实降低货运车辆跨海通行成本。本台报道。
2: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起打开视线。
3: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4: 今年国庆节期间，记者被我省消费市场呈现出的几个特点吸引。沈阳封城假期首日接待游客99万人次，但最出圈的不是传统知名景点，而是体验感极强的情景剧演出。10月5号的时候，东北超总决赛让全省近900个第二现场同时亮屏，球迷们把一顿宵夜、一场聚会都安排上了。以旧换新的柜台前，消费者拿着国补关注着新国标的家电。透过这些场景和数字，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假期里咱辽宁老百姓的账单。
1: 国庆期间，沈阳方城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1亿元。这其中最出圈的是一场穿越时空的老沈阳之旅。
5: 这里是位于沈阳方城的还是沈阳文旅综合体，在我身后呢，有70年前的沈阳新华书店的复刻店面，也有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工厂大院生活的展现，更有随时随地从街巷里走出来的。

0: 穿着具有时代特色服饰的 NPC 与你搭话。
1: 这里呢不是景区，是商场，但走进来的人没有一个是单纯来买东西的。
2: 在这儿可以边玩边吃，然后溜溜达达的，累了就歇一会儿，觉得挺好的。孩子说下次还要来呢。
3: 一楼有一个故宫的分馆，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文物，然后二楼就以前老沈阳的那个布局，非常值。孩子长见识，然后我们又找到小时候的那个怀念那种感觉。
4: 从看景到入戏，一份情绪，一个能发朋友圈的瞬间，这就是今年国庆辽宁最火的消费场景。花几十块钱买到的不只是一件商品，更是一份我懂这座城市的记忆。
5: 十一期间我们的每日的客流量大概在15000人左右，然后而且不停地在一直的稳定的增长的过程中，所以说整个这个项目对于商户的拉动是比较高的，而且能把商户的文化历史给游客解释得比较清楚。
6: 再来看一场球能拉动多少消费。10月5号晚，东北超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打响，全省近900个第二现场同时亮屏，球迷们在不同的第二现场聚在一起，伴着美食美酒共同观赛。
1: 这里是沈阳苏家屯荷花之下夜市东北超第二现场，虽然今晚上的温度不高啊，但是现场球迷观赛的热情很高。看球是主线任务，品美食、吃美味、逛摊位才是完整的观赛体验。
2: 今天就是带孩子来这儿看看球，然后那个到夜市那个溜达溜达，然后带孩子吃点东西，然后玩一玩。
7: 虽然今天还特别冷，但是有东北超，我们现场的人也特别多。
4: 一张球票能撬动多少消费，一份热爱能带火多少生意。除了观赛的第二现场，东北超球票的票根经济更是串联了这个国庆假期里许多人餐饮、住宿、交通、商圈的整条消费链条。
8: 我前两天在沈阳看了东北超的比赛，听说凭票根能免费游千山，今天特意过来。
9: 哎，依托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的流量，青泥洼桥的这客流与我们整个集团的销售啊，实现了显著的这个增长，商圈的单日的客流量增幅都能超过30%-40%。
6: 情绪消费、赛事经济，让我们看到了消费场景的丰富；而以旧换新，则让我们看到了消费品质的升级。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正式落地，各地消费热情再次被点燃。
4: 这个假期，以旧换新的补贴门槛把高能效、低排放变成了硬约束，有能效标准的品类必须是一级能效才能享受补贴。换句话说，政策在引导消费者换新就要换绿色。
10: 现在用电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肯定是想看一些比较低能耗的一些家电。
4: 10月1号至7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商品20余万台，实现销售额12.9亿元。从比价格到比能效，以旧换新在辽宁不只是一件惠民工具，更是撬动绿色消费的杠杆。
6: 无论是为一场情景剧奔赴一座城，还是为一声呐喊守候在第二现场，亦或是为一台绿色家电换出新生活，变换的消费形态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论花钱的方式如何更迭，愿每一次消费都不止于交易，而是为品质写下注脚，让日子在烟火气里更有价值，更有温度。
11: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12: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11: 再见。

0: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感谢您观看辽宁新闻。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

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早安。

0: 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

0: 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1: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4: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2: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

0: 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链，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6: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

0: 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5: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1: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6: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1: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7: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8: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0: 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3: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2: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0: 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二七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十二号是我国首款四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暨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2: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遵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

0: 最新数据显示，九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九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

以为我看过辽宁的海，直到我站在营口的滩涂上，看见几万只鸟贴着水面飞过去。

0: 看到西炮台的太阳像一颗橘子直接掉进海里，我才知道辽宁的海不止在岸边，还在风里，在鸟飞起来的那一下里。沈阳周边两小时，不去几人堆，就在营口过一天得劲日子。今天的第一站，我推荐营口的限定天空之舞鸟浪广场。导航营口鸟浪广场，从营口老街出发，20分钟就到。
1: 小夫现在和后面看台上这些人都在一起期待着鸟浪飞起啊！其实，这么多人一起期待着一件美好事情的发生，它本身就很美好。噔
0: 噔，你看，鸟来了。
1: 为什么营口会有这么多鸟呢？其实就是这些候鸟从北往南飞的过程中，在这一站休息休息。听说春天的时候，它们也会途经这里。只不过，如果你想看到红海滩和鸟浪一起的奇观的话，那小富肯定是建议你9到11月份来是最漂亮的。
0: 看完了鸟浪的洞，咱们换个地方去感受营口海边的静。开车15分钟到西炮台，但这里最舒服的玩法是等一场落日。
1: 据小富所知啊，咱们营口市也是目前我国大陆唯一能看到落日坠海的地级市。海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咖啡车、露营车，很多人就随便找一个漂亮的位置坐下，不赶路也不赶时间，一坐就是一下午。每一个位置都是看到这个落日坠海的绝佳观景位，因为这个海实在是太宽阔了。半球的落日也是另外一个半球的朝阳，所以一切都会是新的，都是有希望的。

0: 看完了美景，咱必须得整点好吃的填填肚子。当然了，来营口怎么能不吃营口最出名的小海鲜呢？咱们去选一家尝一尝啊。哇，现在呢，小付已经按照当地人的推荐和网上的攻略点了几道菜。
1: 第一道必尝的肯定是咱营口的生腌，
0: 看我这个盘子都倾斜成这种角度了，也没有汁水淌下来，咱一起尝尝。听说他们的这个酱汁用的原料啊，包括这个咸度都是跟当地渤海的海盐的咸度都有关，它没有那种潮汕那么甜的。
1: 一吃就感觉腌的时间短，属于吃起来比较鲜的直接的那种。
2: 现在为您呈上的是河海一锅鲜。
1: 除了生腌，还有一个必点叫河海一锅鲜。河里是黄嘎子鱼，海里是海虾和蟹甲猴，一锅炖出了营口独有的河海交汇味儿。
0: 除了刚才小付吃的那些，还有像咱们最爱吃的酸菜大虾蒸饺，还有渤海海鲜，还有咱们营口的特产蜇皮等等等等各种美食，小付自己都吃不过来了，剩下的留给你们自己来品尝和感受吧。
1: 距离市区一小时，双台子镇的半山腰上藏着一个被小付给大家挖到的独家打卡出片地。
0: 小付现在又来到了我们的云端无边际泳池，咱们在这儿还能看到身后连绵不绝的青山，而且听说多云的时候这天空的云会压得特别低，一伸手就能摸得到。
1: 傍晚呢，这里还有好多颜色，泳池能接住整片天空。
0: 哇，谁能统计一下有多幸福啊，面对着这种美景一下子扎入温泉水里。像咱们营口也是全国知名的温泉之城，在这里度过一天得多幸福啊。
1: 野在海边，暖在泉里，如果你也想找个地方把自己还给自己，营口刚好。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

0: 堵得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笑当先，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8: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9: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0: 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7: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是啊，卷你显得有点老气啊。那行，那我马上过来啊。
6: 哎，好了，慢走啊，那我们就静候佳音了。
7: 放心，我们会尽快出方案过会的。
6: 再见，再见，再见。
7: 行，记得。
8: 回见。
6: 好，回见
7: 啊。好，谢谢你啊。
6: 拜拜，拜拜。
7: 你觉得这家实验室怎么样？有亮点吗？
9: 加菲猫是亮点。我觉得这家实验室不错，财务报表健康，创始人也实在。我们公司每年在实验上花费很大，如果你们收购了猫力，我们跟猫力就都是你们投的公司了，对于未来的融资上市有很大的好处。
7: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想法，我回去就向陆总汇报。
9: 我也把数据和报表再好好的核对一下。
10: 哇，那我们把加菲猫也一起收购了吧。
9: 我怎么觉得那只猫跟你长得有点像啊？
10: 我比它可爱多了。
11: 哪了？哎，我在小区门口等你，好吧？

0: 我爸怎么还没回来呀？说是堵车，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呢。你快吃啊，吃完了写作业。
1: 妈，嗯，你今天这身还挺漂亮的，
0: 是吗？哎，我把头发拉直了，花了500多块呢。
2: 值，我吃饱了
0: 啊，快去吧。

0: 回来了，哎，哎，大晚上你穿那么漂亮干什么去啊？
1: 接你啊！你不是说堵车吗？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
0: 堵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刚好有警察，你一指挥就不堵了。
1: 我看你是故意不想让我接你，不想让我见着你那些女同事吧？
0: 哎呀，还是早上那些人你都见过。我不是担心你吗？我担心你。
1: 我担心你的腰。我站在下面巴巴的等你半个多小时，我腰都快断了。好，你一个电话给我支回来，然后滋溜就冒出来了。我就这么见不得人啊？
0: 没有，没说这话。
1: 有本事别吃我做的饭。
0: 饭啊，愣这儿干嘛？啊，不是你不让我吃吗？
1: 不让你吃你就不吃，你那么听话。那我
0: 是吃还是不吃啊？吃啊，特地给你做的。我要被你气死！
2: 老婆，如果能再加热一下就更好了。
3: 是沈总，施德资本啊，已经决定启动对猫力实验室的收购，这对咱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所以紧急把大家喊过来呢，一会儿艾斯里跟 Aiden 也会过来，咱们三方一起勾兑一下细节，你不是跟艾斯一起去的呀？艾斯
4: Aiden 到了，哎。
3: 哎，来，请坐，请坐，请坐，来，我来，请坐。
4: 谢谢。哎，
3: 喝个水吧，好热啊。
4: 谢谢。
3: 不好意思啊，
4: 周末还辛苦大家了。
3: 应该的，应该的。这个施德操盘，以后我们跟艾登呢，那就是兄弟单位。哎，
5: 是啊，多亏了艾斯牵线。
4: 是你们估值好，加菲猫又可爱。
3: 开会了，哎，那个，那咱们请艾斯给咱们介绍一下合作的流程。好，首先呢，
4: 我代表施德会带队去猫力做个尽调。嗯，
5: 太好了，扬州美食馆够了。
4: 艾登的喜悦之情已经溢于言表。
3: 发言呢，
6: 艾斯，完成收购之后，我们跟猫力怎么合作啊？
4: 一旦收购完成，瑞之峰的外包实验全部转给猫力操作，
6: 没问题。那费用呢？按市场价，但是我们会对瑞之峰追加实验投资。那太好了。另外，你们不是申请 M70 和 M73同时研发吗？我们现在同意给6个月的时间，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旦逾期，违约金也特别可观。
7: 我们评估过瑞之峰的现有实验进度以及猫力的承接能力，这个时间是可以做到的。
8: 施德追加实验投资会按照什么节奏拨付呢？我们根据项目的关键节点进行审核，只要进度达标，资金就会及时到位。你们专注研发。
9: 喂，妮娜姐，哎哎，沈总的裤子破了个洞，我下单叫个闪送。
7: 啊，你忙你的，
0: 我来叫闪送吧。
7: 哦，好，深色的裤子啊，深蓝色。哎，好，行。
0: 30分钟后取件啊。

0: 小金，你今天好漂亮啊！你怎么叫闪送过来啊？
1: 闪送要等半个小时呢，我索性就自己跑一趟了。哎，
0: 没事啊，我等一会儿啊。你们什么时候开完会啊？我和沈清还有事情要说。
1: 啊，会议一会儿就结束了。
0: 那您先去沈总的办公室等一会儿。
1: 行，
0: 好，你去忙吧。
1: 我去忙啊，拜拜。

0: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哎，好啊，今天收获颇丰啊！一会儿我安排吃个饭
1: ，A
2: 的咱俩喝一杯，
3: 走走走。嗨，艾斯，咱们见过的，
0: 沈太太，
4: 哎，你好，
2: 你好，
1: 丽娜，
2: 你怎么来了？
1: 安
2: 总，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艾斯 ，A 的，你好，这个是丽娜，
2: 太太，我太太，
1: 你今天穿的怎么这么漂亮啊？
2: 安总才越来越帅气呢，
1: 一直都很帅，好吗？
2: 你们公司缺不缺人啊？我来给安总打工啊。
1: 可不敢，你要是来，我这位置得给你。哎，你们吃饭吧，快去快去。 啊，对对对，啊，咱们先。
2: 我有点事儿，我随后我就到。
1: 丽娜，你天天聚一下啊。
2: 好。
1: 你赶紧的啊。
2: 我赶紧。
1: 拜拜，
2: 安总。
1: 我干什么了呀？你裤子怎么会破了呢？你干什么坏事了？
2: 哎呀，你说说你散个步啊，散到公司来了，也不打声招呼。
1: 我妈熬好了鱼汤，还在家等着你回去喝呢。
4: 我不想喝。
2: 你不是好歹啊！我妈跑那么远的路来给你送鱼汤，人蒋大夫都说了，人到中年就得注意保养。你想换老婆，腰不好都不行。
4: 什么时候想换？
2: 密码怎么换了？
4: 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啊？能换个密码吗？
2: 我就说你最近不对劲，腰扭了还非要去扬州，
4: 大周末的又跑到公司来开会，现在又把密码给换了。你说吧，你打算什么时候换老婆啊？烦不烦啊？我不就换个密码吗？
2: 就不行，好好换什么密码呀？你手机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4: 别无理取闹啊！
2: 你把密码改回来，我就承认我无理取闹。
4: 我不换。
2: 那就是有鬼。
4: 那我就不走了，我就坐在这儿接沈总的电话，来一个我接一个，来一个接一个，我倒要看看这个鬼什么时候冒出来。你看来电话了，别耽误事儿了，一帮人等着我呢，快点给我。
2: 说了不给，你改不改？
4: 我不改，
2: 不改就不给。
4: 哎，我改。
2: 小青，
4: 怎么了，小金？
5: 沈总过来了吗？
4: 就等您了，啊，马上来了，马上来了，啊，我走了啊，我走了，
2: 把密码换回来啊，我换，儿子生日啊，行，走吧。
4: 来晚了啊！哎，来了。我坐哪儿？这。
6: 沈总，来，坐这儿吧。
4: 哎，不，你坐。
6: 哎，别，
4: 你是客人。
6: 我坐这儿就行了。来来来，
4: 挺细心。
6: 不是我，这是 A 的。听说您的腰不太好，给您个靠垫啊。
4: 啊，谢谢啊。
1: 没事没事。
7: 服务员。

0: 你在英国怎么样呀？
1: 挺好的，就是想家。
2: 还有，
3: 那你跟我联系打会儿游戏吧。
0: 打会儿游戏就什么都不想了。游戏里说哈。
2: 沈清，哎，今天阿瑞峰说，我要是去你们公司，他把他的位置让。

0: 借口。这老板都没说什么，就你在这儿泼冷水，就你嫌弃我，我自己去找安瑞文。
1: 哎呀，你别闹了。
0: 我怎么闹了？手机给我，我看看密码是不是又改了。
1: 刘丽娜，你过分了啊。
0: 沈清，你倒打一耙啊，你要是堂堂正正的还怕我看你的手机吗？我告诉你啊，手机密码是炸药包，你要是敢改我就炸给你看，不信你试试。
1: 试试就试试，我还就改，我当你面改。
0: 不许改。
1: 我就改。
0: 那你不过了啊。
1: 我就改密码。
0: 那就不过了。
1: 你
0: 嘿，你还还手。
1: 你不
2: 沈清啊，沈清啊，
1: 怎么了爸？怎么了？怎么了？啊？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出大事儿了
3: 啊！老沈同志，你想好了吗？你愿意跟我们大伙过日子吗？
0: 啊？
1: 这谁呀？
0: 对呀，这什么人啊？吕元？吕元是谁啊？
2: 叫什么来着？粉丝，合唱团的粉丝。
1: 怎么认识的？
2: 说来话长。
0: 这你可得问清楚了，这事儿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啊？
1: 什么隐情啊？
0: 是不是把人家老阿姨给诅咒了？
1: 爸，啊，您跟那个吕阿姨真的只有一面之缘啊？
2: 两面。
1: 您是不是把那阿姨怎么着了？
2: 怎么着了？
1: 哎呀，真。
2: 想哪儿去了你？
0: 这还
2: 不我就跟他吃一顿饭。
0: 爸，你叫他去喝茶。那这个阿姨她是不是精神上有问题啊？
2: 不知道啊，你看这真不熟。我真不熟啊！我
1: 讲话，回回微信拒绝他，拒绝。
0: 对，赶紧
1: 这么成招啊！
0: 这是
2: 对，
0: 是的，
2: 就拒绝。
1: 哎呀妈！能说就是该我过日子成什么？
2: 来信息了。
3: 老沈同志，我到你们家附近了，马上就到。
4: 老沈同志。
1: 哎，您好，
5: 请问老沈同志，沈朱然教授是住在这儿吗？
0: 您是哪位啊？啊，
5: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0: 哦，他不在家。
5: 哦，没事，我就在这儿等。
0: 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5: 没事，我就在这儿等着呗。哎，老沈。
2: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5: 哎呀，你这房子可真好，南北通透，窗户也大呀，光线好啊，真好这房子，豁亮。哎呦，就是这个灯罩这么多灰了，得擦呀，这多长时间没擦了啊？我在小区门口，我一打听，我说沈卓然同志住在哪儿栋啊？哦呦，好多人都给我指路，保安小同志还领我进了电梯。哎呦，您人缘怎么那么好啊？
0: 这位阿姨
5: 啊，我姓吕，我叫吕儿。
0: 哦，吕阿姨啊，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您这么就直接找到家里来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5: 您是这么跟儿女说的？
2: 是啊，事实嘛。
5: 不熟是因为接触少，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我这个人向来雷厉风行，认准的事儿我就往前冲。

0: 高盛同志，你不要有顾虑。您上次不是说想请个钟点工吗？减轻儿媳妇的负担嘛，对吧？
1: 是我是这么说过，但是我
0: 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把我当成钟点工，一个自带退休工资的钟点工，一个会北方饺子、南方点心的钟点工。以后啊，你们家的粗活重活啊，什么登梯爬高、买菜买面的人，都交给我了。哎呀，
2: 这李阿姨啊，您的好意我们领了。那事情不能这么办啊，
3: 你直接就来了，我公公他。
4: 刘阿姨，您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呢？
0: 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我没遇到困难。我就是和老沈同志接对子了，团结互助，共创幸福。
1: 刘源同志啊。啊。我对不起，我先接个电。
0: 接，您接。
1: 喂，
5: 沈教授吗？哎呀，你好，我是吕源的女儿，请问我妈妈在您那儿吗？
6: 您别说话，您听我说就行。
1: 哎，行了，你说吧，我现在跟你妈分开了。
5: 我妈妈刚跟我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了。这段时间他一直跟我师大同学打听您，
6: 总把您挂嘴边，我想他会不会来找您，
5: 所以试着给您打个电话。
7: 妈妈，我怕。
5: 别怕啊，姥姥找到了。
6: 我妈这人
5: 好面子又要强，她在气头上就算露宿街头她也不会回家的。
1: 啊，那你别着急啊，咱们等他气儿消消，我把电话给你妈，你们娘俩通个话不就行了吗？
5: 不要，他要知道我擅自给您打电话肯定更生气。沈教授，我知道太冒昧了，但我真的没有办法，能不能拜托您收留我妈妈几天，等他气儿消了我立刻来接。哎
1: 呦，你这么一说你也确实挺难的。这样吧，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的忙，就先把你妈帮你安顿下来，好不好？
8: 你加上我微信吧。
5: 哎，好嘞，是这个手机号对吧？
1: 有什么事儿咱们及时通话啊。
5: 好，谢谢您，沈教授。
0: 我们这辈子人谁没遇到过难处啊？不就是你帮我，我帮你吗？
1: 沈青，哎，这有点事儿啊，跟你说一声啊，你们聊，接着聊。
0: 我来了，你就解放了，安心去工作啊，这个家就交给我。
2: 吕阿姨，我不上班啊。啊，
0: 正当年不上班，得上班，没有工作去找工作呀。
2: 我当年是
1: 吕源同志，我跟儿子商量了一下啊，就在咱们小区的出门一拐啊不远的地方有学院的一个培训中心的招待所啊，您在那儿住，这离得都挺近的，也方便，您看行不行？
0: 行，我这人苦出身，裹个被子搁哪儿都能睡。
1: 好，哎，那咱们就……
0: 我告诉你，既然就在小区门口，那以后来往就方便了。老沈同志，咱俩先处着，处时间久了您就知道了，我这人表里如一，绝没有一点坏心眼子。您给我机会，也就是给您自己机会了啊！
1: 哎，对，那咱们先去登记。
0: 好，走。
9: 哎，来吧。
1: 哎呦，坐。哎，我没事儿，我没。哎呀，
2: 怎么了？
1: 我没事儿，
2: 青，
1: 我没事
2: 儿。啊？
9: 动不了，别动，别动。呀，
1: 这怎么了？这
2: 不行了，
1: 那不行了，得扶起来呀！
9: 动不了，
1: 咱得上医院，不行，咱就得上医院。你慢点啊，
2: 医院
1: 慢点，来。哎呦，

0: 是这样，这样啊！你把劲儿放到我手上。哎，
1: 对对，
2: 来来来，哎呀，哎呦，哎呀，
1: 咱
2: 啊，不能动啊！
1: 不是，你得起来，咱上医院。
2: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哎呀，
0: 这脚够了，脚够着呢。哎呀，
2: 不行，
1: 不行，哎呀，
0: 这么严重？哎呀呀，
2: 您不行，咱上医院，你赶紧去。
1: 去吧去吧，嗯，
2: 弄车去吧。
1: 哎，
2: 爸，咱俩一点一点往前挪。
1: 往前挪，往前挪。
2: 这哪成啊？来吧，来吧，过来过来，快快快快，来。
0: 这哪行啊！来吧，来吧，过来过来，快快快，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0: 不行不行，走你吧，走你，走走，等啊！
1: 一会儿别
0: 别
1: 走，
0: 亲，哎，
2: 往前慢点慢点，哎，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0: 没事吧？
2: 哎呀，
0: 我来开电梯，
2: 我来，等会儿
0: 我拿车钥匙，
2: 哎哎哎，
0: 慢点慢点，
2: 爸。
1: 你别去了，
3: 我
1: 你门都开着呢，你在家啊！哎，
0: 那你们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1: 好好好。哎，丽娜，哎，你去交费，我去药房排队，你交好了，我正好就排到了，好吧？
3: 吕阿姨，这天多亏你了，
1: 不用客气，这个时候不讲客气话，咱们分头行动，效率第一啊！
3: 好。
4: 早就跟你说了吧，你得注意点儿，凡事咱们都得悠着点儿，是吧？对了，那包断筋你练了吗？练了。人到中年之后啊，这关节特别容易受伤，能走呢，咱们以后就别跑了。还有就是啊，你这病就是俗话说的，那叫三分治，七分得养着。这个腰不好啊，真的是啥都干不了。 现在人到中年，养家糊口的，每天在外这么忙活，压力大呢，也都可以理解。但是压力再大吧，健康它也是第一位的嘛。你看，好多像你们这种上班族啊，他就是不上心。到了一定年龄，身体可真得注意了，万一要是积劳成疾，你就什么都晚了啊。
5: 人嘛。
0: 哎，不是，这，哎呀，
3: 那
0: 我说什么来着？哎呀，
3: 你就得扶，知道吧？
0: 啊，今天沈晶就是一个寸劲儿，一下子。后来上医院，人家医生一弄，哎，就好多了。是吧？
3: 是啊，
0: 能动了哈。
3: 嗯，好了。哎呀，幸亏吕阿姨啊，要不然我一个人我在医院我怎么搞得动弹？
6: 小意思，过去我们在钢厂扛麻包呢，比沈晶重多了。
0: 哎，赶紧喝口水，辛苦了，辛苦了啊！
3: 哎，招待所在哪儿？我去，我自己。
0: 先把这喝口水再。
3: 对
0: 你喝口水，你听我说啊，我刚才给那个学院招待所打电话了啊，现在咱们学院正好有会议，没房间了。
3: 哟，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 您就上我们那儿去凑合一晚，哎不，那不行，我一个老同志怎么能住你们小夫妻家？不合适，不是，
6: 真没什么住的下，我想办法，我和你想办法。
3: 这确实也太晚了，现在太晚了，没事儿没事儿。吕
0: 安同志
3: 啊，
0: 要不这样，你看我那书房啊，有张小床，哎就是没收拾，就是。
3: 哎，其实太好了，刚才我就看着那张床了啊，行，那我来去铺床，
0: 没事没事，
3: 您
0: 在这儿就
3: 我
0: 一晚，
3: 我自己来。
0: 太好了，你小声点，我马上。来，哎，星华，今儿姐就这么寸，哎呀，本来说给你妈去找个招待所，结果我这一弯腰啊，差点没摔着，我儿子一救我呢，嘿，腰还给闪了，也幸亏你妈在这儿，忙前忙后的给她送医院，刚忙活完回来了。啊。
3: 我妈妈确实是沈长，陈教授，我知道我妈妈对您很有好感，她这人性子急，如果有冒犯到您的地方，我先给您赔个不是啊。
0: 哎，是这样的啊，您也放心，我就先给你妈就是安置在我那个书房有一张小床，就让她先在这儿救活一下，好吧？
3: 那太好了，谢谢您，沈伯伯。
0: 不用不用。
7: 哎，咱家有新被子吗？
0: 啊，应该有，我去找找。
3: 枕头高矮行吗？

0: 可以，行，哎，可以。丽娜，哎，来，给我。
1: 你丁伯伯他们两口子给的，没用过。
0: 哦，好吧，您赶紧先休息吧。哎哎哎，吕元同志，哎，那我就先休息了。哎，您休息，休息。
1: 你也早点休息。
0: 好好好好好，哎，这个被子麻烦了，又轻又软和。丽娜，您又总不知，我前夫当年就是给他们厂采购棉被子的时候。
1: 认识那个狐狸精，我这辈子都不这种软塌塌的被子拿走，不要，好好好，明白，那咱们就不盖这个，
0: 不盖，
1: 这儿有床毯子啊，行，那毯子可好了，就行啊，
0: 行，
1: 哎，
0: 吕阿姨，怎么了？这可是新床垫啊，
1: 这个太软了。
0: 这个就挺好的，贼结实，硬板床挺好的，啊，你休息休息休息，不管我自己来。

0: 哎，你别说，吕大妈真是厉害啊，愣是把你爸从蔫不拉几的状态给带出来了。你看你爸三天不到晚都晒黑了。
1: 对，吕大妈就是那种生命力特别顽强的人。
0: 嗯，幸亏吕大妈来了。哎，人家对咱爸好，咱也得对人家好一点，多关心关心人家。
1: 啊，好。
2: 来，西瓜给我。
1: 喂，
2: 你回去吧。
1: 嗯。
3: 吕阿姨，吕阿姨，
0: 人呢？
3: 哎，吕阿姨，你这是在干什么？
4: 哎，都楼道里太脏了，我刚才拖了一遍。
3: 你不用擦，每天都有保洁的师傅每天擦一遍呢。
4: 每天擦一遍哪够啊？扶手上全都是灰，你瞧，这犄角旮旯，
3: 那，您别擦，
5: 都得用抹布擦。
3: 我来，
4: 没事儿没事儿，我发挥余热，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
6: 光和在星星放下。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善作文。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

0: 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9: 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真要找工作？哎，你什么意思啊？哦，心你40岁露着大腿，就不心我40岁找工作啊？你说话攻击性不要这么强，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像咱们这个岁数，应该是给别人提供工作岗位，哪有去跟年轻人抢饭碗的道理？提供工作岗位？嗯，创业啊？可以啊，你哪怕是。
1: 投资个嗨鸟驿站的回报率也是可以的。
0: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操不完的心。我是想找一个，事情少，离家近，工资其实我无所谓的，我就是想不要脱离社会。
1: 那你去你家附近的托管班，你帮人小朋友辅导工课，
0: 这个你拿手的。嗯，但是那个点我得回家给多乐做饭啊。
1: 那，Steven
0: 他妈牛排馆需要一个会计牌照，你专业对口的，哎，这个合适是吧？哎，哎，他们牛排馆在哪？
1: 奥体。
0: 啊？这不开玩笑吗？我们家在东庙，奥体在西边，这么大老远呢。
1: 不行，
0: 你去鸡鸣寺当义工吧，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离家近，献爱心，我佛慈悲，阿弥陀佛。
1: 什么意思啊？
0: 哎。
2: 新兵寺当义工也要风雨无阻的好不好啊？我看你才是脱离社会。哎呀，
3: 我到底要不要找工作？
2: 不要，你找不到。
4: 好，大家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啊！
5: 喝点水，喝点水。
2: 好嘞，
5: 跟老沈说一声。
2: 哎，老沈
5: 啊，
2: 你说这老丁说去借灯光去了，到现在不回来，
5: 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啊？
2: 打了没人接呀、啊，
5: 他没接。
2: 啊，
5: 哎呦。
6: 我告诉你啊，自从聂老师不接电话出事以后啊，我一听说不接电话，我心就慌，要不然找找他去吧。
2: 走走走走走，
7: 老婆，你跟他一起去。
2: 行行行，那你在这儿。
6: 这我管。
2: 走走走，咱们走。哎，
6: 有事我打电话啊。
2: 哎哎哎，
7: 慢点。
6: 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着？别着急。
6: 怎么了？怎么着？
2: 哟。
6: 天哪！你这个……哎，同学们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8: 危险！
6: 哎，哎呦，哎呀，你老丁，你干嘛呢？我借个灯啊！哎呦，你借灯又能向天上借去啊？哎，你们谁去帮我找一把老虎钳？没有这个灯，我女儿书静她写不了作业。
8: 书静啊，你赶紧来学校一趟。老丁，别拧了，哎，哎，听见了。你们不要听这个老沈和老狗的，这莫名其妙啊！我检查什么呀？
9: 去这儿吧。
6: 哎，真是你。
8: 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还有做认知功能的测评，以及今天你们这个做的核磁的结果。
6: 基本可以判定病人患了二次海默病。那有什么办法吗，医生？目前这个病无法治愈，我现在只能给你开点药，改善一下他的认知功能，延缓一下他的病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不相信是吧？好，丁书静，你的数学好。我问你，圆周率小数点以后，你能背到九位数？咱们俩比一比，看谁的记忆力更好。好，我先来。3.1415926，5358972，3288462。 54338296，9，9779，哎呀，怎么搞的？哎呀，别着急，我平时能背到小数点以后100位的，
6: 141.1415。
0: 一五九二六件，三个，你不出，咱给我，我去给你取。
1: 你跟口白马，你爸先送回家去。
2: 别吃，别吃，辛苦了，什么？
1: 你爸我让他医院里给，
0: 这一次你可不容易，你们真辛苦了。啊？哎，医生，请问这个盐酸多钠派奇？
3: 骗他，他是有嗜睡作用的，是吧？
2: 你叫我都是有副作用，
4: 不让不让，
2: 但也是经常熬夜。
4: 你们俩开不就行了吗？
0: 不不，我是为一事儿。
2: 主任，排队呢，
0: 马上就完，马上就完。
2: 还有，
4: 医生，这个药我家里有，麻烦帮我退。
0: 这着急，我这孩子还烧着着呢。哎，
2: 慢慢来，慢慢来，
4: 你这从小回事这么插队呢？人家还没好，你着什么急？
0: 你谁呀？
2: 你管我谁呢？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
0: 大家都帮帮忙，还好哥一个一个的来啊！你弄完了吗？还有一点。
4: 好，
0: 就是这个药是在睡前吃的，对吧？
2: 对的，对的。
0: 好的，谢谢。
4: 谢谢啊！
0: 做完了。你怎么来了？哎呀，
2: 我不费心，我跑来看。
0: 好，
4: 谢谢。
0: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当时为什么会爬那么高。
4: 我只记得我是想去借补光灯。你当时说，书静要登写作业，
0: 我真不记得了。哎呀，
4: 这个年纪大了呀，记忆力就是越来越差。我也一样。没事没事，好好吃药，多背背圆周率。
0: 啊，吃药，吃药啊！我取药的时候，我都给问清楚了，人家医生说了，那个怎么吃啊，全都写盒上呢。嗯，这用于治疗阿尔兹海默型症，啊？ 阿尔兹海默，这不是开玩笑，一天一次，一次一片，服用4周。阿尔兹海默，这个开玩笑，简直是，哎呀，阿尔兹海默症啊！那好，那我现在让我好好看看你们，要不然一觉醒来，我又可能不认识你们了。
4: 我会忘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儿，这开玩笑，简直是，这，
0: 淑静啊，爸爸有一天会不记得你了。

全对我。

0: 那热乎的来了，太好吃了，我吃撑了。我要预定十个。
1: 奶奶给你做啊！
2: 李阿姨，你回头也教教我这怎么做的。
1: 用技巧的，韭菜烘干以后，打鸡蛋，再加上虾皮儿、木耳碎，撒上点香油，往锅上那么一炕，嘿，喷喷香。

0: 呦，这里边加虾皮的，难怪那么鲜呢。
1: 对对对对，
0: 我以前也做过，就是这个面皮做的太硬了，咬都咬不动。
2: 那就是和面的技巧了。嗯，你用温水和面，知道吗？一边加水一边揉面。哦，这样。啊，
0: 吕阿姨，你可真是个宝藏阿姨。
2: 那是啊，除了韭菜盒子、花卷儿、锅贴，我还会自己擀面条呢。嚯，
3: 那我们有口福了。
2: 擀面条，你要真想学的话，以后我手把手教你，真是好事儿。
0: 好嘞。
4: 不是，我这支撑了，我得去公司，这吃不下去了，实在吃不下去了。
1: 那你这浪费了，这不是？
4: 那行啊，那就不浪费，不浪费啊。
0: 就加班。
4: 头。我
5: 呢？嗯，谢谢大爷。你回来帮我带个裁纸刀，我们建模比赛要有。嗯，
4: 好，
5: 谢谢老爸。
2: 嗯，建模比赛啊？
0: 慢点啊！
2: 又不是武松学校，而武刀弄枪的。
0: 对，吕阿姨啊，不是保健的健，是建筑的建，建筑模型。他们国际学校这种活动特别多。
2: 多多为什么要上国际学校啊？
0: 你问他自己。
6: 我成绩不行。
2: 成绩不行就补课呀。不能当逃兵啊，不能怕高考。我要是怕癌症我早就没了，但是我不怕，我又获得了重生。嗯，多乐啊，你要多向爷爷学习，他们那个年代都能考上大学，你这么幸福的年代为什么不可以啊？嗯啊，
5: 嗯，对，我要向爷爷学习，我现在就去学习，我吃完了
0: 现在就去啊。
1: 你看他们爷俩
0: 期末考试拿好成绩给我们看，是外国大学也是要看成绩的。
2: 中国那么多好的大学，为什么非要往国外考啊？丽娜，咱们为人父母一定给孩子要把好关。我建议你多看看新闻联播、人民日报，要懂政策时方向。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1: 有理有理，
0: 是是是是是。
7: 丽娜。
0: 哎，是我妈妈。嗯，
5: 啊，丽娜妈妈来了。
7: 哎呀，丽娜，
0: 你好，妈
7: 妈，我在爷爷这边呢。爷爷在，谢谢哥。
1: 嗯，来来来，
0: 这给我。哎呦，给
1: 我，给我。哎呦，我得介绍介绍啊。真是。丽娜的妈妈，爸爸，我的亲家，这位是吕元同志啊，我的朋友
7: 啊，孙宝琴，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
0: 鱼，哇，天天这么大的鱼啊，哎呦，还活着呢，
7: 我们老刘刚钓的，哦，
2: 哎呦，一击在手，
0: 吃穿不愁，
7: 你给我，
6: 钓着碗碗的，碗碗的，啊，
7: 碗碗的。做什么好吃的了？哦，哎，
1: 来得巧，来来来，进来，来来来，快快进来，进来吃，进来吃，
0: 快
1: 来，快来，快来，
0: 快
1: 来，来来来，落座，来落座，哎，丽娜，哎，再拿一两副，
0: 对对对，
1: 来来来来，哎，来来坐坐坐，
0: 拿两个小碟子啊，哎，哎，这个拿过来，
2: 筷子，哎，
1: 好嘞，哎，
2: 妈，快点尝尝我的手艺，哎，快快快，
1: 哦，好嘞，吃这个啊，哎，这个后厨锅的还热，
0: 对，热乎了，快点，
7: 好吃，不一般。我跟你说啊，看着就不一般呗。
1: 对，
0: 哇，香得很。
7: 对对对，
0: 尝尝尝尝
7: 尝尝尝尝尝，
1: 香了。
7: 好吃，好吃，
0: 好爱好爱。
2: 大家愿意吃，我就多和点粮草煎行吗？来了两个人，我再去和点面，再做。
1: 对，
0: 慢慢吃啊，哎，
2: 多吃，
7: 你不要
2: 多吃啊。
7: 那
2: 个，
3: 我去给打个下手。哎，
1: 吃新鲜的，刚出锅的更香。
0: 那我去吧。
1: 你不去，你陪你爸妈。
7: 哦，好。哎呦，这个。
1: 这个
7: 啊，好吃啊，好。
2: 这个啊，是普通朋友来的时候吃，以后就不知道是不是了。
7: 我跟你讲，这个爸妈好哎，不能干，关键你是带着工资来的。
1: 你真是。
7: 哎，怎么回事啊，你公公啊？怎么着，老头子提毽子了？哎呀。
2: 吕大妈逼着老头天天提，
7: 真的好哎！哎，老沈啊，
2: 哎，你干嘛去啊？
7: 我不是，哎，老沈，哎呀，这是
2: 什么？
9: 我说什么？
2: 你
9: 不知道？
2: 你不要管，
7: 我来，我来，你赶快去忙。
1: 那那行，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去了。
7: 真是，你看看，
1: 味道怎么样？
10: 好，正好，嗯，这样子众人们吃过了，
1: 对吧？
11: 嗯，丽娜。给你爸弄点儿，
7: 对呀，你俩喝一口，
11: 哎呦，
7: 喝一口，
11: 这合适吧？
10: 不合适，
11: 老沈，不合适，到我这儿你能喝口？
7: 大姐，哎，您踢毽子？
2: 对呀，啊，每天我都到南河公园踢毽子。

0: 姐，我跟你讲，我在汉中门广场，哎，跳舞嘞。
1: 你跳什么舞啊？
0: 扇子舞。哎，扇子舞好啊。啊，
1: 洪亮川的文化，我就看不得那些跳交谊舞的，你说搂搂抱抱拉拉扯扯像什么样。
0: 哎哎哎，就这个我跟他们不啰嗦的。
1: 对啊，划清界限很有必要。
0: 对那姐，我哎呀，这我先把这点给收拾一下。
1: 好
0: 哎
1: 好
0: 好啊。哎呀
2: 不是大姐，我这个是这样，这个水啊，我是攒起来想冲厕所的。现在水费你说多贵呀，哈，过日子嘛，能省一分省一分嘞。
1: 都是过来人，都是苦出身，懂
0: 啊？对对懂。哎呦，太好了！哎呦，那跟大姐你一个心气儿，太好了，我就叫你大姐了啊。怎么漏水了，水管子啊？哎，刘德宝，哎，你来看看啊，水管子漏水了。
1: 你真是，
3: 好点，
1: 饭都吃完了。
3: 我哥，
0: 快点来，水管子漏水了。
1: 哎呀，还行。
3: 好点，你慢点喝啊。嗯，
0: 谢谢了。
3: 再给倒一杯。
4: 公司啊，
0: 水啦，水龙头。
4: 公司啊，啊，
0: 水管子漏水了。
4: 漏水了。
0: 漏的啊，这多费水啊。哦。
4: 哦，管子送了。哦，来，我再拧一拧，你看，不漏了啊，好了。
1: 哎呀，哎，丽娜爸爸，真是心灵手巧，我真佩服你。
4: 不，
0: 我跟你讲，我们老刘做这种事情，高手嘞。
4: 工人阶级，什么事情都会做。
1: 那咱们可真是一家人呐！我是钢厂的，哎，
0: 我们俩是鼓风机厂的嘞。
4: 对。
1: 你们厂当年那个套筒，就是我们厂供应的呀。
0: 我哦哟，
4: 我想起来了，是，他们那个厂子里面哦，还有个大喇叭，这个大喇叭因为天天到晚就放了一个歌叫什么来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哎，
5: 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6: 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1: 我也是，
0: 是不是
1: 真的？哎呀，韭菜盒子你们得尽快吃啊！哎，吃完了以后告诉我，我马上给你们做。哎
0: 呦，大姐，你看一下拿走这么多东西，怪不好意思。
1: 哎呦，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不好意思？小孙，嗯，挺起腰板来，哎，有个爷们样。哎，
7: 叔叔阿姨好。
8: 好嘞，好嘞，杨
7: 叔。朱阿姨，再见。
8: 再见。真好，真好。
7: 这个嗓子一喊，你可以进了。
0: 大姐，你真厉害。
1: 我以前在保科干过。哦，正宗的女班长。
0: 真的呀？
7: 怪不得了。哎，
0: 进宫不让须眉嘞。
7: 是。哎，
0: 大姐，我跟你讲，沈家就应该你来掌舵。哦。对吧？嗯。
7: 没得问题。是的。
9: 所以大姐，一是你对我们亲家老沈你感觉怎么样？
10: 好，好的不能再好了。
1: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这个人从不藏着掖着。
0: 谢。还好了，谢。
11: 想不想姥姥呀？
12: 想。
11: 那一会儿你跟姥姥说你想她了，好不好？
12: 好。
11: 真乖。
13: 你好，你找谁啊？
14: 请问这是沈教授家吗？
13: 爸，有人找你。
14: 什么哇？你好，我是吕源的女儿。
7: 哦，哎，星火是吧？
14: 对，哎，这是我女儿。
7: 我们通过好多回电话。
14: 来，
7: 这涛涛。哎呦，涛涛，来，爷爷看看，爷爷看。
0: 叫爷爷。
7: 哎。屋里坐，来进来吧，进来吧。你妈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来，进来。来坐这儿。老头，哎
14: 呀，坐下。
13: 哎呦，沈伯伯啊，我听说您喜欢写书法，我买了一套毛笔，也不知道合不合意。哎
7: 呦，你看你这来这还花钱，你这，哎呀，这是孩子真有心了啊。

0: 有幸了，有幸，谢谢，谢谢。哎，快喝口水。
1: 哎，好嘞，好嘞。
0: 你喝不喝水啊？
1: 我好好感谢您，沈伯伯，多亏你们一家子照顾我妈妈，她到现在还把我拉黑着。嘿嘿，
0: 我告诉你啊，要说呀，是我们全家要感谢你妈妈。哎，今儿中午还给我们做韭菜盒子吃呢。
2: 对，吃的差点都打起来，
1: 是吗？
0: 是是是。哎，
1: 看来我妈妈在你们家过得很开心。我就是琢磨着，他也该消气了，我才过来接他回去。
0: 消气儿了，消气儿了。你说，闺女跟妈哪有隔夜的仇啊？早消气儿了。
2: 我跟我妈也是一见面就呛呛。
1: 我妈这人就是个性太……
2: 哎呦，李阿姨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嘿，看谁来了？
1: 妈，你们怎么来了？我跟涛涛来接您回去。
3: 涛涛，快说话呀！啊，你不是说你想姥姥了吗？啊，快说话呀！
2: 这孩子，
0: 丽娜，嗯，带孩子上那边玩点玩具什么的。
2: 走吧，上我那儿，我们家个小哥哥有乐高。
0: 哎，对，快去，快去，快去。
2: 我们去玩。
0: 好，你娘俩好长时间没见了吧？好好聊聊，坐这好好聊聊啊。

0: 妈，对不起，跟我回家吧，家里明年真不行。
1: 哼，哎呀，没人给洗衣服了，没人给做现成饭了，生活苦了，日子难了，才开始反省，才开始展开自我批评，远远不够。触及皮毛的改造是肤浅的，必须下狠手才能触及灵魂。
0: 我知道错了，妈，我以后好好工作，全心全意把孩子带大。
1: 吕星火，你不要把我说的像旧社会的老古董似的。你再婚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是要找也要找个像沈伯伯这样的，品行端正，历史清白。我们是在公园里踢毽子认识的，多阳光，多向上啊。你说你认识那个男的，刚认识你就约你去酒吧见面，是正经人吗？还是个搞艺术的，就更不靠谱了。你爸当年不就是给厂里头采购棉被，路上吹萨克斯，吹出事儿了吗？你前夫也是跳舞跳出轨的吧？啊，这么多血淋淋的例子摆在你的眼前，怎么就不吸取教训呢？啊？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从小你就不听话，你说你现在把日子过成这样。你也看见了啊，沈伯伯家从老到小都听我的，你说这队伍多好带呀，我要留下来帮助他们。你回去吧，我是不会回去，走吧。我说话你听见了吗？你回去吧。

0: 涛涛，是个苹果。哎，好，哎呦，不对了，这个得拿下来了。涛涛可太聪明了，一看图纸就会。哎呀，后来我刚生了他，爸爸就出轨了。我离婚之后，我就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现在孩子也大了，那我也走不出来。 我就想在找个伴侣，我说就帮忙介绍一个。我妈知道，一定要让我把对方约到家里来，让他先把关。我觉得这不太合适啊，他就生气了，一直骂我，我实在是，我受不了了。然后又带他逃出去租房子，我妈就说要走我走，他就真走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其实我也心疼我妈妈，我住娘家也一直是我妈妈在照顾我们。别担心啊，新皇，别担心，你就让你妈妈在我们家多住一段日子，我们来照顾她。
2: 不好意思的，已经麻烦，已经久了，不麻烦不麻烦。其实是我们爱吃吕阿姨做的韭菜盒子，我们不想让吕阿姨走。哎，你妈妈最近啊，经常去那个南湖公园踢毽子，你跟涛涛如果想她了，可以上那儿去偶遇她，是吧，爸？
3: 嗯，
2: 当初你就是跟吕阿姨在南湖公园偶遇的。
3: 啊，
2: 你看。
4: 谢谢沈伯伯，你们一家子真太好了，我真是拿我妈妈没有办法。
2: 你放心，我们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嗯，
4: 李娜，
2: 嗯，
4: 你现在说话这劲儿都有点像吕阿姨了啊。
2: 啊，还真是。

0: 这还生得气呢？哎呀，没生气，有什么气可生的？嗯，你瞧见没有？星火还带东西来了，说给我买了一套毛笔。嚯，你瞧，多好，蓝好啊，特喜欢。哎呀，这孩子真懂事。我说，你就安心在这儿再住一段时间。跟孩子有矛盾，不能光怨孩子，自个儿身上找找问题。啊？嗯。
1: 陈总，
2: 哎，
1: 安总想跟师德那边搞一个团建活动，交流一下感情，请您出出主意呗。
2: 艾斯惊掉是不是快结束了？他应该快回来了吧？得听听他的意见吧。
1: 陈总，猫力的收购已经开始在走流程了，我们要不然叫上 A 的一起啊？
2: 好像不太合适。收购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不找他了。我建议去爬山，一起爬过山，流过汗，有利于以后的合作。
1: 那公司的老弱病残怎么办？
2: 咱们公司有老弱吗？不就一个病残吗？我腰好多了，损的谁呢？
1: 好到能爬山了。
2: 太高太陡的肯定是爬不上，那矮一点的山我总能爬上去吧？
1: 行，那就徒步，团建
2: 啊，
1: 我去安排了
2: 啊。征求一下艾斯的意见。

0: 柳岩同志，吃鱼吃鱼，来。
1: 对，哎，我自己来。
0: 嗯
1: 嗯，
0: 吃，放点醋，软化血管了。哟，醋还没有了。
2: 我去吧，
1: 我来。
0: 别别别，都坐都坐，坐坐坐，我来我来。
2: 刘阿姨，你尝尝这个水西门的陆家鸭子，他们家排长队哦。那、嗯。

0: 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小兔子送给姥姥，好不好？
1: 好。
0: 就说我们来接姥姥回家。
1: 为什么呀，妈妈？
0: 因为姥姥是妈妈的妈妈呀。
1: 妈妈，你看姥姥不在家，她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呀。
0: 可是，姥姥也不能总住在沈爷爷家呀，对吧？淘淘，去喊姥姥好。去。
1: 妈妈也去。
0: 淘淘先去，去妈妈就去。啊，
2: 姥姥去
1: 妈妈一起去。
3: 你们怎么来了？
1: 姥姥，这是我做的小兔子。
3: 淘淘，你小小的年纪怎么偷偷的抹妈妈的指甲油啊？谁让你这样做的？
1: 妈妈给我涂的。
3: 妈妈涂也不行。你是怎么当妈的啊？好好的孩子让你带歪了，你这样下去很危险的，上行下效，你懂不懂啊？
4: 怎么了这是？哎呦，
0: 啊什么？哎呦
4: ，涛涛啊，你俩怎么一见面还吵起来了？还当着孩子面啊？涛涛，叫沈爷爷。
1: 沈爷爷。哎，
4: 要不要吃冰激凌？那边有卖的。沈爷爷带你去买个冰激凌吃，走。
5: 你不怕肚子疼吗？
0: 你妈天热。
4: 小孩偶尔吃一个没事儿的。
5: 好，那就吃一个小小的啊。
1: 姥姥怎么这么好呀？
4: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啊！
0: 妈，我是来接您回家的。
5: 回家？哼，我是不会回去的。我在家里，你们阳奉阴违，搞小动作，不服管。在这里，一大家子人都等着我来安排，上上下下一条心，知道吗？你沈伯伯对我的评价是优秀。

0: 表情怎么这么诡异呀？手机拿来我检查。
1: 拿来啊。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

0: 所乘坐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咖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咸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咖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咖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咖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吧。咖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咖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咖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0: 我以为我看过辽宁的海，直到我站在营口的滩涂上，看见几万只鸟贴着水面飞过去。我看到西炮台的太阳像一颗橘子，直接掉进海里。我才知道辽宁的海不止在岸边，还在风里，在鸟飞起来的那一下里。沈阳周边两小时，不去挤人堆，就在营口过一天得劲日子。今天的第一站，我推荐营口的限定天空之舞鸟浪广场。导航营口鸟浪广场，从营口老街出发，20分钟就到。
1: 小夫现在和后面看台上这些人都在一起期待着鸟浪飞起啊！其实，这么多人一起期待着一件美好事情的发生，它本身就很美好。噔
0: 噔，你看，鸟来了。
1: 为什么营口会有这么多鸟呢？其实就是这些候鸟从北往南飞的过程中，在这一站休息休息。听说春天的时候，它们也会途经这里。只不过，如果你想看到红海滩和鸟浪一起的奇观的话，那小富肯定是建议你9到11月份来是最漂亮的。
0: 看完了鸟浪的洞，咱们换个地方去感受营口海边的静。开车15分钟到西炮台，但这里最舒服的玩法是等一场落日。
1: 据小富所知啊，咱们营口市也是目前我国大陆唯一能看到落日坠海的地级市。海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咖啡车、露营车，很多人就随便找一个漂亮的位置坐下，不赶路也不赶时间，一坐就是一下午。每一个位置都是看到这个落日坠海的绝佳观景位，因为这个海实在是太宽阔了。半球的落日也是另外一个半球的朝阳，所以一切都会是新的，都是有希望的。

0: 看完了美景，咱必须得整点好吃的填填肚子。当然了，来营口怎么能不吃营口最出名的小海鲜呢？咱们去选一家尝一尝啊。哇，现在呢，小付已经按照当地人的推荐和网上的攻略点了几道菜。
1: 第一道必尝的肯定是咱营口的生腌，
0: 看我这个盘子都倾斜成这种角度了，也没有汁水淌下来，咱一起尝尝。听说他们的这个酱汁用的原料啊，包括这个咸度都是跟当地渤海的海盐的咸度都有关，它没有那种潮汕那么甜的。
1: 一吃就感觉腌的时间短，属于吃起来比较鲜的直接的那种。
2: 现在为您呈上的是河海一锅鲜。
1: 除了生腌，还有一个必点叫河海一锅鲜。河里是黄嘎子鱼，海里是海虾和蟹甲红，一锅炖出了营口独有的河海焦烩味儿。
0: 除了刚才小付吃的那些，还有像咱们最爱吃的酸菜大虾蒸饺，还有渤海海鲜，还有咱们营口的特产蜇皮等等等等各种美食，小付自己都吃不过来了，剩下的留给你们自己来品尝和感受吧。
1: 距离市区一小时，双台子镇的半山腰上藏着一个被小付给大家挖到的独家打卡出片地。
0: 小付现在又来到了我们的云端无边际泳池，咱们在这儿还能看到身后连绵不绝的青山，而且听说多云的时候这天空的云会压得特别低，一伸手就能摸得到。
1: 傍晚呢，这里还有好多颜色，泳池

0: 桶，这一下有多幸福啊！面对着这种美景，一下子扎入温泉水里。像咱们营口也是全国知名的温泉之城，在这里度过一天得多幸福啊！
1: 野在海边，暖在泉里。如果你也想找个地方把自己还给自己，营口刚。

0: 力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

0: 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全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0: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峰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军团一个师，一个30师师。根本是没有光顾的，那个师是没有过江，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3: 聂荣臻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
4: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1: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那怎么打？
0: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5: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里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工程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再次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

0: 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对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兵，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 要反思一下

0: 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1: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2: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猴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呀，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1: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3: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梳洗在民居墙顶门板之

0: 赏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1: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二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二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10月10号，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专题党课在沈阳举行，省委书记许昆林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切实以科学工作方法破解工作难题，提高工作质效，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出席。10月10号，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仪式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向省政府新聘的参事、馆员颁发聘书并讲话。
0: 城市生活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今年以来，辽宁各地盯准群众生活里的揪心事儿、烦心事儿，瞄准城市建设的薄弱环节，推进城市更新改造，通过身边的点滴变化，不断提升百姓的幸福感。
1: 地处居住密集区的沈阳市华山园建园17年，有些设施老化严重，附近居民非常期待对其进行改造更新。
2: 老人他是希望有一个可以跳广场舞的地方，坐着休息乘凉的地方，孩子呢就是希望有一些滑梯啊、跷跷板啊这种儿童游乐设施。
1: 根据居民们的建议，今年这座老园完成了整体提升改造，增设了防雨长廊、儿童滑梯、健身环路、运动场，也做了防尘防滑处理。
3: 虽然广场不大，但那项目齐全，我们老百姓有一个休闲玩的地方，每天从早上到晚上人都不断。
1: 从2021年起，沈阳市着手盘活街边、街角、街心等零散小微地块，5年间建成3198座口袋公园，形成沈水之阳3000园的北方特色城市景观。
4: 截至2025年底呢，全市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7.74%，较2021年呢提高了7.31个百分点。我们今年呢计划打造100座口袋公园，目前呢已经全部进场施工。
1: 口袋公园改造点亮了城市的生态颜值，老旧边坡挡墙的升级则筑牢了山城百姓的安居底线。受特殊山地地形影响，本溪市很多居民楼依山就势建在山坡之上，但由于早年修建的毛石挡墙工艺简单、材质老旧，不少居民担心墙体的安全性。
5: 因为我家就在上院，因为到了后期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往墙那边站了，它的老化程度比较严重，时不时就是冲进大那个炮石就开始这样坠落。
6: 那由于我们这种东北地区的冻融环境，同时呢泄水孔被堵塞，种种原因呢，就是挡土墙出现一些安全隐患。
1: 本溪市启动主城区排水能力提升项目，有针对性地开展边坡挡墙修建、排水管网疏通、雨水导流优化等一系列改造工程。
6: 墙体治理主要还在于治水，因此呢，我们在新改造和建造挡土墙的过程中呢，更加注意这种排水系统的建设，沟、槽、井等组成。
1: 2025年，本溪市普查挡墙2821处，其中隐患挡墙782处，修复隐患挡墙93处。2026年计划维修改造100处边坡挡墙，截至目前已维修改造130处。
7: 现在你看那栏杆见阳光见的不少，我是1楼的，挺好，安全，可高兴了，阿姨满意了，给您点个赞。
1: 城市更新也让老旧街区重焕生机。辽街是沈阳市康平县一处建成10余年的仿古商业街，受业态单一、运营不足、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制约，长期人气冷清，经营低迷，大量商铺闲置。孙丽娟在辽街经营着一家珍珠饰品店，从街区建成那天就守在这里，是整条街唯一熬过了超过10年的老商户。
8: 刚开始的时候，店也是挺多的，但是后来随着客流量越来越少，他们的生意可能也不太好，然后就逐渐的都关了很多家店。
1: 就在一家家商户撤摊的时候，谁也没料到街上迎来了大转机，街区启动整体改造还敲定成为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源源不断的游客涌入街巷，
9: 是把我们原先 那个地砖破损的地砖全部翻新，加上增设了很多的新的路灯，加上受树的亮化，把这条街整体让它亮起来。之后呢，我们引进了那个小吃摊位，也就是夜市，而且我们还增设了水戏，供游人们去观赏，增设了很多打卡点。
1: 今年五月初，辽街升级开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市民近20万人次，累计盘活闲置商业面积超1000平方米。
8: 改造完了以后，我家店就里面就店里面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人特别多，特别是晚上。相对以前而言，营业额提升了不少。
1: 从家门口能逛的口袋公园，下雨天让人放心的结实挡墙，再到重新热闹起来的老街商圈，一件件民生实事实实在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环境，不断提升百姓的幸福感。本台报道。
0: 过去，农村产权交易主要集中在土地经营权、林权等九大类项目权益的流转上，有限的交易品类让很多农村资产卖不上好价钱。辽宁不断拓宽产权交易范围，让资源变资产，资产更值钱。
10: 每年进入九月份，在辽东山区的红松林里，就可以看见工人们沿着10几米高的树干攀援而上，采收松塔的忙碌场景。这几年松子的市场行情越来越好，但高昂的采摘成本却让林农丰产不丰收。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本溪满族自治县一家国有林场今年通过沈阳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在全国率先创设的采摘权交易品类，让这份来自大山的馈赠实现了更高的价值。
11: 今年红松塔交易是3个标段，总共1900亩左右，净价是580万。
12: 那过去的话，像咱们这个自己采摘这个红松塔果的话，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收益吗？
11: 那肯定没有。要是不上这个交易中心的话，我们局限于就是说这个消息封闭。
13: 红松塔果采摘权呢，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创新的品类吧。在我们本溪地区来说的话，今年成交项目的话应该是50多种，整体成交额啊达到3000多万。
10: 在作物成熟后处于盛果期期间，交易双方可以约定对作物资源享有的收获、利用、收益和管理的权利进行流转。去年，在我省坐蚕养殖主产区铁岭市西丰县营场满族乡，这里的蚕场资源经过资产清查后，统一进入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平台公开竞价流转，让养殖户、村民和村集体三方受益。
14: 新增了一个村集体一个资产状态，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来锁定这个资产的原有属性，通过平台的一个挂牌流转，大家背对背进行一个项目竞价，从而使咱们项目得到更广泛的溢价。
15: 我们上平台，我们就可以搞手机点价高者所得。效益现在看，这两把产场每年纯利润就能到20多万。
16: 整个蚕场收益80%呢是用于这个村民分红。我们整个142把蚕场增长率，照比底价的增长率达到了75%。
10: 截至目前，我省已成交集体项目9748宗，完成成交金额7.11亿元，成交宗数同比增加32%。
17: 新增拓展了红松塔果、毛粮等果实采收权益、生态权益、活体生物、农业加工副产品、蛇农知识产权等多类资产权益交易，把沉睡资源转化为增收资本，推动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生态资源全面激活。
10: 本台报道。
0: 东北超比赛虽然结束，但是赛场外打的消费加时赛还在进行。赛事带来的热度串联起餐饮、住宿、交通和商圈，以及城市各个角落。
10: 依托东北超赛事热度，大连200多家商户推出球迷套餐和票根专属折扣，酒店也面向持票游客推出住宿折扣。
18: 滨海路呀，东港这边都挺好玩的，也正好趁着这次足球赛，顺便体验一下大连的这个吃住购。
19: 衍生餐饮、景区消费，真正实现从看一场演出转向住一晚、玩两天，把短期客流稳定转化为大连城市长效的流量。
10: 沈阳文旅福利也重磅升级，一张票根由沈阳活动全新扩容，覆盖餐饮、住宿、洗浴等九大行业700余家文旅合作门店，串联起沈阳的文艺、体育和烟火市井。 鞍山千山景区面向持东北超票根的球迷推出免门票政策，让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在本溪小石一庄和大石湖老边沟景区，票根抵门票、住宿餐饮有专属优惠，游客们赏红叶、品美食、逛民俗、看演出，尽享秋日美好。
20: 我是来自河北邢台，来东北看东北超的，拿着这个球票啊，游了小石一庄，然后小石喝了羊汤，东北的地方真好。
10: 东北超开赛以来，各地的早市、夜市等充满浓浓烟火气的生活场景，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锦州石桥子早市就让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到了东北早市的独特魅力。
21: 有很多好吃的炸枣啊、驴打滚啊，然后火烧呀。我们从赤峰昨天晚上就来了，赶着人少的时候，今天早上起早过来，是这一次出行特别满意。
10: 盘锦广厦艺术街以体育加文旅模式带动街区餐饮、文创等业态消费，丹东凤城市赛马老街里的一道道特色美食让游客赞不绝口。本台综合报道。
0: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10: 人民日报记者走进抚顺，看到当地已对191个老旧小区进行了改造，汇集10万户居民，全市数千名党员干部开展走访活动，逐户敲门调研问需，并为每个小区量身定制改造方案。网格员、代办员、第一书记等基层干部坚守一线，及时响应居民诉求，解决矛盾隐患，让老旧小区居民住得更舒心。作为中原经略东北的首座重镇，辽阳的悠远文脉吸引了中央广电总台的关注。近千年的辽阳白塔静静矗立在辽东大地，1800多年前的壁画留下了边塞烤串的生活图景，十多吨重的窖藏前山印证当年商贸兴旺，王尔烈的百寿亭汇集众多文人墨客手迹，展现这座古城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经济日报聚焦辽宁把清还企业欠款、兑现招商承诺作为理旧账的先行切口，目前全面排查拖欠问题基本完成。截至今年9月，辽宁盘活省属国企闲置资产165项，基础设施闲置资产73处，闲置土地196宗，烂尾楼项目43个。今年辽宁企业家预期信心指数逐级走高，前三季度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
0: 凡人微光，温暖辽沈大地。在我们身边，总有普通人用举手之劳传递善意，彰显辽宁人质朴热忱的精神底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倾听几个

0: 暖心的故事。
1: 应该是中国人的，我猜你已经走了，所以我给你带回国内。
2: 一名辽宁女子不久前在韩国仁川机场捡到同胞遗失的手机，主动带回国内寻找失主。在联系上失主后，女子不仅把手机寄回，还婉拒了酬金。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女子送还的不只是手机，更是我们辽宁老铁的热心、诚信。

0: 直到医护人员接手后才离开。事后女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致谢，比病痛先来的是你的善意。
1: 还挺快，
2: 这兔子老快了。说这个车带着狗四处旅游，我就比较有纪念意义。
3: 用你家第一代车12年了，给它开始换了第二代。
0: 视频里这些让小动物重新跑起来的轮椅，全都出自葫芦岛大叔高晓东之手。早年在外打拼后回到家乡，偶然收养了一只后腿残疾的流浪狗，他手工打造出第一台宠物轮椅，从此走上创业之路。如今产品历经5代升级，为大约8万只小动物制作了轮椅。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0: 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1: 10061楼啊。
0: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0: 大姐，
1: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0: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
1: 明白了，老师几点到？
0: 10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0: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0: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0: 帮忙你演一会儿。
1: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吧。
1: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2: 哦，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了。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哎呀，你看，
2: 你啊，哎，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哎呦，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0: 你干啥呢？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
3: 我看一下啊。
2: 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0: 迎合老师。
1: 不错不错。
0: 说啥呢？道歉的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2: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2: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0: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0: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0: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0: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吗？你
0: 不用，爸。哎，爸。
4: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爸，
5: 儿子，
0: 爸，
5: 儿子，
0: 爸，
5: 儿子，哈哈。
0: 天，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0: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1: 的。
6: 你说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0: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6: 这位是，
0: 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6: 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0: 帮帮忙，感谢。
6: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1: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6: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0: 老师啥样你啥样呢？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6: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0: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0: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0: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0: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2: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啊。好，
2: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0: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2: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2: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1: 苏霍姆林斯基，
2: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2: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2: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2: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2: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2: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2: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3: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3: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你现在给我俩撒谎是不是？
2: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给我的。
2: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

0: 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1: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蓉儿，看我的！
5: 靖哥哥，我的天哪，你在干啥呀？
4: 蓉儿，我厉不厉害？
5: 你还好意思回来呀？啊！我让你射雕，你射人家大鹅干啥呀？我是看出来了，你呀，你真啥也不行啊，你呀！
4: 蓉儿，我都告诉你了，其实我就两样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5: 你是真不行啊，你呀！
4: 你还说我，
5: 哼！你瞅你呀，我跟你开玩笑呢。金哥哥，咱俩玩个游戏啊。
4: 玩啥呀？
5: 这样，你猜我身上带了多少两银子，你要猜对了，我这20两全给你。
4: 10两。15两。不可能，200两，那么多钱你兜里根本就揣不下。
5: 我的天，你都笨死了。
4: 你说啥？
5: 你笨。
4: 你敢说我笨呀？
5: 你干啥呢？跟你说多少次了，别一生气就射箭，你万一伤到人怎么办呢？
4: 不可能。
6: 是谁射的箭？
5: 快过来，惹事了吧。
6: 刚才你们两个谁射的箭呢？
4: 你猜，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是我射的。
6: 你射的。哦，
4: 他猜对了。
5: 上边箭是我们射的，怎么了？
6: 好，既然你们两个承认了，今天我就好好跟你们唠唠。刚才我和我的雕正在天空上自由的翱翔，你的箭嗖的一下射过来了，我俩啪的掉地下，我的雕嘎的一下就死了。就这个雕我养了8年，你们两个是不是得给我点钱呢？
4: 得多少钱呢？哎呀，
6: 我这个貂原价20000两。
4: 20000两。
6: 但是呢，看你们俩呀，也不像什么有钱人，给我一个进貂价。
4: 多少钱？
6: 20两。
4: 20两？
5: 没有。
4: 有，刚才你还说兜里有20两银子呢。
5: 别叭叭了。不是你谁呀？
6: 好用了吗？我谁？看不出来吗？啊，少啥玩意儿看不出来吗？肉当的看不出来吗？就这个貂，我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杨过。
5: 啊，明白了，杨康应该是你爹吧？
6: 对啊，
4: 不对啊，蓉儿，杨康今年才十来岁啊。
5: 金哥哥，没事，你看我的啊，孩子，你要提起这忧当的这胳膊，婶儿还挺不得劲儿。为啥呢？就是你这忧当的胳膊，就是 N 年以后我生那个姑娘给你砍掉的。那这么说的话，婶儿现在特别想为你唱一首歌，代表我们全家对你表示歉意，对不起。
6: 谢谢婶儿。
5: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孩子，拍呀！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一起拍拍手，啪啪啪！
6: 够了，还啪啪啪！谁没有手势的？谁没有手势的？我也有。
5: 你不断逼大侠杨过吗？
4: 你有胳膊呀？
5: 全忘了。
6: 你这都亲戚，你这说，你说咱这都是亲戚了，你说这讹人都讹着自个家门口了，你说这是整的？那个没啥事，那个我走了啊。
5: 孩子。
6: 来，起来，来叫一个，
4: 假
6: 活雕。
5: 孩子，听婶儿的话啊，以后碰瓷儿这事别干，多不好啊！学点好啊，滚蛋！我的天哪，这小子可真有意思，剧情都没整明白，还玩穿越碰瓷儿呢。
4: 他俩就是个傻子。
5: 你聪明。
4: 我当然聪明了，咱家洗脸盆水多，我都不洗脸。
5: 为啥呀？
4: 我怕淹死。
5: 你都聪明过度了，你。
4: 聪明了。
5: 你说你一天知道吃，你还知道啥？
4: 我知道饿。
5: 你都笨死了！
4: 啊！你敢说我笨？
5: 生气了不能乱射箭，你万一射到人怎么办呢？
4: 不可能，
1: 是谁射的箭？是谁射的箭？
4: 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
5: 哎呀，上一边去呗！谁射的箭怎么了？射着你了？
4: 没射着我，这是射着谁了？啊？我刚进茅房，我刚蹲下，哭瓷一箭就给我扎着了。谁射的箭？
5: 我看一眼。啊！还真是。啊！
4: 我还没看着呢。啊！是我射的。
1: 改。没让你俩给射死，让你俩给扎死了。
5: 不是你别老张牙舞爪的，你是谁呀你啊？
1: 我是谁？说出来吓死你俩。我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欧阳锋。啊，
4: 欧大哥呀、啊，
1: 复姓欧阳。啊，
5: 傅大哥呀、啊，
1: 这两个傻子，我是吸毒，我是
0: 吸毒啥好事啊？唱啥呀？我告诉你啊，吸毒那事你就不能干，那玩意伤天害理的玩意儿，知不知道？滚蛋！
1: 好嘞。哎，我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吸毒欧阳锋，怕了吧？哈哈哈！你敢打我？
5: 就打你了。
1: 好，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吸毒欧阳锋的手段，让你看看我天下第一绝学——五毒烟。
0: 五毒烟？
4: 啥是五毒烟呢？
0: 就是五种剧毒研制而成，中毒者将七窍流血、气绝身亡，死得老惨了。啊！
1: 退！
4: 在
1: 上毒烟。
0: 太吓人了！
1: 怕了吧？
4: 你再来一段呗，我还没看够呢。

0: 拳太深，看我欧阳锋第一绝学，自己都害怕的毒药五毒针。
1: 啥是五毒针呢？
2: 就是五种剧毒研制而成，中毒者将七窍流血，气绝身亡，
1: 死的老惨了。嗯，
0: 你来看看，天下无药可救的毒。
1: 你俩还看啥呀？赶紧救他呀！
3: 我师父说了，他的毒
4: 无药可救。
2: 那还站那干啥呀？赶紧抬走，快！
1: 哎，哎呦我的妈呀，这毒性太强了，刚死就硬了。
2: 靖哥哥记住了啊，以后离这样的人都远一点，听到了吗？
1: 蓉儿，你放心吧，以后我看见这种吸毒的人，我就射他一箭。
5: 哎呀，你可行了，你呀、啊、要不射箭，就天下太平了。
3: 不好了，天下大乱了，金兵围攻襄阳城了。啊，
2: 靖哥哥，
1: 蓉儿。
2: 金兵来了，
1: 咋办呢？
2: 那我想一想，我想想。啊？你是谁呀、啊？哼，
6: 我是大金国国师金轮，
7: 法王。
2: 你们来这干啥来了？
6: 肩膀头子上这玩意儿是谁？
7: 在唱歌，温暖了寂寞。哟
8: 哟，漫漫长夜一路芬芳，岁月曾流过。哎哎那人叫人喊走一口饭，
2: 干啥呢？组合呀，开演唱会呢。啊，你能不能跟我说正事儿？说话，到底来干什么的？
9: 我说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在西郊练剑了？
1: 啊，你咋知道呢？
9: 昨天晚上我跟法王在西郊商量如何攻打襄阳城的时候，法王对我说：“
7: 看，流星。”
9: 正当我们两个人对着流星默默许愿的时候，流星越来越大，越来越近，
6: 噗呲一下呀！
7: 你俩寻思在这穿糖葫芦呢？咱俩别跟他废话了，整死他俩得了。
9: 整死他俩，咱们十二万的铁骑就在襄阳城的门口。
7: 十万铁骑吗？
9: 十二万，
7: 十万。
9: 又招了两万。
7: 十万，十万。
9: 扒拉谁？
7: 什么玩意儿？
9: 又招了两万。
7: 招你干啥？
2: 你俩能不能别磨叽了？你瞅啥呀？你过去，我跟后边那个说话。
7: 找你啊！
6: 我们
1: 不跟你说话，我跟后面那个说话。
2: 告诉你了，找后边的那个。
7: 找你。
1: 我跟后边那个说话。
2: 后边的。
1: 我跟后面那个。
2: 后边的。
1: 后边的。
7: 啊，咱俩好像让人玩了呢。
9: 好，明天我就把我们的铁骑叫过来攻破他们的襄阳城。
7: 好，
5: 不用等到明天了，今天你们就走不出襄阳城。
1: 哼，看我的。哈，
7: 什么意思？
6: 这只手势你来呀，
7: 把后面那只呢，
1: 兄弟们上。
6: 既然你们都放大招了，就休怪我们二人无情了。
10: 大哥，对不起，
7: 大哥，对不起呀、啊，
10: 大哥，我错了，
7: 大哥，我错了，
10: 大哥，你原谅我，
7: 大哥，原谅我，
10: 大哥，我们能走了吗？
1: 带着你们那么多铁骑滚出襄阳城。
7: 哎，这轮 啊这就放咱走了。哎，
9: 我发现襄阳王这玩意儿挺笨的啊。
4: 你敢说我笨？
1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穴那个穴位，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在哪儿一夜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1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以及三角穴一个。
1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3: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13: 不一样。
11: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13: 疼。
11: 这头疼。
13: 对
11: 啊。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13: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
11: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它都难受，那它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涌。啊，那这个涌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啊。那么涌呢，还有代表着涌鹿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路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甬路。哎，那个路是不是窄呀？
13: 窄。
11: 哎，俩人过都费劲，
13: 对吧？
11: 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13: 对，是，
11: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13: 是。
11: 那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重，都很严重。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速的解决掉，可以说人体的病呢。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

0: 它叫碗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呐，按着中脘穴，手底下感觉是什么？是硬的。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就摸病人肚子，哎，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哎，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怎么通过按病人这个肚子，就来判断病人的病是轻还是重呢？老师就说了，他说一个要按哪儿，就是这儿，中脘，中脘穴要空，这里边按着怎么的，空空的，像棉花似的。第二个按哪儿呢？关元。关元要实，就你按照这个关元穴里边硬邦邦的，特别紧实。斜肋部要松啊，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哎，大家记着，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哎，我就学会了呀，第二天这不来了个病号吗？哎，我一按这个地方有点紧，小肚子特别硬，它硬邦邦的呀。我说老师，这人身体肯定好，能长寿。老师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按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按，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可不硬咋的呀？啊。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啊，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啊，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 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按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2: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1: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那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着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他说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按， 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嗯，哎，这是阳陵泉。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4: 不大行吧？
0: 不行，怎么弯？
4: 对，蹲一下。
0: 蹲一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4: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10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 哦、挺难、哦、
1: 很难。
0: 对，你就做这个勾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1: 勾不着，我好像
0: 挺费劲吧。
1: 费劲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腰椎劳损多半是什么湿，肾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哎，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啊，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这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是什么？腰背疼痛。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2: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1: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脑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病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一打100多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不好治，为啥难治啊？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1: 钩椎，
0: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有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1: 对。
0: 啊，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啊，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一晃里面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 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

0: 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它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摁试试。
1: 嗯，我好像还真是啊嘛，
0: 对不对？
1: 肩膀上窜。
0: 哎，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啊，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三分钟。三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你必须回家跟老伴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哎，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哎，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行。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的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2: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1: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从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到海拔500米的澜沧江，跨越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雨林气候区，是云南花卉从来不曾停息的足迹。山水之间，26个民族追随着鲜花盛开的脚步，春耕冬藏，含香引露。在这里，2800多种花卉既是美景也是美食，融入到云南人的生活中。大理四月，上万亩杜鹃如期盛开。
5: 我们那是一棵树叶露的全是肉，果子好像水软喜欢是去看把食吃它，我们自己的天是地主了。
4: 赵树叶是白族人，按照当地婚俗，婚礼要办8大碗，白杜鹃花是不可缺少的一道菜。趁着盛花期，赵树叶赶紧采摘杜鹃花备做食材。赵树叶的家在山脚下。

0: 沙溪镇沙坪村，这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白族聚居地，是茶马古道必经的驿站。杜鹃花入石的历史和这个地方一样久远，早在汉代《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杜鹃花入药可以调经活血。在随后的1000多年里，杜鹃花逐渐进入宴席，是重大节庆活动的必备菜品。赵树业一共采摘了200公斤的白杜鹃花，他按照祖辈的方法，把每一朵花的花蕊摘除，只留下花瓣，然后把花瓣倒进沸水里，花瓣微黄时捞起滤去汤水，经过水与火的淬炼后，花瓣变得绵软，再进行清洗，挤出花汁，最后摊开放在通风通光处，让阳光和细风慢慢抽走它的汁液，这个晾晒过程将长达半年。年底到来，赵树业孙子的婚礼如期举行，晾晒半年的花瓣已经干透，200公斤鲜杜鹃花变成了10公斤的干花。赵树业挑选出花型较好的花朵，除去花里的灰尘杂质，再次浸泡，让花肉重新吸收水分。这样，杜鹃花瓣就可以用来做菜了。结亲这天，四乡八里的乡亲来了100多人，为新人祝福。按照白族风俗，婚期将持续3天，每日三餐用8大碗流水席招待客人。
1: 哎，你别那扯那杜鹃花了，那就是说走啊。
0: 赵树业把准备好的杜鹃花瓣交给厨师，让厨师做出白族传统美食杜鹃拌肥肠。把洗好的杜鹃花放入铁锅里，中火焖煮，直到香味溢出，开水沸腾。这时，杜鹃花花瓣经过热水浸润，花肉变得饱满。随即捞起，铺上准备好的麻辣肥肠肉丁，一道白族杜鹃花食就此诞生。这种做法简单快捷，足以应对流水席的巨大需求。
2: 那个是才办的婚礼了，不用那舒服啊！哎，没钱做的那个。
0: 在白族人眼里，杜鹃花代表着纯洁，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花开看花，花落吃花。云南素有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的美誉，鲜花入食极为普遍，有着多达2800多个种类，是世界上可食用花卉种类最多的地方。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花，也养育了一方人。
3: 咱吃不起呀，宝贝。
4: 这可是你做好了清修哦。
3: 哎，热乎啊，不热气。
4: 家的舒服，我叫董志贤，我是松曲村委会特色组的人，我现在是职业是种海菜。
0: 董子欣种的海菜既是菜也是花，田里的水有20多天没换了，海菜出现了停止生长的情况。今天董子欣引来泉水给海菜田换水。换水的第二天，海菜又开始正常生长。海菜花是云南特有的物种，常年生活在水中，对水质有着极高的要求。一旦水质达不到2类水质标准，也就是人类的饮用水标准，它就会死去。在我国，海菜花只有在海拔2700米以下的洁净水源地才会有。云南大理、洱源、东湖地区泉眼众多，

0: 水道纵横，地下水源常年保持在18摄氏度，是动植物生活的天堂。利用这一水源优势，当地人把野生海菜培育成农作物，如今达到600多亩的种植规模。
1: 其他地方嘛，有田无水，有水又无田，像这地方就水有田都是好。现在你娃娃就基本上海菜栽好管理好搞好。
0: 董子新夫妇和邻居共同承包了40亩湖地。海菜从种植到成熟只需要半个月，花干和花朵都可以食用。采摘时顺着花干生长方向扯下，不伤及海菜的根部，让海菜继续出芽。一亩地一次可以采摘40多公斤，今天董子欣他们一共要采摘10亩。午餐时间到来，短暂的休息就从一把海菜开始。海菜略带土腥味，放入沸水中焯上2分钟就可以去除，然后切成2寸长短，蚕豆去皮，腊肉洗净切细，用菜油把腊肉快炒，腊肉出油时放入蚕豆，放上少许食盐，大火煮沸。豆汤沸腾时放入海菜，拌匀，中火煨煮。10分钟后，农家海菜汤就做好了。海菜汤清香宜人，口感细滑，具有清热养肺的作用，是当地村民的家常菜。因为海菜花来自水中，当地人戏谑地给这道菜取了个名字，水性洋花。今天董子欣他们一共采摘了500公斤海菜，新鲜的海菜需要马上清理打包，菜商将在黄昏时分来到村子。
2: 你这有好的放了一万斤，我这样也给你买到5块斤的，一天就发。
0: 最近菜价有所上涨，董子欣今天收入了4800块钱。
1: 哎，其他的生存那就比我生活压压油，基本就靠海菜，心里面就总想办法把它种好，越种好生存越搞不好，有收入那就过得喜欢开心了。
0: 海菜花是农家的美食，更是城里人的挚爱。云南各大风景区餐厅林立，游客云集，在这里海菜花是当地名菜，更是美食中的美景。海菜花清香淡雅，是绿色生态食品中的代表性花卉之一。事实上，在云南人的食谱中，绿色生态花卉随处可见。在云南通海，53万亩的松树林里生长着一种独特的花石原料。
3: 我叫孙敏，我是云南玉溪市通海县九街镇的，做那个松花糕和松花粉的。今天我们到山里面就要采摘那个花粉。
0: 松花粉是松树花里的雄粉，体积是芝麻的166分之一。每年4月是松花粉成熟的时节，孙敏把它收集起来进行细致提取。
3: 我们就用那个200亩的筛子进行地质道初筛，下来呢就用那个每一个平方厘米1000个小眼睛那种1000亩的筛子，在第二次来筛选，第三次来筛选的时候，它就达到2000亩左右的，基本上就是说，跟那个花粉它的直径都相差不多。它筛下来以后，就把其他的杂质全部都过滤掉了。采集100斤花瓣嘛，筛下来的时候。才有9两左右。
0: 把收集到的松花粉与面粉、蜂蜜、葡萄糖充分揉合，运用传统的糕点制作工艺进行挤压、切块，就制作成松花糕。 松花糕是云南通海地区的特产，具有润心肺、益气、祛风止血、壮颜益智等功能，深受人们青睐。在云南，土壤和阳光也让花卉具有了各不相同的药效。玫瑰花有300多种化学成分，富含多种氨基酸及维生素，具有排毒养颜、行气活血等功效。龙胆花含有环西醚萜类化合物，龙胆苦甘具有保肝作用，可以调节人畜脾胃。玉兰花所含方樟醇成分，可以治疗鼻炎。科学研究表明，可食用花卉中含有丰富的微量矿物质、生物活性物质，能有效地调节人体生理功能，增强体质，延年益寿。食用花卉是我国美食文化中药食同源的典型代表。
4: 这个太小了，这个太小了啊！
5: 太小了，
6: 我叫李启云，大家都叫我凯文，我是一名厨师。
4: 我的朋友恩丽娜从国外过来看我，那我打算呢做一款玫瑰花米线。昆明周边的种植的食用玫瑰最多的花呢，就是安宁的八节了。今天所看到的这些花都是第一批。
0: 昆明是一个盛产鲜花的地方，有着数千亩的食用玫瑰种植基地。鲜花盛开的四月，李启云钟爱的滇红玫瑰刚好开花。
6: 合作价是多少钱？
5: 买日的与买日的价，今年的话是20块。
0: 鲜花当菜卖，云南的鲜花价廉物美。李启云在今天买到1公斤食用玫瑰，要用这些玫瑰制作出不一样的米线，接待法国朋友。昆明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四季如春，物产丰富，汇集了各种美食。过桥米线就是其中之一。
4: 线的话呢，它能够代表云南，也是云南的情节。
0: 李启云在昆明开了2家餐厅，他曾经在法国学习了10多年厨艺，精通中外花食制作。
6: 待会儿呢，我要做玫瑰花米线，然后你先帮我把准备一下辅材。
0: 把玫瑰花拆开，去除花蕊，提取花瓣里的花青素。
4: 在玫瑰花完全提纯的时候，它的花青素含量超高，制作出来的玫瑰花米线呢就会偏棕红或者是暗红，那它就没有那个玫瑰花本身艳红的那个漂亮的颜值。所以说我会再加一些那个甜菜根，它是天然的设计嘛。
0: 把红甜菜与玫瑰花瓣一起放到搅拌机粉碎，把它们变成红色汁液。让红色汁液与白色米粉逐渐融合，直到米浆呈现出绯红色。然后把米浆倒进压制机，被压制成玫瑰色的米线。刚压出来的米线较为干燥，容易折断，还需要在清水里浸泡。清水让米线逐渐变得饱满而有韧劲儿。米线在浸泡的时候，配菜也在同步准备。云腿、鸡腿和蘑菇、胡萝卜等素菜分别切片分装。米线从水里捞起，与配菜一起摆盘。李启云对摆盘很讲究。
4: 我们是做鲜花米线，就是说我们抬出去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要有美感，就像插花一样，要把我们的整个餐盘的话呢，把它弄得非常的美观，非常的漂亮，能够让别人熠熠生辛。
0: 这是一道缤纷的礼仪，色香味尽在其中。李启云只等朋友到来。
6: Hello, Nina. Didn't see you long time.
7: Let's hug a little.
6: Yes.
7: Good to see you.
6: How are you?
7: Very good.
6: Tasty.
7: Okay, thank you. Oh my God, what is this?
6: Today, I prepared this food for you. It's called the rose rice noodles.
7: Very nice.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is one?
6: Yeah. Okay, okay.
0: 这是一个温情的时刻。李启云用自己研创的一桌米线，表达着他对故友的情谊。
4: 我入行这17、18年来，最大的一个夙愿是鲜花的应用。我很想以花为媒呢，来传递一个美好的世界。
0: 对传统花石的创新运用，在云南还有很多。云南人不断用创新的烹饪方法，让云南的花石富有了现代气息，绽放出新的光彩。
8: 哎呀，你很少鬼点啊，这棒！
0: 和亚热带森林不同，热带雨林浓密湿热，盛产巨型花卉，芭蕉花就是其中的一种。
8: 我叫易光香，今年43岁了，我是盲聋人啊。我的女儿嘛，今天找到工作了，给她庆祝一下，去山上采芭蕉花，嗑那个叶子。
0: 芭蕉花是云南热带雨林里最为常见的花卉，成熟的花苞长达20厘米，重达2公斤。芭蕉花能耐受高温潮湿的环境，生命力顽强，被人们赋予了成熟稳重的品格。
8: 找到芭蕉花，先要把树砍倒啊，然后采拿。
0: 为庆祝女儿找到工作，尹光香想做一次芭蕉宴。芭蕉花、芭蕉叶都是芭蕉宴的重要原料。芭蕉花很早就被人们应用于药品和食品。早在明代的《滇南本草》里就有记载，芭蕉花暖胃散痰，是食补佳品。丈夫去捉土鸡，尹光香就把采摘来的芭蕉花进行加工。他要做的第一道菜是原味清煮芭蕉花，首先去除花朵外围上红色的老皮。新鲜的芭蕉花汁液众多，富含氨基酸、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微量元素，以及抗氧化剂。就像苹果一样，花朵切口处的颜色迅速变暗，在颜色没有完全变黑之前放入煮锅，用小火煮上30分钟。
8: 我打算做3道有关芭蕉花的，第二道菜嘛就是包烧了。
0: 包烧就是用芭蕉叶包住芭蕉花蒸出的一道菜。把芭蕉叶洗净备好后，去除掉芭蕉花外围的老皮，切成块状，撒上盐。野生芭蕉花汁液会有涩味，通过盐的刺激，把这些汁液从花肉里激发出来，然后让汁液脱离干净。猪肉、葱蒜、野菜切丁，加上盐、味精、辣椒，一起搅拌均匀，倒进芭蕉叶里。尹光香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丈夫在亲戚家抓土鸡。几轮追逐之后，丈夫沿香伞终于抓住一只。在我国传统语境里，鸡与吉同音，意喻着吉祥如意。
8: 第三道菜嘛，就是芭蕉花煮汤，要煮鸡。
0: 芭蕉花煮汤是第三道菜，选用的芭蕉花有所不同，是芭蕉树上还没开放的嫩花苞，
8: 刚刚出来那种变红之前的，这在里面的是白色的，这种就是更嫩、更甜、更好吃。
0: 与拍黄瓜一样，嫩芭蕉花不用刀切。对鸡肉进行快炒，鸡肉有七成熟后，放入汤锅，小火煨煮。 汤水沸腾时，再把芭蕉花片倒入锅里，加上葱、姜、蒜以及野菜，一起小火炖煮。这个过程需要40分钟。晚餐开始前，尹光香准备布置餐桌，把芭蕉叶当作桌布装点桌面，这是傣族村寨的传统，表示纯净、卫生、尊崇自然。清煮芭蕉花已经熟了，配上特制的油菜花酱，可以有效地掩盖住花肉的涩味。包烧芭蕉花经过高温蒸煮，叶片的清香与花肉馅料高度融合，极具山野风味。芭蕉炖鸡兼具肉香、花香，鸡汤补身，花肉清火，是傣族村寨里的滋补大餐。芭蕉菜再配上几道农家小菜，一桌芭蕉宴就做好了。
9: 今天发现今晚不考了，买看我的能玩的，搞的烂熟，当对嘛，这苦考了，买看嘛有的开过的。
0: 族里的老人用宋词告慰先祖，为孩子祈福。尹光香的女儿郁金香今天成功地被聘为销售员，走上工作岗位。这是尹光香盼望多年的日子，养育了18年的女儿终于长大成人。
8: 我们希望女儿跟那个芭蕉花一样，成长力很强，丢到哪里都是自己会长。我们本来就离不开那个芭蕉花跟芭蕉叶，从小我们父母就教了怎么去拿，怎么去吃，怎么去用，都离不开的。
0: 在云南已知的2800多种食用花材中，人们常用的花卉有800多种。在不同地方、不同民族同胞手里，这些花卉的食用方法各不相同，对花食的寓意也不尽一致。琳琅满目的制作手法里，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对自然的尊重。

0: 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云南的手艺里总少不了花的身影。
1: 身为工匠的我们，不得不掌握好花的雕刻。
2: 宜绣的花呢，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一些真实的花。
0: 探究花卉的精魂，花卉艺术绽放在植物。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见几万只鸟贴着水面飞过去。我看到西炮台的太阳像一颗橘子直接掉进海里，我才知道辽宁的海不止在岸边，还在风里，在鸟飞起来的那一下里。沈阳周边两小时，不去几人堆，就在营口过一天得劲日子。今天的第一站，我推荐营口的限定天空之舞鸟浪广场。导航营口鸟浪广场，从营口老街出发，20分钟就到。
1: 小夫现在和后面看台上这些人都在一起期待着鸟浪飞起啊！其实，这么多人一起期待着一件美好事情的发生，它本身就很美好。噔
0: 噔，你看，鸟来了。
1: 为什么营口会有这么多鸟呢？其实就是这些候鸟从北往南飞的过程中，在这一站休息休息。听说春天的时候，它们也会途经这里。只不过，如果你想看到红海滩和鸟浪一起的奇观的话，那小富肯定是建议你9到11月份来是最漂亮的。
0: 看完了鸟浪的洞，咱们换个地方去感受营口海边的静。开车15分钟到西炮台，但这里最舒服的玩法是等一场落日。
1: 据小富所知啊，咱们营口市也是目前我国大陆唯一能看到落日坠海的地级市。海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咖啡车、露营车，很多人就随便找一个漂亮的位置坐下，不赶路也不赶时间，一坐就是一下午。每一个位置都是看到这个落日坠海的绝佳观景位，因为这个海实在是太宽阔了。半球的落日也是另外一个半球的朝阳，所以一切都会是新的，都是有希望的。

0: 看完了美景，咱必须得整点好吃的填填肚子。当然了，来营口怎么能不吃营口最出名的小海鲜呢？咱们去选一家尝一尝啊。现在呢，小付已经按照当地人的推荐和网上的攻略点了几道菜。
1: 第一道必尝的肯定是咱营口的生腌，
0: 看我这个盘子都倾斜成这种角度了，也没有汁水淌下来，咱一起尝尝。听说他们的这个酱汁用的原料啊，包括这个咸度，都是跟当地渤海的海盐的咸度都有关，它没有那种潮汕那么甜的，
1: 一吃就感觉腌的时间短，属于吃起来比较鲜的直接的那种。
2: 现在为您呈上的是河海一锅鲜。
1: 除了生腌，还有一个必点叫河海一锅鲜。河里是黄嘎子鱼，海里是海虾和蟹甲猴，一锅炖出了营口独有的河海交汇味儿。
0: 除了刚才小付吃的那些，还有像咱们最爱吃的酸菜大虾蒸饺，还有渤海海鲜，还有咱们营口的特产蜇皮等等等等各种美食，小付自己都吃不过来了，剩下的留给你们自己来品尝和感受吧。
1: 距离市区一小时，双台子镇的半山腰上藏着一个被小付给大家挖到的独家打卡出片地。
0: 小付现在又来到了我们的云端无边际泳池，咱们在这儿还能看到身后连绵不绝的青山，而且听说多云的时候，这天空的云会压得特别低，一伸手就能摸得到。
1: 傍晚呢，这里还有好多颜色，泳池能接住整片天空。
0: 哇，谁能统计一下有多幸福啊，面对着这种美景一下子扎入温泉水里。像咱们营口也是全国知名的温泉之城，在这里度过一天得多幸福啊。
1: 野在海边，暖在泉里，如果你也想找个地方把自己还给自己，营口刚好。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祥子，
1: 咋不进屋呢？
0: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0: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拿它打我。
1: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0: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1: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0: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1: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爸拿的。
0: 不，
1: 哎呦，我爸拿啥？走走，哎呦，我爸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一个。来，
0: 走走，
1: 爸，哎，我回来了，爸。哎，这水果放哪儿啊，香？
2: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0: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2: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1: 谢谢爸啊。
0: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1: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2: 我知道。
0: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1: 那我没买吗？
0: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1: 这事儿跟爸犟啥呀？真是。
0: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肉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0: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1: 这这么多钱呢？
0: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0: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那咋不填呢？
1: 我没钱。
0: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那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0: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1: 大概5-6万吧。
0: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行就行了。
1: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大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0: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0: 真皮座椅算吗？
1: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说的有道理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1: 这就退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0: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0: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1: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0: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攒的是掏呗？
1: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0: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吃梨
1: 啊。谢谢爸。
2: 姑爷来一个。
0: 谢谢爸。 要拌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0: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这什么钱啊？
1: 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0: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哼，
1: 爸，你干啥去？
2: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0: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天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0: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0: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1: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0: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1: 好，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这谁干着呀？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0: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谁？哪位？
0: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2: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0: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1: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厉害。
2: 喂
3: 喂，姓胡的，
2: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0: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0: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1: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2: 喂，
0: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2: 全尸？
1: 哎，什么声音？哎。
0: 是做的水开了。哎
2: 呦，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1: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不是我也够呛了。
4: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4: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钥匙了。
2: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0: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 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2: 三万。
0: 多少钱？
2: 两万五。
0: 你刚才说三万？
2: 那你还问？
0: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
2: 我打。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0: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2: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0: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2: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2: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0: 当然了。
2: 你怎么保证？
0: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5: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2: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0: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5: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0: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2: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0: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2: 别，
0: 给我打，打到我给钱为止。
2: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0: 好，你来吧，快打！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2: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0: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跟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好，哎呦，等，
2: 拖拉！我拖拉！
0: 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2: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2: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1: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1: 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1: 哎呀，穿帮了，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2: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咱爷俩一起补。
1: 我求你考验我求你考验我去，你装绑匪，我
0: 就
1: 绑
0: 匪了，你
1: 干什么呢？
2: 哎，
6: 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5: 呀呀呀！
2: 哎呀，哎呀，这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6: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呀，都敷弄了呀。
7: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2: 对呀、啊，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6: 大爷，没那好事，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7: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6: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1: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2: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1: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去！
6: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7: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0: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6: 不客气。
2: 回头？怎么去啊？
0: 叫个车呗。
2: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6: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行，
0: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叫警察空车回去啊？
8: 过年好！
9: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今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10: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11: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10: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棒还给我。
11: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10: 手机给我，
11: 房子是我买的。
9: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10: 装修钱我出的，
9: 继续跟他干。
11: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9: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11: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10: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9: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11: 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10: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11: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10: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9: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11: 安徽的。
9: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10: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9: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呀，
10: 大变样啊！
11: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10: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9: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11: 大哥，你啥意思？
9: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10: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9: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11: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哎，
10: 长了，有点小。 这装得下你？
9: 你装个导航吧，咱家心可真大呀！咱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的。
10: 媳妇儿，走。饿不？
11: 饿。
10: 大哥，哎，有吃的吗？
9: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10: 媳妇儿，面条行吗？
11: 我要吃饺子。
9: 饺子没有了。
11: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10: 对呀、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9: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10: 那你这是啥？
9: 这个，它就是饺子的标本。
10: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9: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10: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9: 啥馅儿？我要出手。嘿，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0: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9: 啊，你也怀孕了？
10: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11: 他踢我。
9: 拉倒吧，这干啥？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10: 仨月了。
9: 哎，对，把这钱拿过去。
10: 大哥，你收着吧。
9: 你说啥呢？
8: 谢谢啊。
9: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11: 谢谢大哥。
9: 谢谢。
10: 老板，来份饺子。
9: 没有了，
12: 我瞎吗？
9: 啥出事啊？
12: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9: 咋你也怀孕了？
12: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9: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12: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9: 我的妈，你这拥护啥呀你这？
12: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9: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12: 我是打个比方，
9: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12: 啥意思啊？
9: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12: 行，给我煮碗饺子。
9: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病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12: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9: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11: 饺子好了吗？
9: 马上给你盛啊。哎，好嘞，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12: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13: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11: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9: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我明白，他说是我。
12: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9: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12: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

0: 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1: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2: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

0: 我动啥手？动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1: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1: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
2: 大哥，呀，
0: 哎，不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2: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哎
0: 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着啊！哥给你下碗面
2: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吧。
2: 行，
1: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3: 为什么呀？
1: 咱在这等啥呢？
3: 等着清雪清账啊。
1: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3: 媳妇儿，他吐露的有道理啊！
4: 你把嘴给我闭上！
3: 他先张的嘴，
4: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3: 能吗？
1: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3: 对喽。
4: 对喽。
2: 哥，哎，我先走了啊！
0: 你干啥去？
2: 我吐露象牙去啊？不是，我吐露地面去。
0: 你吐露地面也得把自己吐露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吐了血了呢。
1: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0: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2: 嘉哥，我真走了。
0: 那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2: 嘉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2: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2: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
1: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儿啊。
1: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2: 我们队长啊。
1: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0: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1: 承认了。
0: 我承认啥了？
1: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1: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1: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打倒吧，
4: 行了吧，
0: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2: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
0: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2: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2: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0: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哎呀，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我爱你。
5: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2: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2: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2: 亲哥。
0: 漂亮。快点了。 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0: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啊，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我们帮你包饺子。
1: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2: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走，快回来！不是包饺子吗？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3: 我车上有面，我车上有肉。
1: 你呢？
3: 我饿。
1: 这碗蛋麻呀！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
3: 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 还有现在依然坚持的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过年了。
4: 大唐元年，魔道猖獗。
5: 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6: 小倩，快来抓我呀！
7: 彩晨，等等我！
5: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彩晨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6: 小倩，快来抓我呀！
7: 彩晨怎么了？彩晨不要我了啊！你们俩分手了？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他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8: 就我那天看他骂一小妖精，妈呀，那骂的叫一个狠呢！
7: 是吧？嘴还够了。
8: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笑>
9: 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哼！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咋了？你怎么来了？
10: 在呢。你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
9: 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包邮吗？<笑>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我时间久一些，100个。非常好，你？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0，10个。 也不错，你，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1，呵呵，0呗，1个都没有啊！姥姥，
7: 我快了，
9: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笑>我告诉你哈，贾小倩，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7: 是，师姐，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你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嗯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11: 上班去了。哎，这是什么呀？毛巾。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烧鸡呀。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刮洞，
7: 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11: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8: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笑>

0: 干啥去啊？
1: 呀，小倩呢？
0: 你没看着我吗？
1: 我以为是树呢。
0: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1: 我不要。
0: 你要呗。啊，
1: 不要。
0: 你要。
1: 我真不要。
0: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1: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0: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1: 什么？
0: 我给你叠个鸡。
1: 小倩，
0: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1: 你要干嘛呀？
0: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1: 有个铁盆。小倩，
0: 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1: 哦，没有。
0: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1: 没破呀、啊。
0: 我帮你缝上。
1: 哎，不用，
0: 来，
1: 不用，
0: 我帮你缝上。
1: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我想给你叠个鸡。
1: 叠什么鸡呀、啊？
0: 彩晨，彩晨，
2: 姥姥。你在那干什么？
0: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2: 小斐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0: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2: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3: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0: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3: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0: 那倒没有。
3: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
4: 猜猜我是谁？
5: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4: 你坏！
5: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4: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5: 这……
4: 你听。

0: 闹。
1: 猜猜我是谁？
0: 我嬷嬷啊。二叔啊。
2: 女的。啊，
0: 我好好嬷嬷啊。粗糙的皮肤。三舅妈。
1: 是我。呀，
0: 小倩呐。
1: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0: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1: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0: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1: 有我在，你怕什么？
0: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1: 你听，

0: 小贱，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贱，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这个说法真浪漫。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0: 我信呢。你呢？
1: 我才不信呢。
0: 哎，小倩，快看，月亮快圆了。
1: 快圆了吗？
0: 是啊。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哎呦喂，你说这鱼咋下的没完没了的呢？哎，
1: 这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悬不愣登的呢？
0: 咋的了？
1: 那鱼怎么还能下的没完没了的呢？
0: 你看看，
1: 你没看天气预报啊？
0: 没看。
1: 咱们这儿这一个礼拜就下两场雨。
0: 哪两场雨啊？
1: 头一场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0: 第二场呢？
1: 礼拜四到礼拜天。
0: 哎呦我的妈！礼拜吗？你是
1: 你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下雨，咱们这要不跟着下点，不显得咱们太不合群了吗？对不对？以后还怎么在一起玩耍？
0: 行了行了，你别贫了。你说外边下这么大雨，孩子们没回来，不得挨浇啊？我这心呐、啊，像油煎的似的；我这肝啊，像火烤的似的；我这老肠老肚子像水煮的似的。
1: 看见没？我老伴儿就是一碗羊杂汤。哎呀我的妈呀，咱们那孩子多大了，就算赶上雨了，他不会找个地方避避雨，就在马路上蹲着让雨浇着。你生的孩子是娃娃不是蛤蟆。
0: 范爷爷别给我提了。
2: 范爷爷范爷爷范爷爷，你家有伞呗？
0: 妈，你这孩子下雨上别人家借伞呢？你家没伞呢？
2: 俺家伞是新的。
1: 你真是你爷孙子，这辈子净可别人家霍霍。
2: 你家有雨衣没？
1: 雨衣你大姑父上班穿走了。
2: 有塑料布没？
0: 那么那天你爷领了扔破烂的，哗啦哗啦都卖了，说没用。
2: 塑料布卖的干啥呀？啊，你们家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小米粒这点正好往回来，外边雨下那么大，门口桥洞的底下那水得老深了啊！他还不会游泳，呛着咋整？哎呦，
0: 这冷东西
2: 就这有用？
0: 哎，那加锅干啥呀？你这孩子
2: 不能挡雨吗？
1: 我挡雨挡雨，那下点雹子渗死你。
2: 为了爱情，这次拉倒，再见，不用送了。
1: 哎呀，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
0: 你才二呢，外边下那大雨，你不知道啊？哎呀，啊，孩子们出点啥事，你不心疼啊？赶上不是你生的了。
1: 对，咱家这仨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生这么老些，全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0: 我告诉你出点啥事，我跟你没完，老东西。哎呀哎呀，
1: 哎
0: 呀哎呀
1: 哎呀，
3: 行了，咋呢？还不打片呢？人大下雨天的没事闲着在家打孩子，你俩干啥呀？没事耽误老爸妈，你是不是猴闲猴闲的？
0: 哎呀我操，哎呀
1: 哎呀，这什么呢？
0: 二美丽啊，啊，你可回来了！哎呀
3: 妈，你看你着急着的，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
0: 我不是担心你，我惦记小米粒儿，怕他出点啥事儿。看着那小妹儿没呀？
3: 没看着。他能出啥事儿啊？你咋不担心我呢？
0: 你多大了？你都成家了，你小妹儿还单身呢。你说你这当姐的呢，你咋就不知道惦记你小妹儿呢？啊？
3: 妈，要我说你就是偏心眼子，整天小米粒儿你老姑娘的，你看你二姑娘教的。
0: 不是
3: 吧？
0: 你这么说话，你觉得没良心不？啊，我咋偏心眼子了？缺你吃还缺你喝了？那刚才那王小倩来说，外边那雨下的哗哗的，桥洞底下那水老深了。你说我那老姑娘要让水泡了，可咋整啊？
3: 咋整啊？妈，就有两种整法，一种呢是整成泡芙，第二种呢就是整成小米粥。你看你得意哪口？
0: 你说那水那么深，哎呦我的妈呀，那要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啊？
3: 那可就完了啊！现在那下水道修的那老远了。嗯，
0: 有多远呢？
3: 怎么跟你形容呢？如果从咱家门口的下水道下去啊，估计出来就是鲅鱼圈了啊。那沿海城市阳光沙滩还有海鲜呢。哎呦我的妈呀，
0: 哎老头子你别说，嗯，要真冲那边的没啥危险，吃顿海鲜也行哈。
1: 不是你到咱这是咱的地盘，是咱们吃海鲜啊，那地方是海鲜的地盘，谁吃谁不一定。
0: 没事儿，就我老姑娘长那么多心眼儿，是吧？我分析，她一不能叫水冲走了，嗯、二不能掉下水道。嗯、现在呀、啊，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避鱼呢。对
3: 对啊！我的妈妈呀！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啊！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在大树底下避雨，就听哭嚓一个大闪电，人飞了，但手机电充满了，你说神奇不？
0: 哎呀，二姑娘，你可别吓唬我呀，这还叫神奇呀、啊？这也太吓人了，不行，我得给我老姑娘打电话，我好好嘱咐嘱咐她。
4: 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哎呀，
1: 充满了
0: 吧？我的老姑娘啊，完了完了完了、哎、不是让水给冲蔫了，就是冲到鲅鱼圈了，要不然就是喂海鲜了。
3: 我的妈呀，我逗你玩呢，
0: 逗我玩的啊？啥时候了你还逗我玩啊？
3: 你别急眼别急眼，我给你找去行吗？我给你找去。
0: 你回来，你去了我就不担心了。你不是妈身上掉的肉啊？这仨孩子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哎，
1: 那我去吧，我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0: 哎，站住站住，你说你那两条腿哈、啊、关节炎那么严重，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你回来回来。哎
3: 呀，我说你俩，哎呀
1: 我的妈，你那一身风湿还不如我呢。我去吧。
0: 还是我去。
1: 哎呀我去吧。
0: 我去吧。哎呀，瞅着那点出门就趴下了。
1: 你瞪眼八瞎，这叫趴下啊？大屁墩这是坐下，狗吃屎才是趴下了。哎呀，
0: 快点把你爸扶
3: 上。哎呀，你身体，哎呀，
0: 起来起来起来，
3: 这大体格摔一下，你哎呀，
0: 就是，我说老东西呀、啊，你就别逞能了，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啊。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万一你出去刷衬底了，可咋整啊？哎呀，哎呀，
3: 哎，哎，妈，我回来了。哎呀，
0: 老姑娘啊，哎呀。
3: 妈妈妈，你咋的了？你哭啥呀？啊，说话呀！爸，你看欺负我妈了？
1: 打你下乡到今天，你看见我欺负过他呀？你这屈死我了！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
3: 妈，你别哭了，你跟我说你咋的了？
0: 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
3: 啥小米粥啊，别哭了妈。我寻咋的了呢？妈，我跟你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把那雨下太大了，都下冒烟了啊。完我就在那桥洞那儿避雨来的。
0: 是吗？哎呀
3: 妈，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妈都快没我腰了。哎呀，老了车了，倒着吧，嘎就灭火了。哎呦，我这时候我就看着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啊来了，然后就带着帮着疏通下水，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嗯，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干瞅着是吧？
0: 就是，
3: 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哎呀，
0: 妈，看着呗，看着呗，谁养的姑娘像谁？妈年轻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1: 是，可爱推车了啊。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啊，后来驴死了，他不推哪行啊？
3: 原来我这么驴随我妈呀。
0: 这孩子
3: 完了，还有好多老人小孩啥的回不去家了，我还搀他们回家来的。
1: 哎呀，这点像我，我年轻时就爱搀人回家，扶人过马路啥的。
0: 拉倒吧，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冷着冷着的，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结果把孩子生家了。
1: 省不少医疗费。
3: 哎，别乐了，给你打半天电话干啥不接呀、啊？哎呀，
1: 是你不接电话呢？
0: 你咋不知道我妈惦记你呢？
3: 电话啊，电话，我帮人推车不方便拿，放王小倩那儿了。
2: 小美玲，小美玲，小美玲，小美玲，你看我们这啥？这啥？这啥？哎呀，我
1: 天，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人家都用这锅糊苞米，你挺好，糊车牌子卖。
2: 还糊地瓜呢？这是我在河里边捞的。
5: 爸，你不知道啊，王小倩今天表现老好了，
0: 是不？
6: 刚才他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完了还帮人家把那掉水里的车牌子全捞上来了。
5: 最行，
6: 王小倩，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哎呀，
2: 那个还是小米粒表现好。我和小米粒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6: 谦虚上
0: 了。行了行了，别谦虚了，快学学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
1: 对对，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
0: 对，
6: 学学。
2: 此时此刻，我想为她做一首诗。
0: 好啊，
1: 有学问呢。
2: 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啊！啊
1: 啊！没词儿了，
2: 范爷爷，我啊不下去了，帮我整一句吧。
1: 让我帮你添一句啊，那个，你就是那雨中绽放的爆米花。
3: 拉倒吧，那不还是碰糊弄了吗？
1: 行了行了，这回孩子都回来了啊。放心了吧，
0: 我呀，这个可把心放肚子里了。
6: 哎，对了，小倩，咱俩赶紧把这车牌子拍了照片发朋友圈，
3: 对对对，
6: 好让车主来认领啊。
3: 对对对，
6: 把手机给我。
2: 我怕你手机进水，给你放塑料袋里了。给。啊？
1: 你小子他妈养鱼呢？
6: 王小倩，
2: 赶紧放下。哎，小米粒，小米粒，
6: 别
2: 赔你个行吗？哎，那什么，
6: 我叫你，
2: 赔你一个。
6: 站那，跑啥呀？我是想说，今天这大下雨天的，手机进点水不正常吗？是吗？再说你又不是故意的，过来，
0: 你看我老公呢，
6: 拿你手机拍不就完了吗？
2: 我手机呀，啊，怕进水放家了，我肩不。
6: 王小倩，
2: 爷爷爷爷爷爷。
7: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
1: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2: 好。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
3: 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先让他回家休息吧。听，
2: 小吕，
1: 行行。
4: 嗨，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5: 干嘛？
4: 去省厅。
0: 估计是例行会议，一会儿多听少说，有说

0: 哎，那个小伙子，省厅我开过会，会议室不在这儿啊。
1: 您到了就知道了。
0: 哎，这个确实要小心啊。嗯，
2: 你等咱们开会商量一下。
0: 对，
2: 想想就得趁早得看一看。
0: 是，
1: 我看看是。
0: 郭旭，怎么不往前坐？就是啊，您是领导啊。
1: 你们是尖刀，坐。

人都到齐了，我直接说重点。云茂商城案，省厅联合各地市公安局已经侦查了一个月，在前期调查当中，我们发现，云茂商城以消费全反、商业联盟、金融互助等各种名目，涉嫌策划、组织。 传销诈骗活动，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本案的特点是涉及人员众多，涉案资金巨大，波及范围广，这也是侦破的难点。在平安公安局郭永镇同志的提议下，专案行动提前开始。现在，云茂商城总经理兼法人冯德全。 已被释放。从现在开始，是侦破案件的黄金72小时。专案组所有成员，务必在3天之内，要确保专案的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下面分配任务：刑侦总队负责跟踪抓捕，经侦总队负责查动资金，对涉案公司的股东情况进行资金全套。各地。 市、县公安局要落地侦查，协同办案；出境管理总队要将所有涉案人进行边控，不能放一个逃离出境。

0: 平安银行要协助公安机关调查涉及的资金情况和地下钱庄。同志们，大家协同配合，一定要打赢这场攻坚战，有没有决心和信心？
1: 有。
0: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虽然云茂商城在全省各个县市都有分支，但是注册地就在平安市，主要嫌疑人也都在平安市，所以平安是这次专案的主战场，各部门要全力支援配合平安市局行动。下面请平安市局代表讲话。
2: 老崔，说两句，表个态。
3: 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崔铁军，
3: 是。
0: 还有徐国柱、潘江海，
4: 到。
0: 三扎吉，我看过你们的材料，三位老民警各尽所能，屡破大案要案，不简单的。听说这次专案的行动策略用时间换空间，也是你们提出来的。由你们作为开山府急先锋，我就放心了。希望你们三位老将再立新功，成为我们全省公安民警的榜样和标杆。
1: 是。
5: 哎呦，这阵仗我是第一次见，你们俩见识过吗？
6: 这下事情搞大了。
0: 今年以来，我们在公安工作中继续深化专群结合、警企合作，研发推广智慧安防便民服务 APP， 建立起了更快捷高效的公安在线服务体系。
7: 你好，我是平安商报的记者。最近有传言说云茂商城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法人丰德全也被传唤，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谢谢。啊，
0: 这个。我们确实接到了一些关于云茂商城的举报，经过我们调查，暂没有证据证明云茂商城涉嫌犯罪，法定代表人丰德全也已结束传唤。
8: 我现在既然还能站在这里，就证明我还是一位守法公民，我们云茂商城也是合法经营。至于之前发生那些误会，我已经和公安机关都解释清楚了。
7: 你好，我是平安商报记者，请问云茂商城出现兑付问题，您怎么解释？
8: 据我们所知，出现兑付问题的只是部分用户，究其原因是即将开始的购物节，导致用户激增，我们的系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对于这次发生的意外，让我们云茂商城的团队
9: 更加坚定了要始终把客户和用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决心。我们云茂商城会加大开发力，后期会推出一系列的优惠措施，这点呢还请媒体朋友们持续关注。

0: 琢磨了一下，咱们这回又钻进郭局设的套了。
1: 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0: 哪敢呢？夸您呢。来，
2: 老郭，用时间换空间确实是我提的，可是麻痹对手这是你的主意，其实你早就合计好了，从一开始不让我们插手案子，到传唤风标拉我们入局，你这是一箭双雕啊。一方面加快办案进度，逼省厅专案组收网，另一方面鞭打快牛，让我们仨扛雷。
1: 你把我说成什么了？我这也是顺水推舟。
3: 当初地荣宝的案子是水深雷多，这回好了，直接进了雷区。老郭，你这是要把我们仨老头玩死了算

0: 反正你们仨已经在邹婷面前立下军令状了，案子的重要性我不说了，我只补充一点，这个案子的成败与否关乎着你们三叉戟的颜面，也关乎着整个平安市局的脸面。还有，我年底调任一级巡视员正厅级，明年退休，这是组织上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但如果这个案子失败了，我会主动辞去一切领导职务。
1: 国局，您这可是把压力给到我们头上了呀。
0: 你们跟我来一下。

0: 快来快来，看这个，云茂商场购物狂欢节，满299减100，满399减200呢。哎，
1: 那咱那云茂币是不是可以用啊？
0: 就是我里面还有钱呢。
2: 请扫云茂商城。哎，我来吧。我来。哟，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真的。你看，你看。太好了。
3: 提现成功了。
2: 是啊。
3: 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
2: 我看看。你看。真的。哎，我也可以了。你真的这样。哎，我也可以了。
4: 购物狂欢节，属于我们的节日到了，赶紧看一看呀。
2: 云茂商城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壁垒，顺应了互联网时代的消费模式。 前景非常好，我自己就注册了会员。
5: 周总，东方海的李总来了，说跟您约了见面。
6: 请他进来。
5: 请进。
6: 周总，好久不见，都快把我忘了吧？
5: 沏茶。
6: 不用沏茶了啊。
5: 好。

0: 你怎么上我这里来了？你的手机和扑克牌恐怕已经都不安全了。有些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交代。警报不是已经解除了吗？李总啊，不是我说你，有的时候胆子不能太小。前怕狼，后怕虎，那是一样的。
1: 你以为你是什么物种？别掉以轻心。
0: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至于吧？我已经把一半的资金弄过来，先对付普通用户，平息了舆论。我还找了自媒体，放出消息说咱们有背景。你可能都想不到，注册用户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三分之一，总金额。
1: 快点把这个说完，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浪花搞大。把浪花搞大，你就不怕翻船？这次把三叉戟搅和进来，恐怕情况就不一样了。咱们得随时做好准备。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这三个老东西，好在再扛一段时间，用不了多久，他们就退休了。
1: 再扛一段时间，你了解他们仨？
0: 当然了解。

0: 打过几次交道，做梦都梦见过几次。大白梦里，我掀不起他了，
1: 掀不起他了，你自己已经在走钢丝了，还闭着眼，这不是作死吗？
0: 你知不知道，当年翟小燕就是被大白头锤子金办的，钟彪是被大棍子徐谷主抓的，这俩人都是大喷子潘家海审的，
1: 那又怎样？此一时彼一时。
2: 让这三个老家伙盯上，没那么容易脱身。给你3天时间，人必须都得走，钱一分不能留。盯紧了一个姓康，必要的时候让他扛雷。之前云茂商城总流水达到了100多亿，这两天他们恢复了兑付系统。 返还个人用户总计30多亿的资金，然而最近他们大肆宣传的购物节，又让新会员的人数激增。粗略估算，这次吸纳资金将近200亿。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姑息养奸，麻痹敌人，从而给专项行动争取时间，但同时，也延长了他们犯罪的时间。 我们用时间换空间，同样，也给了对方空间。钱队，你继续。我们通过资金穿透侦查，取得了周茂实际操纵云茂商城的证据。我建议立刻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像郭局刚才说的，时间越久，风险越大。
3: 大崔，你们的意思呢？根据对这类案件特性的分析，我判断周茂的背后应该还有一个老板。
2: 有依据吗？
3: 这类案件的资金扩散性非常强，不能只查云茂商城一家公司。这两天。 我们把周茂名下的15家公司都做了资金穿透，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非常可疑。很多家公司的法人都是郊区的农民，甚至是一个村的，这非常符合洗钱的特征。周茂用丰标当傀儡，可是，在整个案子的背后，周茂也只是抛头露脸的那个傀儡。另外。 周茂发起的这个扑克牌组织青山会，咱们到现在还没有查清。这个时候，如果你贸然的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好比跳到河里去抓鱼，可能会抓到一条，但其他的鱼全都跑了。邹厅长给的任务是，人一个都不能跑，钱一分都不能少。
2: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眼看着上百亿的资金，他们就要通过各种方式洗出去了。
4: 这就是案子的难点，周茂背后的老板不现身，咱们就不能轻举妄动。但如果按兵不动，又面临着大量资金外流的风险。
3: 国权，除了专案组，全局的人员设备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用？
4: 当然，如果必要的话，省厅的资源也可以随时配合。你有什么计划？
5: 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沉浸式剧本杀？
6: 北投行不行啊？时间可不多了。
7: 马上。
6: 要不然把那张世东找来吧，让他帮着写。人可是专业编剧啊。
3: 涉密。
6: 哎，你看啊，书里是这么写的。 情节设计要注意层层铺垫，最后抖开包袱，这就叫三番四抖。
3: 那是相声。
6: 哎，你作者逗你玩，逗你玩呢？
7: 嗨，旧书摊上乱金腰的，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
6: 你不靠谱。催稿的来了。

0: 怎么样？
1: 答应出来。
0: 目标康永光，为什么不直接从周茂入手啊？
2: 周茂是一只老狐狸，
3: 狡诈多疑，咱们这招对他未必好使。康永光就不一样了，毕竟年轻嘛，平时骄横跋扈，目中无人，而且这种人真遇到事儿最容易腿软。这康永光是周茂的合伙人，在周茂的一系列资金运作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这个康永光还有一个身份，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的儿子。我们一直怀疑的周茂的保护伞很可能就是康旭东。康永光和周茂之间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所以从康永光下手最为妥当。
4: 伯爵，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0: 事已如此，也只能这么办了。出什么问题，我顶着。
4: 瞧瞧，这就是领导的担当啊！
0: 少废话，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5: 我看挺好，真没想到啊，其实您还会写剧本啊。
4: 我提个意见啊，场面不够激烈，应该再加点枪战、追车什么的。
6: 徐师傅，咱们不是拍电影，你还玩上007了？
4: 你不懂。没错，棍子说的有道理。人呢，在遭受强烈刺激的时候，会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同时抑制大脑的部分功能。说白了，人在逃命的时候就会变笨，理性思考受到压制。咱们写的这个剧本杀呀，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给他设了一个局，不能让对方有过多的思考空间，不然容易穿帮。
5: 懂了吗？
4: 懂了。
0: 你接着说。
3: 这次行动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对康永光展开剧本杀，另外一路盯紧周茂，相互配合，由郭局坐镇统一指挥。
4: 郭局，您可是总导演呢。
0: 什么时候行动？
3: 天时地利人和，后两条咱们都没问题。至于天时嘛，经过夜审潘仁美吗？
4: 半夜，人的意识是最薄弱的时候。
3: 没错，我建议凌晨零点。
0: 好，这次行动代号就叫零点行动，经侦、刑侦、治安、交警各警种密切配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7: 是。
4: 老田，打过空包弹吗？
5: 空炮弹真没打过，
4: 空炮弹不会跳弹壳，打一枪得搂一下。

0: 买，
1: 很香的啊！
2: 我这天一人吹一瓶，我再给你加一个包。
3: 康总，外面来了一群警察。
0: 什么？
3: 警察？别吵！外面来了一群警察，
0: 那警察挨个房间在搜查呢。
2: 警察怕什么呀？啊，我们这是合法 happy。
0: 他们好像找的就是你。
3: 那我可没有声张啊！我第一时间过来通知你了。我先去忙了啊。
4: 康总，不会是……
2: 哎，没事儿，没事儿，出去看看啊。那个，哎，你们接着看，接着奏乐，接着舞来。来，
5: 警察同志啊，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6: 你们这儿有个姓康的吗？切，
5: 我们这儿客人那么多，我们也不能都看他们身份证。
0: 身份证拿出来。
6: 今天你们这儿开了多少包厢？哟，
5: 今天客人可多呀。
1: 康警官。
2: 嗯。徐警官，执行任务是吧？进去喝一杯去。
0: 哎，没事吧？

0: 没事吧，小泉？
1: 没事，这小子劲儿还挺大。
2: 谢霆，大哥，
3: 闭嘴。

0: 信。哎哎，
1: 大哥，你们到底哪个道儿呢？
0: 哎哎哎哎哎呀，疼疼疼疼疼！

0: 周总，小康好像被警察给逮了。
1: 你确定吗？亲眼看见的吗？
0: 那倒是没有，不过刚才 KTV 来了一大帮警察，说要找他，现在警察撤退了，小康也不见了，
2: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1: 我不是让你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吗？
0: 可是有警察，我不敢啊。

0: 干什么啊？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好好的啊！
2: 周总，人在我们手上呢。
3: 警察没有发现。好的，你放心，一定做得干净。
0: 是不是周茂？你让我跟他说，周茂，你王八蛋，你过河拆桥，你啊！
3: 明白。
4: 韩公子，对不起了，
3: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周总的意思。警察已经查到你头上了，你要是活着，他就不安全。

0: 小婉，孩子，怎么样？哎，补血的怎么样？上不上？
1: 影帝，
0: 真的，就这玩意儿，挺有劲儿。
2: 安装剧本，咱们得赶紧捉影去了。
1: 哎呦，那赶紧的，田队，那我就不管你了，一会儿有人来接你啊。
0: 好，小月，好好演。

0: 七号，
1: 目标进了洗浴中心，
2: 进去一个人盯着，千万别暴露。
3: 是我们。
4: 嘿，徐满，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
3: 我主动申请的呀，一会儿第三幕不是还得支援崔师傅吗？

0: 李警官，
1: 尿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啊？我还想问你呢，到底谁想杀你？
0: 你先告诉我，你是警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1: 救你？你想多了。要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让我帮忙，我才不管你呢。你认识我们家老爷子？不对呀。
0: 我前两天问过我爸，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三叉戟啊！
1: 幼稚！你们家老爷子还在市里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那时候你不是还在英国上学吗？
2: 那你想带我去哪儿啊？
3: 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头。
0: 哎，不对啊！你怎么知道钟宝要杀我呀？你怎么知道周茂在哪儿杀我呀？你怎么又恰好在他要杀我的时候出现呢？是不是警察给我设套呢？是不是警察给我上手段呢？
1: 今天晚上市局的专案组要对你进行收网，全市的警察都在找你，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下车。但是等你见到你们家老爷子，你得跟他说是你自己要刹车的。我仁至义尽，不欠他。
0: 谢警官，你刚才说你不欠我们家老爷子，什么意思呀？
1: 跟你没关系。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1: 现在不一样了，

0: 你就是你爹的把柄。现在我和你爹互相都能捏着对方，这样的关系才叫平等。不然，等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只能惹来麻烦的时候，就会被牺牲掉。就像你现在这样，你以为周茂为什么会拉你入伙？他能捏住你，你捏不住他，丢租保帅，你就是那个小卒子。别以为自己很聪明。
1: 谁说我捏不住他？
0: 你能捏住他什么呀？
2: 我要给我们家老爷子打电话。
3: 这康永光警惕性很高啊，
4: 还没到火候，戏还得做足。二号，做好准备。

0: 现在被通缉，你给谁打电话就是害谁。
1: 我用你电话打，我电话早被他们扔车外面去了，我总得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吧。

0: 刚主席，小刚跟我现在在一块儿呢，暂时安全，你放心吧。
1: 爸，爸，他们要杀我，警察在通缉我，爸，现在要办法啊！
2: 你惹了多大的祸？你知道吗？
1: 那现在怎么办呢？救我呀！哎，
0: 还是先到国外待一段时间吧。
2: 凌晨三点，南岸码头，有船接你。
1: 你记住了吗？
3: 那边是三点南码头吗？对，
1: 爸，我前两天拿回那个旅行箱，你放哪儿了？
3: 什么旅行箱啊？
1: 就那个我拿回来，你说放在家里不安全，你找个地方替我保管吧。你放在咱家哪个房子里面了？
3: 四号，准备接应。
0: 查一下康旭东所有的房产。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0: 都什么时候了？你叫什么？紧张了？跑路要紧呐，得要命啊！
1: 那里面有50万美金，还有我新办的假护照，我得去拿呀！爸，你干什么呢？
4: 警察。

0: 什么情况啊？这儿不让停车。
1: 这马上走，马上走。
0: 同志，请出示身份证、驾驶证，还有行驶本。
1: 市局的。
0: 哦，这个人是谁啊？
1: 我侄子。

0: 他的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呢。哦，潘光下车！下车！下车！郭局，查到了，康旭东在平安市一共有3处房产，另外在郊县还有一处老宅，是他父亲留下的。把老宅的地址发给2号。郭局。
1: 您怎么确定是在那儿？
2: 我不确定，但这不重要。咱们只要给他一个一时半会儿去不了，同时又能让他相信的地址。

0: 刚才怎么断了呀？行李箱放在平川县延平镇东齐村的老宅子里。啊，那么远呢？哎，爸，
1: 王主席，忙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今后咱们俩的账一笔勾销。
0: 哎，你别过！
1: 这是你还怕警察认不出你？哦。 换好衣服，你马上下车。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今天晚上咱们俩都没见过面。记住了吗？
2: 你不送我去东齐村呢？
1: 天眼知道吗？满大街都是探头，我这个车我还得自己想办法处理呢。下车。
0: 哎，
1: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

0: 收到，新疆。
1: 嫌疑人跑了。
0: 怎么跑的？
2: 从后门跑的，开着一辆黑色的车，车牌号是平 AC1603，车是洗浴中心老板给的，怀疑是同伙。
0: 听见了吗，喷子？
3: 听见了。
0: 洗浴中心老板交给你们了，把周茂从他嘴里给我挖出来。
2: 13819。
4: 您好，您拨打的。
2: 13819。
4: 喂。
5: 这孝顺儿子连亲爹手机号都背不下来。
6: 你能背下来吗？
5: 也是，现在一般都存通讯录，没人记号码。这回对了。
4: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2: 哎！哎！师傅，去平川县延平镇东七村。
7: 哎，太远了，我这马上交班了，去不了啊。
2: 我给你加钱行吗？500，你给我送到地方。美元，美元都行。
7: 别扯那些没用的，先拿钱。

0: 往哪儿扔呢？捡起来。
1: 师傅，我没钱，你给我送到东七村，我给你行吗？
0: 我看你这表还可以啊。
1: 大总，这个大郎值20万，你给我送到地方去。

0: 冲啊。我怎么觉得你这个人是有什么毛病，还是你的表是假的？
1: 你呀、啊，赶紧下去，别耽误我交班啊！
2: 这大金篓20万，
1: 你下不下？下不下？不下打110了啊！
2: 土逼呀，你就是。

0: 有人吗？老板？哎，来了！哎，老板，我拿这个还点钱。你要干嘛呀？是这样。
1: 我呢没钱打车回家，我想还点钱。我这个手机没法扫码，这是个老金老，值20万。真的假的？真的。
0: 你要换多少啊？1000。
1: 啊？500。哎呦，你看着给就行，行吗？够我打车就行。
0: 哟，二位吃饭啊？
2: 唐永光，
0: 我去！别跑，站那儿！站那儿！站那儿！别跑！哎。

0: 号，找到周茂的黑色轿车了，
1: 凭 AC 1603，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安源西路和东甸路入口，由南往北方向。
0: 过了东甸路，就都是小路了，没有路网监控，你注意安全，我马上派人支援。
2: 二号收到。
3: 潘师傅，
2: 红桃九是你吧？级别不高嘛。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个青山会我们也都掌握了，像其他的什么勾嘎的 K 我们都抓了不少。你说你这么一个小喽啰，犯得着扛这么大的雷吗？我们的政策你应该也知道，希望能够积极配合我们，争取立功表现。算了，带走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3: 来，
4: 北原码头。周茂要去北原码头。
2: 二号，二号，北原码头，北原码头，收到了。

0: 茂哥，不是周茂，他在我们这儿有一个 VIP 衣柜，他刚才来就拿了点个人物品。
1: 什么个人物品？别吐一半咽一半。
0: 他拿了一本护照，还有一部手机，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一把枪。

0: 棍子，你没事吧，棍子？
1: 石曼，真无代。棍子，你真的有没有事啊？我早上忘吃降压药了，头疼，血压应该上来了。盆子，把我背出去。
0: 棍子，你知道吗？刚才那孙子说，周某拿了把枪，我当时头皮都炸了。队长就没信号，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花交代呀？呀，老玩这悬的，还总跟人小李徐曼说你有几条命。现在我也想问问你，你有几条命？
2: 棍子，让你背一会儿。 还挺舒服的，
0: 我说你这棍子，你这你该减减肥了啊！

0: 周总，你这么大个老板，大半夜的还兼职送外卖啊？你说你送个外卖，怎么还带把枪防身呢？
1: 要问什么就直接点吧。好，痛快，那我就不跟你废话了，咱们就直奔主题。 你说你没有参与云茂商城的直接经营，可是我们对云茂商城和你名下15家公司进行了资金穿透，并且还找到了当时云茂商城框架设计工程师和研发团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怎么解释？
0: 我只是参与了一部分的前期工作，那是我众多的项目之一，和其他的项目没有什么两样。
2: 云茂商城将近200亿资金，分批打进了30家皮包公司。这些公司的法人都是平安市平川县大柳树乡南岗村的村民。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将这么一大笔资金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0: 那恐怕得问凤彪了，他是云茂商城负责人。
1: 周某，现在凤彪已经不好使了，说吧，你的合伙人或者说你的老板是谁？
0: 没有老板。
1: 真的没，我就是老板。
3: 那你就是承认你转移的资金了？
1: 那资金的事我真不知道，我真的我就是一个投资人，
3: 我也是受害者。我云茂商城挣的那点钱，
1: 犯法，
3: 那我退钱，我都退。
1: 退钱就没事了。你冲我开那六枪，你就该知道得判多少年。
0: 开了六枪。
1: 六枪。
3: 赶紧老实交代，兴许啊还能宽大处理那么一点点。

0: 翠静花，翠静花，已经过了三天了，我赶不到码头了。那你找我干嘛？我不是让你别再联系我了吗？你帮我想想办法吧。你带我去找我爸行吗？
1: 你就不怕把你爸拖下水？你倒真孝顺。
0: 那我怎么办呢？完了，全完了呀！
2: 我刚得到消息。
0: 周茂已经被抓了，他说他没派人杀你。那到底是谁想要你的命？
3: 不是周茂，
2: 除了周茂还有谁？
3: 那就是周茂的上线李希正。你说谁？
2: 东方海的老板李希正。
0: 周茂拉我入伙，就是想利用我爸的背景和能量。那我也不傻呀，我得抓着他的把柄啊！我就在他的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周茂确实向李希正汇报过云茂商城的事，但主意都是李希正出的呀。
2: 你还知道些什么？
0: 我还知道周茂那个青山会，就是那个金扑克牌组，洪豪都是周茂的亲信，方便负责洗钱，梅花负责诈骗和做违法生意。 黑桃负责打通政府关系，我就是黑桃 A。

0: 省厅连夜展开了扩线行动，从孟州、襄城等地陆续抓获了所有隐藏的青山会会员，将他们一网打尽，冻结了250亿财产，但还有50亿资金没有查到，肯定是李希正在掌握。专案行动到了最后一步了，记住，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
1: 保证完成任务。
2: 通过跟李希正的接触，还是对他背景的了解，发现他和周茂、康永光不一样。周茂是平安的地头蛇，草莽起家，欲望膨胀才走上这条路的。康永光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嚣张跋扈，想利用他父亲的身份操纵商人，满足自己的贪念，结果反被商人利用。而李希正至少是有真性情的，会动真感情。
3: 审讯的最高境界是以情动人，用真心换真心，
0: 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2: 好的，那就交给你们了。
4: 我们，
2: 李希正，是整个专案行动的收官，交给你们最合适。你们是警界的未来。

0: 师傅们，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那郭局就得辞去局长职务，我也当不了副支队长，棍子没法替天退休，背头回警保处修马桶。
1: 行了，你别吓唬他们了。
2: 我相信你们。
0: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 先生，小曼和朋友来找你。
2: 哎，你干什么？
3: 李总，这么多钱往哪儿转啊？
2: 生意往来。
3: 李希正，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徐曼，现在请你协助调查。 李叔叔，其实我特别不想以这种方式跟你对话。可是你知道吗？你让我特别寒心。你接近我妈，就是想用这层关系从我这儿获得消息。
2: 我没有。
3: 你就是这么利用周茂和康永光的呀。昨天夜里，周茂和康永光已经被我们捉拿归案了。我们现在来找你，是想给你个机会。李叔叔。 如实供述罪行也算自首。说实话，李叔叔，其实我一开始挺瞧不上你的，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有钱的土豪，自以为是，虚情假意，圆滑世故。可是后来我对你的看法慢慢产生了改变，不是因为你借钱给我们办案，是我知道你当年从机械厂下岗之后。 你做生意赚了一笔小钱，然后就把亏损的机械厂承包了下来，把那些工人全招了回来，让他们重新有了工作。是我知道，在我妈生病住院做手术那段时间，你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陪在她的病床前。所以，当我知道周茂背后的那个人是你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 你知道有多少老人，为了云茂商城，学着用智能手机。

0: 被骗光了所有退休金吗？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被你骗了钱，跑去借套路贷，最后毁了一辈子啊？又有多少小商户、小企业因为云茂商城无法兑付而倒闭吗？这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你能看见身边人的痛苦，你看不见更多人的悲惨吗？我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不相信你只是为了钱，
0: 这是世界运行的规则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以前就是太善良了，太软弱了，所以才吃了那么多的亏。人就得狠，狠才能生存。我只是践行这样的规则罢了。不是的，你只是变成了你当初最讨厌的人罢了。
1: 哼，也许吧。我现在还愿意叫你一声叔叔。你还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吗？你说你最羡慕我有自己喜欢的事业。你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找。

好吧，我说，云茂商城是我一手策划的，但是由于周茂的加入，让这个事儿越来越变样了。而我自己呢，看着钱越来越多，心中也有一种莫名的报复的快感。这是我所有海外银行的账户和安全码，一共46亿，都在里面了。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走吧。小曼。有一点请你相信。我对你妈妈的感情是真的。

在三叉戟工作室的主导下，在市局各个支队的通力配合下，我们顺利侦破了云茂商城集资诈骗大案，胜利完成了省厅领导下达的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的任务。 我多说两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屡破大案要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三叉戟这三位老同志取得的成绩，也和家属的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代表平安市局向三位家属表示感谢。

0: 哎，徐师傅。
1: 嗯。
2: 哎，徐师傅，祝贺您啊，准备提前退休了。
1: 嗯。
2: 您啊，填一下这张表，我让领导签字盖章以后啊，我就报上去。
1: 就这么简单？
2: 对，就这么简单。
1: 没事，
2: 我给您换一只。
1: 怎么都没水啊？
2: 嘿，邪门了！你看，我再给您换一只来。
1: 不用了，我回去填。
2: 也行，徐师傅，下班之前交给我就行。
3: 潘江海同志，有这么个情况跟你通报一下。根据公安部的规定，全国公安机关开始执行侦审一体化，经我们平安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从即日起撤销预审支队编制。
4: 啥？撤销？
3: 对，以后预审支队就不存在了。

0: 那我这副支队长，
1: 原定预审支队副队长潘江海同志调任三叉戟工作室副组长，组长，还是个副的。
0: 要不你当组长，我当副组长。嗨，你们不用安慰我，我早就想开了。与其求而不得，不如趁早放手。你看，
2: 官儿没升，境界升了。嘿，真干净啊，
0: 小徐，给你点赞。
3: 哟，这茶都给我沏上了，顶级猴魁啊！我给您买了一袋，都放柜子里了。哎呦，
4: 太好了，小徐，说多少钱？我转给你。
3: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4: 这是个什么东东？
3: 分药器，您以后把药吃的药都装在这个里边，它会按时提醒您吃药，您以后就不会忘记了。
4: 这么高级？嗯。
3: 这个是你给我买的？嗯，我看您用的那个杯子都磕瘪了，我就给您换了个新的。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挂职期满了，省厅要把我调回去了，刚办完手续。
0: 这么突然？
3: 怎么不提前通知一下呢？我本来是想悄悄走的，就是不想离别的时候弄得太伤感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好好跟你们告个别。三位师傅，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和照顾，在你们身上我学到了特别特别多东西，谢谢。
0: 什么？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个有师傅的人，啊！任何时候、任何需要，啊，要找我们三个老家伙的，随时招呼。记住，你一天是我们徒弟，一辈子都是。徐妈，这儿呢，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
3: 好，能成为你的师傅，是我们的荣幸。你将来一定会比我们更出色。加油，大不点儿！三位师傅，我的警察生涯上，永远有和你们在一起的一笔。

0: 师傅们，你们别送了。
1: 送送送送，
2: 送你到门口，
3: 看着你上车。
0: 楚政委，哎，
4: 小徐啊，这就走了。嗯，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断进取，再创佳绩。在三叉戟工作室期间啊，你的表现非常突出啊。
2: 咱们就不送了吧？
1: 不送了，不送了，路上小心。哎，
4: 宋总啊，
2: 楚政委，来来来，
4: 希望你继承和发扬三叉戟精神。
2: 嗯，
4: 记住了啊。
2: 老楚。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
1: 行啊，其实我挺喜欢。
0: 什么？
1: 挺喜欢跟你做搭档。

0: 我也是，咱们俩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珠联璧合，神雕侠侣。哎，听说你主动申请调回三叉戟工作室了，
1: 但没想到你走了。
0: 在平安市还有机会再见的，你在三位师傅身边，我也放心了。替我照顾好他们啊，照顾好你自己。

0: 主任委说你找我们，省厅有个一号大案，案子高度涉密，邹厅点名要你们三叉戟，现在就去报道。
1: 又是大案，
0: 又是省厅，
2: 又是
0: 什么？看来你们态度很不积极嘛。
1: 能不去吗？
0: 当然，自愿原则嘛。不过得找个理由啊。 要不我这么回复邹厅，你们看行不行？大棍子要退休，回去养老了。大喷子没当上副支队长，正闹情绪。大背头嘛，哦，要去深圳伺候月子了。
1: 哎，你也不能胡编呐！那我儿子和静怡还没结婚呢，
0: 不像话！
3: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真是的。
4: 怎么着啊？
5: 还能怎么着？

0: 呀，佳佳，你得救我，我遇上大事儿了。
1: 都怎么了？又把男朋友甩了？
2: 这回人家是要自杀呀，还是搞跟踪啊？
3: 不是，哎呀，我跟金融公司借了50,000块钱。
4: 这店都不要了啊！阿辉啊，
5: 哎，
4: 找找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全都给他搜了走。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3: 现在利滚利，他们刚给我算了笔账，说我现在欠他们30万了。
2: 你这明显是套路贷啊！
4: 东西拉走之后，
5: 哎，
4: 我们去他们家，跑，和尚你跑不了庙。
2: 你报警了吗？
3: 他们说我要是报警的话，就要威胁我家里人的生命安全。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只有你能帮我了。他们约我今天下午1点，龙山森林公园见面。我不敢去。
2: 我真服了你了，你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去。车借给我，我去。

0: 哎，不是，浩哥，你别急，我跟你说啊，这个你得快发，就是要快。
1: 我快发，
0: 你看，等会儿，
1: 你别说话，
0: 走，差一点，别上，来，浩哥，来。

0: 边。
1: 涛哥，好不是那妞啊。

0: 浩哥
1: 解灰。
2: 你谁啊？
0: 你们好，我是陈露的同学，我叫张潇。
2: 陈露的同学，这年头还有同学这么仗义啊？这位同学，我告诉你啊，冤有头债有主，是你的同学陈露欠我们的钱。你既然今天来替他挡这个事儿，你就成了欠我们钱的客户了啊！
3: 来一个，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
2: 现在是法治社会，什么都要讲个证据啊！我说这位同学怎么那么二呢？这么荒郊野外的，你一个人出来就不怕出点什么事儿？
0: 我是来还钱的。像你们哥俩这种金融皮包公司，我看也没有什么背景，你们还能把我弄死啊？
4: 大姐，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是皮包公司了啊？我们是金融人士，正经公司，上上下下几十号人呢。
0: 上上下下几十号人，就你们俩出来催债啊？
4: 你见过有几个老大出来要债的？
5: 怎么说话的？就你话多，说重点知道吗？
4: 是知道。
2: 这位同学，你可能还不知道我是谁。本人张自强，男儿当自强的字，因为脾气不好，江湖人称炮哥。
0: 你们老板呢？
1: 把你们老板叫来。
3: 你说什么？
0: 我是来解决问题的，钱我可以还，但是我要见着老板。
5: 我告诉你，我就是老板。我是不是老板？
6: 是老板。
2: 我告诉你，30万

0: 一分都不能少。你如果想耍赖的话，你看我俩全是单身，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分分钟弄死你，信不信？
1: 我信，我信。但钱在我手上呢，
2: 你们把我弄死了，谁给你们抵上这笔账啊？
3: 我跟你说了，我是老板，这个钱是我发出去的，我必须要收回来。
0: 站住！

0: 扶扶姐姐，扶，彻底扶！涛哥救我吧，哥！
1: 哎哎，大妹子，这个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放开，我来教训他。哎呀，你怎么回事？啊，这个爷们现在都不流行仗义了，人家娘们这么仗义啊，你还跟人动手动脚的啊？哎，
2: 行，
1: 我说这位娘们，我这位同学，我看你的身手还真不错。
3: 你是警察，卧底。
4: 我是想当警察，但他们不要我。我以前是体工队女子搏击队的。
3: 我现在不管你是搏击队的还是刺杀队的，欠债还钱30万你立刻给我。
4: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你们道上的规矩我懂。但是借钱有很多种方式，还钱也有很多种方式啊。
3: 你用什么方式还钱？
4: 借我1500万。
3: 什么？1500万？你想干嘛？
4: 你们有没有啊？
3: 钱有的是，你必须给我说出个理由。
4: 不是我要借啊，我认识一大哥做水产生意的，他需要很多现金流，他一直都靠在一家固定的放贷公司。这样我把他介绍给你们，让他从你们这儿走着。他特别有钱，你们只要从他的利息上扣出那么一点点，就够我那点利息了。
3: 你现在说那么多，我搞不清楚。你是说你要拉过来一个垫背的？
4: 我这也是没办法嘛，行不行啊？
3: 那你告诉我，怎么让我相信人家心甘情愿的跟你垫背？
4: 哎呀，他以前还钱的时候从我公司走过账。
3: 走账？喜欢走账，有的是账，谁愿意把高利贷的账我来担着？你骗人呢？
5: 少回我，给我说点可信的。
4: 他一直在追我，但我没答应。
3: 靠谱。如果长成这样的话，被人追倒是避免不了。
4: 行了，别废话。
3: 我没有废话啊，如果他追你的话，这很不简单吗？打开电话，然后，喂，哥，我现在也缺点钱，你给我打过来了吗？立刻到账户上了呀。
4: 你以为我有病啊？陈露借的钱我让他给我还，那回头他再追我，我跟他好还是不好？
3: 听见没有啊？这就是女人，脑子灵活，办事有原则。听你这么说话的话，我觉得很靠谱，你现在就可以给他打电话。
4: 行，
3: 今天晚上富豪大酒店，8:00-6:00，

0: 就是你最喜欢那个露露，前一段就在他们公司借了一笔钱。我知道你进口水产需要的资金量大，
1: 所以我不是给你介绍的吗？他们真的很有实力，1000多万没问题。然后呢？那就今天晚上6点，
0: 在大富豪酒店888包间，咱们见面聊。
1: 搞定了，
2: 慢着。你那个朋友他是什么卖水产、什么虾爬子、臭带鱼的，他能用得着1000多万？
1: 什么虾爬子？人家卖的是澳洲龙虾、蓝鳍金枪鱼、阿拉斯加大螃蟹，做的是国际贸易链，一听你就连大餐都没吃过。你问问你们老板，他肯定明白。我怎么？
2: 知道你不是忽悠我呢，我就见了这个人才能算数。
1: 见了你就知道是一条大鱼了。要不您给你们老板打个电话，让他晚上也来。万一谈的顺利呢？当场签合同，时间就是金钱啊！
2: 我现在跟我老板打电话，什么小鱼小虾的都随便给见我老板，我不被骂死啊？看人呢，必须得先过我这一关。行吧，
1: 那今天晚上先跟你们俩见见。你等一下。
2: 你现在得跟我们走，立刻去饭店。
1: 这么早就去啊？还有好几个小时呢。
2: 上次因为我好心眼儿，让你一个同学走了，差点找不着人。我今天再把你给放走了，我上哪要钱去啊？你必须跟我走。
1: 行，你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着。
2: 不行，你得上我的车。
3: 好好开啊！

0: 今天太开心了。
1: 相见恨晚了，我跟炮哥可以说那是一见如故。不是啊，我那1500万的事儿可就仰仗您了。
0: 魏东啊，你跟我接触时间越长，你这种感受就越深。我在这个城市当中的金融界，那可是最最靠谱的。
1: 哎，炮哥啊，明天咱签约了，咱们家老大能来吗？
0: 老大，这个我们老大呀，做的这生意啊，说出来吓死你。就像这1000多万的这生意，我说了算，你就100个放心。
1: 不是，我肯定是放心。问题是吧，现在给我借贷的不光你们一家公司。
2: 魏国盛，你什么意思啊？人我给你介绍了，这饭也吃了，怎么着？你还想找哪家借贷公司啊？
1: 对，我是说啊，明儿就签约了，这老大不在，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2: 不刚提出来要见老大吗？人家炮哥也没说不同意啊，是吧，炮哥？
0: 是啊，我也没说不同意啊。我们家老大呢，他是在国外，有这个时差。你说我时间不对，我打过去，这不好意思。你放心，明天我一定联系上他，我给你消息啊。
1: 来吧，为你们家老大喝一杯，
0: 喝一杯来。
1: 来，
0: 谢谢啊。
3: 早。
4: 哟，
2: 哎呦，
4: 大雨嫂，早上好。
2: 都没让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光前面这一方你都看不见啊？
4: 不是，我们是赶着巡逻呢。
2: 去吧，走路的时候瞪起眼睛啊。
4: 哎，早啊，雨嫂。
2: 早啊，老板林。
4: 哎，我买的包子跟豆浆放在大办公桌上了，你拿一份啊。
2: 这种浇花啊、蹲地的活，让徐凡他们那帮臭小子干就行。
4: 我来的早，也没事做，浇浇花，活动活动筋骨，这不就当锻炼身体了吗？多好啊！
2: 那每天自掏腰包给大家买早餐，也是锻炼身体啊。我得给你凑份子去，天天吃白食可还行？
4: 瞧你说的，那包子才多少钱呢？
1: 我马上就要退休了。站好最后一班的。
2: 行。小李，
5: 嗯，
2: 昨天晚上有什么情况吗？
5: 没什么。

0: 什么情况？还是那个秋明又喝多了？
1: 快点吃，吃完了赶紧回去休息。
2: 好嘞。
0: 徐凡，
3: 嗯，
4: 哎呦，
0: 慢点吃，别噎着。你师傅呢？
3: 你在这陪秋明呢。
0: 这秋明又怎么了？
2: 又是他呀。
0: 行，赶紧吃，吃完了工作啊。

0: 哎呀，这个香啊！老李，有醋和蒜。哎呦，哎呦，于所，来那么早？
1: 你说你也是，你就好好歇着去，你坐这陪他干嘛呀？哎呀，
0: 于所，这个喝大了哈，他不分年龄，你说他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过去了怎么办啊？总得有个人盯着吧？哎呀，你可不知道昨天晚上啊。
2: 这小子给我讲了一晚上爱情故事，边讲边哭，哎呦，那个惨哦！惨什么呀？这叫少年不识愁滋味。通知王大爷了吗？通知了。
3: 玉锁，王大爷，
2: 王大爷来了。来了，哦。玉锁，干脆你们。
3: 关他10天半个月的，他就接了酒了。何大爷，
1: 他吧又没犯法，我们没有权利抓他。回头你劝劝他，不能这么个喝法，这不要命吗？这不是？哦，
3: 是。
2: 行了，等他醒了以后做个笔录，就让他回去了。哦，
3: 那我就在这等他醒了，你们忙你们的啊，给你们添麻烦了。好，
1: 行行，您坐吧。
3: 哎，好，
1: 您这儿陪着他，我们工作了。
4: 回去吧，小年肯定等你呢。好，哎，鸟儿，一会儿爸爸给你带羊汤和烧饼啊。哎，
5: 老林，来了，里头坐。
4: 老样子啊，一碗拉面，一碗羊汤，两个烧饼。羊汤是给小年带的吧？哎，等您走的时候，我再给您盛，要不就凉了。
5: 行，多放点香菜。
4: 行了，哎，您到里头坐啊。
5: 啊，好，
4: 没问题。好，面马上就上啊。
1: 市局最新警情通报：一名被通缉的抢劫案的嫌疑人，可能流窜至我们辖区内活动。此人名叫黄军伟，曾又名黄汉，外号老七，是113华阳金店抢劫案的主犯。大家看啊，这张照片是我们能找到的老七唯一的照片。大家记住这张脸，此人极度危险，并且有一定的反侦查经验。 大家一定得小心。徐凡，
6: 哎，
1: 你通知一下各服务站、居委会，把这通缉令也发下去，让居民们提高警惕。
6: 好，
1: 我明确告诉大家啊，绝不允许这个老七在我们的辖区内出任何纰漏。好。
0: 媳妇儿啊，这个面可好吃了，你要不要来？老地方，顺心面馆。
7: 我给你拍一张，我给你拍一张。

媳妇儿一块儿过来吃。吴局，老七已经找到了，就在金润园小区南门的顺兴面馆。老林已经见着人了，情况很紧急，需要特警配合。

0: 一会儿取啊，一块儿结。
1: 好嘞。

0: 我跟你说，我有一个事儿我要跟你说。
1: 玉锁，人已跟丢，我把位置发给你啊。
2: 老林把位置发过来了，我发给你啊，你通报各单位注意。
3: 好。
2: 那条路堵车，玉锁。
1: 你想害死你师傅啊？到前面靠边停，咱们下车。

0: 伤了？
1: 没事，蹭破点皮儿。
0: 我看看。
2: 好。
3: 行，我记住你了，好好活着。
1: 我活得挺好的，怎么的？
0: 带走。
4: 走。
1: 没事。
0: 我说你也老同志了，你这么冲动干嘛？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1: 还真不是冲动，这不碰上了吗？硬着头皮就上了。
5: 别狡辩，我看你是想立功想疯了，你这是擅自行动。
1: 你什么意思啊？我抓错了？
5: 你碰上你就跟着呗，谁让你自个儿上的，多危险啊！
1: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对，我先考虑了。我真得感谢你啊，你说你要晚来一分钟，就是因为我的鲁莽，说不定酿成严重的后果。
5: 咱们所一群大小伙，各个血气方刚，都想立功受奖，就你这好榜样，回头他们一往劲都上了，都不按流程办案，回头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跟人家里人交代？
1: 是啊，要不这样，回所里啊，你狠狠地批评我，我绝对配合你。
5: 这会儿思想觉悟倒挺高啊。
1: 知错就改嘛。
6: 于总，没事吧，师傅？
1: 没事，没事。
6: 聊什么呢？
1: 哦，这不于所。
5: 我在说啊，你们这帮年轻人都该向老林好好学学。碰上这种事儿就得勇敢的上，别畏畏缩缩的。平常好好锻炼基本功哈。我们派出所虽然不像刑警队天天刀光剑影的，那万一呢？像今天这样，要不是老林有两把刷子，今天就被撂倒了，是吧，老林？
1: 是是是，年轻人遇到这种事儿啊，不能莽撞啊，要讲实际，讲分寸。
6: 明白，讲实际，讲分寸。
1: 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走了。
7: 你这伤口得处理。
1: 一会儿我就去包去。
7: 不行，你刀伤得消毒
1: 啊。是是是，小点等着我吃早饭呢啊。走。
7: 什么点了还吃早饭呢？

0: 行了，老干妈，这都快11点了，麦当劳的早餐都停止供应了。呀，你没吃啊？吃了，麦当劳。没营养啊！
1: 我爱吃。您是不是又买早餐买一半手痒痒，抓小偷去了？
0: 还真不是个小偷。
1: 说老干妈呀，我呢是真的为您感到骄傲，但是。
0: 你也得体谅一下我作为警察家属的不容易吧，咱们俩呀，互相体谅吧。哎，
1: 你这一套一套的跟谁学的呀？哼，
0: 别忘了咱俩下午去逛街啊！
1: 你这怎么回事啊？受伤了？
2: 蹭的。
1: 你还说你没抓小偷？我看看，
2: 真不是个小偷，是个通缉犯。
1: 包扎了吗？
3: 我一会儿啊，到所里先做个笔录。
1: 你做什么笔录啊？现在咱们快去包扎吧。
2: 不是，
1: 受伤怎么不把自己当个事儿呢？
3: 慢点，慢点，慢点。
2: 不，他这个笔录不
1: 疼呀，
2: 重要啊！没事。
3: 李警官，早上撞人伤的。
2: 哎呀，
3: 我听说早上街头去了好多警察。
2: 嫌疑人抓着了。那就好，那就好。 真够幸运的，还好只是划了个口子，刀口不深，记得一天换一次药啊。嗯嗯。哎，
3: 我看看。阿姨，这得缝针吧？不用，上点药就行。记得换药，别剧烈运动。嗯，那行，
1: 那您给我开点药，回去啊，我给他换，不然他一上班准不按时来。
3: 行，没问题，换上衣服可以走了，我去给您配药去。
1: 谢谢啊，没事儿，在这儿。
4: 娘儿，赶紧和你爸说啊，再晚就订不上票了。
1: 知道了，赶紧订吧。
4: 嗯。
1: 爸，你一会儿还回所里吗？
4: 我得把上午的事儿做个笔录。

0: 今天嘛，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
1: 对了，你中午把那个羊汤热一热啊。
0: 爸，我跟你说个新鲜的事儿，转移一下你疼痛的注意力。
1: 说。
0: 三班有几个同学，三天时间去了趟龙山草原，拍了特别多照片回来，这叫什么呀？说走就走的旅行。
1: 说走就走，你胆儿挺肥啊！不出事儿则已，出了事儿，家长、学校、老师那得多闹心呢、啊。
0: 这个点儿不在这儿，这个点儿在于他们这个行为，给自己的青春留了多刺激的回忆啊！
1: 我听着就剩下刺激了。孩儿啊，你说咱爷俩吧，从小相依为命。你妈走
0: 了。行，一寻思你也得跟我提我妈。我跟您保证，我不给你添堵找刺激。
1: 哎，要不说我闺女懂事儿听话。
2: 雨顿，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你们要是能早来一分钟，还至于我们民警赤手空拳的往上冲吗？我可是得到消息第一时间就跟你分享了。
3: 行了，你别喊冤了，今天这事儿多危险啊，你说我们所老林多大岁数了，还冲上去跟通缉犯搏斗，他都被人捅了一刀了，我这心到现在都还悬着呢，他万一真出什么事儿，我怎么跟他女儿交代啊？那孩子还不到18，从小就没妈，父女俩相依为命的，真要出什么事儿，你让孩子怎么办？哎呀，可是话又说回来，你说老林他能不知道危险吗？
4: 他能不知道那是通缉犯？
3: 他能不知道等你们特警来了，他能不知道他自己得注意安全啊？这不没办法吗？碰到这种事儿得争分夺秒啊，你让他怎么往后退？他退不了啊。对，于队，你说的太对了，要不说你通情达理呢，咱们警察不就这样吗？
4: 是，好，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办。
3: 好嘞。
1: 谢你啊，玉三儿，今天给你添麻烦了。
4: 伤口处理了吗？
1: 啊，处理了。今天这个事儿确实我有点冲动，以后再遇这种事儿吧，我不硬着头皮。
4: 以后还有以后啊？再有以后，真给你急了，我告诉你。

0: 大哥，你可来了，信息你也不回，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呢。
1: 有这么重要吗？不要再接力讲。
2: 何总好。
0: 老大，这可是个大项目，那个姓魏的呀，绝对是条大鱼。
3: 小炮，
1: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重用你吗？就因为你办事总是毛毛躁躁，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啊？
2: 徐凡，你师傅在干嘛呢？
4: 他都溜达一早上了。
2: 老林，你锻炼身体呢？
5: 还是担心出岔子，我怕他们销毁证据跑掉了。
2: 他们又不知道咱们是警察，跑什么跑啊？生意不做了，钱不赚了？你可是条大鱼，1500万的大鱼。
5: 我还是担心啊，我是怕万一他们真跑了，这线索可就没了。
1: 不就是那个山东卖水产的老板吗？信息我都看见过了。
0: 老大，你别生气啊，你平常给我那些项目啊，都是3-2万的那些小项目，这是1500万呢，这么大的项目，这确实

0: 有点激动。
1: 你放心吧，需要钱的人比咱们要着急。盛盛，盛，盛，
0: 我明白了，盛着他。
2: 好的，吴局，有任何情况我随时向上级汇报。
3: 玉翠，吴局怎么说？
2: 金针已经介入调查了，金针随时待命，卧底工作由咱俩负责，咱们所全力配合。
3: 好，最近啊，咱们所确实接到了很多这样的报案。
4: 师傅，我看了所里所有的报案资料，光这个大富翁金融服务公司就有五起，但是没有证据。
2: 陈露手上有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你昨天也录了音频。我想如果这次能把他们大老板引出来一锅端了，那肯定能找到证据。徐凡，你再去走访一下报案人。
4: 好。

0: 午休时间不吃饭，跑健身房来了吗？你不也没吃吗？
1: 我就想出出汗不行吗？三天了啊，炮哥三天没来电话了，你也能沉得住气？
0: 他们肯定想吃我们这条大鱼，这电话迟早得来，我有这自信。
1: 是自信，自个儿说的自个儿信吧。
0: 该干嘛干嘛去，别在这给我添堵。这事儿如果我判断失误。
2: 我一个人扛，这话说的还一个人扛。我是那种人吗？真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们一起扛。要我说啊，那天就应该把那个炮哥拿下，顺藤摸瓜，把后边所有的人一网打尽。
0: 你能保证他们中途不放风啊？老大不逃跑，抓一帮小角色有什么用啊？你当不当我刑警啊？刑警最忌讳什么？急躁。
1: 你，
0: 我电话。
1: 吴局，余佳，炮哥那边有消息了吗？来电话没有？没有，三天没来电话了。那你们是在被动的等待啊，还是有其他的方案？吴局是这样啊，我们这条大鱼呢，他们一定想吃啊，这个电话迟早会来了，我们很自信。
0: 好，有自信就好。
3: 经侦技侦那边还等着你们的消息呢。是吴局，一起扛呗。搞什么搞？啊，这笔款子放出去多长时间了？你给我好好转一转。我这么高的薪水把你请来，叫你请来啊，让你吃白饭啊？给我听好了。 三天之内，你要是要不回来，你就卷不开卷，给我滚蛋！

0: 这个贝老板有动静吗？
1: 你不让我慎着吗？这都慎三天了，我自个儿都觉得慎得慌。这个大鱼别给跑了呀，要不您下午给他联系联系。
2: 抖抖抖，这个彩俊都将你抖掉了。
3: 我在等一个重要电话，有什么事儿咱明儿再说啊。
4: 老林，你们家什么东西烧糊了？一股子味儿。
3: 你不是想吃鱼吗？炖的鱼糊了。
4: 鱼糊了？鱼怎么让你给炖糊了呢？
1: 我这不一直在等。

0: 好好的电话吗？你说你也是个老警察了，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问题是这条大鱼白白的从咱手里溜走了。你别搞错了，现在咱们是大鱼，他们是不会撒手的。从陈露到同学，又引出个魏老板，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对头。嗯。
1: 你今天再不得约束了，措措。啊，那我给点儿，整点香吧。要我说，这些人也是怪可怜的，到现在钱还不上，这报警还没证据，所有压力都得自己扛着。于所，这次啊，就看您和我师傅了。来了。
2: 阿哥啊，什么情况啊？
3: 哎呀，老板回来了，现在正在飞机上。
2: 老大说了，让我向您当面赔礼道歉。
3: 这个赔礼道歉的话，也不能光嘴上说呀。
2: 今天晚上，老大专门安排了一个好地方，让我陪你好好的玩一玩。

0: 高哥啊，什么情况啊？
1: 这个老板回来了，现在正在飞机上。明儿一早就到公司，然后把协议签了。签完协议，立刻放款，怎么样？我办事可以吧？
2: 老大就是老大，
3: 比你靠谱。
1: 不是我不靠谱，是因为老大太忙了，他一会儿美国，一会儿澳大利亚，一会儿美国，一会儿澳大利亚，我的电话都跟不上啊。老大说了，让我向您当面赔礼道歉。
3: 这个赔礼道歉的话，也不能光嘴上说呀。
1: 今天晚上，老大专门安排了一个好地方，让我陪您好好的玩一玩。哎呀，
3: 玩就算了，我现在缺钱儿，没心思玩。
1: 不行不行不行，老大吩咐了，我们老大的话那就是圣旨。您今天晚上必须得到，而且呀，我告诉你，有项目。
3: 懂，晚上见。
1: 好，晚上见。
3: 电话说了。
1: 晚上见面，明天才能签约。我分析，这是他们老大设的一个局，考验我。你看，我说了你沉住气吧。晚上约的哪儿？
3: 没具体说，只是说晚上有什么节目。
1: 哎，李总，如果晚上真有什么节目的话，那你说我是演还是不演？
2: 这事儿我也不能强迫你啊，你自己看着办吧。
4: 行，为了破案，我现身了。你笑什么笑啊？有什么可笑的？案子还没破呢，你还有心情笑？写检查去，深刻反省你的行为。余总，我错了。师傅，您去现身，我写检查。
1: 你还愣着干嘛呢？不是要现身吗？给准备去。
3: 哎哎。

0: 这里就是地下一层，只有 VIP 的客人才能够进来，啊，富丽堂皇吧？啊，
1: 浩哥，
2: 浩哥好，
3: 姑娘们好。
0: 二大姐，你快上去吧，你在这儿不合适。
2: 我也想看看节目。
0: 这都是给男人准备的节目。
4: 哎呀，算了算了，既然来了，就一起看看吧。
5: 啊，既然魏总说话了啊。那就一起呗。
0: 我跟你说啊，这儿是非常非常安全，你就开心的玩。

0: 张小姐，你帮我们唱首歌吧。
1: 我不会唱歌，我唱歌污染你们耳朵。
2: 他唱歌我听过，像鬼哭。
0: 要不然，你来唱一首。
2: 这叫我更不行了，我像狼嚎。
0: 你看，这歌也不唱，这节目也没法开始。
3: 我说张小姐，您在这不合适，你还是上去吧。
1: 我来都来了，我们让我看看节目吧。你们开始吧，赶紧。
3: 开始吗？
0: 那就开始啊，那就开始啊。好了吗？
4: 好。
0: 上节目。
4: 来，进来。

0: 最好的。我们老板说了，一定让你第一个挑。给老板们打声招呼，给魏总打声招呼。
1: 老板好。
0: 我们老板啊，可是专门盯着了，让你呀、第一个选。喜欢哪个？
2: 对。咱们这空间挺空间头一回呀。
3: 头一回？不可能吧，魏老板，你怎么可能是头一回啊？我不信。
0: 魏老板，你不会是真的头一回吧？
4: 对。
5: 啊，头一回，你是头一回。
0: 行。选呐、
5: 你个大姑娘似的，哪有大老板这个不会选美女的。
3: 行，我帮你选吧。那个，哎，你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6: Lucy。
0: 太有眼光了 ，Lucy 呀、哪儿都好。Lucy， 赶快过来啊，跟老板好好的表演节目啊。
7: 不是，
0: 一定把节目表演好，要让老板终生难忘。
3: 就这节目啊？
0: 啊？
3: 那我不看了。我上楼喝咖啡去了。
0: 我就跟你说嘛，别下来，赶快上去吧。姑娘们，坐过来。啊，
3: 坐。进来。
8: 刘总。
3: 魏老板，表演节目辛苦了。
8: 你拿我打什么岔呀？根本就没演节目。再说了，那个叫Lucy。哦，对，还是你帮我张罗的呢。
3: 我不帮你张罗，你就露馅儿了，老林。
8: 我向你、向组织保证，自从我们俩离开你的视线范围以后，我们俩保持的是1.5米的距离。
3: 怎么保持的？拿着个笤帚。
8: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当时呢使了一计，我这一计呢，
3: 怎么着了？
8: 哎呀，我，你反正我就没演节目，我就向你表达一下我林大鲁的清白。
3: 不是，你到底怎么使的一计？
8: 你怎么没完了？你不是你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3: 你坐，我就跟你商量一下明天怎么说。

0: 都忙。
1: 哦，
0: 戏你还得接着演，要不然我把 Lucy 叫来配合你。
2: 这
3: 感谢彭总连夜从国外赶回来，接了我燃眉之急。
2: 好好好，魏老板，太客气了啊！哎，小张，如果对你有什么怠慢之处，还请你多多包涵。
3: 炮哥是人才呀、啊好好培养，指日可待。
4: 过奖了，但签完合同，咱们就是好朋友了。咱们的生意呢，希望一单一单的做下去。
3: 那咱就签了。
4: 好。

0: 呀，炮哥啊，这利率跟咱们昨天说的不太一样啊。
1: 哎呀，魏总啊，你看那个，你这笔钱呢要的太急了，我组织款呢开销太大了。再说你也不在乎这几分利息吧？
2: 啊，是是是是，我要的也太急。
0: 好好好。

0: 你这个签字也太讲究了吧！恕我猜数学浅，您这签的是……
1: 看不明白是吧？一会儿告诉你。

0: 把他放下，挟持警察，你罪加一等啊！
1: 原来你是警察，把我老大翻了，要不然我和他同归于尽。哎，
2: 小胖，冷静啊！不要在警察同志的面前误导动枪。
3: 老大，对不起，我被他们两个狗男女给骗了。
1: 我告诉你啊，你玩循环带最不知死，你要是动这玩意儿，两说了，
3: 你给我闭嘴！ 你不是个好东西，就做生意吧？你怎么还报警？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我。

0: 救了我。
1: 你以后碰到这种事儿，带点脑子，也不至于这样。
2: 你就别说他了，他也不想这样，对吧？
0: 就是，哎呦，你跟佳佳珠联璧合上演的这场卧底侦查大戏，简直太精彩了！哎，谢谢你啊，林所。
2: 副的，所长在这儿。我跟你讲啊，这次主要是我们余所指挥得当，运筹帷幄。先是不打草惊蛇，然后引蛇出洞，最后大蛇大七寸，是吧？
0: 我说你们俩配合这么默契，不太像单纯的同事关系。林大哥是不是你家属啊？
1: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小心我把这事儿告你爸妈。
0: 哎，别，我错了，我不说了还不行？
2: 我跟你讲啊，我跟我们余所配合默契，那是在工作当中形成的。哎，我们于所一个眼神我就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对吧？于所
1: 说你胖你还喘了，说你脸白你还不洗脸了，行动报告写了吗？
2: 马上。不过于所这次得谢谢你啊，幸亏你赶到的及时，嘁哩咔嚓。
1: 别给我戴高帽，我是怕你受伤了又少一个人给我干活。
2: 哦，那这次局里对这次行动是怎么看？
1: 咱们这次行动可谓一石二鸟，既端了一个涉黑的套路袋，又打了一个涉黄的黑窝点。哎，你是不是觉得办这种大案子比在派出所来劲多了？
2: 也不是，我跟你说啊，咱们所里每天办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这些小事儿……
1: 行，写行动报告去吧。嗯，哎，别忘了把演节目的事儿写进去啊，要真实细致的把整个过程都写清楚，不得有任何隐瞒。
2: 我告诉你啊，于总，我真没演节目。
1: 没演节目？
2: 啊，
1: 还带着这演。

0: 你这干嘛呢？还没演够呢。
1: 对，哇哇。
2: 哎，演节目？林大哥还会演节目呢？跟谁演节目？
0: 那个 Lucy，
2: 中国人外国人？
1: 混血。
2: 混血。

0: 对。
1: 吴局，我来接新警员，顺道来看看您。
0: 顺道来看看我？你们所今天事儿可不少啊！啊，还顺道来看看我，谢谢啊。
2: 今儿是够乱的。
0: 怎么样啊？啊，你这个所长现在越干越有信心了吧？
2: 我一直都有信心，吴局。我觉得啊，今年咱们市的派出所评选，我们所还能进第一梯队。
0: 哼，在刑警队的时候就这个脾气，永远就那么争强好胜。坐吧。
1: 那也是建立在雄厚实力的基础上。
0: 行了，别吹大话了啊！我看你们隔壁那个木兰派出所实力就不比你们差。年初的时候，陈林呢又协助刑警队破了728要案。
3: 局里头几位领导可是很欣赏他呀。
2: 是，他是挺厉害的。
3: 是挺厉害的。你说你这小丫头啊，不要总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子，适当的时候可以温柔一点嘛。啊，
2: 这跟工作没关系吧？
3: 当然有关系啦。哎呀，你说你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也都不错，你和陈林又是同学，你说人家追你这么久了，态度又那么真诚，我觉得可以考虑。
2: 不是他吧？
3: 他怎么了？我觉得人家陈林不错，
0: 都是负责派出所工作的，
3: 工作范围呢也都差不多，一旦遇上什么困难了，对不对？彼此还有个照应，
0: 还可以互相帮助，这不挺好的吗？
2: 我现在一门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其他的事儿我不想考虑。
3: 你说你这个小丫头吧，就是这么拧。
0: 反正我说的话呀，你心里有个意识就好了啊。这个老城派出所呀，能够迅速的抓获老西黄汉，这一定是立了大功的。
2: 吴局，您话里有话呀。老队长。
3: 老队长，听得可真亲切啊，好久没听你这么叫过了。
2: 您就别卖关子了。
3: 是这样，今年市局年底啊，要提拔一批新的干部，你和陈林呢都在这个名单之上。现在的情况是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坑少萝卜多，那就得看看谁是那颗大萝卜了。分局刑警队队长的位置空了小半年了，我们呢也进行了群众摸底，大家对你的反应还都挺好。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一定要不能出事儿，要风平浪静的等到这个名额确定下来。
2: 是。其实我在老城派出所待着还挺舒服的。
3: 挺舒服，舒服久了就容易懈怠。我希望你能够积极进取，我就不信你不想回到刑警队。
0: 对了，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这些刚接触实习期的新警员是不是有个叫戚峰的呀？啊，这小伙子人不错，就是有点燥，所以呢，我希望找一个踏踏实实的人带他。
3: 这些刚带上肩章进警队的，打什么样的底子，就能出什么样的警察。
2: 那就让我们所老林带他吧。
3: 行，我看可以。
2: 什么人啊？您还专门嘱咐？
3: 这小伙子啊，在实习期间学习成。

0: 成绩非常好，周围的同事呢也普遍反映的勤快伶俐，所以这是一个好苗子呀。好苗子我们当然应该重点培养了，所以我是特意把他派到你那儿去。老程的情况非常复杂，我希望这孩子能多长长见识。
1: 行，保证完成任务。
2: 陈所，你也来接新啊？
3: 对，你，哎，姐姐，有事你说。
2: 说吧。
3: 别总一句一个陈所的，听得太见外了。哎，我是来干嘛呢？我有个东西，想让我送给你。
1: 吴局。
3: 这会儿就别逗我了，行吗？我真的是。
2: 你这干什么呀？
3: 这不是恭喜你们所抓的一逃犯。
1: 哦，那你的心意我替我们所领了，这礼物我不能收。
4: 为什么呀？
1: 我们三天两头抓逃犯，我不能天天收你的礼物吧？
4: 当然可以天天收我的礼物，你要是不喜欢的，我可以给你买你想要的东西啊。
1: 你这话有问题，我想要的东西我可以自己买。咱俩是同事又是战友，没必要弄那么客气。
4: 我觉得你没必要这么严谨。
1: 那也不能太随便。
4: 你这样真的，我都忘了我要跟你说什么事情。
1: 那我走了。
4: 不，比武大赛的通知下来了，我觉得今天晚上咱们晚饭的时候要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情。
1: 陈所的挑战书我接了，晚饭就免了。
4: 不是佳佳，咱们大学这么多年，你就不能松松口啊？
1: 大学的时候你是我闺蜜的男朋友，就冲这一点咱俩就不可能好。
4: 那时候我是不认识你，我要是认识你，我就是你男朋友。
1: 你可真自信。
4: 不是自信，那叫必然。
1: 陈琳，咱们俩的问题是本质上的问题，咱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4: 好，哎，咱俩大学是同学，现在你是警察，我也是警察，又都是所长，咱俩不是一路人，你上哪儿找一路人去？再说了，你现在也不小了，你可千万别把自己砸手里。
1: 行，我说不过你，我所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5: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休息了。
1: 这都大半天过去了，休息什么呀？正常上班吧。
5: 呀，那我这休息日
1: 记账啊。
5: 明天啊，小年过生日，我答应他了，下午陪他去逛街。
1: 你这什么逻辑？人家明天过生日，你今天休息，你就不能调个休吗？
5: 我怕给同志们添麻烦嘛。
1: 行，你答应了，你陪他逛街去吧。明天我跟你调，你明天还能给他过生日。
5: 遇上美女领导真是幸福啊！不光长得好，心眼还好，关心下属。
1: 你要再啰嗦，我可改主意了。
5: 啊，不了。
6: 我们在这里就会有点大了，
7: 这么多啊。

0: 老干妈，你都多大岁数了，还整这个？哎，我这一身怎么样？
1: 我闺女长得漂亮啊。就是披个麻袋片都像国际大超模。
0: 爸，娘，你是不是又想省钱啊？又想拿一个麻袋钱给我买新衣服？
1: 这怎么说话呢？就是爸披麻袋片子，也不能让你披呀。
0: 我觉得这个挺好，就这件儿。
1: 别介，你这马上要上大学了，多买几件倒是穿。
0: 爸，你真不懂时尚，到现在潮流过得那么快，你现在买了，到时候就过时了。就这件儿，我觉得挺好。
1: 行吧，行吧。哎，你干嘛去啊？
0: 我买个冰淇淋去，老干妈。
2: 没撞伤你吧？啊，对不起。
3: 警察！打110，报警了。

0: 你别走啊，你还得去派出所录口供呢，刚才还没报警呢。
1: 关我什么事儿啊？
0: 你别不讲理，他偷的可是你钱包，
1: 要不是人家警察帮你，你钱包早就没了，录个口供怎么的？做人不能这么太没良心，你赶快报警吧你。

0: 别管我，抓小偷，抓小偷！站住！
1: 生活的故事从来不像电影里的片段。
0: 知道。

0: 身在邻里之间，守护着日常的生活，也不知道疲倦。张家的猫咪，李家的狗，他三天两头走散，小两口得闹别扭，也得好言相劝。有时候他抱怨两句在所难免，
1: 抓头
0: 找警察，

0: 我是警察，战小头就在你前面。
1: 你跑这么慢，你追得上啊？

0: 来吧，来啊！谢谢啊，这叫警民团结紧紧的，是看天下能怎么地。
1: 结果老干妈就发现那几个人啊，东张西望，不怀好意的，结果他们真的就要对那姐姐包下手，老干妈马上就去阻止他们，他们还反抗。哼，你看我这刚买的衣服啊，这叫什么？这叫赤裸裸的证据。
2: 今天好在群众都挺热心的，
0: 是帮忙的群众很多。哦，对了，有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幸亏有他，要不然我也追不上了。
2: 普通偷窃不至于，好好审，可能身上还挂着什么事儿呢。
0: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3: 你今儿行啊，前几天抓一通缉犯，今天抓一偷窃团伙，
2: 让你上进，你就直奔着全国标兵去了。哎呀，
0: 赶上了，赶上了。
1: 老干妈这种简直就是我的偶像，我太佩服他。
2: 这小年儿现在这么啰嗦，是不是跟你学的？哎呀，
0: 孩子从小在这长大，啊，没事老来也成老同志了。哎，玉锁儿，这就是我跟你说骑摩托车那个小伙子，做好事儿不留名不留姓。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齐峰，29岁，公安大学侦查专业研究生毕业，刚在市局刑警队实习一年，现在分配到老城派出所了，明天才报到。
0: 哦，一个战壕的战友，哎，又来一小帅哥了。
5: 你好，我叫于佳，是老城派出所所长，这位是副所长林大鲁。
4: 你是所长？
0: 副的，所长在这
4: 儿。于所长，我早就听说过您之前在刑警队干。
5: 以前的事儿就别提了，咱们说现在。你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你在公安大学表现不错，到了市局刑警队，领导也都挺满意的。
6: 我看你大学毕业的时候都已经28岁了，怎么，上学时候成绩不好，复读了才考的公安大学？嗯，
4: 我复读2年才考上。
0: 哦，一直有一个当警察的梦是吧？
4: 当然了。
6: 为什么？
4: 除暴安良，保一方平安。
6: 既然你对警察这一行抱有这么高的热情，我相信你在工作中也能锻炼成长。嗯，
5: 老林，这徒弟交给你了。
4: 好，
5: 按程序你明天来报到，一会儿录完口供你就可以回去了。
4: 我想再待一会儿，熟悉熟悉环境。
5: 行啊，想待着也行，跟着老林。
7: 谢谢所长。
4: 林所长，嘿，
0: 副的，那正的在那儿，你这。以后叫我老林或者师傅都行啊。
7: 师傅，您是山东人吗？
0: 那可以啊，你怎么听出来了？
7: 你说话这口音，
0: 我山东味那么浓吗？
8: 嗯，你这个标准话说得很普通嘛。
0: 普通话说得很标准。我介绍一下啊，林国庆，咱们的老教导员。
4: 教导员好，我叫齐峰，刚分配过来工作。
0: 欢迎欢迎，老老林，老林。
4: 老老林，老林，
0: 明白了吧？
4: 明白。
0: 哎，咱们的教导员呢，当过兵，上过老山前线，业务能力很强，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请教。
9: 行了，我那点历史你就别介绍了啊。你呀，好好跟你师父学习，你师父怎么做你就怎么学，我保证你很快就能出师。
10: 老林，
8: 哎，
10: 王大爷在大厅等你呢。
0: 老林，
9: 老老林。
0: 哎，一凡，
11: 哎，
0: 来，正好所里来了个新同志啊，把所里的情况介绍一下啊。
4: 许一凡，顺城补习班有你吧？
11: 齐峰。
4: 对呀。
11: 嘿，不是，哎，当时班里有几个那没考上大学的，就有你一个吧？
4: 现在是研究生毕业。
11: 研究生，研究生毕业，我也比你早进警队。你叫师哥，叫师哥。
4: 师哥，师哥，师哥。
11: 你小子，我先好好给你介绍一下所里情况。等晚上啊，就下班了，咱俩好好叙叙啊。啊，这个师傅见着了。嗯。

0: 特和尚，在老大手里也算是幸运。
1: 老老林你也见着了吧？
2: 教导员吗？
1: 教导员啊，快退休了。
0: 主要是想给你介绍一下咱旅所。
2: 怎么不好看？
0: 好看是好看，人家以前可是刑警。
2: 知道吗？
0: 你不一定知道，
1: 他是属于那种能追犯罪分子几条街，犯罪分子都呼哧带喘了，他大气不喘一口，上就把人铐那种。典型的霸王花，漂亮是漂亮，凶悍起来也是真凶悍，但师傅见着他那腿都直打哆嗦。
2: 有那么夸张吗？
3: 许一凡，你怎么又把车堵门口啊？赶紧挪开。
4: 哎，好好，你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咱余所不但漂亮，而且不是一般领导，领导有方，爱护群众，关心下属。
3: 许一凡，
4: 哎，我挪个车回来跟你说啊。

0: 大爷，大爷，大爷，哎，大大爷，您这
1: 你小偷，
0: 这是谁？什么小偷？大爷，我是警察。
1: 你往哪儿跑？
0: 大爷，我是警察。
1: 我可抓你！
0: 我是这身穿着警服呢，警服，警号。您怎么在这儿睡觉呢？
1: 抓小偷来着，抓俩呢。
0: 您抓小偷？
1: 可不是吗？都带进去了。
0: 小偷我们已经拘起来了啊，您放心吧，没事赶紧回家歇着去吧。好。
1: 我饿了。
0: 这样，大爷。咱有事儿回屋说。您的家人呢？
2: 我跟您说，大爷，不光您爱抓小偷，这我也特别爱抓小偷，咱俩爱好一致。我不是小偷。
1: 扶我干什么呀？
2: 行。哎，师傅。
1: 嗯。
2: 大爷。您俩先坐啊，我去去就来。师傅，大爷靠门口桌子上睡觉呢，说是抓小偷来着，后来又说饿了，好像是。
3: 你这样给大爷弄点吃的啊。
2: 好嘞。
4: 大爷，咱俩见了。就在刚刚，你帮着我一块抓小偷。
1: 抓小偷？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刚刚。
1: 你什么记性啊？抓小偷那是79年，不是81年，83年。哎呀，那年。我去上菜市场买菜去，一大早上呢，就抓个小偷。
4: 他也太坏了，也太损了。你说他偷一个老太婆的钱包，还都是毛票，用夹子给人夹出来。
1: 哎呀，那被人发现，让人打的差点打死。
3: 大爷，您贵姓啊？
1: 姓黄，黄继光的黄。啊，
3: 您高寿？
1: 38了。哎呀，又长一岁啊！你笑什么呀？你笑话我呀？
3: 没有没有。
5: 爸，你这衣服怎么办呀？
3: 呀，这样吧，爸回头再给你买一件。
5: 我气愤啊！我太气愤了。
3: 这样啊，晚上我给你做红烧肉，弥补弥补。
5: 那我想想，我先回家了。
3: 回家来个信儿啊。
5: 好。
3: 来吧，大爷，咱换个地儿，吃的一会儿就到啊，咱里边说去。
1: 不吃了，刚喝了羊汤。哦，
3: 跟谁啊？
1: 一个人。

0: 啊，还吃俩烧饼。
1: 那家里人呢？
0: 我是西安人啊。
1: 我问你家里人呢？
0: 西安人啊。
1: 来。
2: 眼看天就要黑了，这黄大爷今天晚上得在所里过夜了。今天晚上谁值班啊？
1: 我呀。
2: 行，那交给您了。
1: 好，我先安排一下。
3: 玉锁，回支书，你签个字儿。哎，玉锁，那位大爷什么情况？
2: 阿尔茨海默症。
3: 阿尔茨？哎，这不老年痴呆吗？
2: 小杨，你可是人民警察，国家公布的医学名词表里可没有老年痴呆这个词
3: 儿。不是，玉锁，我吐了嘴了。
4: 别动！翻什么翻？想爬天桌？
2: 怎么回事啊？
1: 没事儿。新来的同志啊，看见了吗？黄大爷那个衣服角上有一个撕掉的布条，一般像这种情况都是家属给缝上的，以防老人走丢走失。上面有电话和通信地址。
2: 这种情况24小时后才能处理，今天晚上黄大爷就留在所里了，由老老林照看。
4: 我不在这儿，我要回家。
1: 这样吧，玉锁，在这儿呢，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干脆到我家吧。
2: 小年在家不方便。
1: 没事，我今天晚上跟他说好了，给他做红烧肉。黄大爷，咱们晚上吃红烧肉怎么样啊？
4: 不吃了，我刚喝了盐汤。
1: 那行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3: 行，师傅，我先走了啊。
1: 走吧。
2: 老林，
5: 玉锁先走了。
1: 好，
5: 玉锁走了。
2: 去你家方便吗？
1: 没事儿。哎，你要是不放心啊，随时可以过来查岗。
2: 我今天要回我爸妈那儿。
1: 哦，回家啊。好好好，回去给于大哥于大嫂问个好。
2: 你又占我便宜。

0: 这我先走了吧。
1: 好嘞，
2: 玉总，您走啊。好，玉总走啊。去你家方便吗？
0: 没事儿。哎，你要是不放心啊，随时可以过来查岗。我今天要回我爸妈那儿。哦，回家啊。好，回去给于大哥、于大嫂问个好。
2: 你又占我便宜。
0: 没有啊，咱们这关系啊，是属于单论。小年的妈妈跟你的爸爸是同事吧？
3: 我不可能见着你的爸爸妈妈叫叔叔、阿姨吧？反正你怎么说都有理。明天一早把黄大爷送回所里，你就可以陪小妞过生日了。
0: 是。黄大爷，咱红烧肉走起。我去舞蹈教室练功，回家请致电。大爷，这就是我家。
4: 啊，今天晚上啊，您在这儿先住一宿，明儿回所里继续帮你找家人啊。这房子好啊，哎，挺宽敞。
0: 对，
4: 你还别说，这老房子住着不一定不好，舒服。
0: 这个是我媳妇儿他们学校分的。
4: 这个现在很多年轻教师已经不住在这儿了，有个别的老教师还住在这儿，年头呢是长了点儿，但是充满了书香味儿。书香味儿好，人就得学点文化。你不知道，小时候你爷爷啊，
0: 我爷爷啊，
4: 你爷爷那当时为了让我识几个字儿，哎呀，请的教书先生费老鼻子劲了。 还有你奶奶给人做千层底鞋，你爷让我给人家送那个送羊腿，你奶奶为了那个千层底鞋在油灯下天天呐，那鞋底子。

0: 这小伙好啊！哎呀，为了娜娜鞋底儿啊，年轻轻的眼睛就熬坏了，一天情妇没想着啊。
1: 行了，胡大爷，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你也别太难过。哎呀，
0: 你长得就像你奶奶。
1: 我奶奶？
0: 强子。
1: 你奶奶长得可漂亮了，大眼睛，杏核眼。哎，你这眼睛咋小了呢？不是，大爷，你刚才说那个强子，他是你儿子，全名叫什么？
0: 你不是我儿子吗？
1: 我不是你儿子，我是你孙子。我让你绕进去了，我是警察。
0: 你年轻轻的，你把自己是谁你都忘了？你这孩子什么脑子？你说你，
1: 行了，您就坐这儿看电视吧。啊，我给你做饭去。哼！干爹，
0: 请大人看动画片儿，你说。
1: 这次，
2: 胡建刚脑袋头突出去啊，不容易，完全舒展开了单掌打出去。
0: 这男人就得看足球。

0: 喂，
1: 喂，差不多了吧，该回来吃饭了啊。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0: 好，一会儿见。拜拜。
1: 萱萱，你票订完了吗？
0: 订完了，就等你跟你爸报备了。你行不行啊？
1: 那怎么不行了？等我好消息啊。
0: 成，等你电话啊。
1: 拜拜。
2: 王阿姨，哎，
3: 你好，
2: 林奶奶。
3: 哟，你咋才下班啊？哎，对了，好久没见着你，我正想跟你说个事儿呢。
2: 你说，
3: 本来是要跟老林说，结果他急匆匆的给跑了。我是寻思着，该给老林说个伴儿呗。
2: 给他说个伴儿。
3: 我有个亲戚，他家有个姑娘，正好也想找对象，比老林小那么几岁，离异的，不过他没孩子，工作还不错，是个教书的。
4: 哦，教书挺好的。嗯，

0: 发球啊，发球啊！踢呀、啊，踢呀、啊，你刚。真臭，这球踢的！哎呦，这么快回来了？
1: 不对呀、啊，我这个算算没那么……哦，临时改主意了是吧？
2: 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要陪我爸去参加老年歌舞比赛，你都不搭理我了。王大爷，
0: 你谁啊？
2: 是瑜伽呀、啊，不记得我了。
0: 不记得。
2: 饭做好吗？
3: 马上。
2: 哎，刚才我碰到李大妈，她说要给你介绍对象。这是上个月的饭钱啊。
3: 哎，没给多吧？
2: 是想得美。
3: 那李大妈那就是个热心肠，好人一个。
2: 在你嘴里，谁不是好人？嘿嘿。
3: 哎，对了，他没问问你，你的个人情况怎么样啊？当然了，这老一辈啊，跟我们年轻人想的不一样。
2: 我跟你不是一辈儿，你管我爸叫哥，我出去执行，见到你这岁数的，我都叫叔。
3: 差一字儿，大叔。哟，今儿是不是遇上什么高兴事儿了呀？啊？
2: 我能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哦，过两天局里开表彰大会。
3: 好啊，提前祝贺你。
2: 你长点心吧，你这个人啊，见咱们所

0: 除了林教导员，年龄就属你最大了。
1: 你怎么就没点上进心呢？
2: 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啊，也是我的座右铭。
1: 我知道我说的话你能明白，我呢是想回刑警队去的。我走了，咱们所所长这个位置。
3: 老爸，回来啦！
0: 小妞回来了。
3: 大爷，
4: 你又是谁啊？
0: 是老林的闺女。
4: 又一个闺女。
5: 我怎么又多个爷爷呀？
1: 赶紧洗手吃饭。
5: 于大爷，你说我命怎么这么苦？今天来了个爷爷，上个月来个奶奶，我家表叔数都数不清了。
1: 你这是命好啊。不过我已经批评过你爸了，照顾不好你怎么能照顾得好人民群众啊？
5: 我照顾的还挺好的吧？
1: 刚才还抱怨，这会儿又护上了。
5: 我跟我爸不就这样吗？一会儿抱怨，一会儿护着，
2: 一会儿吃饭。
1: 点石头，
5: 谢谢。
1: 怎么样，累不累啊？
5: 能不累吗？我本来想着今天休息能好好放松放松，结果白逛了一天街，顺带抓一个小偷，还得去配合警察叔叔讲述事情经过。
1: 要是评一个最佳家属奖，非你莫属。
5: 我当之无愧呀，好在那件衣服没报废，让我心里平衡一点。
1: 要高考了，压力大不大？
5: 我是谁呀？林一年，神级学霸，我会压力大吗？
1: 这口气听着耳熟啊，
5: 像老林是不是？我是耳闻目染，深受其害。于大爷，你在我这么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离家出走、夜不归宿的想法呀？
1: 啊，我没有过。我那会儿我爸妈管得严，想法不多，又老实，不像你们现在的孩子聪明想法多。我那会儿我傻乎乎的。
5: 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什么呀？噔噔噔噔
5: 噔，签名 CD 绝版的。我淘了好长时间，你猜在哪儿淘到他的？
1: 哪儿啊？
5: 一个地摊上。
1: 不会是假的吧？
5: 不可能，
1: 谁都可以网上签名啊。
5: 老板说了，这个绝对是真迹。
6: 妈，你儿子呀，明天就去派出所正式报到，虽然没当上刑警啊，有点遗憾，都差不多，都穿着警服呢。除暴安良，保一方平安。
7: 妈，你儿子啊，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民警察，放心吧。

0: 什么情况呀？再不说我们走不了了。
1: 那我怎么知道家里来了个老爷爷呀？我打算今天晚上表现好点，等我过生日的时候再说。
2: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呀？你真是跟你爸越来越像了，有其父必有其女。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大不了我就不说了，直接去，回来挨顿骂呗。
2: 你爸是警察，臭骂你一顿无所谓，再把我们给抓起来了。
1: 我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放心吧，不会连累你们的。今天晚上早点睡啊，

0: 小偷呢？你脑子糊涂了吧？把我爸当小偷？哎呀，没那么糊涂。你睡懵了是吧？接着睡。上哪儿睡啊？里边啊。那儿。爸，这黄爷爷是不是？
1: 别胡思乱想了，睡觉吧，明天还得上课。
0: 这我怎么能睡踏实呢？那要
1: 不我搬个小板凳，在你门口守着？
0: 我那门一关一锁，我怕什么呀？我担心你。
1: 管你有什么好怕的，你爸是警察。
0: 哦，警察，警察你不睡觉呀？
1: 你俩
0: 你睡着了，你他出来你守不住啊。
1: 是吧？
0: 明天别让他在咱家住了。

0: 天哪！
1: 徐奶奶，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了？哎呀，
0: 快把我这心脏病都快吓出来了！刚才我下楼正送小伙子，我一心没看见，差点把我给绊倒了，嗖一下就跑了。你说他跑什么呀？他跑？
1: 什么样人？
0: 不认识，从来没见过。
1: 穿什么衣服？大约多大岁数？
0: 有个20、30。超不过40，个头呢跟你差不多，胖了是，哎呀，老林啊，你咋瘦成这样呢啊？你可得好好补补的，别每天加班加班，太累了。
1: 不不，别说我，说那个人。
0: 哦，对对对对，那个人好像穿的是个黑衣服，还是蓝颜色的。
2: 你这样啊，李奶奶。你跟大伙儿说一声，让大伙儿提高警惕，别是一个踩点的小偷。
0: 对对对，对，好，我这就跟大伙儿说去了啊。行了，我去晨练啊，你回屋去吧。
1: 好，
0: 回去吧，回去吧。
1: 好，慢走啊。
0: 哎，好嘞。吓死人了。

0: 什么情况？爸，你别说我不支持你工作啊！
1: 太不安全了。这样，一会儿上门呢，我把他带回所里，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家人。啊，回头我跟你集合，跟你过生日怎么样？你别忽悠我，反正我也没跟他们说你今天要来。 你呢，就干脆就踏踏实实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晚上再来再吃饭。乐什么呀？
0: 别说，有的时候你懂起事儿来挺吓人。将来不成家，
1: 说什么呢？我随我妈了。

0: 乱收费，这是怀仙小区，车位都是公共的，你们凭什么乱收费？
1: 我们也是打工的，你不要难为我们。有什么事啊，跟我们经理说。
0: 你们要这样说，我今儿还就不走了。哎，
2: 你要是不走，这车都堵这儿，这不更麻烦吗？
3: 对呀，
4: 老师，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0: 有本事你们报警啊！警察来了，我更好说。我这车前两天给人还了，
5: 我觉得这事儿啊。
0: 就是你们干的，你别血口喷人啊！
6: 别废话，报警吧！报什么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你谁啊？这事你管得着吗？
6: 这事我还真管得着。
0: 我是警察，看清楚了啊！
6: 怎么回事啊？这师傅停车不交费，我们不能让他走啊！
0: 是这样吗？
6: 他们这是乱收费，我凭什么交呀？你看。 丰润小区停车场收费标准，怎么乱收费了？我们这是怀仙小区，他们不应该收费。你自己回头看看，堵成什么样了？你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赶紧把车挪走。
0: 警官，你别不了解情况就向着他们，这事不是你想那样。
6: 我不管这事是什么样，你现在这种行为是不是影响到了小区居民的正常出行啊？挪走，
0: 不挪是吧？那怎么着？
6: 你跟我回所里聊啊！谁让你这种情况，先拘留24小时，明白吗？
0: 你什么你？自己想清楚。多少钱啊？
6: 也不算了，就20。来，拿着。你们要您的钱呢，都不合适啊！
0: 不然你们也没法交代，赶紧把门打开。
7: 大伙都散了啊，各忙各的。
8: 散了吧，散了吧。
7: 来来来，
9: 回家吧，回家吧。
6: 你说你就为了20块钱，大早上堵成这样，至于吗？
0: 警官，我要报案，我有事情要和你反映反映。你没完没了了是吧？行，你要有什么事想反映啊，去老城派出所找我，我叫齐峰。现在赶紧把车挪走。行，
6: 谢谢警察同志哈，谢谢。
0: 走了，走了，走了。

0: 喂，
1: 怎么样了，贾小姐？和你爸说了吗？
0: 别提了，提起来我就心酸。
1: 我就说你爸不同意吧，你离开他眼皮底下一秒钟他都舍不得，现在能放你出去？
0: 夸张。行啊，修辞手法用得不错呀。哎，你们都说了吗？
1: 我老爸老妈去出差了，现在呀我做主。
0: 哎，真是太羡慕你了。别急，今天晚上呢我就再做一下最后的尝试。
2: 哎，要不你一会儿
0: 直接过来找我，然后咱们中午商量一下下午直接过去呗。
1: 行，等我吧啊。

0: 我看少了一个人啊。
1: 齐峰，我给他打了一上午的电话，他没有接。
0: 既然交到我这儿了，迟到的事儿我来处理行吧？
1: 这当然是你来处理啊。这现在这年轻人不好评价呀，这具体的工作由你们来安排，咱把这个程序交接一下，我还得赶回去。
0: 报告我已经准备好了。

0: 签个字就行。
1: 那正好，我这儿一份回执单，你也帮我签一下，咱们的账可就两清了。
0: 刘主任还真幽默，以后我们所的人员建设就全靠刘主任关心了，有什么好的苗子尽管往我们这儿送。
1: 你们对新人的培养也是对我们政治部工作的支持吧。
0: 行，教导员，那就按照咱们昨天商定的方案安排工作吧。
2: 没问题。

0: 新人的培养就靠你了。
1: 你放心。
2: 刘主任，于总，
0: 不像话，为什么不接电话？
3: 好，我刚才
4: 我来处理吧。再见啊，刘主任。
3: 再见，刘主任，来。
2: 于总，我那刚才来的路上碰到一起民事纠纷，处理一下，所以迟到。
4: 你这理由还挺有创意啊！怎么样，纠纷解决了？
2: 解决了，妥善解决，群众很满意。
4: 齐峰，你记住，我的耐心不是时常有的。不管你遇到的纠纷是不是真的，都不是你迟到的理由。别让我对你还没留下什么好印象就开始失望。明不明白？
2: 明白。
4: 明不明白？
2: 明白。交代员，
5: 这是行头不错啊，喜欢玩车是吧？赶紧找徐一凡。熟悉工作，你得赶紧进入工作状态呀！你说是不是？啊，来，我给你拿着，
6: 我自己来。

0: 喂，早上好，政委。
1: 小鱼啊，今天你来市局，咱们聊一聊吧。
0: 行啊，什么事儿啊？
1: 小鱼，刑警队队长这个职务已经空缺了很长时间了，我想找你谈一谈，看看你有什么意见。
0: 好，谢谢政委。
1: 不用谢，你工作到位，这没有理由我们看不到。这电话里就不多说了，咱们下午见吧。
0: 下午见。
2: 昨晚几点睡的呀？看你这萎靡不振的。
3: 我哪有？
2: 你是不是第一天上班有点紧张啊？
3: 这什么叫紧张？我是叫兴奋。
2: 可以理解。想当年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也是因为紧张不是，也是因为兴奋，睡不着觉。
4: 你说咱这鱼所看着和颜悦色的，发起火来那么凶。
5: 和颜悦色？哦，你是从哪个角度发现的新世界？于所和颜悦色，他是不是给你发脾气了？
6: 对啊，
5: 你完了。
6: 什么意思？
5: 你完了。
4: 你说说呀。

0: 你看，达乔猫狗之家，
1: 不要。
0: 达摩黄金狮子座，
1: 没兴趣。

0: 看就挺贵的呢。
1: 人民警察不接受贿赂啊？
0: 咱们两个同门师兄弟怎么能是贿赂呢？你给我说说。
1: 你呀，就自求多福吧。
2: 哎哎，你俩干嘛呢？
0: 说。
2: 哎，小齐，你手里那玩意儿有电影吗？
0: 有有。
2: 太好了，来，给黄大爷解解闷儿。来来，
0: 好行。你考虑考虑。
3: 你们这群王八蛋，老子跟你们玩完！梁虎、张江，通知兄弟们，你给我被人打了。
4: 看电影啊？不看。
5: 看足球。
4: 啊，看足球啊。
0: 行。
4: 这行吗？
5: 评评书，评盛天芳评书。
4: 评书。你看是不是这个呀？啊，你就抱着看吧。
2: 小齐，
4: 嗯，
2: 来来来来，
4: 别动那屏幕啊。
0: 龙叔，
2: 那是怎么发不出去呀、啊？
0: 是我也玩意儿、啊。
2: 哎呀，那一嫂不是说了吗？要建立数字化形象。
0: 寻人启事，没必要这么复杂呀、啊。
2: 来来，那你来弄
0: 啊。陈林大爷拍张照片。
2: 嗯。
4: 大爷，来，咱笑一个，拍张照片啊！
6: 荒唐无敌朕出身上然位，二寨主金针道人司马良。
4: 行了，
2: 可以啊。
0: 现在信息化时代，传播速度又快，面积又广，比咱们跑断腿强多了。
7: 林大伯，110出警任务，带上你们组的人，丰润小区的居民把物业给围了，手上都有家伙。
2: 多少人？
7: 居民有20-30人，保安7-8个，具体情况车上说。
2: 哦，知道了。
4: 师傅，
2: 你刚来。你把黄大爷照顾好吧，啊！
0: 不，这小区我特熟，早上刚处理完一起纠纷，我锻炼锻炼他。
1: 师傅，要不让他去吧，黄大爷那边交给我。
2: 行，照顾好啊，走。
8: 平凡的日子，你感受着喜怒和哀乐，不经意。温暖让一切变得值得，谢谢家人的理解，贴身支付的工作，再黑的夜里也会留着灯火闪烁。谁说英雄就要仗剑行走江湖，这一方小小天下就交给我来保护，多了一些理解就少了一些痛苦。
9: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8: 平凡的生命
2: 怎么情况啊？啊，我们是老城派出所的，今天来解决问题，来，所有的人退出来。把物业叫出来。
0: 是，
4: 都出来，我们是老城派出所的，都出来吧。
2: 来来来来来，都站这儿。谁领的头啊？
10: 这事和大伙儿没关系，

0: 我牵的头。
1: 大龙，这无缘无故的被打也有错啊，警察来了咱得讲道理啊，咱不能受欺负了，对不对？
2: 对
1: 啊，
3: 大伙安静一下啊，我是老城派出所所长于佳，大伙说的都对，我们来就是给大家解决问题的，但是你们这么闹解决不了问题，有什么情况咱们一句一句说。
0: 现在这个小区乌烟瘴气，全是陈各庄的闹的，这个物业公司也是他们找的，脏乱差没人管，我车还让人给划了，上午我找他们去理论，碰上你们一警察也不管，敷衍了事让我走了，还恐吓我要拘留我，
4: 都是有警察撑腰，要不然大龙不会挨打的。
1: 就是
3: 大伙说话要有证据啊，我们是人民警察，我们不会无缘无故恐吓任何人，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0: 误会？什么误会？上午恐吓我那警察就是那高个
1: 人，既然在就必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5: 你们警察必须马上找出打人的人，
1: 要不然我们就投诉他，对不对？
6: 这样啊，静一静，静一静，我说两句啊，我是老城派出所的副所长，我叫林大鲁。
7: 咱们这个小区我比较了解，是个回迁小区，对吧？以前是陈各庄和赵各庄的乡亲，几十年了，大伙儿在一起都相安无事，可以说相处得很和睦。后来，党和政府给我们的好政策，搬进了新小区，住上了新房子。咱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就闹成这样吧？有什么事儿，咱坐下来，好好的谈。打人的事儿，我们会查明真相，给大伙儿一个交代。至于说这位年轻同志呢，他刚刚参加工作，没什么经验啊，如果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让他向你们赔礼道歉。
4: 道歉有什么意义？就是他的问题，不然大龙不会挨打的。
3: 好好好好，秦峰
8: 到。
3: 出列。
8: 是。
3: 有没有这回事儿？
8: 有这回事儿，但
3: 没什么但是，具体情况回去查清楚再说，现在我命令你给大伙道个歉。
1: 快点啊，道歉啊。
9: 对
1: 啊，
9: 道歉
10: 道歉
11: 道歉
10: 啊，
9: 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
12: 道歉道歉，
9: 现在就给我们道歉。
7: 这样这样啊，这样啊，这样啊，看来啊是我们工作上出现了失误，这样吧，在这儿我向大伙道歉。
3: 大伙现在既然是出现问题了，咱们就马上解决问题，好吧？你们这几位跟我们回所里，把具体情况给我们说一说。你们跟物业之间的矛盾，我们来协调。至于打人的事儿，我们会尽快查清楚的，请你们放心。
1: 放心？让我们怎么放心？你们的尽快是十天半个月啊，还是一两年啊？这事儿啊，咱不能这么算了，对不对？这事儿、
3: 三天。三天，我给你们找出打人的人。
1: 行，三天，就三天。
13: 哎，齐峰，齐峰，
14: 你怎么捅那么大娄子呀？和群众产生纠纷，那可是于所的死穴。
8: 我也不知道能闹成这样啊。哎
14: 呀，你现在只能祈求上天，让于所念你是初犯，放你一马。
8: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14: 是够倒霉的。
3: 什么情况？还公安大学高材生。你把他叫我办公室来。
8: 于所，我在这儿呢。
15: 齐峰，你行啊，头天上岗你就拿着警官证恐吓群众，你再长长本事是不是得刑讯逼供了？
3: 我告诉你，你穿上这身警服就是人民警察，你要想作威作福欺负老百姓，我当下给你送法庭。
8: 没欺负。
3: 没让你说话。不给你立规矩，我怕你在这儿待不长。昨天还有领导特意跟我提你，说你是个好苗子，让我好好带。你就是这么个好苗子啊！我告诉你，我于家不讲情面，在系统里是有一号的。我不管你在之前的岗位上是怎么表现的，再栽在我手里，我立马把你打回原形。你听见没？
8: 听见。
3: 三天是我底线。把打人的人给我找出来，否则让你好看。
15: 你不服气可以，但这是命令，你必

0: 不是，什么意思啊？我是受害者，你们打算审我啊？
1: 不是审你，是询问。
2: 来，喝点水啊。
0: 谢谢啊。
3: 这样啊，刘宝龙，我是老城派出所的副所长，我叫林大鲁。今天把你请来呢，就是想问一问你被打的经过，你跟我们说一说。
0: 我呢，是刘宝龙的居民代表，也是业主委员会的副主任。我可是民主投票选举的，大白天就给我打成这样，像我们这样的守法公民，以后谁还敢出门啊？
3: 你先别激动啊。那打你的人长什么样，你有印象吗？
0: 我眼睛能看到全是胳膊腿儿，我哪看得清楚啊？
3: 嗯，那几个人打的呢？
0: 就几十秒钟就给我打懵了，我哪顾得上数人头啊？
3: 嗯，你这样啊，你平时啊有仇人没有？就是你得罪过什么人没有？
0: 我平时不愁吃不愁穿，我就好给刘各庄的居民维个权，肯定得罪了陈各庄他们的人。居民委员会也就是他们人多，物业公司也是他们找的人，这事儿肯定是他们干的。
3: 你先不要那么肯定啊，在没有拿到证据之前啊，先不要那么绝对。
0: 你们问我也白问，就我这事儿我懂法，你们抓不到打我那几个人，你们也没辙，我这顿打算是白。
3: 还挺懂啊。你这样啊，你跟物业之间有矛盾吧？
0: 有。
3: 有冲突吧？
0: 有。
3: 好，你给我们仔细讲一讲。
0: 那可太多了，就这物业那几根葱，光拿钱不办事儿。我们小区前面那一排商铺，他们私自给租出去，之前干饭店，后来干洗浴，然后他们私涨停车费，服务态度恶劣。这次换届选举的时候，我们打算把他们换了，我们自己找物业，他们就不干了。晚上找人划我车，我找他们去理论，还死不认账。今儿早我打算跟他们叫板的时候，这位同志把我一顿吓，我被他们就打成这样。
3: 嗯，好，今天我们的询问就到这儿，谢谢你的配合。这样吧，你先回去休息休息，有什么新的情况，我们随时告诉你。
0: 行吧。
3: 小齐啊，你怎么看？
2: 啊，我还没想好。
4: 没事，
3: 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2: 我也怕我说错了。
3: 哎呀，你说嘛。
2: 你看他那伤其实也没那么严重，打他的人估计就想出于警告。
3: 嗯。
2: 但是从犯罪心理学上来分析的话，大致应该分为两点。第一点就是主观出发、自身原因，性格原因，多见于连环案和随机犯罪。第二种就是客观和外界原因导致的，像经济案件、情感纠纷等。照他那么说，多数是经济引起的。我觉得应该先查查他挡了谁的财路。
3: 一般，你怎么看？
5: 我觉得齐峰说的挺有道理的，说的对。
2: 而且打他那些人，我觉得应该都是练过的，看着挺严重的，但都没打到什么要害，所以我觉得应该从有动机的人里面排查一下符合这些条件的。
6: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

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第八，你怎么看？
1: 我觉得齐峰说的挺有道理，说的对。
2: 而且打他那些人，我觉得应该都是练过的，看着挺严重的，但都没打到什么要害，所以我觉得应该从有动机的人里面排查一下符合这些条件的。
1: 他们那物业公司我已经查了，是正规的物业公司。我觉得要他们这么干，不太值。
0: 我说两句啊，这个刘宝龙啊，这么一聊啊，你就能感觉到他学过法律，他懂法。嗯，平时呢，爱给别人围个全人。但是呢，现在最倒霉的就是那个洗浴中心的钱老板，花了钱装修房子了，装也装好了，也开不了业了。为什么？就让这个刘宝龙他们给闹的。这装修的民工也发不出工资，天天堵着他要钱。这样吧，你们俩去调查一下。
1: 师傅，你都什么时候知道这些？真厉害！
0: 搞咱们这一行的，腿要勤，眼要准，嘴要甜。哎呀，我还得帮着黄大爷找儿子，这叫什么？心要暖。你们继续啊。
1: 行了，别担心了，于所不是给你三天吗？我告诉你，有咱师傅在都用不了三天。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快点儿，蜡烛烧完了，
1: 还没许完呢。
2: 快点儿，蛋糕都要化了，
0: 好了没？
1: 蛋糕化了，
0: 着什么急啊？啊，我就多许两个愿，怎么啦？
1: 好好好，来，我许蜡烛来，来，来，阿贝，一二三。切蛋糕啊！
3: 许了什么愿？
4: 那能告诉你吧，秘密。
1: 哎，这第一块蛋糕给寿星了啊！
3: 这么大一块，太偏心了。
4: 我爸的电话。
0: 哎，爸，你干嘛呢？
5: 我帮着找黄大爷家人呢。
0: 啊，怎么样了？有头绪吗？现在
5: 正在。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挺好的，我们刚吃完蜡烛，一会儿就要开吃了。
5: 好好好，多吃点啊，我一会儿就过去。
0: 行，我今天啊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说啊。
5: 好，我知道了，先挂了啊。
0: 咱可说好了啊，现在拜拜。
6: 真生气了？
7: 你应该知道我不是真生气，但这事儿吧马虎不得，
8: 牵扯到我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必须严肃军纪。
5: 对对，我完全支持你。
8: 我以为你来求情呢。
6: 哎呀，不至于，这点批评都受不了还当什么警察呀。
8: 哎，我已经安排好了啊，中午呢林教导员就过来，你赶紧回去陪小妮儿。
5: 我现在啊最重要的得帮着黄大爷找到家人，小妮儿昨晚已经给我发出最后通牒了。
8: 黄大爷的家人今天如果找不着，你也别往家里领了，放在派出所，晚上我值班。

0: 我来照顾他。
1: 哎，别了别了别了，你一个女同志啊，算了算了。
0: 你呀，不能太依赖小年的懂事儿，他再懂事儿也是个孩子，心智还没有成熟呢。

0: 死里练。
1: 师哥，我又想出出汗，锻炼锻炼，减减肥。
0: 行，那我陪你。
2: 来，我也好久没练，悠着点啊。
3: 这样啊，于总，你看啊，人吴局看好的人，你说让人走就走，合适吗？
4: 我啊，不管谁看好的人，他要三天不给我找出凶手来，我照样打报告。
3: 呀，要不说你当所长，我是副所长，我这个人干不了一把手。
5: 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他呀，就是年轻浮躁，处理纠纷的时候呢，没处理好，埋下了隐患。这孩子啊，身上有股子劲儿，我说不上是什么劲儿。这劲儿如果使好了，他非常适合干警察。使不好，对不起，我这儿也不收留。
3: 是，毕竟时间太短哈，再看看吧。
5: 咱俩相处的时间够长了吧？
3: 嗯。
5: 说说吧。
3: 说什么呢？
5: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怎么了？没得可说的。
3: 不是，
5: 不了解我，看不透，还是我这个人一无是处，不值得你评价？
3: 不，你吧，不太像个女人。你别瞪个大眼珠子看我啊，不太，你是不像一般的女人。你看啊，在咱们这个系统里是吧，长得又年轻是吧，不是，你年轻是吧，长得又漂亮，工作能力又强，啊，你这厉害啊。
5: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捧杀我？
3: 哎呦，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呢，生活中接触女性不多，你算是比较完美的，但是呢，
5: 但是什么？
3: 就是作为女性啊，是不是太敏感？
5: 男性就不敏感吗？
3: 哎，老爷们儿一般都糙。
5: 男性也敏感，只是为了装深沉，就很多话憋着不说，憋着憋着就变狭隘了。
3: 我狭隘吗？
5: 你把吗和问号去掉，换成句号。
3: 我狭隘？不管我怎么变成狭隘了呢？你
5: 不说了，赶紧办案子去吧。
3: 哎，哦对了，吃块糖，消消气儿。

0: 差不多了，陈总。
1: 哎，你俩小子在这儿呢。
2: 哎，我这不帮年轻同志解决心理问题呢吗？
1: 这拳头能解决心理问题吗？
3: 我有心里憋得慌，我找地儿发泄一下。
1: 发泄一下倒是可以啊，但是工作上不能马虎大意啊。
3: 是，师傅，我知道了。哎，师傅，我就想你说这次这事儿，于所会不会就直接把我给……
1: 这不三天期还没到吗？再说了，你走不走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啊，对了，去找找那个刘宝龙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线索。
3: 啊，我马上就去。
2: 哎，师傅，没想到您还敢背后拆于所台呢。哎，您这次唱的是红脸还是白脸啊？
1: 你看我这什么脸儿？
2: 我看您是不是吴局长器重的人，还是不太敢得罪吧？
1: 你皮痒痒了是吧？
0: 随口一说。

0: 我和周边的社区再给你打听打听，好吧？
1: 好，
0: 好，好，就这样啊。
1: 谢谢。
0: 啊，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哎，老林，你个人事儿怎么样了？
2: 啊，寻觅中，寻觅中，寻觅中。走了啊。
0: 好了，好了，好了。
3: 有时候他抱怨两句在所难免，但又很难找警察。

0: 不像电影里的片段，自己的场面其实都是家常和里短。谁说英雄不能，
1: 我们社区这段时间没有总是说人，您说的那个人呢、啊、肯定不是我们社区的，你们着急啊？

0: 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着喜怒和哀乐，不经意的温暖让一切变得值得。
1: 我和我儿子追了他一条街又是一条街，追了一条街又是一条街，追到街口那一个胡同口。
2: 你说这老爷子还真有两下子吗？这咱您真是个警察的，
3: 管他真的假的，这老爷子高兴得了，
1: 抓住他胳膊了，一个大背胯给他背过去，哗，成了滚葫芦了。
4: 上班时间呢？
1: 哎，儿子，你给我准备吃的呢？
4: 继续不出肉。
1: 不行，我还喝碗羊汤，给我整俩烧饼。
4: 一凡，把黄大爷弄我办公室去。
3: 黄大爷，刚才正好买俩烧饼。
1: 行，我吃饭去。
4: 你们也是，黄大爷糊涂，你们也糊涂啊！
1: 继续吧。
4: 哎，小齐，
5: 哥，
4: 有消息吗？
5: 那个还没消息呢。
4: 那欠薪的民工走访的怎么样了？
5: 挨个走访了一遍。有一个昨天下午就从宿舍搬走了，叫吴丽，说是不愿意浪费时间自己出去找活了。但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啊，他跟我说他可能拿着钱了，电话号码我们也找着了，打了一下午，怕他起疑心就没再继续打。
4: 行，你这样啊，我们明天上午9点给吴丽打电话。
5: 为什么明天上午9点打？
4: 啊，你自己想。还有啊，你见到于所了吗？
5: 没有，一下午都没见到。
6: 老林，
7: 哦，于所，
6: 怎么样啊？有进展吗？打人的人找到了吗？
4: 啊，这个有进展。
6: 那黄大爷的家人找到了吗？
4: 我呢，走访了几个社区的老大妈，都说没发现。看来啊，他不属于咱们辖区的。
6: 那今天晚上黄大爷怎么办呢？
4: 外甥打东楼找救呗。
6: 你还给带回家？那小娘呢？
4: 没事儿，这丫头懂事儿。
6: 那你也跟她好好聊，记着我跟你说的话。
4: 嗯，知道了。
1: 加班加班，怎么天天加班？
4: 哎呀，这不马上到家了吗？啊，
1: 我饿了，给我弄点吃的。
4: 好嘞，回家就给你做。要不先吃点饼干带呢？
1: 我不吃饼干。我弄碗羊汤吧。
4: 呀，你这个难度系数有点高啊！
1: 没事
4: 啊，来。

0: 好，爸，不都说好了吗？
1: 上半场比赛，凭借着迪马约的两粒进球，你们出现了2-0领先，而下半场，
2: 爸呀，不是还没找到家人吗？

0: 呀，
1: 同学送的生日礼物啊。
2: 别转移话题，开个养老院得了呗。
1: 哎，你坐你坐，爸给你收拾。假如有一天爸爸也上了岁数啊，当我老了走不动了，眼睛也聋了，耳朵也花，哎，不对啊，是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聋了，也找不着家门了，你是不是很着急呀？
3: 踢呀，这球咋么踢的？
1: 你是不是也希望有一个好心人能把你爸爸领回家，给口热乎饭吃啊？
3: 哎，真丑真丑，踢一脸这么笨。
2: 那你就睡觉之前把什么剪子啊、刀、绳子，一切尖锐的东西都收好了。
1: 你这年龄不大，操的心不少啊，成小老太婆了。
2: 小老太婆？那我直接把头发染成白的吧。
1: 奶奶会呀。
2: 啊，舒子轩说了，一毕业他染个绿的，仁义做个墨西干头，我再染个白的，我们仨合张影，起个名，标题就叫那些年我们一起
1: 做过的妖。
0: 哎呀，行了，哎不行，我心脏受不了，小心脏小心脏，你让你爸多活两年吧。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心脏也疼。加不加？爷爷，
4: 嗯，
2: 你说我把头发染白的好不好看？
4: 姑娘长得好看，染啥色的都好看。
2: 你有品味呀，爷爷。
4: 哎呀，你点鸡毛掸子都好看。
0: 哈哈哈哈哈哈！哎，好好好好，走。
4: 哎呀。
2: 爸，嗯，爸爸，
1: 爸爸，
2: 嗯，
1: 什么事儿？
2: 嗯，你说我要出去住一晚上怎么样？
1: 干什么？
2: 出去住一晚上？
1: 不可能。
2: 你平常不在家，值夜班的时候，我不都自己在家住吗？
1: 那是两码事儿啊！我马上要做饭了，别呛着你，走，走。走。

0: 喂，
1: 妮儿，
0: 在哪儿呢？
1: 我在家呢。
0: 怎么样？你说了吗？
2: 我根本就没机会跟他说。他吧，一有案子就心不在焉的。
0: 不是你爸什么情况呀？你看人家爸爸当警察，上班就是上班，下班就是下班。你爸可倒好，上班是案子，下班还是案子。
3: 可不是昨天黄大爷的家里人没找到，
2: 今天又给领回来了。算了，我决定了，我先不说，我先斩后奏。
0: 我看你还是跟你爸说一声吧，不然啊，你会死得很难看的。
2: 我现在不想跟他说话。
0: 嘿，这小子还挂我电话。

0: 应该呀。
1: 干嘛呢，小娘？
0: 我现在正在悲凉的叹息呢。
2: 玉大爷，你说
0: 他什么时候才能从我家离开呀？
1: 你爸今天忙活了一天，把消息散出去了，明天肯定能找着。
0: 但愿吧。
1: 你呀，别垂头丧气的。要是没事儿，你过来找我呀，我今天值班。
0: 等我缓过这口气儿了。
1: 你爸也是不得已，我都跟他说了，今天黄大爷留在所里，

0: 来我们家这事儿根本就不重要，这就是个导火索。
1: 早就跟老干妈说了，
0: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说。结果呢，我一开个头，他就给我扯过去了。
1: 你说他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
2: 什么事儿啊？
0: 你看，你还知道追问一下呢。要是我妈在，肯定也得像你似的追问一下我。那我不就说了吗？
1: 当然了，
0: 我也不知道我妈会不会像你一样。
2: 喂，
3: 你别碰他，你别碰他，你别碰他，你别碰他。
2: 喂，小娘，怎么了？
3: 你碰他干什么呀？你看你的电视，你碰他干什么？这是我妈妈留下来的遗物，遗物你知不知道是什么？遗物什么你知不知道？我平常都舍不得碰他，给我摔碎了。
4: 别嚷嚷。
3: 别碰。我怎么没有礼貌了？我凭什么不能这么说呀？我给上司讲礼貌。
4: 行了，不要再说了，一说要过分了，这个孩子。
3: 我要怎么过分了？他都把这东西摔成这样了，我怎么过分了？你是个警察，你就应该出去抓坏人、抓小偷，你不是出去捡人回来、带人回来？你带谁都比对我好，我是你亲闺女吗？我恨死你了！
2: 知道那是你妈妈留给你的，对你来说很重要，是吧？你先别哭啊，咱们看看回头能不能把它给修好。

0: 老了没用了，净给人添麻烦。
1: 哎，不能这么说，谁没老的那一天呢？
0: 我就是个大废物啊。
1: 千万别这么说啊，
0: 累赘呀。
2: 哟，你干嘛呢？怎么做事啊？
3: 小偷
4: 啊，来偷东西是吗？胆子挺肥啊你啊。啊，
5: 今天早上在楼道里撞见的就是这个人，
2: 小偷。
1: 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找谁啊？
0: 儿子没有儿子。
1: 我在什么？来，你先进来。这，你们先回去吧。啊，
4: 好嘞，我来。老林在这儿。
6: 你那儿怎么样了？哎呀，
1: 一锅粥啊。小年跑出去了。
6: 秦摔的时候我正跟小年通电话呢，我都听着了。我就告你一声啊，
7: 小年过来找我了，你就让他在这待会儿吧。
6: 我一会儿去门口迎迎他，见着他了我给你发信息。
1: 好，我这儿呢处理一个突发情况。
6: 好，你忙你的吧。
1: 嗯。

0: 哭什么呀？刚才准备溜门撬锁的时候，怎么不哭啊？
1: 我不是小偷。
0: 你这样吧，跟我回所里说清楚。
1: 我真不是小偷，他是，他是我爸。
2: 好吧，别伤心了。我都忘了祝你生日快乐了，生日快乐！
3: 谢谢。
2: 我也不知道该给你买什么礼物。有人建议说什么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3: 啊？
2: 我猜你肯定就不喜欢。
3: 那肯定不喜欢呀。
2: 所以呢，给，我觉得还是这个实际点，你看着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吧。
3: 于大爷，我就喜欢你这种简单粗暴的礼物。
2: 看你这贪财样，都像老干妈。
3: 老干妈贪财吗？
4: 他那顶多叫抠门。
5: 你没办法呀，就那么点死工资，还得养活着我。
2: 你看，你看，又护上了，一阵情一阵的。
3: 我也不能不跟他好呀，我又没有妈。
2: 以后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3: 还别说，我跟你在一块儿聊会儿天，待一会儿，真的好多了。于大爷，没想到看着平常雷厉风行的，还有这么柔情似水的一面呢。
2: 我有吗？
3: 嗯，
2: 刚才老干妈还说我像个男人婆呢。
3: 那是她不懂欣赏你的美。
2: 我觉得也是。
5: 她就适合赵大妈、李奶奶给她介绍那些庸脂俗粉。不行。
1: 爸，
6: 强子，在学校又跟人打架了？你看，给一个孩子打哭了。
1: 爸，我没跟人打架，爸。
6: 孩子，你别哭了，别委屈了，回头我替你打强子。给你出气，
1: 爸，你看看我，我是强子呀，爸，你看看我，我错了吧，都是我的错，爸。
6: 强子，
1: 爸，是我，
6: 他是谁呀？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他，让他走。
1: 爸，是我，我是强子爸，你看看我呀，爸。
0: 哦，他不是你儿子呀？行，走，跟我到派出所去。
6: 上派出所？
0: 对啊，刚才在门口鬼鬼祟祟，这会儿又冒充你的儿子，这不是骗子吗？像他这种情况，得抓起来判刑。
6: 还判刑啊？
0: 嗯。少则三年，情节恶劣五年，如果再严重的话，那就是十年。
6: 不，他不是小偷。
0: 那不是小偷，那他是什么呀？他不光是小偷，他还是个骗子。
6: 不，他不是骗子。
0: 那不是骗子，他是谁啊？
6: 他是我儿子，黄强。
2: 你刚才说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3: 你看啊，我就随口跟你一说，你都记得。我特别正式的通知他，他根本就顾不上。
2: 那也不能怪他。这两天闲乎了，什么事儿都堆一块儿。你说那黄大爷，谁都不认，就认他。
3: 那可不是嘛，他对别人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那别人当然带不走他了。
2: 那是优点还是缺点啊？
3: 有一句话叫"假之蜜糖，乙之砒霜"。

0: 你说话还挺深刻啊。
1: 那当然了，嗯，警察家的孩子早当家，我觉得我就特别像那个《红灯记》里那个李铁梅。
0: 是啊，我当警察这么多年，对家里也有亏欠，想着说要补偿吧，又有工作上的事压下来。哎呀，总是等啊等啊，就越欠越多。
1: 总是有人呢，要比其他的人，付出的多，得到的少，这个社会才能平衡。老干妈说的，我听得懂，也不懂。那凭什么就我们比别人得到的少呢？谁安排的呢？我想不明白。
0: 这是个哲学问题，我们凡人可能都想不明白吧。
1: 于大爷，我真不是不让我爸做好事儿，他做好事儿可以啊，那把我妈留下来的琴弄坏了，算什么呀？
0: 他肯定也心疼，
1: 那我更心疼呀。你说那琴好端端的，那放在那儿那么多年了，没磕着没碰着，今天一下摔了，四分五裂的，我看着就觉得那个摔的不是琴，那是我妈。
0: 好了好了好了，别伤心啊，我都明白。
1: 你说这琴要是修不好，
0: 哎，你别担心，我爸妈学校啊有个音乐教授，什么乐器都会玩，他肯定认识会修手风琴的，明天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1: 真的？
0: 放心吧。
1: 那行，人嘛总得接受现实，向前看。
0: 小小年纪说话还挺成熟。
1: 小看我们零零后了吧，我们成熟着呢。
0: 那你不生你爸气了？
1: 我今天不原谅他，48小时之内我都不原谅他。于大爷，我先走了。
0: 我看看他们谁在，让他们送我。
1: 谢谢你的急，别客气。
2: 徐凡，徐凡，
3: 哎，叔，
2: 徐凡呢？
3: 他跟我换班了，他有事先走了。啥事啊？
2: 你不睡觉，明天怎么抓打人的凶手啊？
3: 放心吧，我不会耽误。那个三天我一定找到。
2: 这你师傅的闺女，你给她送回家。
3: 啊。
1: 你好，我叫林一年。
3: 我是齐峰。
1: 啊，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也不远。
3: 你小女孩走夜路多不安全。
1: 没事儿，我都习惯了。
3: 我用摩托车送你。
2: 你那摩托车震天响，大半夜的是扰民，你知不知道？
1: 哎，大爷，别生气啊，生气不好看。
3: 行，门口等我，我去拿帽子。我去了。
4: 就是因为照顾你爸没时间谈恋爱，所以把你爸给遗弃了，是吧？
5: 不是，也不单是因为这个。我爸越来越糊涂了，身边离不开人照顾。我妈走得早，就剩我们爷俩。找对象，谁愿意一嫁过来就伺候老头啊？其实这事儿我早就不想了，可我总得上班挣钱，要不吃啥喝啥，怎么给我爸看病啊？可是我爸现在就根本不能离开我的视线，一眼看不住就出事儿。好几回我爸走丢了，幸好我给他衣服上缝了联系方式，好心人打电话，我才把我爸找回来。后来我狠狠心把我爸一个人锁屋里了，可是这样也出事儿。老爷子烧水喝，他看电视去了，水烧冒了，老爷子都不知道。要不是邻居闻见煤气味报了警，等我下班回来，我就人都凉了。我心里害怕呀，害怕的要死。这种事情太多了，我又不敢把老爷子一个人放家里。可是哪个单位他也不可能同意员工带着爹去上班啊。没办法，我只能辞职

0: 可是我干什么都不行，确实没办法了。你爸这是运气好，找到我们派出所了。要是运气不好怎么办？你是不是得后悔一辈子？你是不是经常在我家门口蹲点啊？也没好好休息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有这个勇气蹲点儿，怎么就没有这个勇气进来见你爸呢？这又谁呀？哦，这黄大爷的儿子。行，我一会儿做饭啊，你放心，手风琴我一定会修好。
2: 你们一家三口吃吧，我不。行。
3: 真是对不起你啊，给你添麻烦了。怎么又说这个呢？我呀，是明白一阵子，糊涂一阵子。要不，你们就把我送到救助所去，回扔到大街上，自生自灭吧。爸。
4: 哎，你说啥呢，爸？
0: 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今天晚上，你们爷俩呢，睡我那个屋，明天上了班到所里，我们再把这些问题处理一下。
5: 真的先斩后奏，你不要命了？
6: 一不做二不休。嗯。
0: 行，舍命陪君子。来来来来，吃吧，啊。
7: 娘，睡了没？睡了。
0: 这样啊，红烧肉呢，做好了，要不要吃一点啊？
7: 也算补过一个生日啊！我不吃了，怕胖。你们吃吧。
0: 你放心啊，明儿爸爸一定把那个琴修好啊。
7: 我真困了，不吃了，你忙你的吧。
0: 那行吧，行吧，你盖好被子啊。

不太像个女人。你是不像一般的女人。你年轻是吧？长得又漂亮，工作能力强。啊，你这厉害啊，稀有动物，是块糖。

0: 小杨儿，吃饭了？
1: 不吃。
2: 那这样啊，醒了之后自个儿热热吃啊。

0: 箱子，
1: 咋不进屋呢？
0: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0: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拿它打我。
1: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0: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1: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0: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1: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爸拿的。
0: 不，
1: 哎呦，我爸拿啥？算了，哎呦，我爸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来，
0: 走，
1: 爸，嗯，我回来了，爸。嗯，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家伙，
2: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0: 啊，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2: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1: 谢谢爸啊。
0: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1: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2: 我知道。
0: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1: 那我没买吗？
0: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1: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0: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着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儿还骂你，
0: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呀，
1: 这么多钱呢？
0: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0: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那怎么不填呢？
1: 我没钱。
0: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这不是不够吗？

0: 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1: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0: 大概5-6万吧。
1: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0: 行，
1: 行就行了。
0: 但是建锋，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1: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0: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1: 真皮座椅算吗？
0: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说的有道理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2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0: 这就退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1: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0: 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1: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0: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1: 那想的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是掏呗。
0: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1: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吃力
0: 啊。谢谢爸。
2: 姑爷来一个。
1: 谢谢爸。要拌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1: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啊？
0: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0: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0: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1: 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0: 爸，你干啥去？
2: 存钱去。
0: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1: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0: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1: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0: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0: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1: 这个行。

0: 这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1: 好，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
0: 行吗？
2: 快回家，快走，走走走。
3: 哎，这谁干着呀？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0: 喂，是胡自信吗？
3: 是我，你谁？哪位？
0: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3: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0: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1: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厉害着。
3: 喂
4: 喂，姓胡的，
3: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0: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0: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1: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0: 对呀。
3: 喂
0: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3: 全尸？
1: 哎，什么声音？哎，
0: 是做的水开了。哎，
5: 我救心丸呢，我。哎，
1: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这儿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是我也够呛了。
4: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3: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4: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3: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0: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3: 3万。
0: 多少钱？
3: 25000。
0: 你刚才说3万？
3: 那你还问？
0: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3: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他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0: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3: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0: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3: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3: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0: 当然了。
3: 你怎么保证？
0: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
6: 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3: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0: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6: 啊，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0: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3: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0: 79800，谁同意了？
4: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3: 别，
4: 给我打到你给钱为止。哎、
3: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4: 好，喇叭，拖拉，拖拉，拖拉，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我的天呀！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哎呀呀呀，

0: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1: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
2: 啊！哎呦呦呦！等等等！哎呦！哎呦！
0: 脱了！哎呀！我脱了！哎呦！
2: 哎呀！轻点儿！
1: 手机都给我打掉！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
2: 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0: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一百万吗？给我给！
1: 什么？
0: 不够我再给你一百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1: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3: 姐夫，你别哭了，
1: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3: 爸那是逗你玩的，
1: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3: 哎呀，穿帮了！
1: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0: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行行，咱家俩一起补。
0: 我就你讨厌我，哎、我就你讨厌我，
3: 还装绑匪，
0: 我绑匪，你
3: 干
0: 啥？
3: 你干
0: 什么呢？嘿嘿嘿，
4: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
0: 哎呀哎呀，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
5: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1: 哎呀呀，都敷弄了。
6: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0: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5: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6: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5: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0: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3: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1: 完了，小钱儿啊，别往心里去。
0: 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3: 老脸往哪搁呀？
0: 滚一边去！
5: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6: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1: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0: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1: 叫个车呗。
0: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5: 开车来的。
0: 正好坐你们车走。
6: 行，
1: 爸这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0: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7: 过年好！
8: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9: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10: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9: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10: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9: 手机给我，
10: 房子是我买的。
8: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9: 装修钱我出的，
8: 继续跟他干。
10: 房子是我。

0: 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1: 我这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0: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2: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1: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0: 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2: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0: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2: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1: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0: 安徽的。
1: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2: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1: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呀，
2: 大变样啊！
0: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2: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1: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0: 大哥，你啥意思？
1: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的。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2: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1: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0: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2: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1: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2: 行，走。饿不
0: 饿？
2: 大哥，哎，有吃的吗？
1: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2: 媳妇儿，面条行吗？
0: 我要吃饺子。
1: 饺子没有了。
0: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2: 对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1: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2: 那你这是啥？
1: 这个饺子的标本。
2: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1: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2: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1: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2: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
2: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0: 踢我！
1: 拉倒吧，这干啥呢？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2: 仨月了。
1: 对，把这钱拿过去。
2: 大哥，你收着吧。
1: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1: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0: 谢谢大哥。
2: 老板，来份饺子。
1: 没有了，
4: 我瞎吗？
1: 啥出事啊？
4: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1: 咋你也怀孕了？
4: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1: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4: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1: 我的妈，你这拥护啥呀你这？
4: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

0: 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0: 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1: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2: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3: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嗯。
1: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我明白，他说是我。
2: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2: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4: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4: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2: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2: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2: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嗯，
0: 我动啥手？动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2: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2: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
3: 大哥，呀，
0: 哎，不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3: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哎
0: 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着啊！哥给你下碗面
3: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3: 行。
2: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4: 为什么呀？
2: 咱在这等啥呢？
4: 等着清雪清账啊。
2: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4: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1: 你把嘴给我闭上。
4: 他先张的嘴，
1: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4: 能吗？
2: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4: 对喽。
1: 对喽。
3: 哥，哎，我先走了啊！
0: 干啥去？
3: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0: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2: 想去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0: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3: 嘉哥，我真走了。
0: 那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上。
3: 嘉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3: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3: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
2: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儿啊。
2: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3: 我们队长啊。
2: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0: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哼。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2: 承认了。
0: 我承认啥了？
2: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4: 你到底想说啥？
2: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4: 100块啊。
2: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选是

0: 人工给降的，拉倒吧。
1: 行了吧？
0: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2: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3: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
4: 媳妇儿啊，
2: 把队长给小吴。
4: 哎，那
3: 队长请讲。
2: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3: 好了，队长。
2: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5: 胡队长，请指示。
2: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哎呀，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2: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3: 哥，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3: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3: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3: 亲哥，
0: 漂亮。快点的，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6: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7: 啊，
5: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7: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6: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0: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6: 走，
0: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6: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8: 我车上有面，
6: 我车上有肉。
5: 你呢？
9: 我饿。
0: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10: 过年了。

0: 唐元年，魔道猖獗，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彩晨，等等我。
0: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采臣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采臣，等等我。采臣，怎么都走了？
3: 小倩怎么了？
2: 采臣不要我了。
3: 啊，你们俩分手了？
2: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3: 老了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他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4: 就我那天看他骂一小妖精，妈呀，能骂得叫一个狠呢！
3: 是吧？嘴还毒呢！
2: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老了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老了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5: 在那
6: 儿。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9包邮吗？

0: 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1: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0: 非常好，你？
2: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0: 也不错，你？
3: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0: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3: 姥姥，我快了。
0: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1: 是，
3: 师姐。
1: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4: 上班去了。
1: 哎，这是什么呀？
4: 毛巾。
1: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4: 烧纸呀。
1: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4: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1: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4: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3: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
5: 呀，小倩呐，
3: 你没看着我吗？
5: 我以为是树呢。
3: 你讨厌。送你一个礼物呀。
5: 我不要。
3: 你要呗。啊，
5: 不要。
3: 你要。
5: 我真不要。
3: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5: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3: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5: 什么？
3: 我给你叠个鸡。
5: 小倩，
3: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5: 你要干嘛呀？
3: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5: 有个铁盆。
3: 送你个包。
5: 小倩，
3: 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5: 哦，没有。
3: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5: 没破呀。
3: 我帮你缝上。
5: 哎，不用，
3: 来，我帮你缝上。
5: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3: 我想给你叠个鸡。
5: 叠什么鸡呀？
3: 彩晨，彩晨，
6: 姥姥。
0: 你在那干什么？
6: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0: 小斐让你把人家扩了啊？
6: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0: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1: 小倩、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3: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1: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3: 那倒没有。
1: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7: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1: 你坏。哎，
7: 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1: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7: 这，
1: 你听。

0: 师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我是谁？
1: 我嬷嬷啊。二叔啊。
0: 女的。啊，
1: 我好好嬷嬷啊。粗糙的皮肤。南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呐。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这个说法真浪漫。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0: 我信了，你呢？
1: 我才不信呢。
0: 哎，小倩，快看，月亮快圆了。
1: 快圆了吗？
0: 是啊。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哎呦喂，你说这雨咋下的没完没了的呢？哎，
1: 这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悬不楞登的呢？
0: 咋的了？
1: 那雨怎么还能下的没完没了的呢？
0: 你看看，
1: 你没看天气预报啊？
0: 没看。
1: 咱们这儿这一个礼拜就下两场雨。
0: 哪两场雨啊？
1: 头一场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0: 第二场呢？
1: 礼拜四到礼拜天。
0: 哎呦我的妈！礼拜吗？你是
1: 你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下雨，咱们这要不跟着下点，不显得咱们太不合群了吗？对不对？以后还怎么在一起玩耍？
0: 行了行了，你别贫了。你说外边下这么大雨，孩子们没回来，不得挨浇啊？我这心呐，像油煎的似的，我这肝啊，像火烤

0: 的似的，我这老肠老肚子像水煮的似的。
1: 看见没，我老伴儿就是一碗羊杂汤。
0: 我说那孩子们给外边不得挨浇啊。
1: 哎呀我的妈呀，咱们那孩子多大了，就算赶上雨了他不会找个地方避避雨，就在马路上蹲着让雨浇着。你生的孩子是娃娃不是蛤蟆。
2: 范爷爷别给我提了。
3: 范爷爷范爷爷范爷爷，你家有伞呗？
0: 那你这孩子下雨上别人家借伞呢？你家没伞呢？
3: 俺家伞是新的。
1: 你真是你爷孙子，这辈子净可别人家霍霍。
3: 你家有雨衣没？
1: 雨衣你大姑父上班穿走了。
3: 有塑料布没？
0: 那么那天你爷领了都破烂的哗啦哗啦都卖了，说没用。
3: 塑料布卖的干哈呀？啊，你们家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小米粒这点正好往回来，外边雨下那么大，门口桥洞了底下那水得老深了啊，他还不会游泳，呛着咋整？哎呦我这
0: 冷东西
3: 就这有用。
0: 哎，那家锅干啥呀？你这孩子
3: 不能挡雨吗？
1: 我挡雨挡雨那下点薄是震死。
3: 为了爱情震死拉倒，再见不用送了。
1: 哎呦今天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
0: 你才二呢，外边下那大雨你不知道啊？哎呀啊，孩子们出点啥事你不心疼啊？赶上不是你生的了。
1: 对，咱家这仨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生这么老些全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0: 你还跟我俩贫，我告诉你出点啥事我跟你没完老东西。哎呀哎呀一会儿就
4: 哎呀人大下雨天的没事闲着在家打孩子，你俩干啥呀？没事耽误老爸妈你是不是猴闲猴闲的？哎
1: 呀哎呀哎呀，这什么呢？
0: 二美丽啊，啊你可回来了。哎呀
4: 妈，你看你着急着的，我没事不用担心我。
0: 我不是担心你，我惦记小米粒儿，怕他出点啥事儿。看着你小妹儿没呀？
4: 没看着。他能出啥事儿啊？你咋不担心担心我呢？
0: 你多大了？你都成家了，你小妹儿还单身呢。你说你这当姐姐的，你咋就不知道惦记惦记你小妹儿呢？啊，
4: 妈，要我说你就是偏心眼子，整天小米粒你老姑娘的，你看你二姑娘教的，不是吧？
0: 你这么说话，你觉得没良心不？啊，我咋偏心眼子了？缺你吃还缺你喝了？那刚才那王小倩来说外边那雨下的哗哗的，桥洞底下那水老深了，你说我那老姑娘要让水泡了可咋整啊？
4: 咋整啊？妈，就有两种整法，一种呢是整成泡芙，第二种呢就是整成小米粥，你看你得意哪
0: 口。我说你还跟妈贫呢？啊，哎你说那水那么深，哎呦我的妈呀，那要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啊？
4: 那可就完了啊！现在那下水道修的那老远了。嗯，
0: 有多远呢？
4: 怎么跟你形容呢？如果从咱家门口的下水道下去啊，估计出来就是鲅鱼圈了啊。那沿海城市阳光沙滩还有海鲜呢。哎呦我的妈
0: 呀，哎，老头子，你别说，要真冲那边的没啥危险，吃顿海鲜也行哈。
1: 不是你到咱这是咱的地盘，是咱们吃海鲜，啊、那地方是海鲜的地盘，谁吃谁不一定。
0: 没事儿，就我老姑娘长那么多心眼儿，是吧？我分析，她一不能叫水冲走了，二不能掉下水道。现在呀，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避雨呢。
4: 啊！我的妈妈呀，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啊！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在大树底下避雨，啊、就听哭嚓一个大闪电，人飞了，但手机电充满了，你说神奇不？
0: 神奇呀、啊，这也太吓人了！不行，我得给我老姑娘打电话。
4: 哎，
0: 我好好瞅瞅

0: 充满了吧？
1: 我的老姑娘啊，完了完了完了，不是让水给冲蔫了，就是冲到鲅鱼圈了，要不然就是喂海鲜了。
2: 我的妈呀，我逗你玩呢，
1: 逗我玩的啊？啥时候了？你还逗我玩啊？
2: 你别急眼，别急眼，我给你找去行不？我给你找去。
1: 你回来。你去了我就不担心了，你不是妈身上掉的肉啊，这仨孩子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哎，
0: 那我去吧，我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1: 哎，站住站住，你说你那两条腿哈，关节炎那么严重，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你回来回来。哎
2: 呀，我说你俩，哎呀
0: 我的妈，你那一身风湿还不如我呢。我去吧。
1: 还是我去。哎
0: 呀我去吧。
1: 我去吧。哎呀，瞅着那点出门就趴下来，
0: 你瞪眼巴瞎吗？这叫趴下啊？大屁墩这是坐下，狗吃屎才是趴下了。哎呀，
1: 快点把你爸
2: 趴呀！你真哎
1: 呀，起来起来起来，
2: 这大体格摔一下，你哎呀，
1: 就是，我说老东西呀，你就别逞能了，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啊！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万一你出去刷衬底了，可咋整啊？哎呀哎呀，
2: 哎，妈，我回来了。哎呀，
1: 老姑娘啊！
2: 妈妈妈，你咋的了？你哭啥呀？啊，说话呀！爸，你看欺负我妈了？
0: 打你下生到今天，你看见我欺负过他呀？你这屈死我了！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
2: 妈，你别哭了，你跟我说你咋的了？
1: 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
2: 我的妈呀，啥小米粥啊？别哭了妈，我寻思咋的了呢？妈，我跟你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把那雨下太大了，都下冒烟了啊。完我就在那桥洞那儿避雨来的。
1: 是吗？哎呀妈，
2: 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妈都快没我腰了。哎呀，老了车了，倒着吧，嘎就灭火了。哎呦，我这时候我就看着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啊来了，然后就到这帮着疏通下水，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嗯，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干瞅着是吧？
1: 就是，
2: 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哎呀，
1: 妈，看着没，看着没，谁养这姑娘像谁？妈年轻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0: 是，可爱推车了。啊，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啊，后来驴死了，他不推哪行啊？
2: 啊啊！原来我这么驴随我妈呀。
1: 这孩子，
2: 完了还有好多老人小孩啥的回不去家了，我还搀他们回家来的。
0: 哎呀，这点像我，我年轻时就爱搀人回家，扶个人过马路啥的。
1: 拉倒吧，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冷着冷着的，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结果把孩子生家了。
0: 哎，省不少医疗费。
2: 哎，别乐了，给你打半天电话干啥不接呀？哎呀，
0: 是你不接电话呢？
1: 你咋不知道我妈惦记你呢？
2: 电话啊，电话，我帮人推车不方便拿，放王小倩那儿了。
0: 小美丽，小美丽，小美丽，小美丽，你看我们这啥，这啥，这啥？哎呀我天，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人家都用这锅糊苞米，你挺好，糊车牌子卖。
3: 还糊地瓜呢？这是我在河里边捞。
2: 爸，我告诉你，你不知道啊，王小倩今天表现老好了，
1: 是不？
2: 刚才他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完了还帮人家把那掉水里的车牌子全捞上来了。
1: 最行，
2: 王小倩，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哎呀，
3: 那个还是小米粒表现好。我和小米粒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2: 哎呦。谦虚上。
1: 行了行了，别谦虚了，快学学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
0: 对对，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
1: 对，
2: 学学。
3: 此时此刻，我想为她做一首诗。
1: 好啊，
0: 有学问呢。
3: 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

0: 小米粒子。
1: 没词儿了，
0: 范爷爷，我啊不下去了，帮我整一句吧。
1: 来，我帮你添一句啊，那个，你就是那雨中绽放的爆米花。
2: 拉倒吧，那不还是碰夫弄了吗？
1: 行了行了，这回孩子都回来了啊，放心了吧。
3: 我呀，这回可把心放肚子里了。
4: 哎，对了，小夏，咱俩赶紧把这车牌子拍了照片发朋友圈，
2: 对对对，
4: 好让车主来认领啊。
3: 对对对，
4: 把手机给我。
0: 我怕你手机进水，给你放塑料袋里了。给。啊？
1: 你小子他妈养鱼呢？
4: 王小倩儿。哎呀妈
0: 呀！哎，小米粒，小米粒，
4: 别
0: 赔你个行吗？哎，那什么，
4: 站住，你站，
0: 赔你一个，
4: 站呐！跑啥呀？我是想说，今天这大下雨天的，手机进点水不正常吗？是吗？再说你又不是故意的，过来。
3: 你看我老公。
4: 拿你手机拍不就完了吗？
0: 我手机啊，啊，怕进水放家了，我肩不。

0: 以为我看过辽宁的海，直到我站在营口的滩涂上，看见几万只鸟贴着水面飞过去。我看到西炮台的太阳像一颗橘子，直接掉进海里。我才知道辽宁的海不止在岸边，还在风里，在鸟飞起来的那一下里。沈阳周边两小时，不去几人堆，就在营口过一天得劲日子。今天的第一站，我推荐营口的限定天空之舞鸟浪广场。导航营口鸟浪广场，从营口老街出发，20分钟就到。
1: 小夫现在和后面看台上这些人都在一起期待着鸟浪飞起啊！其实，这么多人一起期待着一件美好事情的发生，它本身就很美好。噔
0: 噔，你看，鸟来了。
1: 为什么营口会有这么多鸟呢？其实就是这些候鸟从北往南飞的过程中，在这一站休息休息。听说春天的时候，它们也会途经这里。只不过，如果你想看到红海滩和鸟浪一起的奇观的话，那小腹肯定是建议你9到11月份来是最漂亮的。
0: 看完了鸟浪的洞，咱们换个地方去感受营口海边的静。开车15分钟到西炮台，但这里最舒服的玩法是等一场落日。
1: 据小腹所知啊，咱们营口市也是目前我国大陆唯一能看到落日坠海的地级市。海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咖啡车、露营车，很多人就随便找一个漂亮的位置坐下，不赶路也不赶时间，一坐就是一下午。每一个位置都是看到这个落日坠海的绝佳观景位，因为这个海实在是太宽阔了。半球的落日也是另外一个半球的朝阳，所以一切都会是新的，都是有希望的。

0: 看完了美景，咱必须得整点好吃的填填肚子。当然了，来营口怎么能不吃营口最出名的小海鲜呢？咱们去选一家尝一尝啊。现在呢，小付已经按照当地人的推荐和网上的攻略点了几道菜。
1: 第一道必尝的肯定是咱营口的生腌，
0: 看我这个盘子都倾斜成这种角度了，也没有汁水淌下来，咱一起尝尝。听说他们的这个酱汁用的原料啊，包括这个咸度都是跟当地渤海的海盐的咸度都有关，它没有那种潮汕那么甜的，
1: 一吃就感觉腌的时间短，属于吃起来比较鲜的直接的那种。
2: 现在为您呈上的是河海一锅鲜。
1: 除了生腌，还有一个必点叫河海一锅鲜。河里是黄嘎子鱼，海里是海虾和蟹甲

0: 出了营口独有的河海椒烩味儿。
1: 除了刚才小顾吃的那些，还有像咱们最爱吃的酸菜大虾蒸饺，还有渤海海鲜，还有咱们营口的特产折皮等等等等各种美食，小顾自己都吃不过来了，剩下的留给你们自己来品尝和感受吧。
0: 距离市区一小时，双台子镇的半山腰上藏着一个被小富给大家挖到的独家打卡出片地。
1: 小富现在又来到了我们的云端无边际泳池，咱们在这儿还能看到身后连绵不绝的青山，而且听说多云的时候，这天空的云会压得特别低，一伸手就能摸得到。
0: 傍晚呢，这里还有好多颜色，泳池能接住整片天空。
1: 谁能统计一下有多幸福啊，面对着这种美景一下子扎入温泉水里。像咱们营口也是全国知名的温泉之城，在这里度过一天得多幸福啊。
0: 野在海边，暖在泉里，如果你也想找个地方把自己还给自己，营口刚好。

0: 齐头并进二十年，建平亲哥俩共同创业，合力铸造杂粮大产业。羽翼甘蓝育种周期长，难度大。沈阳农业大学冯辉教授偏向虎山型，专攻羽翼甘蓝品种研发。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走进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分科室精准帮扶，让山区百姓在家门口看病更放心。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朝阳建平日照充足，干旱少雨，非常适合种杂粮。当地呢大力发展杂粮产业，建平县朱鹿柯镇率先突出了重围，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实现集散全国粮、行销全世界的目标。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记者认识一对当地搞杂粮的亲兄弟，通过他们的故事看看当地杂粮产业的蓬勃发展。
1: 今天咱们来到了建平的朱鹿柯镇，这里有着杂粮加工企业大约40余家，而且呢都是由本地人创办的。其中规模最大的企业每天进进出出的杂粮能够达到300多吨。从当初挑着担子卖杂粮到现在成规模化的企业，朱鹿柯人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今天就跟着我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麻烦问一下，哪位是王总啊？
2: 我就是。
1: 你长得有点面熟，跟我刚才见那个王总怎么这么像？
2: 啊，那是我哥哥。
1: 哥哥？啊、
2: 对。
1: 亲哥哥吗？
2: 亲哥哥。
1: 所以你们是兄弟俩，
2: 对，
1: 就是开了不同的这个厂子是吗？
2: 对，刚刚起步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一个元丰杂粮公司，后来呢，随着企业的发展。规模的扩大就分成两个公司。
3: 王子奎是哥哥，王子峰是弟弟，俩人各自经营的杂粮加工厂都是当地的龙头企业。虽说是一家人，但平时忙的连面都见不到几回。丰收季就快到了，兄弟俩每天都得应对不同的新订单。
2: 这个是咱们的辽宁明眼科技的一个新产品，它在这已经定了，发来包装了，咱看一下能不能给咱这配套。
1: 2.5千克，
2: 这个品牌是建平小米。建平小米啊，是获得呢咱们国家的地理标志性产品，因为建平的小米很有特色，他们来导咱们这个企业给它的生产。
1: 像他们也是慕名而来。
2: 对对，他一年的订单4到5千吨吧。
3: 建平杂粮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常年在全省前列，其中谷子占比最高，品质也好，做出来的小米粥米色金黄，入口甜软，备受好评。因此除了国内订单，王子峰也得到了国外品牌的信任。
2: 这是国外品牌，咱们专给他做的是有机的黄小米，给他发的视频，对车间和咱的基地生产设备一系列考核以后认定咱们的，
1: 就没有来到实地检测，没有

0: 就合作了。
1: 对，就是因为对咱们企业的信任。
0: 从我们的这个原材料到包装，都是产自我们
1: 都是产自
0: 咱们本地。
1: 对对对。
0: 这个里边是充了氮的。
1: 充完氮气以后呢，它就保鲜了，颜色不变，而且说也不生虫，订单相当稳定，有30多万箱吧。
0: 30多万箱一年。
1: 一年对。
2: 凭借着原料优势和加工技艺，兄弟俩的订单量不断扩大。单一的谷子满足不了客户需求，哥哥王子奎还探索出了新的生产链。
0: 就除了罐装这个玉米碴子，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3: 有小米儿、绿豆、红小豆、黄豆、黑豆都可以做。
4: 这是属于瓶装，那是属于真空塑料袋包装的，各种粮食都可以做的。
0: 它直接就是机器就把它打包了，你看我也成为了这个流水线当中的一个小环。沉浸式的看了一下这个流水线，基本上大家都是埋头干活，根本就不说话，一直不停。大概问了一下，他们是从早上开始一直到干到下午6点钟左右。像这样的罐装的这个杂粮，一天能出货量在8000桶左右。但是我就有一个思考啊，我在想现在这个季节呢，新粮还没下来呢，怎么就能有这么大的生产量呢？
5: 这新粮没下来，他这个订单是满满的。朱志哥镇就是杂粮集散地，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咱们这个有种植的一个优越性，再有咱们加工的优势，再加上这几年的发展，再加上咱们这个城县经营的这个方式，所以说呢，也得到了客户的满意。咱们这个产品也是，买全我粮，卖全世界。
2: 朱鲁克镇杂粮集散地早已成为建平的一张新名片，全国各地的原料商汇聚于此，纷纷下单。无论是走量的大包装，各种规格的真空小包装，还是供应各大商超的罐装产品，来这里都可以得到满足。
0: 这个是花生，
1: 花生
0: 这边还有这种稍微大包装1公斤的小米，
1: 这是100克，
0: 这就是一顿就放进一小袋
1: 的。根据不同的人群吧，它消费不一样。
0: 10谷米，
1: 对
0: 啊，就10种谷物类的杂粮，
1: 就是把这些权衡的营养搭配到一起，这样做出来的饭呢，营养不就全了吗？
2: 回想创业初期，哥俩都是白手起家，杂粮加工量很小，大部分都要人工进行。但那个时候，他们就下定目标，一心要做好杂粮产业。
5: 分开以后呢，实际也是有合力，咱们分着这个搞呢，把那个市场做得更大一些，走向全国，然后卖出一个好的一个价格，再卖出好一个品牌。
1: 那竞争是指啥竞争呢？共同去维护客户的竞争，怎么是满足客户，怎么是提升产品质量，争品质上规模。
2: 奔着同一个目标，兄弟俩从单一的种植杂粮升级为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从一个公司变成2个公司，加工量和销售额都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2005年有加工一个小的作坊企业，然后生产，随着几年的发展，然后逐年多大，每年的那个销售额达到上亿元以上。
1: 建平杂粮好，他又推荐给其他同行业客户，介绍客户他就来了，那产量翻了很多了。最早我们一年也就在1200多吨的，现在呢，我们一年的销售在20000吨左右。
0: 很快，一年当中最忙碌的季节就要到来了。等到10月份，大批量的新粮下来之后啊，这里会更加热闹非凡，大车小辆往来不绝，从采收、加工、打包、装车，订单多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加班到后半夜的时间。虽然说很忙碌，但这也给朱鲁克人更多的信心和动力，把杂粮产业发展壮大。
6: 集散全国粮，行销全世界，朱鲁克镇能有如此成就，离不开聪明能干的杂粮创业者们，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王子奎、王子峰兄弟俩是如何创新产品、提升这个设备、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0: 忙中不能出错，快中保持品质，效率和口碑并存是咱们朱鲁克杂粮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看看我身后这些大型的机械设备，无论是精准度还是效率，都处于全国领先的水平，就是为了保证杂粮呈现出最完美的状态。
1: 这个现在是最新的上的呢，是机械手打完包，原来是靠人工掌，掌完以后还要搬到拍子上，现在不用了，通过机械码垛输入一定的数量，你像这一托是80、100，输入程序以后它就完好了。工人呢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呢提高了效率。
2: 机械手的另一端连接的是大型的谷子加工设备，从脱壳、除杂、色选、

0: 再到打包封袋，只需要一个按钮就能一次性完成。
1: 这种设备能精到啥程度呢？
2: 嗯，
1: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其他别的米，像大黄米，虽然是黄色的，它都给它提出来。这里边找就是黄小米，你看你从这个面上找吧，哦、全是黄小米，
2: 就一颗大的都没有。
0: 随便拆开一袋，小米金黄，色泽一致，品质极佳。所有的秘诀全在一台新引进的机器中。
1: 这个是色选机。
2: 色选机。啊，就是挑选那个米粒当中的那个杂质的，
1: 对对，它就是把异色粒能够挑出来，通过设备的分选，这设备都是国内最先进的了，通道多，这是其一，其二呢，关键它精度强，现在它叫云色选，它传输特别快。
2: 我这手里刚抓的这一把呢，是色选之前我随手抓的一把，微微有那么个别的一两个粒儿有一点点色差。那像这个袋子里就是经过两遍色选之后的，我们可以抓一把来对比一下。这一捧小米里边没有任何的色差，就包括那种浅黄和黄色都没有，就只有纯纯的黄色的小米，所以这个色选的精度还是非常高，也保证了小米最佳的一个品相。
0: 科技助力杂粮加工设备不断更新换代，生产效率翻倍提升。但作为杂粮产业的领头人，王氏兄弟没有只顾追求产量，而是回过头继续深耕种植端，与农业专家合作，打造更好的杂粮品质。
3: 这就是由辽宁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培育的新风谷五号。这个谷子主要是走的山姆的市场和麦德龙的市场，因为现在消费者的需求是比较高的，竞争力也比较强，所以说现在就必须培养出高品质的优质杂粮。
0: 同时，王子奎还注重杂粮种类的多样化，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2: 哦，这是芝麻呀！
3: 对
2: 呀，哇，我第一次看到芝麻是长成这样的，一颗一颗的，还是有点湿润的。芝麻的种植面积我看也不是很大，都是属于有机认证是吗？
3: 对，有机认证，有机产品呢，比那个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更进一步，所以说正更提高这个产品的档次和它和这个营养成分。随着就是咱们消费者膳食结构的调整，所以说这个必须增加一个新的和特色的一个小的品种，销售这是比较快的。
0: 杂粮是建平人的骄傲，他们种植生产的杂粮从这里走向了全国各地，能有今天的成就得益于当地高品质的杂粮，以种植打出来的名声，那咱们也必须要守护好它。目前咱们建平县呢已经是国家级的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有机食品的认证面积已经达到了42万亩。
1: 现在呀，咱们有机产品是一品一码的，就是有可追溯性。
2: 现在扫一下这个能扫出来吗？哦，你看一下，现在上面有机证书的编号、有机认证、品牌规格，包括生产的这个公司，就是咱们这个元丰有机杂粮有限公司。
1: 哎，对。
2: 就这样一目了然，大家吃的时候也会更放心一点啊。
1: 对。
2: 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0: 在朱鹭科镇，王子奎和王子峰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还有更多的杂粮企业和他们一样，创新产品，提升设备。朱鹭科人正在不断形成合力，共同支撑起全国杂粮集散地的名声。
4: 朱鹭科镇打造朱鹭科、红山绿珠等商标荣获辽宁省品牌产品，一些朱鹭科镇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创业，依村培养运营电商直播带头人，带动更多群众参与电商直播中，让手机成为新农具，让朱鹭科镇小杂粮走得更高更远。
0: 在朱鹭科镇，一家家杂粮加工厂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再迈一步的信念从未减弱过半分。从种植、加工再到销售，朱鹭科人牢牢地抓住了每一个环节，始终跟住时代的脚步，依仗科技建立网络，让全国人品尝到了独属于建平的美味杂粮。
5: 羽衣甘蓝呢，按用途分作两大类，有专门食用的，也有专门用来绿化的。咱们今天要说的呢是绿化用的羽衣甘蓝，它又被俗称为夜牡丹。大叶片子包起来像花朵一样，颜色艳丽，区别与传统绿植呢，观赏期长，颜色丰富，适应性强。沈阳农业大学冯辉教授多年前就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啊转向了这个绿化用的羽衣甘蓝。咱们看一看冯老师为什么对这种绿化植物这么感兴趣。
0: 这里是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羽衣甘蓝基地，也是冯辉老师每天都要来的工作地点之一。

0: 一，
1: 这苗太大了，都出不去苗啊！这雨大。
0: 它正常得多大？
1: 正常应该是苗龄，最多30天左右就下地了。
2: 羽衣甘蓝是冯辉老师近10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以观赏性为主的植物。每年7月上旬育苗，8月中旬左右移栽到陆地，9月中旬开始转色。国庆节进入最佳观赏期。
1: 一年的实验呢，我们一年配置了，近1000个杂交组合。我们今年要马上对这些组合进行评价呀、鉴定啊，然后再决定我们，筛选出我们的骨干亲本，下一步好尽快再生产应用啊。
2: 安排好了倒苗的准备工作，冯辉赶紧开车回到院里。这几天好几个学生约他修改论文，他是山上山下来回的跑。
0: 这车几年了？
1: 这车是12年买的，12年了，也不行了，22万4000多公里。
0: 您都上哪儿去了？
1: 其实也算正常，一天还是以校内、室内这么活动为主，偶尔下乡。
3: 阿良。
1: 不是你要参考这本书。
0: 不是我参考那本书。
1: 那就可以了。他原稿是第一次文献，他就等于加工以后第二次文献，那你不用管他。
0: 我就光参考这。
1: 对，那你不用找了，就是参考这本书就得了。
2: 完成了一圈巡视后，冯辉终于开始了今天的第二段工作，给学生修改论文，检查学生完成的个人组培实验。
1: 但是还有双科的啊。你这也生根了，现在是相当于生根了啊，生根处理了。你量也咋这么多呢？这也是量，没问题不大，根出来了，10来天了，
3: 半个月了，
1: 有半个月了，就根出来了。
3: 根长得可长了，那都。
1: 那就是有一些材料，就是你不进行生根处理，它也能生根。
2: 研究羽衣甘蓝之前，冯辉在蔬菜育种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一头扎进了羽衣甘蓝育种领域。要知道，和普通的甘蓝品种相比，它的育种周期长达15到20年，想出个成果太难了。
1: 秋天你到南京，你到安徽合肥去，它的街边绿化10月份以后基本上羽衣甘蓝得占一半以上，一半两半，这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啊。一个是它这个季节没有其他可替代的这个观赏植物，另外呢，填补了这个季节环境美化绿化的一个空白。
2: 当时世界范围内种植的羽衣甘蓝品种都来自日本，冯辉既发现了它的巨大潜力，也想解决羽衣甘蓝只能依靠进口的卡脖子问题。就这样，他带着团队从零做起，一干就是20年。
1: 大家看到这些苗呢，都是由单细胞发育而来的，就是由单个小孢子发育而来的。在我们生物学研究上，特别是遗传育种上，这有着很高的价值。
2: 这个蔬菜育种细胞实验室是沈阳农业大学园艺学院5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冯辉老师从事羽衣甘蓝育种工作的底气。
1: 它是遗传意义上真正的纯系，而纯系是做杂交种亲本最好的一个材料。所以用这个方法，我们可以把用常规经典办法5、6年的工作可以一年就做完了，所以这个育种速度就特别快。
2: 技术的进步大大缩短了育种的时间，终于在蔬菜育种细胞实验室的帮助下，冯辉和他的团队培育的羽衣甘蓝品种取得了区域试验成果，可以推向市场了。
1: 这么已经育成的，我这一重呢就生产可以应用的品种啊，这样的一些，这叫卷轴红。这是我们创制的一种新类型，叫分支型羽衣甘蓝。卷轴白，卷轴是形容它这个叶片，叶片的形状。红白黄粉呢，是说这个转色以后新叶的颜色。像这些呢，都是已经稳定遗传了，就可以在生产上应用了。这应该也是我们国内吧，比较正规的，第一批这个属于我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这土看爱不咋地的土啊，把那土先放，折腾个个吧。其实最好筛一筛哈。

0: 不筛得了，不筛把大咖了给它去掉，给它往里边一边拉整。
1: 基地里还有很多小苗等待着尽快移栽，冯辉跟学生们必须争分夺秒。学生们心疼老师年纪大了，来回奔波辛苦，说啥也不让他干活，大家干脆搬起小板凳围坐一圈，开始拯救小苗。
2: 你的学生最好认识。
0: 对，这个实验地里边女孩都戴一个很大的帽子，恨不得把脸都包上，因为时间太长了，太阳照时间，尽管如此也很黑。
3: 小姑娘本来白净的，你说给人整黢黑的，因为在田里啊。
1: 这几个学生已经跟着冯辉做了好几年的羽衣甘蓝育种工作了，老师的影响也在潜移默化的加深。
4: 老师基本上除了出差以外，每天都在山上。
5: 啊，
4: 你可能在山下的办公室找不到他，但是在山上一定能找到他。真很辛苦，
6: 非常非常佩服老师的。
4: 嗯，
6: 真正的，
4: 我感觉我们都做不到，每天
6: 真正的育种家。
5: 嗯，
4: 他是真的热爱。
5: 你们呢？他是热爱你们的。
4: 我们正在热爱。
5: 啊。
1: 如果不是足够热爱，哪有坚持下去的勇气？对于冯辉来说，这些学农的孩子也像是一粒粒种子，是他心中最珍贵的宝贝。他希望他们能够延续他的热爱，他更希望他的热爱能和这些孩子们一起散布到更多更广的地方，生根发芽，遍地开花。
0: 我是总是希望我的学生未来呢，不要改行，是吧？大家都要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作为一个育种专家呀，最高兴的是自己的育成的品种能在生产上的大面积应用，能够解决产业问题。
7: 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一起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8: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九月初二了。那目前啊，全省大部都以晴或多云为主，气温照常年同期偏高，光照充足，非常有利于玉米、水稻、大豆籽粒脱水和晾晒收储。那十三号以后，受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将迎来明显降温，初霜冻临近。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质，甜粒和糯粒是一个粒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甜加糯品种，甜加糯品种呢是甜糯同棒，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质的，每一个粒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苦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香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韩香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早熟的、生育期短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咱们这个锦糯6A 啊，它的生育期啊是75天啊，在甜糯玉米品种当中，它属于是早熟品种。早熟品种有个什么好处呢？啊，可以是提前早上市，这样一来呢，能卖个好价格。还有一个，咱们种植这个甜糯玉米啊，一般的时候呢都是分两季，春播，还有一个呢是夏播啊，这两季播种。锦糯6A 啊，它在夏播的时候啊，由于它的生长期短啊，要远于那个好于咱们其他同类的这个甜糯玉米啊，因为咱们一般的播种呢，有的时候呢都已经在7-8月份了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生长期

长的情况呢，后期呢会什么呢，籽粒薄啊，上不来，这样影响产量。但是种选咱们这个锦诺六 A 呢，你75天啊可以早熟的这个品种啊，这样一来呢，能够保证啊我们那个

0: 抚顺晴转多云，10到24度。本溪晴转多云，11到24度。丹东多云，10到25度。锦州多云，14到23度。营口晴转多云，13到23度。阜新多云转阴，12到24度。辽阳多云，13到25度。铁岭多云转阴，11到24度。朝阳多云转阴，14到28度。盘锦多云，16到23度。葫芦岛晴转多云，13到24度。沈阳晴，11到24度。香甜黏糯，笑意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姬曾行走进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分科室精准帮扶，让山区百姓在家门口看病更放心。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姬曾行的活动已经陆续开展一段时间了。主委们每到一个地方呢，就把薄弱的地方踩扎实，和县级医院建立这个长效协作的通道，把县域医院的诊疗水平提上去，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看病更方便。这一站呢，主委们来到了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咱们看一看主委们到哪些科室就发现了些什么问题。
2: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聚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3: 在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透析室的医生办公室内，辽宁省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的副主任委员周华正在为县医院医生开展规范化诊疗指导。
4: 其实我们在管理林、钙林和这个 PTH， 他们一定要共管，不是说专对哪个指标就不能停，所以我们要找出他一个最佳的剂量。
3: 尿毒症透析患者的钙磷代谢紊乱、继发性甲旁亢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致残致死的核心诱因，也是县医院透析诊疗的薄弱环节。针对这些诊疗痛点，周华主任带来了规范化、精细化的诊疗新思路。
4: 我觉得咱基层呢，可能有一些理念上，就是说有些药还能停，实际上我们的药呢是不能停的，就像透析停不了似的，一个月你来给人透是3次，每周3次，那么用药呢也不是能停下来的，而是要摸出最少的剂量和最长的间隔。
5: 通过这个周老师今天的讲解呢，我们对这个继发性甲状抗它的这个治疗嘛，我们有新的认识啊。当患者的他的这个检测结果呢达到目标值以后呢，不能轻易的停药啊，要根据患者的这个实际情况患者的身体状态采取呢最小的有效剂量来维持治疗。
3: 除了肾病透析领域，泌尿外科肿瘤诊疗也是本次帮扶的重点。在县医院的外二科办公室，另一场干货满满的教学也在同步开展。
6: 我们基层医院呢，现在对膀胱肿瘤的患者是相对比较多的啊，然后呢，相对来讲，这个术后啊治疗这块有什么新的方案，或者是对我们帮助比较大的，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7: 我们针对不同风险分层，可能能给予提供他不同策略的这个治疗方案。比如说低危的这部分患者，我们可能采取即刻灌注，也就是术后24小时之内给予单次灌注，这个治疗强度就 OK 了。
3: 新宾地区术后需要灌注治疗的患者数量较多，辽宁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的青年副主任委员张默结合最新诊疗指南和临床经验，普及了分层治疗的核心理念，手把手答疑解惑，让县医院医生厘清了诊疗思路。
7: 实际上膀胱肿瘤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高复发性，复发的比例大约多少呢，将近有35%-71%的这部分患者，就是在这个做完TURBT 的这样电切手术之后可能会出现复发。

0: 所以说如果后续的这个治疗，无论是这个药物的选择方面，或者说灌注的强度以及维持方面做的不是特别规范的话，确确实实会给患者带来相应复发这样的不良的事件的发生。
1: 过去呢，我们对于肿瘤患者的用药呢是有很多疑惑的，因为它的种类比较多啊，像我们医院可能相对比较少一些。通过张老师的这个讲解呢，我们可能对这个方面就更了解一些了啊，哪个用药可能对我们这个帮助是比较大的。
0: 条件不
2: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重在直击诊疗痛点，有效破解技术壁垒。
0: 单纯说，
2: 新宾县本地老龄人口多，部分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百姓容易出现肩关节损伤。以往新宾本地肩关节微创诊疗技术薄弱，患者只能奔波省城就医，费时费力，开销较大。为服务更多患者，当地医院的骨科迫切希望突破微创技术瓶颈。在活动现场，辽宁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刘新伟专项指导肩关节镜微创核心技术。
3: 我们膝关节是躺在床上，那么做肩关节的时候，我们往往用侧卧位，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牵引装置牵引架。那么有这个牵引架之后，那么可以把肩关节的间隙打开。本身肩峰下这个地方不像关节腔里面，它的空间就比较窄。
2: 针对县医院现有设备条件和技术基础，刘新伟主任讲解手术常规入路、标准化操作流程，明确手术适应症与禁忌症，精准解决了县医院医生的技术困惑。
4: 啊，我们把那个关节镜开展的有点晚，有个两三年吧。这个肩关节吧，始终俺们就是感觉就是觉得是很难，所以就始终没开展起来。通过他的讲解，还有以他的经验结束以后吧，俺们也有信心，自己就可以开展这个肩关节手术。以后吧，继续和刘主任沟通，有可能俺们上他那去学习，多方方面面吧，就是说是有信心开展肩关节这个手术。
3: 他们短板就是他们的病例数太少了，我们有一些病例呢，可能不愿意在当地做，可能来到我们省城做啊，大医院做，就更减少了他们这种手术操作的这种机会。熟能生巧吧，病例数做一个基数，做得多了那也就做得好了。这像我们部队一样嘛，你打靶怎么能打得准，打多了，子弹打多了，可能你就准了。那么
2: 这个主委基层型活动让县与医院科室与省级专家建立起了沟通平台，未来计划搭建长期线上线下帮扶机制，调动省级各亚专科专家定期线上授课、线下坐诊，同时为县域医生争取进修深造的机会，助力县域医院培养本土医疗人才，
0: 希望能够让基层医生从认知层面、从操作层面有一定的这个改善，达到实际上和我们去当地患者去省城医院达到同质化这样的效果。
5: 最终实现同质化管理呢，肯定是节约医保开支，也延长患者寿命，也减少患者并发症。
3: 我们学技术其实就跟我们钓鱼啊等等其他是一样的，你给我一条鱼，不如教会我怎么打这个鱼。你帮我做一台手术，你不如教会我怎么做这个手术。通过自己，我在教会我手下的这个医生，我自己也在做这个手术，服务更多的老百姓。
6: 主委们还来到了妇产科、内医科，从出门诊开始，怎么判断病因，怎么查房，在细节上传授宝贵的经验。
7: 五十几，
8: 我究竟能这月份怎么又来了呢？
7: 究竟两年又流血了。行，我先查一下那个患者啊，然后他也得做到内诊查一下。
2: 在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一场子宫出血病例占妇科门诊接诊总量的近三成，是县域妇科临床中诊疗流程不规范、处置方案不精准的高发病种。针对这一诊疗痛点，辽宁省医学会微创妇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牛菊敏结合国际国内诊疗指南，为医护人员开展异常子宫出血的规范化诊疗培训。
9: 青春期那个异常子宫出血，就是选用哪一种的药物比较好，是单纯孕激素还是说那个复方短效避孕药？
10: 必须孕酮的，因为它对排卵没有影响啊，而且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孕激素，所以我们可以先用地区孕酮。吃的这个长短每天不能漏服。现在小孩发育的比较早，12岁以后，避孕药对他的影响很小的啊，但是一定要跟这个家长讲明白，让他能认同吃这个药来调月经。第二。

0: 二个就是吃药注意事项一定要跟他讲清楚。
1: 这一场子宫出血的原因非常多，究竟归结到哪一方面，是器质性的病变还是非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这患者他有出血了，他肯定希望能尽快的止血，但实际上对于这个患者来讲，止血只是我们这一时的一个治疗，后续这个长期管理很重要。所以作为基层医院来讲，对于这样一个常见的病，对于他的一个规范诊疗非常的重要。
2: 以往县域妇产科针对异常子宫出血的临床治疗方式较为单一，这堂课从病史询问、查体及相关检查注意事项入手，结合宫腔镜镜下识别到内膜病变的特征辨别，分层诊疗，合理用药，把基层临床容易混淆、易误诊、处置不规范的知识点逐一拆解。
3: 对于以前来讲呢，就是说比如说异常子宫出血的患者，我们可能单一的治疗呢，就比如说用地区孕酮单一的孕激素来治疗。那通过今天的授课呢，我们就学习到了其他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复方短效避孕药，或者说带蔓越乐环，做宫腔镜、刮宫手术，都是一些很好的治疗办法。
1: 我们目前就有一个专科联盟，形成一个贯通的，就是我们能上下转诊啊，能形成这样一个联动机制，然后把不同的患者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分流。有一些基层能解决的患者就近解决，肯定是最方便患者的。如果基层解决不了，那转诊到我们这儿以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能力给他解决。
2: 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的内医科是综合大内科，集中接诊大量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老年共病、多病共存病例占比极高，十分考验医生的综合判断能力。本次基层型活动特邀心内科、呼吸科省级权威专家同步下沉坐诊，专题授课，精准补齐科室诊疗薄弱环节。
4: 淀粉样的心肌病叫水泥心，就像这个沉到这个心脏里的，它为什么低电压？因为它不导电。那么淀粉样变什么样蛋白能沉积呢？实际上现在发现有30多种蛋白沉积，最常见的就是我说的轻链型的高压性骨髓瘤那些免疫球蛋白。
2: 心肌淀粉样变属于罕见病，早期症状与普通心衰高度相似，很容易被误诊漏诊。辽宁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常务委员刘丽结合真实病例，指导基层医生精准甄别疑难罕见病症。
4: 大医院接手这个患者，经常在基层医院已经走了很多，都是被漏诊，到我们都变成了晚期，治疗效果也不好。这个急需要以这个基层医院要有些识别早期诊断非常重要。他们可能这些辅助检查还有一些缺陷，主要讲的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去识别这些疑难罕见病，及时送到上级医院。
2: 重症肺炎、呼吸衰竭是内科高发极危重症，病情进展迅猛，死亡风险高，是基层急救诊疗的重点难点。辽宁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常务委员马德斌详细讲解，让县域极危重症救治更加规范高效。
5: 对于一个肺炎，对于一个呼吸衰竭的一个患者，我们的评分工具也很重要。临床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评分工具，这个叫科普65，它一项一分，总共就5分，0到5分。这里面如果大于2分，基本上就要考虑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患者。有一些特殊情况，有一些重症肺炎是可以死人的，死亡率甚至高达50%以上。重症肺炎，所以不光患者要重视，我们医生也要重视。如何识别在普通的肺炎里，如何识别这个肺炎是危及生命的，如何有效地去应对，这是我今天跟他们说的一个分享的经验的一个重点。
6: 对于肺炎嘛，是大家常见的一个疾病，我们一般都是按普通肺炎中抗生素啊去治疗的。至于这个重症肺炎的识别，我们还是有待于去提高的。马主任通过 PPT 的形式给我们讲重症肺炎的识别的有一个诊断的标准，抗生素的升阶梯、降阶梯，以及抗生素应用的时间，以及药物的经验性的抗生素的应用，对于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
2: 本次基层型活动还开展多学科联合查房模式，心内科、呼吸科专家联动会诊，综合研判病情，为多病共存的患者提供了诊疗范本。
5: 这种往往会被误报成这个肺炎，实际上它是因为心衰后的
4: 肺淤血，
5: 有的时候很轻。你像这个有双层胸腔积液的好鉴别，但如果一个患者来，他没有胸腔积液，就是一种双肺的这种间质改变，有心脏的问题，可以通过他的这个
7: 感指标不高，没有发烧的症状。

0: 甚至可以做一个俯卧位的 CT。
1: 他要是稳当了之后，是我建议做影像学检查。
0: 对，做过脉
1: 完了，还有他甲功有异常啊，有没有甲亢这个东西，你们得复查一下，应该是明确一下病因，这个心衰的病因。
2: 本次省级专家基层帮扶，精准贴合县域医院的诊疗短板，按需施教，精准赋能。通过专家下沉传技术、授理念、立规范，将先进诊疗思维、标准化临床体系、实用救治技术留在县域，持续推动县域医疗服务提质、增效、规范发展，切实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安全、专业的省级同质化医疗服务。
3: 县域医院的五官科呀，承载着当地百姓眼、耳、鼻、喉疾病的全部诊疗需求。设备有限，人手也紧张，很多疑难病症难以识别，一直是这个县域医生的一个难题。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活动，让省级专家直接走进诊室，面对面的实战带教，会为县域医疗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往下看。
4: 现在看病就是耳鼻喉就在这看，眼科的话就都不能看，到这
5: 因为那一个医生呢，他两个科
4: 这个咱们这个。
2: 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没有独立的眼科和耳鼻喉科，两个科室合并为综合五官科，医护配置紧张，诊疗任务繁重，患者就诊和专科精细化诊疗都受到很大限制。
6: 你们医生有没有啥分工？就是一个人这个、两个科
7: 分不了，对，也不够。
6: 一个医生
7: 算我的话是五个，倒班的四个，白夜厦门，我是周一周三出门诊。
4: 2011年联系的，检验镜，C 表，我还有个前镜。OK, 没了。
2: 针对这一现状，辽宁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牛彤彤、辽宁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常务委员冷辉两位专家，打破常规单科帮扶模式，以双专科联合帮扶的方式，精准助力县域五官科能力提质升级。
8: 然后忽然之间，我这耳朵就两个耳朵就像听不着了。
9: 捏鼻子裹下气儿，我看看。捏鼻子裹下气儿。
2: 正因硬件支撑不足，科室诊疗高度依赖医生临床经验，更需要省级专家传经送宝，精准赋能。眼前这位患者感冒痊愈后突发双耳闷堵，听力减退，无明显疼痛，症状隐蔽且极具迷惑性。冷辉主任结合多年疑难耳鼻喉疾病诊疗经验，梳理患者发病过程，带着科室医生学习病例甄别思路。
9: 往前看，松弛部陷得很厉害，他鼓不起来。
2: 冷辉主任细致讲解鉴别要点、病变特征以及转诊指征，指导科室医生在现有设备条件下，依靠专业临床思维，最大程度减少漏诊、误诊。
9: 听骨的外侧恐怕有问题，这样的话会造成他前骨颊和骨窦区的阻塞，就造成乳突气流出来，他感到耳闷的。
7: 要是阻抗的话，是不是就
9: 要阻抗的话吧？他可能出现 B 型或者是 C 型曲线。
2: 在五官科，眩晕鉴别诊断一直是难点，症状繁杂，很容易和脑血管疾病混淆。两年前，科室医生张艳红进修归来，在县域率先开设眩晕门诊，填补了当地耳石症诊疗的空白。可平日只能靠书本、线上资料自学，对疑难病例诊断把握不足。这次难得的面对面实操学习机会，他格外珍惜。
10: 如果这侧的话，它要出现逆时针的
9: 对，
10: 要眼针是
9: 这个叫逆时针眼针，我们就简单化，实际它描述到有垂直向，有水平向，逆时眼针这边是什么样的？这个角度在动，
10: 对，
9: 这么动。
2: 冷辉主任现场示范全套床旁查体手法，拆解眼阵识别、半规管判断的逻辑，讲解基层少见的急冒结石症甄别要点。这场面对面的实操教学，让他自学两年一直难以吃透的疑难知识点，一下子便通透了。
9: 右手就这个动作，哎，那个左呢是这个角度，
10: 这个角度，
9: 哎，它都是往眼皮方向主体运动。
11: 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耳石症复位，就是冷教授，我去开学术会跟他学到的，学到之后自己摸索之后，完了我前年开展这个业务了，但是我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我一直在想，我要跟谁沟通一下呢？今天正好冷教授来了，而且他是咱们学

0: 运基地大咖帮我们答疑解惑，这个真是很难得。
1: 我上台了。
2: 与耳鼻喉诊疗痛点相似，院内眼科因专科高端设备匮乏，存在眼底疾病、全身疾病眼部并发症筛查不全面、识别不精准的诊疗盲区。辽宁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牛彤彤依托现有的基础眼睑镜、前置镜等基础设备开展眼底检查实操带教。
1: 用这个镜子你可以看一下，坐这边来，坐这边来，来来，你坐这边。
3: 对，
1: 是大范围的有髓神经纤维，视盘上下都有，左眼视盘上方有一点。
2: 缺少精密设备辅助，就更加考验医生的观察力和临床经验。眼前这位患者眼底存在有髓神经纤维，属于先天性异常，科室医生见过，但很难精准定性。
1: 但是
4: 要不是这个，我还以为是青光眼那青光眼斑那种。不是那个高度近视。
1: 高度近视那个像萎缩斑似的啊。对。
2: 牛彤彤主任现场讲解病灶特征，把这个少见病诊疗变成了一次现场教学。
1: 症状就是因为这出血，但周边网膜都没啥事儿，所以他就是牵拉的时候后脊部那个位置少量的出血造成的。
4: 第一次带来技术，他的技术，他的经验，刚才学一些眼底疾病啊。第一个患者，这个就是比较少见的一种先天性疾病，我们平时看的时候吧，有可能就是无法诊断，知道这是个病，但是不敢说具体是什么啊，这种情况，你将这个牛老师的技术的经验就告诉我们，这就属于一种传授。我们就看见这种具体病例了，以后再遇见心里有数。包括冷老师那些眩晕那些诊治啊，这我们这些经验的技术，我们有时候不需要那些识别检查也是很有用的。
2: 一上午实战带教，留给五官科团队的不只是病例诊疗经验，更是临床思维层面的提升。单次专家下沉不是终点，建立常态化远程沟通渠道，才能持续解决县域接诊中的疑难问题。
1: 如果提升他们这种诊疗水平，他就要看更多的患者，学习的这种方式啊有很多，比如说有线上的学习，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联盟当中来，我们定期的会举办一些会议，可以邀请他们过来参加学习，这个都是一些学习的方式。
5: 多临床，多认证，要提高对疾病的认知，一定跟上级医院进行长期的交流互动，一些疑难疾病呢，可以通过网络技术进行会诊啊。我已经把我们的电话、微信都留好了，有问题随时可以互动。
6: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农单公司联合推出粮油农单袋种植贴息产品，省财政厅给予2%贴息，融资成本低至1.7%，辽宁农单做担保，省心靠谱又高效。业务办理详情可咨询农单公司各地区服务中心。
7: 现在这是看枫叶的好时候，咱们辽宁的本溪呢，有着中国枫叶之都的美称。这个时候本溪的枫叶已经进入了最佳的观赏季，像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呢、老边沟啊、大石湖啊、枫林谷森林公园呢，都是非常不错的观赏枫叶的地方。这时候出游呢，人没有十一那么多，

0: 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回归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白天回暖明显，不过到了夜间，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降雨天气。
1: 我省中北部和南部地区及海区局部早间有大雾或浓雾，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好，下面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城市生活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
1: 没错，今年以来，辽宁各地盯准群众生活里的揪心事、烦心事，瞄准城市建设的薄弱环节，推进城市更新改造，通过身边的点滴变化，不断提升百姓的幸福感。
2: 地处居住密集区的沈阳市华山园建园17年，有些设施老化严重，附近居民非常期待对其进行改造更新。
3: 老人他是希望有一个可以跳广场舞的地方，坐着休息乘凉的地方，孩子呢就是希望有一些滑梯啊、跷跷板啊这种儿童游乐设施。
2: 根据居民们的建议，今年这座老园完成了整体提升改造，增设了防雨长廊、儿童滑梯、健身环路、运动场，也做了防尘防滑处理。
4: 虽然广场不大，但那项目齐全，我们老百姓有一个休闲玩的地方，每天从早上到晚上人都不断。
2: 从2021年起，沈阳市着手盘活街边、街角、街心等零散小微地块，5年间建成3198座口袋公园，形成沈水之阳3000园的北方特色城市景观。
5: 截至2025年底呢，全市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7.74%，较2021年呢提高了7.31%。我们今年呢计划打造100座口袋公园，目前呢已经全部进场施工。
2: 口袋公园改造点亮了城市的生态颜值，老旧边坡挡墙的升级则筑牢了山城百姓的安居底线。受特殊山地地形影响，本溪市很多居民楼依山就势建在山坡之上，但由于早年修建的毛石挡墙工艺简单、材质老旧，不少居民担心墙体的安全性。
6: 因为我家就在上院，因为到了后期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往墙那边站了，它的老化程度比较严重，时不时就是冲进大那个炮石就开始这样坠落。
7: 那由于我们这种东北地区的冻融环境，同时呢泄水孔被堵塞，种种原因呢就是挡土墙出现一些安全隐患。
2: 本溪市启动主城区排水能力提升项目，有针对性地开展边坡挡墙修建、排水管网疏通、雨水导流优化等一系列改造工程。
7: 墙体治理主要还在于治水，因此呢，我们在新改造和建造挡土墙的过程中呢，更加注意这种排水系统的建设，沟、槽、井等组成。
2: 2025年，本溪市普查挡墙2821处，其中隐患挡墙782处，修复隐患挡墙93处。2026年计划维修改造100处边坡挡墙，截至目前已维修改造130处。
8: 现在你看那栏杆见阳光见的不少，我是1楼的，挺好，安全，可高兴了，阿姨满意了，给您点个赞。
2: 城市更新也让老旧街区重焕生机。辽街是沈阳市康平县一处建成10余年的仿古商业街，受业态单一、运营不足、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制约，长期人气冷清，经营低迷，大量商铺闲置。孙丽娟在辽街经营着一家珍珠饰品店，从街区建成那天就守在这里，是整条街唯一熬过了超过10年的老商户。
9: 刚开始的时候店也是挺多的，但是后来随着客流量越来越少，他们的生意可能也不太好，然后就逐渐的都关了很多家店。
2: 就在一家家商户撤摊的时候，谁也没料到街上迎来了大转机，街区启动整体改造还敲定成为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源源不断的游客涌入街巷。
10: 就是把我们原先那个地砖破损的地砖全部翻新，加上增设了很多的新的路灯，加上受树的亮化，把这条街整体让它亮起来。之后呢，我们引进了那个小吃摊位，也就是夜市，而且我们还增设了水戏，供游人们去观赏，增设了很多打卡点。
2: 今年5月初，辽街升级开市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市民近20万人次，累计盘活闲置商业面积超1000平方米。

0: 改造完了以后，我家店就里面就店里面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人特别多，特别是晚上，相对以前而言，营业额提升了不少。
1: 从家门口能逛的口袋公园，下雨天让人放心的结实挡墙，再到重新热闹起来的老街商圈，一件件民生实事儿，实实在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环境，不断提升百姓的幸福感。本台报道。
2: 过去，农村产权交易主要集中在土地经营权、林权等九大类项目权益的流转上，有限的交易品类让很多农村资产卖不上好价钱。
3: 辽宁不断拓宽产权交易范围，让资源变资产，资产更值钱。
4: 每年进入九月份，在辽东山区的红松林里，就可以看见工人们沿着十几米高的树干攀援而上，采收松塔的忙碌场景。这几年松子的市场行情越来越好，但高昂的采摘成本却让林农丰产不丰收。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本溪满族自治县一家国有林场今年通过沈阳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在全国率先创设的采摘权交易品类，让这份来自大山的馈赠实现了更高的价值。
5: 今年红松塔交易是三个标段，总共1900公左右，竞价是580万。
6: 那过去的话，像咱们这个自己采摘这个红松塔果的话，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收益吗？
5: 那肯定没有。但是不上这个交易中心的话，我们局限于就是说这个消息封闭。
7: 红松塔果采摘权呢，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创新的品类吧。在我们本溪地区来说的话，今年成交项目的话应该是50多种，整体成交额啊达到3000多万。
4: 在作物成熟后处于圣果期期间，交易双方可以约定对作物资源享有的收获、利用、收益和管理的权利进行流转。去年在我省坐蚕养殖主产区铁岭市西峰县营场满族乡，这里的蚕场资源经过资产清查后统一进入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平台公开竞价流转，让养殖户、村民和村集体三方受益。
8: 新增了一个村集体一个资产状态，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来锁定这个资产的原有属性，通过平台的一个挂牌流转，大家背对背进行一个项目竞价，从而使咱们项目得到更广泛的溢价。
9: 我们上平台，我们就可以搞手机点价高者所得。效益现在看，这两把产场每年纯利润就能到20多万。
10: 整个蚕场收益80%呢是用于这个村民分红。我们整个142把蚕场增长率，照比底价的增长率达到了75%。
4: 截至目前，我省已成交集体项目9748宗，完成成交金额7.11亿元，成交宗数同比增加32%。
11: 新增拓展了红松塔果、毛粮等果实采收权益、生态权益、活体生物、农业加工副产品、蛇农知识产权等多类资产权益交易，把沉睡资源转化为增收资本，推动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生态资源全面激活。
4: 本台报道。
3: 凡人微光，温暖辽沈大地。在我们身边，总有普通人用举手之劳传递善意，彰显辽宁人质朴热忱的精神底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倾听几个暖心的故事。
12: 应该是中国人的，我猜你已经走了，所以我给你带回国内。
4: 一名辽宁女子不久前在韩国仁川机场捡到同胞遗失的手机，主动带回国内寻找失主。在联系上失主后，女子不仅把手机寄回，还婉拒了酬金。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女子送还的不只是手机，更是我们辽宁老铁的热心、诚信和担当。近日在大连，一名外地女孩凌晨突发腹痛，在路边拦车求助，出租车司机见状立刻将她送往医院。因放心不下独自就诊的女孩，这位好心的女司机全程留在医院陪伴，直到医护人员接手后才离开。事后女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致谢，比病痛先来的是你的善意。
13: 还挺快，
14: 这兔子老快了，说这个车带着狗四处旅游，我就比较有纪念意义。
15: 用你家第一代车12年了，给它开始换了第二代。
4: 视频里这些让小动物重新跑起来的轮椅，全都出自葫芦岛大叔高晓东之手。早年在外打拼后回到家乡，偶然收养了一只后腿残疾的流浪狗，他手工打出第一台宠物轮椅，从此走上创业之路。如今产品历经5代升级，为大约8万只小动物制作了轮椅。
2: 眼下东北超比赛虽然结束，

0: 结束了，但是赛场外打的消费加时赛还在进行，赛事带来的热度串联起餐饮、住宿、交通和商圈以及城市各个角落。
1: 依托东北超赛事热度，大连200多家商户推出球迷套餐和票根折扣，酒店也面向持票游客推出住宿折扣。
2: 滨海路呀，东港这边都挺好玩的，也正好趁着这次足球赛，顺便体验一下大连的这个吃住购。
3: 衍生餐饮、景区消费，真正实现从看一场演出转向住一晚、玩两天，把短期客流稳定转化为大连城市长效的流量。
1: 沈阳文旅福利也重磅升级，一张票根由沈阳活动全新扩容，覆盖餐饮、住宿、洗浴等九大行业700余家文旅合作门店，串联起沈阳的文艺、体育和烟火市井。鞍山千山景区面向持东北超票根的球迷推出免门票政策，让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在本溪小石一庄和大石湖老边沟景区，票根抵门票，住宿餐饮有专属优惠，游客们赏红叶、品美食、逛民俗、看演出，尽享秋日美好。
4: 我是来自河北邢台，来东北看东北超的，拿着这个球票啊，游了小石一庄，然后小石喝了点羊汤，东北的地方啊真好。
1: 东北超开赛以来，各地的早市、夜市等充满浓浓烟火气的生活场景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锦州石桥子早市就让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到了东北早市的独特魅力。
5: 有很多好吃的炸枣啊、驴打滚啊，然后火烧呀。我们从赤峰昨天晚上就来了，赶着人少的时候，今天早上起早过来，是这一次出行特别满意。
1: 盘锦广厦艺术街以体育加文旅模式带动街区餐饮、文创等业态消费，丹东凤城市赛马老街里的一道道特色美食让游客赞不绝口。本台综合报道。
0: 东北超点燃城市热度，秋日美景浸染漫山红叶。国庆假期，沿着国境线自驾出游是不少游客感受辽宁秋色的新选择。这一331辽宁段从丹东出发，一路沿江而行，串联起边境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体验。
1: 山海有情游辽宁，今天我们沿着这条边境公路一路向北，看秋日好风景。
6: 在丹东站前广场，这一331零公里地标前聚满了拍照的游客，不少自驾爱好者专程赶来，只为在这里按下出发键。
7: 331国道的零点出发，一直准备自驾到延吉，感受整个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
8: 国道331出发。
9: 沿江北上，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虎山长城，这里是明长城最东端的起点，也是 G331 和 G28 两条黄金自驾路线的交汇点。登上烽火台，脚下是古长城的历史沧桑，眼前是山间的秋色层林尽染，一江两岸的风光尽收眼底。
10: 我们是从广东、湖北、安徽还有荷兰的集体到这边来旅游观光。丹东是个好地方啊。
11: The Great Wall here.
12: 我觉得这段长城体验好，自然风光非常美丽，我很喜欢这里。
6: 从丹东出发100多公里，三道河朝鲜族民俗村的特色民居临江而立，村民正用最传统的方式迎客。
13: 大家都非常的惊喜，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大山深处，还有这样世外桃源一样，民风淳朴的好地方。
14: 带着姥姥，带着妈妈，然后带着小孩，我们溜达一圈。生活在城市里嘛，然后让他也体验一下这种的，然后让他来看一看。
6: G331在辽宁境内全长272公里，沿途设立暖心驿站、生态停车区等，为游客出行和自驾途中提供保障。
15: 整个全线现在设置了是7个驿站，有充电、加水，然后如厕，还有个别的驿站会提供一些露营的一些服务。
16: 物产丰富，环境优美，人文也很好。
10: 丹东人情味比较浓，一路上风景都比较漂亮，然后道路也比较清洁干净。
17: 辽宁这一带331走得特别棒，桃子啊、猕猴桃啊都特别甜，特别香。秋天的景色啊，让人特别感到艳丽。
6: 浑江口大桥是 G331 辽宁段的终点，行至此处，青山环抱，江湾壮阔，一路山水画卷再次收官。

0: G331 将山水风光、红色历史、边境风情与人文温度尽数串联，边走边看，一路风光，不虚此行。本台报道。
1: 秋日美景如约而至，错峰出行，独享惬意时光。国庆假期刚刚过去，假日旅游的热度还没有完全褪去，各地就迎来了错峰出游的客流。
2: 这几天，跨境游、山水游、研学游需求旺盛，铁路部门精心设计了多条特色旅游专列线路来满足游客的需求，对于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还有特别的优惠。
3: 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多个中老铁路跨境旅游团队就排好了日程。7晚8天的行程，一路穿越老挝、琅勃拉邦、万象、万荣等多个城市。
4: 这次也是第一次是跨境旅行，是通过高铁这样铁路的这样的形式。以前在飞机上其实看窗外都是一些云啊之类的，这次可以通过窗户看到非常优美的景色，我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体验。
5: 这个高铁旅行更加的快乐，然后更加能体验这个两广的文化，然后能听到我们就是代表当地特色的歌曲，然后使我们这个旅程可以变得更加开心。
3: 除了跨境游，多条云南省内环线旅游列车上线，开行计划已经排到了10月底。
2: 10月，昆明局集团公司将开行多趟特色专列，涵盖跨境游、滇西风光游、滇南人文游等多条精品线路，满足旅客错峰出行的多样化需求。
3: 如果您想一次饱览雪山、古城、雨林与边关风光，可以选择向往号境内大环线，行程11天，串联昆明、大理、丽江、宝山、芒市、瑞丽、西双版纳。偏爱滇南人文与热带雨林的游客可以选择昆明号旅游专列，预计10月17号始发。10月19号、27号，星光号分2趟发车，一趟奔赴普洱、建水、西双版纳，体验连绵茶山云海；一趟走丽江、宝山，探访古镇雪山，泡火山温泉。不光是景色诱人，旅游列车还有面向老年旅客的票价优惠。
6: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今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字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折上9折。目前，昆明前往西双版纳、丽江、香格里拉等旅游方向的部分车次参与本次优惠。
1: 现在也正是额济纳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有不少游客专程到内蒙古看胡杨。往年只在国庆假期每日开行的胡杨专列，今年也延后开行，为旅客提供经济实惠的出行选择。
3: 胡杨专列每天16点53分从呼和浩特站始发，第二天一早抵达额济纳站，夕发朝至的开行模式让不少游客体验到了便捷与实惠。
7: 今天呢，我从呼和浩特呢坐这个火车呢去额济纳，明天早晨呢8点钟就可以到达，在额济纳可以玩一整天，当天呢我们就可以乘坐这个列车了，就可以返回，相当于了如果节省了2天的住宿费用，大概是1000多元。
3: 像周先生这样的游客越来越多，铁路部门也调整了列车开行计划，将往年只在国庆假期每日开行的胡杨专列延长开行至10月16号。
8: 我们不仅增加了列车班次，还将原本的13节车厢扩编为18节车厢，单趟载客能力提升了40%。
3: 采访途中，记者遇到了一个来自张家口的旅游团，20多名游客都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是专门错峰乘专列前往额济纳。
9: 都上了班了，我们正好出来了，人也不太多，原来那两天这儿根本人都太多了，根本你就你住都没地儿住，你都订不上。
10: 我在网上订的额济纳的酒店，它节日期间到1000来块钱了，8号以后节假日过后，酒店就是600-700块钱了，便宜了。
3: 为更好地接待游客，额济纳站也开通了胡杨节绿色通道，优先为银发儿童等重点旅客在购票、检票、乘车方面提供优先服务。
11: 额济纳胡杨节旅游旺季，我们额济纳车站每天都要接发4至5列旅游专列，旅客接发量是平常的8到10倍。
1: 深秋时节，在安徽颍上，城区主干道滨河公园内的连片景观柿树也进入了盛果期，火红柿子硕果盈枝，成了当地最具辨识度的城市风景线。
2: 安徽颍上县对景观柿树进行了严格管护，除了防止随意采摘、守护城市金秋美景之外，还藏着一段延续了整整20年的暖心生态故事。
12: 颍上县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境内河网密布，湿地众多，每到秋冬季出来

0: 常年栖息的本地留鸟，还有大量迁徙候鸟会途经此处落脚休整。对于要飞往更南方的鸟说，颍上县是它们在沿途重要的能量补给站。2005年，颍上县便引入柿树作为城市绿化景观树。当年瓜果后，园林部门尝试留下一部分树的果子给鸟儿吃，没想到第二年飞来此地的候鸟数量大幅增长。此后，当地就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秋季柿子成熟时，柿子不摘，留给鸟儿过冬。经过多年宣传引导，大家渐渐读懂了这满树果实的意义。
1: 啊，种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想吃，通过各方面的宣传呢，我们也都主动遵守了。然后这个柿子呢，本来就不是食用的，有时候出来溜的时候看外地人，他们也想摘的时候，我们会主动上去劝阻。
0: 如今，颍上县共栽植柿树约5000棵，主要分布在花园小镇、滨河公园、西大道等处。这些柿树年产约150万斤柿子，全部保留给鸟类。
2: 我们常见的本地的一些灰喜鹊呀、斑鸠呀、麻雀啊之类的，它们呢就可以作为越冬的一个储备粮来进行食用。
0: 如今，留柿与鸟，爱绿护绿，已经成了群众的自觉习惯。这一看似简单的举动，背后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关怀。当柿子成为候鸟越冬的口粮，行道树便不再只是城市的绿化装饰，更成为连接人类与自然的生命纽带。
3: 候鸟之时向南天，一城山色一城烟。近日，在云南昆明滇池迎来了红嘴鸥先头部队，新一季观鸥季开启了。
4: 目前先期抵达的红嘴鸥有多少？数量峰值将出现在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滇池边看看。
5: 在昆明市滇池畔的海红湿地，水面波光粼粼，红嘴鸥时而低空盘旋，时而轻点水面觅食嬉戏。10月8号，工作人员观测到700多只红嘴鸥，较几天前第一批抵达的50余只数量增长10余倍。
6: 它就是分批来的，可能后面就会越来越多。一批来的有成鸟、亚成鸟，大人带着小孩，这种感觉就一批一批的就过来了。
5: 亚成鸟指已经具备独立捕食能力但尚未性成熟的个体，是识别红嘴鸥迁徙先头批次的重要参考。研究人员介绍，红嘴鸥在北方繁殖，当年孵化的幼鸟长成亚成鸟后，跟随成鸟南迁。昆明本地并无红嘴鸥繁殖种群，一旦野外观测到亚成鸟，即可确认已有今年的迁徙红嘴鸥群抵达。成鸟、亚成鸟混杂是新来迁徙种群的典型特点。
6: 成鸟跟亚成鸟肉眼看的话，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尾巴通体白的，它就是成鸟；它的尾巴是黑的，有条纹，它就是亚成鸟。然后还有就是看它的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红色的，然后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有点橙黄色，这两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5: 工作人员介绍，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红嘴鸥数量将达到峰值。为迎接红嘴鸥到来，滇池管理部门动态监测追踪鸟类数量和分布，林草部门提前备好专用鸥粮，科学投喂。红嘴鸥数量达到高峰后，城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也将协助交通管制，保障观鸥秩序与交通安全，多部门联动守护候鸟迁徙。
3: 红嘴鸥先头部队如约抵达昆明，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追鸥而来。
4: 今年已是昆明与红嘴鸥相守的第42年。工作人员提示市民游客要科学投喂，文明观赏。
5: 国庆假期结束后，滇池边游客依然络绎不绝，人们寻鸥而来，或拍照打卡，或漫步赏景，尽享秋日美好时光。
7: 一眼看到还是很开心，非常的幸运，刚好碰到了他们的第一批先头部队嘛，很直接的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
8: 第一次看，所以就比较感觉兴奋吧。
5: 今年已是滇池边人鸥相守的第42年。自1985年昆明与红嘴鸥结缘40余载，候鸟年年来此赴约。滇池持续改善的水环境，市民游客的热心守护，为红嘴鸥提供了安全舒适的越冬家园。工作人员提醒，科学守护这群老朋友，才能让这份跨越40余载的约定延续得更久。
6: 尽量还是要在陆域的地方进行投喂，不要把它的食物抛洒到水里，一个是它吃不到，也会污染水源。然后喂的话，就是尽量要到官方指定

0: 的一些欧粮贩卖点买那个正规厂家生产的那些欧粮，不要给他喂一些什么高油高糖的面包，还有一些猫粮狗粮，吃了它是消化不了的，对它可能也会造成伤害。不要追赶它，也不要想着拍照好看要把它抓住。
1: 秋日美景打开方式不止一种，唯有平安相随胜过万千繁华。近日，江苏徐州市一名男子在卧牛山登山游玩时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导致被困在峭壁上无法撤离，最后只能选择报警求助。
2: 通过无人机搜寻，救援人员先确定了被困男子所在位置。夜间视线不清晰，救援难度较大。救援人员在做好防护措施后，利用绳索下降至被困男子所在的位置，为其穿戴好安全装备，帮助他顺着绳索慢慢攀爬至安全区域。
3: 这确实有点太鲁莽，对不起对不起，以后绝对不会再。
2: 消防提醒游客，登山游玩需遵守景区规定，切勿为追逐网红打卡点猎奇探险，擅自偏离正规步道，闯入未开发区域，避免失足被困等危险情况发生，确保户外出行安全。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随着短波槽的移出，暖高压脊重新建立，各地的气温回升通道上升，各地最高气温将重新来到25度上下，朝阳能达到28度。阳光回归，全省大部以晴为主，阳光明媚，秋高气爽。不过早晨的气温会继续的下探，中部以北和辽西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下行至个位数。因为今天比较适宜外出时段是中午前后，体感比较温暖舒适。早晚时段外出呢，咱们记得要多加一件厚外套。来看居家生活中，基本每天都会使用保鲜膜，其中一个用法就是不少家庭把它直接套在各种盘子上来照剩菜。这种做法安全吗？先说结论，购买保鲜膜时要注意外包装执行标准，只要符合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塑料材质及制品就可以放心的使用。同时呢，使用保鲜膜时对于含有油脂啊需要加热的食物，不要使用聚氯乙烯的保鲜膜，因为这类材质只能用于生鲜果蔬的保鲜。另外呢，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给特别脆弱的食物保鲜时，注意不要久放，在微波炉加热食品时要把保鲜膜先摘掉，避免不利影响。好了，这时段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25到9度。大连多云转晴，21到13度。鞍山晴，25到15度。抚顺晴，25到9度。本溪晴，25到11度。丹东晴转多云，26到12度。锦州晴，23到14度。营口晴转多云，23到14度。阜新晴转多云，25到11度。辽阳多云转晴，25到12度。铁岭晴转多云，24到10度。朝阳晴转多云，28到12度。盘锦晴转多云，24到15度。葫芦岛晴，23到13度。沈阳晴，25到9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如果说在自家的宅基地之下发现了古墓葬的话，那么古墓里的陪葬品能不能私自出售呢？或者在河道内捡到了国家文物私自卖了，会不会构成犯罪呢？
3: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显示，这样的行为的确构成犯罪。
4: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某村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村民施某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古墓葬，遂进行挖掘，窃得铜鼎、铜爵、铜箍等8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

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还打算将盗取的八件青铜器倒卖牟利，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最终判处施某有期徒刑

0: 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经鉴定，涉案编钟为春秋禅文铜俑钟，属于二级文物。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隐瞒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侵占倒卖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1: 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不能因为觊觎之心去挑战法律的底线，更不能因为一夜暴富的幻想而落入骗子的圈套。近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公安接到紧急反诈预警，一位市民大额取现33.8万元，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文峰派出所民警连夜寻人劝阻，成功戳破骗局，为群众挽回全部损失。
2: 事发当晚，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文峰派出所收到高危反诈预警后，通过多方紧急联络，民警最终找到该市民。此时，当事人正深陷虚假炒股投资骗局，面对民警询问，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骗。
3: 市局那边就是研判负责研判的跟我们说，这位女士已经把自己的身份证号包括。 这个被骗的这种方式，就是已经告诉我们了。然后，我们在这位女士的这个手机里面也找到了类似于，投资理财或者说是其他炒股的软件，我们就怀疑这位女士可能会被虚假投资理财诈骗了。然后后来我们在她另外一部手机里面发现了她和这个诈骗分子聊天记录，然后这位女士才承认的。
1: 经民警耐心疏导，当事人这才道出实情。原来，此前他在网络平台上收到陌生人私信，对方推荐炒股投资项目，并邀其进入所谓专属投资群。看到群内大量虚假盈利信息后，他下载了诈骗 APP， 并准备第二天在市区将33.8万元现金交给诈骗人员。这类的这种诈骗的。
3: 手段还比较常见，而且涉及到的诈骗金额还比较高，在软件里面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项目或者说是理财的这个内容可以去购买，然后诱骗这种受害人可以先，比方说看个几天，我们先不买，先看个几天，确实涨了不少，然后受害人就一般就信以为真，说这个好像真的能赚到钱。
1: 民警现场拆解诈骗套路，讲解反诈知识，细数类似受骗案例，当事人终于彻底认清骗局，放弃了转账交钱的想法，成功避免33.8万元损失。
4: 警方提醒投资金融产品一定要通过官方正规渠道去进行购买，网上炒币或是非法期货，还有一些来路不明的理财项目，很有可能是诈骗分子的陷阱，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切勿参与。是的，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多半是圈套。那货车带病上高速，一路更是隐患。前两天凌晨，在京沪高速的一个服务区，一辆满载的大货车突然着火了，当地的消防迅速驰援扑救。
1: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时，该货车正猛烈燃烧，万幸司机和副驾驶已逃生至安全区域。消防员立即铺设水袋，用水枪压制火势，持续约30分钟后，明火被扑灭。消防人员又对车辆和货箱喷水降温，防止余烬复燃。
5: 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
6: 就是从到山西到我们浙江去。
1: 看到路上是哪边先冒烟的？我也不知道，我下那个时候家属我是下来了，就是冒烟，我怕了，就是跑出来了。目前具体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7: 消防部门提醒：深秋天干物燥是火情高发期，广大司机出车前务必检查车辆电路、油路及轮胎刹车状况，严禁带病上路。行车途中若发现有焦糊味等异常，应立即在安全地带停车检查。万一起火，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用车载灭火器扑救，争取时间，并立刻电话报警寻求专业救援。
4: 出行的终点永远是平安归途，事故的起点呢，往往是一时。
1: 识的疏忽，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

0: 孔洞缝隙对于低龄的小朋友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孩子们总是想去看看里面到底都有什么，但是稍不留神可能就会变成陷阱。
1: 近日在浙江金华市武义县一小区，就有小朋友被卡在了带孔洞的游乐设施里。
2: 消防员在现场发现，孩子的头部被卡在一处半球形太空舱攀爬设施的孔洞中。在此之前，孩子的家长曾多次尝试，试图帮孩子脱困，但均未成功。经综合研判，消防员决定对该设施进行破拆，给孩子头部做好防护后，消防员开始使用液压扩张钳对孔洞边缘破拆，拓宽救援空间。随着作业空间不断扩大，消防员拖住孩子的头面部，不断调整方向，最终帮助孩子脱困。
3: 下巴要从这边过，对。
2: 经现场检查，孩子仅头部轻微红肿，并无其他外伤。
0: 类似的险情也在江西九江市德安县出现。近日，一个小男孩在小区玩耍的时候，把手臂插进了喷泉孔洞当中，导致了被卡。消防救援人员接警之后，迅速携带破拆工具赶到现场。
2: 当时，男孩的右手手臂被紧紧卡在地面喷泉的孔洞中。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首先用衣物将男孩身体包裹住，防止破拆过程中飞溅的碎石对其造成二次伤害。随后，利用手动破拆工具组对周边的大理石地面进行破拆。期间，消防员通过已破拆的作业口观察男孩的手臂位置，精准调整破拆点位，避免伤及男孩。
4: 这个点，对。
2: 经过7分钟的处置，地砖被成功破拆，男孩顺利脱困。据了解，男孩因好奇将手臂伸入喷泉孔洞，当肘关节完全进入后，手臂被卡住，无法取出。经现场检查，男孩身体并无大碍。
0: 除了身边的危险要警惕之外，孩子的用药安全同样容不得半点马虎。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换季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临床当中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
1: 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童因为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检报告，医生发现男童肝酶指标明显超出了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经问询，男童肝功能损害竟是由多种药物混用导致的。
5: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6: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5: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6: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5: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盲目用药引发病症的情况并不少见。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还曾经接诊过一位女性患者，她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手术之后，长期服用抗凝血药，凝血指标一直稳定，后来却反复出现牙龈出血和全身瘀斑，于是再次就诊。
6: 接诊后，药师逐一核对该患者的用药清单，发现

0: 病因是患者擅自增加了其他用药。
1: 我们就发现他在这个半个月之前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给自己自行服用了这个双氯芬酸钠这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一个非载体抗炎药，它和我们的华法林一起使用呢，它可能会有增加出血风险，所以我们就对它进行了这个镇痛药的一个调整。
0: 调整方案后，患者状况逐渐恢复。医生介绍，临床上需长期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患者，不建议擅自调整用药。
1: 在服用任何药物、保健品等等的时候，都需要到医院来咨询药师或者是医生，才可以进行添加或者是减少。
2: 日常中还有许多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规律用药，那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用药规范呢？
1: 慢性病用药呢，最怕想当然了，感觉病好了就停药，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危险的一个用药误区。我们之前在门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他确诊高血压之后呢，一直在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也是不错的，然后他就觉得我的病好了，就把药给停掉了。结果过了大半个月之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像面部潮红啊、头晕这种症状，然后到医院来紧急救治，才把血压控制住。
0: 医生介绍，慢性病就像沉默的敌人，血压血糖暂时正常，恰恰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没感觉不代表没病，更不代表痊愈。服用降压药的目的不仅仅是降低当前的血压值，更重要的是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严重并发症。
1: 我们服用降压药的目的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高速行驶的汽车踩刹车，车速保持平稳。而如果擅自停药呢，就相当于在高速上突然松开这个刹车，那我们血压就会有一个报复性的这样一个反弹，然后飙升的比治疗前还要高。
0: 慢性病患者大多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用药，医生建议可以使用分隔药盒，按早中晚分装一周的药量，设置手机闹钟提醒，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这些小工具能大大降低漏服和错服的风险，而任何用药方案调整都必须经医生或药师评估后进行。此外，现在有一些宣称能够替代相关药物治疗慢性病的保健品，在电商平台或直播带货中销售。医生强调，不可盲目轻信，一定要搞清楚成分，咨询专业药师。
1: 我们不要轻信网上一些所谓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的降糖降压产品，一定要在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来进行。
3: 此外，针对秋冬季高发的流行性感冒、轮状病毒感染等传染性疾病的用药规范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0: 医生介绍，感染轮状病毒的典型表现是先吐后泻，有婴幼儿的家庭要尤其注意。确诊这类病后，医生往往会推荐口服补液盐、蒙脱石散等药物，防止脱水，减轻腹泻症状。如果同时合并细菌感染，医生会开抗菌药物，还有可能开益生菌调理肠道环境。医生提示，服用这些药品需要注意服用的时间间隔，否则会影响治疗效果。
4: 因为蒙脱石散它是一种吸附剂，它是吸附肠道内的各种毒素来减缓这个腹泻的症状，那么它同时也会吸附抗菌药物和益生菌，所以要间隔开。那么益生菌呢，它是一个活菌成分，然后和我们的抗菌药物在一起，那么还没有发挥作用就被我们的抗菌药物直接给杀灭了，所以也要再间隔开。抗菌药物和益生菌它们两个一定要间隔开2个小时，蒙脱石散和这两种药物要再间隔开2个小时，这样才可以。
0: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月8号发布的监测周报显示，目前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略有上升，北方省份流感活动低。医生表示，出现流感症状后，服用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物要注意，一定要吃够疗程，否则症状可能会反复，还可能诱导病毒耐药。
4: 那一定要吃够这个5天的疗程。有很多孩子可能在吃到第2天、第3天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发烧了，而且症状都已经好转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会停药了，但是我们不建议这种做法，因为奥司他韦它是去压制这个病毒数量，没有吃够疗程，这个病毒会快速的再次复制释放出来，然后这个症状就再次出现。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再去吃药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药效就不好了，我们说就产生了耐药。
2: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在法国雷诺阿博物馆盗窃案发生1个多月之后，法国媒体9号报道，馆中失窃的2幅画作已被警方找到。
5: 报道说，警方于当地时间8号巡回。

0: 科罗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被盗的画作，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9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窃贼在不到5分钟内盗走4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随后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科罗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下落不明。10月7号，警方抓捕多名嫌疑人，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针对此事，滨海卡涅市市长呼吁政府增加拨款，以强化各地博物馆的安防。
1: 每年秋季，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工作人员都会为园内动物提供南瓜作为秋日加餐。
0: 当地时间9号公布的视频显示，生活在园内的河狸刚刚收获了秋日好礼。南瓜作为季节性食物，能为河狸提供新奇的触感、气味和探索乐趣，打破日常圈养的单调环境，激发其啃咬、搬运和玩耍的天性。据了解，由于河狸的门齿会持续生长，啃咬南瓜也有助于它们磨牙，保持口腔健康。与此同时，南瓜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可以补充营养。河狸是美国俄勒冈州的代表物种之一，作为自然界的水坝工程师，他们打造的湿地可为其他物种提供理想的居住环境，因此被视为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
1: 澳大利亚科学家近日在悉尼塔朗加动物园训练海狮接受听力测试，以研究人类活动产生的噪音对这些海洋哺乳动物的影响。
0: 研究人员训练了2只海狮和2只海狗，让他们在听到特定的声音信号后按下响板，答对即可获得鱼作为奖励。科廷大学教授、研究负责人克里斯汀·埃尔贝表示，要了解噪音是否影响动物，首先需要知道它们能否听到这种噪音。这些听力测试提供了基础数据，使研究人员能够进一步研究船只、飞机和海岸施工等噪音会如何影响海豹和海狮。研究发现，这些鳍足类动物对3.2千赫左右的声音最为敏感。接下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了解水下噪音如何影响这些动物，以及噪音何时开始干扰它们的行为或听觉。生物学家认为，研究结果将有助于环境影响评估和噪音管理。随着航运、海岸开发和近海产业扩张，这一工作更具现实意义。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多地爆发野火，不仅导致大片土地被毁，还使栖息在森林中的红毛猩猩面临严重生存威胁。据法新社9号报道，印尼中加里曼丹省的救援人员日前在火场发现了一只被困在树上的红毛猩猩。经兽医检查，这是一只年龄为3到4岁的雌性红毛猩猩，它的四肢都有严重烧伤痕迹。工作人员为它取名诺维塔。目前，诺维塔已被送往康复中心接受治疗。工作人员表示，他的伤情较重，可能无法恢复到受伤之前的状态。由于诺维塔四肢都有严重的烧伤，兽医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帮助他清理伤口，促进愈合。等到伤口完全愈合后，再进一步评估他是否具备野外攀爬和生存能力。
1: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来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据美国媒体报道，飓风伊萨亚斯当地时间9号晚9:40在佛罗里达州德斯廷附近登陆，强度为2级飓风。飓风给墨西哥湾沿岸多个州带来强降雨和大风，并导致亚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超过50万户家庭断电。据路透社报道，意大利西西里岛西部沿海地区9号遭龙卷风袭击，车辆被掀翻，两人受重伤。专家称，这一景象在西西里岛上几乎前所未有。10号，韩国大邱市一家超市天花板坍塌，导致66人被迫疏散，36人在疏散过程中受轻伤，其中9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所有伤者目前情况稳定。坦桑尼亚政府机构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2025至2026年度牛油果出口量达5.2万吨，超额完成该国设定的2030年出口4万吨的目标，中国为其主要出口市场之一。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金秋十月，青海的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腹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绚烂的季节。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碧波万顷、水天一侧的美景。
6: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5: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6: 明天见。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丁丞相，诸军起火！来将炸响，满营起火！

0: 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1: 长城猛轰，万遥，敌人五口鼻，
0: 众将官。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我听说您今儿是带了一件能延年益寿、美白护肤，而且在抗衰老方面也是一把好手的美食，阮老师。在哪儿呢？哇，
0: 这美食听上去可是不简单呢。啊，放哪儿呢？你藏哪儿了？
2: 藏哪儿了？
1: 现在不都流行玩那个神秘感吗？直接拿出来多没意思，也不够隆重。这样，咱们玩一个游戏，猜猜谜啊！
2: 又猜谜啊！
1: 咱们一块热热身，动动脑子，怎么样？
0: 行啊，好久没玩猜谜游戏了。
2: 那您出题吧，
0: 请出题。
1: 行，听好了啊，第一个谜面。海水里边遇珍馐，万般营养一身包，肉质鲜嫩好吸收，大人小孩都需要。
0: 大海中的那肯定是海鲜的一种了，大型的海鲜可多了去了。哎呀，这一时半会儿可不好猜啊。
2: 您这谜面啊，答案太广了咱不能这么出题。
1: 不能这么出题。
2: 对，
1: 那我再说第二个谜面啊。大家听好了，身形圆润似元宝，谐音平安藏吉兆，宴席压轴显贵气，福运满堂喜乐绕。
2: 多宝鱼。哎
0: 呀，又被立冬抢先了。
1: 对对对，就是多宝鱼。我这儿来了，看好了，多宝鱼。
0: 这是多宝鱼吗？
1: 多宝鱼啊！哎呦，
0: 我以为是什么稀罕宝贝，原来是小小的多宝鱼鱼竿，拿的是零食啊！
1: 你可不能小看这个多宝鱼啊！多宝鱼它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它之所以叫它多宝，就是因为身上的那个的宝货多呗。比方说那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D、什么 B 族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 C 呀、镁呀、锌呐，这些矿物质在它身上一样不缺。咱们平时说了吃鱼补身体，那这些营养就是最最实在的营养喽。
2: 刚子看不上那多宝鱼的零食都给我。
1: 没错，
2: 我能看得上。而且多宝鱼那可是海鱼啊。
1: 对，
2: 你想一想，海鱼当中最多的是啥？欧米伽三呢。
0: 哎呀，真是
2: 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不光能益脑护血管，还能明目，还能养颜，对不对？杨老师，我说的对吧？
1: 给你竖一个大拇指呗。对不对？你说的这些呀，都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的，
2: 对身体好，
1: 是吧？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个欧米伽三它是不是个好东西啊？但是我今天带了这个多宝鱼的美食来，就是除了你们都知道的那个好处之外，这个多宝鱼啊，它对咱的脾胃虚、肠道的调理，那也是一顶一的好手。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特意带多宝鱼美食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呀，实在是看着你们哥俩呀最近这身体状态，我放心不下。我先说说你啊，打前阵子那场重感冒过后，你这脾胃在食堂里吃饭，我一看彻底的垮下来了。
2: 这现在能好一点点了，
1: 就是那阵儿吃老多老多，现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菜不香那个菜不香，都不知道拿什么菜，
2: 没多大食欲，
1: 没食欲，对不对？而且稍微多

0: 多吃两口，我就觉得你好像这手不自觉的就跟这磨
1: 揉
0: 啊，对呀、啊，那肯定就是胃胀啊。嗯，而且我有的时候带来的西瓜什么的，嗯，那些水果什么的啊，你以前你抢得快，现在你都不碰了，转头啊，转头就出去了，干嘛？我要上个厕所。
1: 我现在都不吃了。
0: 所以，我觉得你比那阵子，瘦了一小圈。我再说说刚子啊，成天把减肥搁嘴边挂着，你那三餐吃的那叫一个乱七八糟啊，你的肠道是乱成了一团儿。有的时候跟我说，杨老师便秘我吃点啥，有的时候又来问我，杨老师我腹泻了你吃点啥，
2: 肚子没少折腾我，
0: 是吧？所以你们哥俩这些毛病根儿都在脾胃上，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脏腑细胞活跃度它不够了，这个精力和营养啊它跟不上了。
2: 那这多宝鱼究竟藏着什么独到的营养，能专门调理我们的脾胃还有我们的肠道？
0: 哎，你别说啊，这多宝鱼有三样东西，别的鱼它跟它比不了。这头一样，高可溶性胶原蛋白，有一个高字，高可溶性胶原蛋白集中在这个多宝鱼的鱼皮跟那个裙边上，它的含量比那个鲈鱼啊油鲤鱼啊高出一大截呢。
1: 哦，难怪之前哈、吃这个多宝鱼的时候发现做熟的多宝鱼的外皮要比别的鱼的鱼皮要粘上不少。
0: 对，
1: 粘。
0: 对对对，这种胶原蛋白活性是特别高的，粘性也比较高，而且它的软润温和，你吃到嘴里进到你的胃里，它能一层一层的裹住你受损的肠胃壁啊，能够综合你胃里多余的胃酸，缓解胀痛，就跟给那个破损的那个肠胃贴了一层修复膜。那么第二样，它里边什么呢，富含高活性的有机硒，它是清除肠胃炎症自由基的清洁工，能稳住肠道菌群，从根儿上调养我们的脾胃的运化的能力，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呢，就是这个多宝鱼里边的含的膳食纤维分子比别的鱼短小的多，它就是属于小分子，咱这个脾胃见了它不用费劲儿啊，不用费劲消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这个吸收率比其他的鱼又要高得多，对脾胃虚弱的人来说是特别的友好。那么我刚才说的一二三三样加在一起，修护肠胃壁，消除炎症，高效补营养，把咱们的脾胃肠道养回到年轻时候的那种运化状态。你俩想啊，脾胃肠道养好了，吃进去的营养就能充分吸收，咱们的脏腑细胞这个时候才有活力，
1: 是
0: 人呢才能从里到外真正年轻。可要是反过来，脾胃肠道一旦开始衰老了，吃两口就胀了，碰生冷就跑厕所了，营养吸收不了了，脸色蜡黄，浑身没劲儿，就这些全是咱们脏腑在衰老的信号。
2: 哦，原来这个脾胃肠道才是内在衰老的第一道防线啊！这么一看呢，养好脾胃肠道真的是太关键了。往后我得多吃点这个多宝鱼呀、肠胃调理的顺畅了，营养才能充分的吸收，全身的细胞也就更有活力了。这不就是阮老师您一直在说的吗，由内而外的抗衰呀。
0: 是的，这个可以有。其实现在很多人一说到这个抗衰呀，就光注重什么呢，敷那个护肤品，面膜也好，水也好，什么的抹这个抹那个，这就好比是呢，好比是什么，同样咱们养一个花儿，你只打理这个花叶，你不养护这个花儿的根系，表面上一开始你看着叶子老的都给它剪了，光鲜了，但是它内在的脏腑早已经营养不足了，老化了，那皱纹呢、暗沉呢、乏力啊，实际上全是我们的五脏六腑亏虚的一种外在的信号。刚子，你每天不是说想青春永驻吗？ 真正的抗衰，其实在我们这个业界来看呢，其实需要内养脏腑，激活细胞，明白了？
2: 明白了。今天下班了，我去

0: 多买点多宝鱼啊，开始从内调激活全身的细胞，从内到外开始抗衰老，永葆青春。嗯，
1: 其实现在啊，也就是条件越来越好了，咱想吃什么就能买什么
2: 啊。
1: 这要是在以前，你别说这个多宝鱼了，一年到头吃鱼的次数都是有限的，
2: 是
1: 有河鱼吃就不错了。
2: 嗯，
1: 就多宝鱼这样的海鱼压根儿都没听说过。
0: 哎，你说的真对哈，我老家是没有海，只有松花江啊。
2: 嗯，
0: 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家吃海鱼的次数啊也不多。
2: 嗯，
0: 也就冬天吧买到一点那个冻海货。
2: 嗯，
0: 然后过年的时候我妈呢就会买上一条海鲈鱼或者那个大黄鱼，就做当年的年夜饭的压轴菜。
1: 嗯，
0: 哎，一来呢给我们小孩们啊解解馋，二来呢图个年年有余的好彩头。感觉那些年吧，只要这条鱼往那桌上一端，一整年的盼头就有了，感觉整个年的热闹劲儿啊全都靠它撑着呢。
2: 嗯，你别说，我们家的年夜饭也是用鱼来压轴。
0: 嗯，
2: 说到过年吃鱼啊，我就想起来我一直遵守的鱼规矩。
0: 哎呦，看来这里有故事啊。
2: 嗯，
0: 说来听听呗，我们哥俩再听你讲故事。
2: 我跟你俩说啊，下乡那会儿是农村里嘛，对吧。
1: 嗯，
2: 那村里有一个特别有文化的老爷爷住我那个知青小屋旁边，他们家规矩老多老多了。他们家的人呢，坐要有坐的那个规矩，站要有站的规矩，在吃年夜饭吃鱼方面更是有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规矩。我先说头一条，在他们家吃年夜饭，这个鱼做得再好吃，当天年夜饭这天不能都吃光了。
1: 嗯，
2: 必须留点到初一再吃，寓意是什么呢？年年有余。
1: 嗯，
2: 去年到今年有余，福气要留到下一年。
1: 嗯，
2: 第二点，从他们家太太那是那爷爷那代就叮嘱了，吃鱼啊千万别把这个鱼啊，你这头吃完了我拿筷子嘚儿整个翻个面。
1: 嗯，
2: 对不对？那你想吃另一面怎么办呢？就说我划一下，我把它游过去。
1: 嗯，
2: 嘴里要这么说，要时刻有这个心存对大海对这个生计的那种敬畏。
0: 嗯，讲究
2: 讲究。
1: 嗯，
2: 这第三呢，这鱼端上了桌了，鱼头不是随便放的。
1: 嗯，
2: 对准家里辈分最高的那个长辈，代表什么呢？小辈敬重长辈，必须长辈先动筷子了，小辈才能伸筷子去夹菜。所以呢，我下乡那会儿呢，我也学会了这些规矩，并且延续至今。我现在跟你们俩说这个事儿，我回想起来，其实我觉得挺感谢这些吃鱼的规矩的啊。也正是因为这些传承下来的礼数，慢慢地养出了我这个做人的分寸和本心。
1: 嗯，其实说到底哈，嗯，鱼呢可能只是一口吃食，但是饭桌之上传承下来的，叫家风啊、教养啊，真的是能让人一辈子都受益。
0: 嗯，好家风要代代传啊。
2: 嗯，
0: 咱们老祖宗啊，这个食补养生的饮食文化更不能丢啊。
2: 嗯，
0: 但阮老师，
2: 哎，
0: 看看这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2: 来，得明白。
0: 您今天不能只给我带点这个鱼干吧？
2: 你喊阮老师，我就秒懂了。
1: 嗯，
2: 其实今天我不光是带了多宝鱼做的零食，
0: 嗯，
2: 我还带了一条新鲜的多宝鱼。
0: 哎，太好了。
2: 我今儿来的时候就想好了，
0: 嗯，
2: 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既能调养脾胃又能护肠道的酒香煎焖多宝鱼。要不看在你这么馋的份上，那我就话不多说，这就开始做呗。
0: 太好了。
2: 做今天的这道酒香煎焖多宝鱼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多宝鱼一条、韭菜段、葱段、去了皮的姜片、盐、料酒、生抽、亚麻籽油等等各适量。首先呢，我调一个小料汁，在碗里加入少许的白胡椒粉、盐、料酒、生抽、白糖以及姜片。

葱段，然后呢把料汁在多宝鱼的正反两面抹均匀后，让它腌制一会儿备用。接下来起锅热油，待油温五层热的时候，放入多宝鱼，小火慢煎，鱼身两面金黄后，加入少量的生抽和半满清水，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8到10分钟，等汤汁收得差不多了，最后撒入韭菜段，略微的翻炒一下韭菜，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酒香煎焖多宝鱼，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哎呀，阮老师，您这做菜的手艺真是绝了，
1: 是闻着就香。
2: 哎呀，
1: 今儿注定又是饭遭殃的一天呢。
2: 不光是米都好，各个营养搭配的还是有讲究的啊，就是营养搭配也是有讲究的。这个多宝鱼里边富含18种完整氨基酸。里边的优质蛋白的吸收率呢，我告诉大家是可以高达90%以上。那么我们有些脾胃虚弱，吃点牛羊肉就觉得比较难消化的朋友，您今儿吃完这道菜，完全脾胃没有负担。还有，多宝鱼富含欧米伽三，自带DHA EPA， 它既能给我们补脑益智，又能很好的给我们疏通血管，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而搭配的这个韭菜呀，也不是单纯的为了提个香，韭菜能温中行气，促肠道的蠕动，和软嫩的这个多宝鱼肉，这个一柔一刚，它们可以双向的养护脾胃肠道。今儿这一道酒香煎焖多宝鱼，健脾养胃，养颜抗衰，护血管，这一道菜呀，它全都兼顾了，是咱们日常居家宴席都合适的食补。硬菜，
0: 硬菜，哎，
2: 我跟你说啊，长期吃完全没问题。在这儿呢，我送大家一段好记的顺口溜啊：料汁腌鱼去鱼腥，亚麻油来小火煎，小火慢煎两面黄，加水盖盖焖到香，临出锅前放韭菜，补虚健脾，胃肠强。
0: 好，这顺口溜太朗朗上口了。阮老师啊，您这道多宝鱼啊，确实适合我们日常长期的养护脾胃。但是我有一位朋友吧，常年脾胃虚弱啊，天天食补调理，但起色他不大呀。哎，他人特别瘦，很多朋友就跟他说，说普通的食材啊，只能日常养护，身体亏空严重了，脏腑深层啊亏虚的话，要多吃啊纯正的高活性的食材啊，进行深层的滋补啊。阮老师，那到底什么样的食材才算是高活性深层滋补呢？哎，你给我们讲讲呗，也让大伙儿跟着学学，长点知识啊，以后食补呢也能补到点子上啊。
2: 这么跟你说吧，普通的食补呢，对于重度体虚的人呢，就像用小勺子去舀水库，要想把水库里的水舀掉点儿，这个力度绝对不够。那么身体亏空严重的时候，确实需要高活性的食材原料从内来进行一个修复。
1: 那具体都有哪些呢？因为我看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留言的时候啊，也都提出了这么样的一个问题啊，
2: 都是体质比较差点是吧？
1: 对对对。
2: 那我跟你说说吧。比方说啊，像这个纳豆，
1: 纳豆，
2: 咱们之前都讲过，对吧？像纳豆、酸奶都属于高活性食材。但我觉得啊，就是在众多的那个高活性滋补食材里，要数那个羊胎盘，是滋补食材里活性成分最丰富的。你们俩想想看，这什么？
0: 小羊。
2: 一个小小的羊胎盘，要在母体里孕育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完整的小羊羔，从细胞到骨骼到免疫力，全靠

0: 胎盘一层层的供给，对不对？
1: 对， 对。
0: 那你们俩说这里头的营养跟活性得有多高啊？嗯，我看有的网站上说啊，说这个羊胎盘里含6000多种生命物质。
1: 哎呦，
0: 有的还说是8000多种，
1: 这么多啊？
0: 还有的说这个活性成分的种类，明确的就网站上说的，说有1000多种。
1: 哎呦，有那么多的活性成分，那对健康方面来说，那肯定是好处多多呀。
0: 那用你们老家的话，那是怎么说来着？那是必须的呀，
1: 必须。
0: 就拿你那位朋友，就是脾胃比较虚的那位朋友来说，他常年食补，他跟你说没效果，对不对？那根源是什么呢？就他食补的那个普通的食材的活性太低了，
1: 劲儿不够，
0: 他那个养分呢，只停留在肠胃的表面，没有渗透进去，所以呢，既修复不了受损的脏腑，也做不到脏腑的抗衰，以及延缓细胞的老化。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羊胎盘完全不一样，它营养足，它活性高，它的分子小，咱这个脾胃如果接触到它，就不用费很大的劲儿就把它给消化了，就能直接的吸收，直接的到达我们脏腑的深层。其中羊胎的活性多肽能够深入到脏腑修复受损的细胞，就像是什么呢？给咱洗受损的细胞咔打气赋能，让那个老化的细胞重新充盈年轻。那它里边的那个 PIF 双向免疫调节因子，还有这个 TGF 杠贝塔转化生长因子，就是珍贵的细胞营养液，能把我们脏腑细胞从原先的2区直接给升级成4区，这叫做快速的唤醒衰老的细胞。再加上这个胎盘素，它疏通全身的气血，持续的给我们的五脏供能。那透明质酸呢，锁住了我们内脏的水分，避免我们的脏腑呢干枯。平衡因子呢，它是温和调节我们人的内分泌啊，稳住我们身体的好的一个状态。那这些营养它是环环相扣，专门帮咱们养护脏腑，实现细胞的抗衰。
1: 哎呦，好家伙呀，今天算是彻底的听明白了
0: 啊！
1: 难怪普通的食补见效慢呢，原来差距这么大。跟着阮老师啊，是真正每天都能学到实用的养生知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可以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立冬来看看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动言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我今年32岁，生完二胎以后，身体就感觉一天不如一天哦，整个人嘛虚不行，上2层楼梯啊就喘，而且脸色嘛也蜡黄，眼看到啊就冰冻人龄啊老了有10多岁都不止嘞，脸上还长了很多斑哦，出门的话都要抹好几层了。我这一下，我妈呢，她也不晓得从哪里打听到一个偏方，非要让我吃什么羊胎盘，讲大补能补气血养颜。哎呀，算了算了，那个东西我看到就反胃，实在是接受不了啊。但是我妈呢一天就盯着我啊，实在是拧不过她。你帮我宽宽心，这个东西啊到底能不能吃，还有没有别的法子能帮我丢一丢？
0: 这位朋友你可别着急，你那老妈让你吃羊胎盘是心疼你产后虚弱呀，一心想给你把身体补一补。其实原始羊胎盘的味道很多人都接受不了，但是它的滋补方向真的没错。在《本草纲目》里就记载，它益气养血补肾填精是传统滋补上品。我跟你说，在古时候，宫廷的贵妃产后都会用羊胎来恢复自己的气色。那么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羊胎盘富含优质蛋白，里边含18种氨基酸哦，它的活性肽与各类的生长因子也含量很多，能够给我们改善气血亏虚，面色蜡黄，长斑早衰。所以你母亲呢，她这个偏方其实一

0: 点儿都不偏。嗯，但是这个话也得说回来，你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味儿，你也不用勉强。这样啊，我给您一个调理法子，叫什么呢？叫气血养颜粥。做法非常简单，小米，再搭配红枣，红枣来个五六粒就行，桂圆来个四五粒就行，再搁上那么少许的一小撮枸杞，再加上一小撮的红皮花生，再来一勺炒过的黑芝麻，你就把它煮粥吃，每天早上吃，温和补气血，养气色。总之呢，咱们这个产后虚弱呀，早衰呀，长斑呢，根上呢还是你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其实这个羊胎盘能吃上是最好，那它吃不进去，那就只能用食疗来进行养。只是呢，食疗在跟你母亲给你的羊胎盘它的对比上，食疗的时间要长一些啊。但是呢，你只要坚持调理，慢慢的还是会好起来的。
1: 嗯，好的，感谢刘老师的精彩的解答。那我们抓紧先来看下来的有的留言。
2: 嗯，冰西瓜，名字叫冰西瓜。
0: 冰西瓜，
2: 他说自己这个脾胃啊一直都不好，人比较瘦，老吃冰西瓜，他能不瘦吗？一米七的个子哈，才110斤，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吃饭呢也吃不了几口就饱了，然后呢还总爱拉肚子，只要沾一点生冷油腻的食物，立马呢就要去跑厕所。所以想问问张老师，平时这个生活的饮食上该怎么吃能好一些？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个冰饮、冷饮、冻过的什么桃子、西瓜啊等等那些水果，包括那个冰棍啊什么的，啊，你全部忌口。吃饭，你少吃多餐，你切忌暴饮暴食。然后呢，吃完饭以后，你不要马上，我没力气，我赶紧躺会儿吧，别躺着，你站着，站一会儿助消化。日常啊，你还要护住你的肚脐，啊，做好腹部的保暖，防止寒气侵入损伤你的脾阳。那么在饮食调养方面，我推荐您吃点多宝鱼健脾粥。多宝鱼，你做一个粥啊，这个搭配那个去了皮儿的姜片，再搭配几个红枣，啊。再用点那个淮山药搁在这个粥里，你煮粥啊，或者呢，你用淮山药啊、多宝鱼啊，你做个汤也行。我告诉您，这个多宝鱼啊，肉嫩，特别容易消化。山药呢是护胃的，红枣呢是给您补气血的，姜片是去了皮儿的，姜片是驱您体内的寒气的，小米呢是健脾护肠的。这个整道粥或者这种汤，它是温和没有刺激，那么虚寒的肠胃你喝它是特别的合适。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说实话，要想恢复快，还有一个更好的法子。
1: 什么法子呀？快跟我们说说呀！
0: 哎呦，一下耳朵就支棱起来了。
1: 嗯，
0: 那中医自古讲究以脏补脏啊。
1: 嗯，
0: 前一位朋友，那微友的朋友，他那个思路就很不错呀。
1: 哦哦哦，
0: 羊胎跟羊胎盘都是养脾胃补气血的优质滋补食材，平时您就搭配点乌鸡，做一道养元补气健脾汤。
1: 说实话，一开始听这个羊胎羊胎盘这个名字，我都有些接受不了它的那个味道。
0: 嗯，
1: 那个腥味儿肯定大部分人是受不了的。
0: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很简单，你嫌它那个味道重，你直接选用那个含羊胎与羊胎盘的营养素，你直接吃不就行了吗？吃着方便，没别的异味。不过挑选的时候有个关键标准，你要选同时包含羊胎、羊胎盘，而且胎龄是90天的这类产品。
2: 嗯，90天。
0: 嗯，
2: 90天的话，它这个是什么讲究吗？
0: 我这么跟您说吧，这个羊的这个小羊的孕育期啊，大概是150天。90天的时候，正好是羊胎和这个胎盘发育最最活跃、活性成分含量最最高的这个阶段。无论是里边含有的生长因子、活性炭，还是里边的氨基酸等等这些营养物质，都处在含量的巅峰。 那换句话说，胎